0: 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和通话，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外界期待中美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通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与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上午8时，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7，人民币6.7，人民币离岸价6.697，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6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红隧九龙出口进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新田公路往屯门进逢吉乡路有交通事故，一带拥堵。隧道的情况，坚拿道天桥过海进理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的情况，裕多利道港岛裕多利道往伯福林道进伯福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另外呢，九龙将军澳道往观塘道进观塘裁判法院车多，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全景公路往全景交汇处方向车多，龙尾在木棉下村。朗天路往元朗公路车多，龙尾在朗平路。法律援助署呢，还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爱是唯一，
0: 家是唯一，
1: 一个相聚。

度冰谷中秋啊，碰上音乐好样。带来月下经典，带来月与波。1990年代的粤语精彩，恒河沙数，怎么也数不完。那些唱不完的，那些爱不完的，那些跳不完的，那些播不完的粤语精彩，保阳音乐8点档为您送上。我们来看看呢，1991年度啊的粤语经典，就看香港电台的当年的十大中文金曲，当年是第14届啊。这个年度当中的金曲呢，开始有出现呢，一人夺得2曲的案例了哈。天王们呢，开始各种呢的天王招数，有雄霸香港乐坛的决心了哈。看到当年的刘德华、张学友啊，都一人独得了2首金曲，还有 Beyond 草蜢啊，还有林忆莲、杜德伟，还有天王啊，虽只有1曲。但是画面感呢，依然十足。

第一次学会说对不起啊，也许就是受到这首歌曲的鼓励啊。性格有黎明，对不起我爱你，这爱字永远说不完。

0: 可以说呢，当1991年呢，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呢，还在台湾还没回来香港的时候呢，他就在香港已经呢推出了一曲叫做《爱不完心》啊。1991年呢，粤语经典呢，刘德华《爱不完》。精彩的粤语金曲，摸不完也爱不完。
1: 这刻当你走开，我的心似裂开。
0: 1991

佛不变心，情不自禁的就会想用广东话啊，用粤语来介绍这些歌曲，太过入心啊，入灵魂了哈。一颗不变心，听过有张学友，然后童年，1991年。

我相信呢，现在播 Lonely 呢，感觉就不 Lonely 了。知道有许多喜爱八九十年代粤语金曲的朋友呢，在收音机前呢，跟着雨波一起沉浸的聆听，回到那个通透记忆的年代，1991年度粤语。

0: 哇，真的是无穷的回忆啊！那唐玮琪《梦中天使》，1991，
1: 好样音乐。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49， 瑞士法郎 0.821， 加元 1.407， 人民币 6.7， 人民币离岸价 6.697，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6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6%，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0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清泉公路元朗段往屯门方向进行点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景田公路进高步村。新田公路往屯门进逢吉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锦绣花园。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到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西咸道北往红隧龙尾在芜湖街。路面的情况，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天富海湾。另外呢，法律援助署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早8:33呢。欢迎回来，好样音乐。粤语播之外呢，还有多语播哈。那有中外的经典呢，也有新曲，一起温故知新。在丙午年8月13呢，桂花也香啊，月亮也圆哈、啊。过两天就是中秋佳节，先祝阖府安康啊。有没有去看那个彩灯展呢、啊？据说今年好虚寒啊，普通话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总之就是好虚寒啊。没错，那么等级也提升了哈、啊，国际中秋彩灯节，一起观赏精彩，一起聆听精彩。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10点也要留意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Let's move。

0: 哇，什么都不怕的 Jin Lee。带来新歌 Overheat， 现在最 heat 热度最高的也属于以下这个盛世。
1: 身穿双腿多么重，紧握双手多么痛也感动，
0: 亚洲的体育盛世。

讲述运动和运动员背后的故事。高空突破，林奕匡、蔡俊彦。以歌达气，福来的日子，黄连。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好样音乐。

分别有高空突破和福来的日子，象征在名古屋亚运的所有运动健儿们加油打气 Keep the faith， 走过高山低谷，继续向前 Eyes on the prize。

0: 好样，今夜
1: 来自于日本的匿名蒙面歌手伊亚马，2026年呢最新发行的数位单曲《原感》源自于他人生当中啊第一次的登山经验。歌词是细腻描绘哈、啊、登山过程当中的心境和价值观的转变呢，也象征人生的一道。

0: Frozen 带给你的勇气，要被纳随他吧。Let it go 的中文版本带来勇气，除了用这种的鼓励节奏之外，有的时候也是一段的暖心的对话。阿仔，还是好了。
1: My whole life changed。
0: 巨石强森。

来自父亲的深刻的教导啊。啊，刚说到系阿仔啊，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呢，系阿女啊，阿女系时候教你一啲做人嘅道理啦。《渤海奇缘》的插曲，《渤海奇缘二》的插曲，《You're Dead》，结束好样音乐。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姚婉嘉为你播报新闻。欧盟委员会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指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自治权及港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持续受到侵蚀。特区政府就报告中针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居民及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和自由都有了更好保障。发言人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遵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被狗袭击致死，与户属与警方昨晚再在博维南路、博维西路及景博路一带采取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无人看管的堂狗，送到属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只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应

0: 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阐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订购的武器。习近平亦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才是挑衅的一方，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中方一直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售武，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美国与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奇星期二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黑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上午八时，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0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62，瑞士法郎9.559，澳元5.583，加元5.576，新西兰元4.484，欧元8.9785，每百日元对港元4.9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37，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上升1.38%。港金报40,740元，比上日收市升44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5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青山公路元朗段往屯门的方向进行点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景田公路进井上路。景田公路东行往景田市中心的方向进高步村游乐场有交通意外，龙尾在青山公路元朗段进元朗东城里路。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进叶望村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在龙富路进南丰工业城龙门居。较早前码头冲道往图瓜湾进宋皇台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较早前新田公路往屯门进逢吉乡的交通意外已清理，交通恢复正常。

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

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进法国医院车多，龙尾在彩虹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参加 STEM 比赛，老师同学的得着是什么呢？
5: 我想他们是相信自己其实做到咯。我们的学校的同学仔其实能力上面真的不是差的，甚至今次领个奖都是一个对他们的肯定了。最重要追到自己的梦，还有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咯。
4: 宝良局朱静文中学老师同学与你分享，
0: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小薇、
0: 天籁、
6: 燕燕，
2: 新人类大世界。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每一位名厨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知名私厨兼主厨何小维女士，也是因为发生在自己身上触动人心的故事，而鼓励了自己的事业力量。来听听她的真诚分享。
8: 女儿是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书上不常说吗？现实当中也有，就是说一个癌症可以足以毁灭一个家庭。但是在我的家庭是很奇怪，没有半丁点的影响。女儿一样的自信，生活一样的正常。当然就是自己在背后里默默承受了很多痛苦啊、痛楚啊、泪水。
9: 是。
8: 遇见所有的困难，我永不言败。这就是我要传导给女儿的一个精神。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0: 我是杨紫荆，
11: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0: 爵士普及学。
12: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息事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13: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六二一新闻财经，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9月23日的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大公报及商报的头条都刊登中共中央港澳办

港澳评署名文章，标题是向国旗敬礼，祝爱国根基。商报的头条就是 AI 重塑职场，文职过剩。打工推全民 AI 培训，特区政府促积极转型。文汇人力报告出炉，接技能错配， AI 重塑本港劳动格局。新岛 AI 冲击，预料抢走3万个文职饭碗。明报文员2028年过剩，冲击毕业生中年。信报政府人力报告， AI 冲击金融就业。南华早报，劳动人口萎缩预计将冲击部分关键工程。经济，北都八纵八横布局，发展商认为有利楼价。东方，中学陆运会外派饮品，黄大仙多人喝了之后肚疼头晕。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大公报的新闻，劳工及福利局昨天发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本港整体的人力短缺由大约180,000收窄至大约130,000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越来越广泛，相关职位的生产力提升2-3成，但是呢，同时使得2-3成的职位面临重组。应届毕业生的职位空缺将暴跌60%，大约70,000名无大专学历的中年文书支援人员面临转型的压力，而具备 AI 应用及跨领域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将会成为市场的新宠。劳工及福利局表示，政府将持续推进全民 AI， 并且支援终身学习，确保劳动人口的技能与香港未来的经济接轨。有团体建议，政府要为受到 AI 冲击的从业员做好转型准备，并且建立 AI 就业影响评估及失业预警机制。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1: 来看来自商报的相关的报道。报告显示，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预估将收窄至130,000人。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认为，人力缺口显著收窄，反映本港人力市场正在经历健康的结构性调节，同时证明政府近年推行的各项引进人才政策成效显著，加上企业加速自动化与加速自动化与 AI 应用，成功舒缓了部分基层与中层职位的急切需求。港九劳工社团联会表示， AI 广泛应用冲击劳工市场，但是 AI 只是辅助劳工而并非替代，政府应该同步做好本地劳工技能提升，尽快落实技能提升局改革，将基层优先确立为法定职能，并建议政府参考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模式，为受影响的转业人士提供额外的职位。这是商报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大埔鸿福苑大火发生之后呢，政府双轨并行改革旧楼的维修制度。发展局昨天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楼宇维修全新支援服务将会在今年底正式落实。政府呢计划在今年底之前备妥更加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首次为业主推出聘用顾问和承建商的招标和评标的服务，防范围标行为等。预料呢是要在明年的首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当局呢将会在本月30号开始接受业界申请加入名单，为期3个星期，到下月23日结束。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政府会有兜底的措施，所有承建商及顾问要通过警方及联署的背景审查才可以进入到预审名单。这是

0: 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1: 《明报》的报道，政府决定革新楼宇复修策略，为有需要做楼宇大维修工程的业主提供全新的支援服务，但是一直没有交代清楚日后是由哪个机构统筹整项支援服务。肖神士说，现时制定三份顾问及承办商预审名单的工作，由政府及市建局子公司合作处理，预料明年为项目招标及评标或需由市建局子公司负责。据了解，政府没有决定执行服务的机构，是要等待下月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会否提出相关建议，届时再确认下一步安排。这是《明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认为这次访问将有力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将亲赴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到访。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当地时间21日公布完整的接待方案。美国媒体分析指出，不计天主教教宗访美特例，这将会是超过60年来美国总统首次亲身迎接访美的他国元首。华盛顿正在全力准备近年两国外交史上规格最高的接待仪式，为全球政治与经济注入关键的战略稳定性。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来看《大公报》的消息。9月18至22日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成功举行。2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访京团，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向大家提出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为国旗增光的希望。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22日刊发港澳评署名文章《向国旗敬礼》，助爱国根基。文章指出，活动充分展现港澳青少年的赤子之心和报国之志，充分展现特区政府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丰硕成果，充分展现港澳社会各界共同推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强大合力。香港各界人士纷纷表示认同文章观点，指出向国旗敬礼是一堂生动而深刻的国情教育课，中央对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高度重视，期望同学们在将在京所见所闻带回校园，感染身边更多同学。他们表示，港澳青少年是一国两制事业的接班人，希望新一代把家国情怀转化为远大志向、高强本领和实际行动，为香港、为国家未来发展更美好贡献火热青春力量。这是《大公报》的报道。
0: 信报的新闻，港队在名古屋亚运会再传喜讯，女飞鱼何诗蓓呢昨天在女子100米的自由泳卫冕成功，夺得了今届亚运的个人第二金，港将也在剑击、武术、公路单车等项目摘奖牌，目前呢是累计获得3金5银4铜，一共12面奖牌，在奖牌榜稳占第6，是日本赛事焦点。这天的赛事焦点呢是有男女散打，港将陈子晴、梁宇航首次打入到了准决赛，稳获奖牌，为港队在亚运散打项目实现了零的突破。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1: 星岛日报的关注，2023年6月，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发生命案，患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43岁无业男手持寿司刀连续刺向两名女子，两名女子身中共约40刀，同日证实不治。涉案男子基于检责神志失常，昨天承认两项误杀罪。高等法院法官杜立兵昨天判刑时指，事件是

0: 不幸的悲剧，两名死者只是在逛街，其年轻的生命却如此痛苦地画上句号。虽然明白任何刑罚都无法令死者家属释怀，基于精神科报告建议，最终判处无限期医院令。这是《星岛日报》报道。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新闻，乳癌在香港十大癌症当中排行第二。根据香港癌症资料统计中心估算，每13名香港妇女当中便有一人有机会在75岁之前患上乳癌。女性呢，可以通过乳房 X 光照影来检测乳房的组织密度，预测乳癌的风险。中大医学院最新研究发现，女性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多吃大豆制品，其乳房的密度比摄取量较低的女性平均低大约6%，为乳房组织提供长期保护。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0: 明报的关注，本港一个月内发生两宗怀疑狗咬死人事件，其中上周六晚，一名27岁女子在元朗博为南路怀疑遭到流浪狗袭击致死。警方昨天回复报章查询称，高度重视案件，元朗景区重案组正在与法医及专家检视证据，希望还原事件真相。法医人类学家李衍清接受报章查询时表示，动物咬人一般会在骨头或伤口留下咬痕，法医人类学家惯常会将伤口或骨头上的痕迹与既有认知动物或凶器造成的伤痕作为对比，以知晓涉及的动物种类或者凶器的类别。这是明报的关注。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新闻，黄大仙釜山道运动场昨天有学校举行陆运会，场外有人向午膳之后返回运动场的学生派发免费运动饮品，有学生喝下饮品之后出现头晕和肚子疼等一些症状，此时有学生惊现这些饮品的瓶盖及瓶身竟然是有针孔，大力的挤压瓶身就有水柱射出，有人在社交网表示最多有5个针孔，随即引发了饮品遭注射毒药的疑虑。学校闻悉情况之下，随即叫学生不要再喝这些饮品。另外有人报案求助，警员接报到场后了解，捡走有关的饮品，并且呢回到署方驻查。最后至少16名学生感到不适。学校表示，免费的饮料是由校外的人士派发，学校事前及事后都没有收到通知，相关的人士与学校也并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0: 香港报章摘要。

早间的9:27，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今日赴美，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在中美关系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元首外交，旨在深化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与新技术合作依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唯有明确红线底线，合作才能够行稳致远。中方在全力推动加强合作的

0: 同时也严正重申了中方的核心利益与底线。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和发展权利是不容挑战的四条红线。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1: 来看商报时评，迎 AI 谋升级，加快人力结构转型。鉴于 AI 迅速普及，经济环境急速转变，政府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昨天报告，整体而言人力紧张问题有所舒缓，但是部分关键产业供不应求的情况却预料会扩大。当局因时制宜，领先许多地区率先研究 AI 对劳动市场的冲击，做法是值得肯定。要迎接 AI 新时代，不仅报告问题，还需要实际行动，做到时变应变求变。其中必经之路就是升级劳动力，加快人力结构转型。这是香港商报时评。
0: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社评，港府公布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人力短缺收窄至13万人。表面看是喜讯，但是呢，仔细审视却发现 AI 正在重塑职位的结构，出现有人找不到工作与有工作找不到人做并存的结构性错配。当局呢，要通过精准配对与技能重塑来破局。社评表示，香港13万人力缺口考验的是本地培训体系能不能够及时转型，能不能够真正的帮助毕业生与中年人跨越 AI 造成的鸿沟。只有以培训打通转型的出路，香港才能够在智能时代的重大转变当中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是经济日报的社评。
1: 来看文汇社评，劳工及福利局昨天发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这一数据显示，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推行的引进人才和输入劳工政策起到了及时的补充作用，有效阻止了劳动力急剧下滑的危机。然而，报告同时指出，创新科技、航空、建造、城市运作及医疗等关键产业人手仍然紧张，与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加快创科发展的战略目标的人才需求不匹配。在持续输入外来优秀人才同时，本地人才培训与再培训工作急需同步推进，才能够确保经济转型顺利进行。首先，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体制必须打破常规，实现产业需求的深度对接。其次，针对 AI 浪潮冲击的基层与中年雇员，特区政府必须以投资于人的新思维，承担起转型再培训的主导责任。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民生，提升市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与产业转型的大潮中，绝不能让本地劳工成为技术进步的被淘汰者。这是文汇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社评，香港人口老化又适逢经济转型，部分行业人手不足，确实呢是要填补人力的缺口，但是当局必须要优先保障本地人，不应该以输入劳工措施变相帮部分行业压低工资成本，影响本地打工仔就业的机会。人工智能革命之下，不少企业减少了初级职位，影响到年轻人入行的机会。施政报告虽然有新措施支持青年就业，不过呢，力度仍然可以进一步的加强。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旅游探亲出现了频繁，部分地区降雨团雾易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据公安局 公安部的交管局研判，今年。

0: 中秋国庆假期道路交通主要是存在旅游探亲、出行客流交织的风险，高速公路流量激增的风险。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会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另外呢，还有农村务农务工集中出行的风险。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来看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消息，9月22日，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显示广东49家企业上榜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其中前10强广东企业占3席。从榜单来看，涵盖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数字经济等领域，展现了广东民营经济发展的强劲实力。近年来，广东民营经济市场活力充沛，创新动力强劲。民营企业不仅是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成为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这是南方网的消息。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泰国内阁星期二通过一项法案草案，将会加强对大麻种植和加工的监管，并且提高违规处罚。法案接下来将提交议会审议。泰国2022年将大麻去罪化之后，大麻商店迅速增加，尤其呢集中在曼谷和旅游区。政府其后逐步收紧政策，把大麻使用限制在医疗的用途。现行规定已要求购买大麻要有处方，并且只有获许可的医疗机构才能够销售。根据草案，大麻种植者要登记种植园的面积和地点，以便当局追踪大麻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整个流程。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六二一新闻财经，今天开始呢，大家会非常关注一些焦点。上一周我们关注的应该是美联储的加息，最后到底结果如何？如大家所预期当中的加了，到底接下来怎么加，也要看很多很多事情发生的转变。而这个星期大家最关注到的，肯定还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天到25号在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国事访谈。到底接下来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关于这场国事访问，包括中美关系的新篇章如何开启？今天我们带着很多的问题，请到宏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贝敏。Kitty， 早上好。
3: 早晨啊，小曼你好。
2: Kitty， 这九月份好像每个星期都有事情哈、啊。上个星期聊加息，结果加了，然后这个星期之前我们还在说会不会有一些意外，但是依然成了事情哈、啊。这个习主席将会访美。是他当选国家主席以来第六次踏上美国的土地，也是时隔三年再次访美，也相比较今年年初年中的那一次的在北京的会谈之后，时隔几个月，我们有点像足球比赛打了个主客场双回合的赛事一样啊。这次访美您有什么样的关注吗？关于这一次的访美的主题，我看网上也罗列了很多啊，比如说聊 AI 啦，聊这个投资啦，聊这个经贸啦，包括这个台湾问题也会聊啦，包括这个人工智能科技合作，包括之前有提到过说在整个的未来的大的环境里边 AI 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和标准或者这个边界，应该中美这样的大国应该共同化力，包括大家也看到早前 AI 公司也有几家都联合出我们要渐慢一点 AI 的发展，您怎么看这一场中美两国元首的会面？
3: 今次佢哋嘅会面咧，我感觉上咧就个气氛咧系比即系之前见面或者系当特朗普系第一次任总统嗰阵时咧，嗰个感觉系关系缓和咗好多。咁冇错，而家市场上都好觉得佢哋会好多都系讲AI 方面即係監管啊、發展啊、貿易啊，或者會唔會有啲唔係好重要嘅關税，可能會有得傾下。你睇到個氣氛係善意嘅嚇，咁同埋你見到一個小動作就係、習主席嚇、啊、今日會去，但其實之前咧，佢喺文化方面咧有一啲嘅文物嗰啲嘅物件咧，都係歸還翻俾中國嗰邊嘅。有數，如果冇記錯，好似80几件 whatever 啦。咁你睇到個係一個善意嘅釋放出嚟咧，係希望大家兩國方面咧係有得傾嘅。咁我覺得我相信市場上亦都覺得出嚟個氣氛應該會係大家都樂見嘅嚇。咁、啊、你睇到啊之前所講嘅嗰、那個加息嘅因素，咁但你睇到係啊唔開心加或者話唔應該加等等，即係喺特朗普話係、應該減税咁，但係睇到佢之前可能有講過，但係之後亦都冇話即係強烈反對喎、哦。咁即係話乜嘢咧？咁即係話美國就真係進入咗個加息步伐啦。咁而嗰個頻密嗰個程度，即係個頻率係幾耐會啊，同埋嗰個點即係幾多咧？唔知道，但係係已經係進入咗。咁同埋睇到咧，亦都係啦，唔單止係美國啦、歐洲央行啊、日本啊，通通都加息。咁即係大家都一齊一個方向行啦。咁而家今次中美去見面之外，好得意就係、都會講下人工智能啊、貿易大戰咁，或者台海啊咁。咁但係其他地緣政治，佢哋會唔會傾咧？或者會唔會有時間傾咧？呢個係一個問號。咁但係無論點樣都好咧，即係話以兩國嘅利益為行先啊。咁依、這個我覺得係一個是一个良好的气氛咯。
2: 明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实大家也刚刚您也提到过，这个中期选举这个迫在眉睫。其实对于整个的选举的选情呢，怎么猜的都有哈，会觉得此时此刻特朗普确实给自己推到了一个比较艰难的阶段，包括整个的中东的局势的问题啦，包括联储局做的动作，包括大家对于经济方面的一些担忧，包括选民的心态方面的转变。您觉得这个此时此刻的中美两国元首的会面又对他的选情有什么样的帮助吗？因为毕竟是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时间点上。
3: 哎呀，小曼，我睇到佢揸住两张牌都系靓牌咯。你睇下佢讲紧息口嗰方面，喂，经济 蓬勃新即係蓬勃增長，股市金融市場大家都開開心心。雖然你話喂唔係十年債息都向上，都始終一個即係一個危險嘅息路。咁但係永遠你睇到佢哋都係啊，雖然驚，但係又有另外一個方面去向行嘅。咁同埋你睇到以往嘅日子裏邊，佢喺其他嘅地緣政治方面所得到嘅利益亦都唔係少嘅嚇。咁你近期嚟講，格陵蘭又係一個嘅亮點啦，俾佢又攞到啦。是不是先？再加上中美见面，我哋可以傾得好喎。咁所以我觉得对佢中期选举其实喺经济上或者係嗰、那个喺政治上个筹码，我觉得係佢觉得係稳妥囉，我觉得係。
2: 唔差喎、其实。
3: 係啊，咁所以你睇下今次習主席都去访美，亦都大家係一个即係、我觉得係见到即係我会预期一个係良好嘅气氛囉。咁所以样样嘢都根本係又唔可以讲话坐定囉嘅，但係即係嗰个赢面係啊形势上係唔差囉，对共和党嗰方面。无论点都好啦，咁当然都要睇未来嘅发展啦。咁但係暂时讲我睇到佢所指嘅优胜系比较多少少吓。
2: 特朗普的选情大家关注，然后包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联储局接下来的政策大家也关心，包括习主席访美到底中美两国会达成什么样的一个协议。诶，说到联储局，我倒想问问 Kitty 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一次我们没跟的，我们香港没跟的，如果如大家所预料的年内真的再加一次息的话，您觉得那一次我们会跟吗？如果跟的话，对于港楼包括对一些息口敏感的行业或者个股可能又会影响挺多的。你觉得首先比如联储局年内再加第二次的可能性大不大？比如说大家现在猜的应该就是选举结束之后啊，12月或者什么样的时间了，然后那个时间点我们如果再加息的话，毕竟是年底的时候，会不会略显敏感一点？
3: 真係呢個係一個五五波囉，因為十二月嘅話咁即係聖誕節假期前會唔會做，真係係有冇咁嘅需要要做亦都係一個問號。咁但係就算你十二月唔加嘅，咁但係我諗市場上已經預期出年嗰個步伐會嚟㗎啦。咁即係嗰個密度次數會唔會真係係好頻密呢？三次兩次咁即係都已經有唔同嘅即係預期囉。咁我自己覺得就算是加的話呢，咁香港呢邊會唔會跟就算唔跟依一即係十二月嗰個 PLC 去加，佢唔跟，但未來日子都係一定要跟㗎啦。所以我諗市場上而家都係消化緊，未來即係香港的加息步伐亦都是奶了咁所以當然啦，見到有一啲相關嘅股份呢都即係而家係消化緊囉。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你話加息喎，咁會唔會對樓市都有個影響呢？咁當然我自己覺得都會係一個影響嘅。咁但係市場上又會覺得喂唔係喎，嚟緊係不斷加嘅都係早啲入市啦咁講，或者係你睇到租務嗰方面都係有個需求喺度嘅。咁有唔同人有唔同嘅解讀，咁變咗又未必係一面倒囉。咁反而如果係巨負債的公司呢，咁就一定係會有影響啦。咁我相信投資者一定會避開嗰啲即係高負債的公司囉。
2: 另外大家最近在美股这边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题材，比如说大家之前看晶片股，包括 Meta 早前的那个涨幅也令到港股在第二天是极度的利好，比如说整个科网概念也受到了提振，就是大家看到这个 AI 应用的部分，比如说大家投行也看说 Meta 推出了 AI 助手之后有上调这个目标价。其实 AI 的部分在我们老百姓在我们民间所看到的应该更多的是应用的部分，到底在生活里边怎么样帮到我们，特别是社交媒体或者这些科技巨擘们在这种用户端上面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应用，可能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对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改变。您怎么看最近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向也带给港股了科网的一些新的概念，包括港股的科网其实在出完业绩之后真的是沉迷了很久啊，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啊，打得很深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通过这样的一个消息受到了一定的提振，您怎么看这样的消息？
3: 我自己觉得其实即係你話嗰抽嘅科技公司，咁即係類似係Meta 嗰類嗰啲咁樣。咁因為之前有啲消息又話，咦，可能政府方面都會多啲監管啊，咁即係將嗰個需求係 降低翻，咁但係問題始終生活嘅部分或者係市場嘅需求都唔會因為你話要減低佢嘅亦都減低，因為你俾咗啲方便嘅嘢或者係更加即係有實際性嘅應用嘅產品之後，咁市場上一定會即係黏性亦都會增加翻嘅，咁其實市場上已經對嗰扎嘅估值都即係又會再重估咁樣樣，咁但係因為近期嚟講，中美元首見面都會講話 AI 方面嘅發展咯，咁變咗市場上亦都話喂真係嚟緊都冇得撳嘅喎，尤其是中國方面都話即係一定會支持啊等等咁，咁所以即係叫做上上落落啦，咁但係最主要都係睇翻嗰個即係盈利個貢獻咁樣，因為唔係而家一路發展嘅，你都要使錢喎、哦，咁但都有啲數都會市場上都會譬如你今個月份有幾多錢收翻入嚟嘅，咁再去奪即係去估計翻，咦全年嗰個税收有即係嗰個唔係税收係即係個收入又會幾多等等，咁佢哋都會去估計翻咯，咁但係睇到好似。Anthropic 嗰啲咁都係話喂嚟緊都係好大嘅數翻嚟喎，咁樣咁就變咗市場上都係接受咯。咁無論點樣都好啦，我哋同埋你睇到特朗普都講啦嚇，即係話我哋應該係更加係要喺呢方面更加要係增加嗰個 power 嘅發展。咁你即係可能有一班人講話會放緩翻，唔好撳咁快；有一班又話會放，咁而家就係掙扎緊啦。咁有唔同嘅資金就擺落去唔同嘅籌碼。咁但係我自己傾向就會係一個上上落落，但係嗰個方向性都會係向前行咯。
2: 是是。另外政策方面，其實大家最近也挺關注，這個暖風會不會吹到？这个九月，当然九月份我们可能还开的是空调哈，但是大家会觉得政策方面，比如说央行九月份的降准0.5个百分点，这会不会是一个可能性？昨天我们看也开了座谈会哈，政策的这个组合拳稳定市场预期也对股市形成了一个支撑。您觉得政策方面会有一些支持吗？
3: 会唔会有个降准？这个是一个问号咯，因为点解之前
2: 传了好久哈。
3: 是啊，即係央行都有啲資金係投入咗去嘅，咁嗰陣時係應該係八月到中嗰段時間咁樣樣，咁、個數額都唔係細嘅話咧，咁變咗都要時間咯。咁反而其實我覺得應該係留意翻就係、是、第四季個經濟增長，因為我覺得第三季嘅經濟增長都會麻麻地嚇，咁、但如果第四季可以追一翻嘅話咧，咁其實央行未必需要好積極做太多嘢嚇，咁、但係近期嚟講，我見到市即係經濟落咗，即係落咗係打咗針嘅，咁但係有一啲嘅板塊喺國內咧，仍然都係沉睡緊咯嚇，咁、變咗而家我覺得見到都係個別性嘅發展，同埋嗰個步速，每一個板塊嘅步速咧都好快脆嚇，咁、所以投資者都要小心少少。雖然話第四季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恆指方面應該有機會再做高少少嘅，我都即係期待或者係憧憬，咁、但係我覺得。时间上或者嗰个步速上都会比较快少少。
2: 是，而且接下来挺考验消费的。你看九月份推了好多的新款手机哈，有国外的品牌，也有国内的品牌，然后包括大家看这个。

0: 消费的时候，我们所谓的金九银十，然后包括平台经济，十一月份有双十一，其实双十一已经不是十一月份的事了，十月份甚至九月底就已经正式开始了。包括汽车股，大家也会关注消费的概念，因为这一次习主席访美哈、啊，到底会带哪些企业过去？然后因为当时特朗普访华的时候，其实有带过一系列的这个品牌企业哈、啊，美国的骄傲的企业，我们这次会带哪些企业？也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的名单，就这些建指的，其实都和消费有关，消费也分不同的层级，也分不同的类别吧。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边，您觉得您看好接下来的消费的信，我们自己的消费信心指数吗？您看好接下来的这些行业吗？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在这个阶段里边会受到受益的一些个股和行业？嗯，
1: 我自己觉得就你刚才讲话，消费、个个都咁，但系问题如果中国经济即系第三季都比较偏弱，我觉得市场上去洗钱嗰个冲，即系个冲动未必会太高咯。咁你睇到譬如房产个抽都系好大压力。咁反而可能或者会有一啲嘅旅游会唔会有机会，即系唔好理咁多，短程又好长程都好都出去，咁会唔会有机会都可能会有咁嘅情况咯。咁但系你睇到其他嗰抽即系饮饮食食嗰啲都系比较即系审慎啲咯，吓。咁我谂市场上你就算你话而家已经系好 close to 国庆咁样样啦，咁以后都系即系嗰几个月都系同你讲双十一等等呢啲都系一个旺，即系旺季嘅。咁但系你睇到市场上俾你去推动补贴啊等等，都唔系话好似以往嘅日子里边咁咁亮点咯。我自己觉得系吓，咁我谂今次嘅消费嘅旺季呢段时间嘅话咧，大家都可以睇下嗰个数据出嚟。真正吓、真系落到去实体个经济方面系有几多，咁我哋睇得到咁。因为之前咧中国嗰边即公布咗一啲嘅经济数据咧，譬如嗰啲固定资产嗰方面嘅投放咧，都系比较慢翻少少。
0: 明白。
1: 咁、但系就出口啲数据就 OK 嘅。
0: 明白。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您港股的接下来在几天，比如说习主席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市场气氛应该是比较良好，包括 A 股其实也比较理想的状态底下，比如说港股的新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区间，您有没有一些调整？
1: 我自己觉得就喺今个月里面个上下高低位咧，就相差1400点度啦，吓，咁仲差几百点先至平均。咁但系会唔会见到？其实都会有咁嘅情况机会见到嘅。因为点解咧？从先提及嘅中美见面之外咧，咁同埋九月份都系一个季结啦。咁希望可以有机会带动翻，咁啊将嗰个恒生指数拉高翻所有嘅平均线。咁即系上面最顶嗰个就系50天嘅大概25000三四百点嗰啲位置。咁希望嗰个位置可以企得想即系企得稳啲，咁做翻好少少，咁希望第四季真系有机会能够再冲高一阵咯，吓。
0: 明白，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市场的反应。再次感谢 Kitty 做的精彩访谈，我们下周再谈，拜拜。
1: 下周见，拜拜。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上午10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欧盟委员会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指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自治权及港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持续受到侵蚀。特区政府就报告中针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居民及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和自由都有了更好的保障。发言人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且遵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渔护署与警方昨晚再在博维南路、博维西路及景博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无人看管的堂狗，送到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只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3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阐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订购的武器。习近平也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才是挑衅的一方，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上午10时，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

0: 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4点，跌194点，下跌0.78%，总成交金额47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跌8点，下跌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700腾讯控股441块2，跌10块4。9988阿里巴巴110块4，跌4块4。2828恒生中国企业85块1，跌7毛8。1888建涛集成板47块9毛8，升1块8毛2。2800盈富基金25块5毛2，跌2毛2。6869长飞光纤光缆192块6，升2块1。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3毛1，跌4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3块4毛2，升9毛2。0148建涛集团56块4，升8毛5。0100 Minimax 277块4，跌9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上升1.38%。港金报40620元，比上日收市升32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4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AM621，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2: 爱是唯一，
1: 家是唯一，
2: 一个相聚，
1: 一句问候，
2: 胜却万千珍馐。
1: 愿明月护佑阖家，
2: 共赏人间清辉。
1: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2: 唯一的丙午中秋。
5: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6: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6: 新紫金广场，
5: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6: 清新
5: 生活杂志，
6: 主持

0: 来到上午的10:07，大家早上好，周三，欢迎大家收听新紫荆广场。阿中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周三，
0: 周三啊。好，那今天呢是这个秋意浓浓啊，每天都说秋意浓浓，现在真的也要秋意不浓的话呢，那就这个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因为今天是秋分。
1: 今天秋分了，对、
0: 啊。今天是秋分啊，那秋分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一年中来到秋分的时候，就昼夜平均了，
1: 是
0: 昼夜的长短就平均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当然到了这个晚上，就是白天和晚上的时间是一样了哈，
1: 是
0: 就是太阳呢直射这个赤道嘛。

0: 中秋就到了，
1: 嗯，
0: 那所以现在就是中秋，
1: 中秋，
0: 嗯，
1: 对，
0: 过两天呢就中秋佳节了哈，
1: 是的，
0: 因为中秋吃月饼嘛，所以有些人就说，
1: 嗯、
0: 哎呀，这个月饼节、嫦娥
1: 节，
0: 哈，都是一样了，就是我们的中秋哈，
1: 对，
0: 那天气会转凉了，秋风送爽，
1: 嗯、
0: 还有呢。今天开始呢，每下一场雨呢，你就感觉气温就会往下掉一点。
1: 嗯嗯、
0: 有句话叫“一场秋雨一阵凉”嘛，
1: 是是，
0: 好、啊，也就这个意思了、
1: 嗯。
0: 但是要从这个秋分开始，
1: 秋分开始
0: 才
1: 算
0: 对，
1: 才
0: 明显、哦、那个这样的这个情况才这个感觉才比较明显了哈。
1: 是，
0: 嗯
1: 嗯，
0: 好，好吧，那秋分养生，大家自己去找找啊。昨天呢，也可以重温哈我们的昨天赵医师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哈。
1: 是。
0: 什么淮山啊、雪梨啊这些，
1: 也略提了一些部分。
0: 对
1: 对，
0: 好，另外呢，也是恭喜我们国家队在亚运的成绩。哈、嗯，我们现在夺了多少金了？
1: 我们现在有32面的金牌、13面的银牌，
0: 嗯、
1: 还有8面的铜牌了，哈、
0: 嗯，
1: 是暂列在奖牌榜的第一位了。
0: 好，
1: 啊、那其实啊，另外就是我们啊，中国香港代表队也这一次也是成绩也很不错，非常亮丽哈、
0: 嗯。
1: 这一届的亚运会呢。暂时为止是拿到了3面的金牌，
0: 哇，
1: 5面银牌和4面的铜牌，
0: 嗯、
1: 啊，恭喜各位的健儿们啊！
0: 对呀、啊，好，那真的是
1: 越战越勇，
0: 赛出好成绩，
1: 是
0: 好。虽然呢，现在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来自名古屋的消息，就是他们的这个主办机构。哈，并没有这个很理想，安排得很不好，就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出现哈。但是呢，我们的健儿们呢就不受影响。
1: 嗯，
0: 对呀、啊，尤其呢，在我们的国家的这个支持下呢，哈，现在的健儿们呢都能够赛出，就自己呢尽量赛出好这个好的成绩了。
1: 对哈、啊，不受这些外界因素影响啊。
0: 嗯，
1: 虽然这个他们这个安排啊、住宿啊等等都很乱哈。
0: 好、
1: 嗯，
0: 好，安排确实很重要哈。中秋节交通安排，这里大家也要留意哈。比如说在大坑，大家如果去看，还是不是舞火龙啊？
1: 嗯啊、有火龙的盛会，
0: 有火龙盛会了，
1: 还有这个的点灯啊，那灯笼哈。啊
0: 的花灯，
1: 花灯，花灯，
0: 中秋
1: 花
0: 灯哈、
1: 啊，
0: 中秋花灯，据说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呢，要进去的话呢，还要排长龙，是吧？
1: 排得很
0: 厉害嘛。阿忠说，阿忠想去，说哇，结果呢，还真的就是
1: 今天我会去
0: 太多人了，
1: 看看有没有时间都过去看一看啊。
0: 嗯，
1: 因为我在这个社交平台上也看到很多人有分享了，他们拍的那照片非常的
0: 非常
1: 漂
0: 亮，
1: 比以前来说哈，对比起我们之前看到的，
0: 因为很难得，终于有一次这么亮丽的花灯，
1: 是
0: 好，那我也看到不少的人，对这次的这个整个这个灯饰，表扬的，
1: 表扬，
0: 对呀、
1: 啊，
0: 就赞的比弹的要多很多哈。那今年呢，说确实是就看到了这个花灯有多漂亮了，
1: 是赞到底了，我得
0: 赞到底，
1: 等他年年都有这样的，
0: 嗯，
1: 一年胜过一年的，
0: 对，
1: 对呀、啊，
0: 好，
1: 那赞多一点，
0: 好吧。那如果大家真的要去看花灯，自己要留意了哈、
1: 嗯。
0: 开车的朋友呢，可能就。
1: 就不要开了
0: 吧。对，
1: 就避免开车。
0: 因为呢，你看，它维园旁边基本上呢，就是在天后那里有一个空地的停车场，
1: 是。
0: 还有呢，它的那个路边还有一个，就是有两个停车场、
1: 嗯。
0: 但是通常呢，如果有活动的话，基本上都爆满的。
1: 对。
0: 那维园旁边的那几个。灯位那个表位呢？
1: 它
0: 根本就很难
1: 是
0: 啊、很难会
1: 很难有
0: 位
1: 置
0: 有位置的，所以呢，真不容易哈。
1: 嗯，我看到它旁边那一个大厦有停车场的啊、前两天也是爆满了，那所以哎，开车人士还是自己
0: 是
1: 哎就避免开车吧。
0: 对对对，
1: 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了。
0: 好的，好。今天怎么安排？
1: 今天星期三哈，9月23号10点半过后，今天有靠谱不靠谱？11点钟今天的爱成长环节呢？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第二届的非遗长衫设计比赛的得奖作品啊，是请来了新装如初华福学堂的创办人林春菊，还有是来自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奎圣信义学校的 立言校长以及三位的小学同学们哈，分享一下他们这一次的这个长衫设计比赛的作品了。
0: 哇，我真是没想到啊，小学生设计出来的作品是如此的令人惊艳。
1: 嗯，
0: 我真的是用惊艳来形容，我觉得简直太漂亮了。
1: 是，
0: 但是呢，你知道这个真不容易嘛，
1: 很不容易
0: 啊，虽然他们的 idea，他们还要

0: 挑选布料，
1: 是
0: 这中间呢不仅仅就是说自己画个图然后就完了，
1: 嗯，
0: 哈，
1: 啊，
0: 所以呢
1: 不止画图的，
0: 他不止画图的，他有很多参与的，
1: 是
0: 他们有很多的参与的，
1: 嗯，
0: 有些呢，
1: 嗯，
0: 你知道吗，有些的小孩做完一件长衫之后发现原来他们你看到他就是他自己做模特有吧，这次不是啊，
1: 嗯，
0: 就是我曾经见过哈，之前的有些呢他不敢坐下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为什么，
0: 因为裁错了只能站不
1: 能
0: 坐，没有
1: 空，忘记才要坐下的空间，
0: 那件衣服对，那件衣服呢是没有空间让他可以坐下来的，
1: 哦，是
0: 对啊，那，
1: okay，
0: 是所以呢学到很多东西哈，
1: 对，啊，而且虽然我这一次没有看到，现在暂时没有看到他们的这个作品，但是从他们作品的
0: 你看到了，你在我的社交平台其实已经看到了，
1: 对，但是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名字，他们这个设计的名字，
0: 嗯，
1: 鹤舞山河伊城文化等等，爱与和平心流花语等等，这些你都可以想象到，
0: 嗯，
1: 哇，他的作品是多么的漂亮了，
0: 哎，不过呢名字还是名字哈，
1: 名字
0: 对，还是看到，
1: 等一下来揭晓一下，
0: 对对对，等还是要看到他的这个设计，
1: 嗯，
0: 我们才感觉哈是真正的漂亮啊。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0: 昨天呢我们有提到说这个有一些狗只了哈，就流浪狗吧，就追袭骑自行车的一位女生，结果呢导致她这个意外死亡啊这些。那又看到了说有些唐狗啊在半夜的时候呢在屯门那边
1: 是
0: 说会去会搞人家的车哦，
1: 咬车哦，
0: 去咬车，他是不是真的是饿了还是怎样的，我因为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去这有几只唐狗，就我们看到那个录像头啊，就拍到有唐狗呢就是去这个要去撕咬一架的这个私家车，左前的那个帮把，
1: 还帮把位了，
0: 都以狂爪，不知道有没有扯掉哈。那有些狗呢就在旁边看哈，就是反正有这么的一个一条片段了，对啊，那这个就警察也到场去这个
1: 去调查
0: 调查究竟是什么情况了。
1: 为什么最近的这些狗狗们好像都发了狂哈，这些尤其流浪狗们哈，
0: 是
1: 这些袭击的意外哈，对人也好对物品也好的这些事件也是
0: 对，
1: 屡屡的在发生。
0: 究竟是报道多了呢，还是真的出现了很多的一些的没有主人的野狗啊，流浪狗这些，或许是他们还是他们因为太饿了，所以呢就开始呢是骚扰这个民居。你看比如说在日本熊也出没了，对呀，就是说因为他太饿了，所以呢他身上就没什么东西吃，所以呢他跑到民居来，他主要想找东西吃，
1: 是是，
0: 他肯定不是说为了打劫要钱对吧，他就是想要吃东西，对呀、那如果他去咬这个咬车的话呢，会不会他真的饿了，他就看到什么就想吃什么，还是那个车有食物的味道
1: 哦，
0: 不知道，因为他我看到那个车是有露天的嘛哈，会不会有些食物的味道，所以呢让他就感觉里边会有东西吃，所以呢这个看在警方方面呢在这一边的调查会怎么样了哈，
1: 是
0: 希望呢我们不管住哪里，香港我们都是个安全之都嘛，那希望呢还是能够大家能够安全的住在这个任何的地方哈。好，那另外呢也提到说这个快要过节了嘛，过节呢我们看到说有些大家假期了，这个假期呢度假呢也蛮有趣的，说今年呢不少的使用者呢都采取了这个请三休三
1: 这样的一个放假的策略，
0: 放假的一个策略所以就拼假的方式就出行，然后呢就而且有更多的人选择这个自驾游，自驾游呢以前是自驾比较多，好现在呢是这个就拼车去旅行、
1: 哦、是，
0: 哎，这个拼车是什么概念呢，我自己认为就是说我可能也跟朋友一起去旅行、
1: 是
0: 就两家人哈，一共四个他一对 couple 我一对 couple 吧，那就可能就四个人这样子，那算不算也是一个拼车，
1: 我觉得也肯定算是拼车
0: 了，也算是拼车
1: 对、大家拼，
0: 但是呢我看到有些说这个拼车呢是有一些概念，就是说他跟陌生人拼车的、
1: 就同样的目的地，可能我们在网上社交平台发个帖子出来，
0: 没错
1: 这样子、
0: 没错，我们就可能就拼车，然后呢就有些是陌生人的拼车，反正有些人喜欢以一个人去旅行，或者是他没有约到朋友，所以呢那在网上呢，对，在网上呢正好又找到了人，也是这样的
1: 一个情况
0: 所以呢不如就一起来拼车，然后大家的使费呢也便宜一些，
1: 是可以 AA 一下哈，
0: 是哈，不过这个提醒大家要留意哈，
1: 对对对，
0: 要注意安全哈，还有出行的热度包括拼车去哪里呢，去乌鲁木齐啦，成都啦，北京啦，这个延续这个暑假出游的一个热度了哈，都蛮厉害的
1: 啊，尤其是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乌卫高速，还有因为天山胜利隧道那边是正式通车了，那条隧道哇20多公里的、
0: 对呀、
1: 南北江线路哈，这次
0: 是
1: 爆
0: 火了，打通了，
1: 是的，
0: 而且呢非常吸引，南北江这个打通之后呢它的订单呢这增长非常的迅猛，
1: 对
0: 哈，因为必须还得有个长假期才可以过去的，
1: 是
0: 哈，去新疆不管你去南疆还是北疆哈、那还是
1: 才够玩，
0: 对呀、比如说南疆呢看的就是都市了哈，北疆呢看的就是山水、就是 这个草原它有山了，就看你就比较野外的地方，就看你究竟想要去南疆还是北疆，
1: 对大自然，
0: 对自己去做一些的功课哈。那南北疆打通之后呢，就成了双捷新境的这个爆款自驾路线，
1: 是
0: 哈，这去取车订车的同比订单呢，说增长了100%多，
1: 哇，
0: 好，很厉害，
1: 对。
0: 那其中呢，还有这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这个订单呢，都很增长了很多，还有阿勒泰了，
1: 阿勒泰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这个阿勒泰啊，阿勒泰的订单呢，也是这个增长了200%多，
1: 对，
0: 都是希望呢可以通过自驾游，方便了很多，
1: 方便了。
0: 但是呢，去新疆旅游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真的是天大地大哈，地缘辽阔，所以呢，开车就是每天你即使是自驾

0: 的开车的时间都会很长，
1: 嗯，
0: 你会很累的，
1: 嗯，
0: 所以呢你最好呢能两个人懂得开车，如果你真的要用自驾游的话
1: 是
0: 哈，有两个人去，你这样自己可以换着开，
1: 对，拼车的时候，
0: 对，拼车的时候呢你不要
1: 有没有会开的
0: 都要一起，都要有人会开，那这样子呢要不你就很累，你知道一天开车下来的感觉是什么吗？就是你的胸口会痛的，
1: 嗯，
0: 对呀，
1: 嗯，
0: 因为你会抓着那个
1: 方向
0: 盘，然后呢你还有你专注力很多的时候呢，
1: 嗯，
0: 你的这个胸口会痛的，
1: 是
0: 尤其你不习惯的话哈，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觉得还是有两三个人一起换着开，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还是要去找他们的导游了，
1: 嗯，
0: 啊，最好网上也会有很多，那自己看看就安全的找到适合的导游，他会给你导游又给你开车，
1: 嗯，
0: 那这个就比较方便一些，
1: 是
0: 啊，就不用自己累。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假期还有什么好介绍呢？可以去看电影吗？
1: 嗯，看电影也不错。啊、嗯，因为说啊，十月一号好像又有半价看戏的这个优惠了，在香港推出了哈。
0: 嗯，
1: 那香港戏院商会连同是全港的52家的商业戏院呢，将会在下个星期四呢提供半价戏票的优惠了。那么我们可以从什么时候去预定这个半价的戏票呢？哈、啊，这个活动是从下个星期一中午的12点开始。那大家就可以去各大戏院的这个网上平台也好，线下平台也好，去公开发售这个半价的戏票了。
0: 嗯
1: 啊，那今年的这个半价看好戏呢，也是继续延续着之前的一个传统。那这次也是一样，每人最多是可以买4张的戏票啊。那大家可以看看各大戏院的这个安排了。嗯啊，那这个也是一个过节大家啊想看到的一些活动吧啊，因为这个优惠确实是啊给到大家嘛，
0: 嗯，
1: 对啊，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
0: 是的。
1: 那另外呢啊，比如说哈、啊，看到除了这个戏院的优惠之外呢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深圳现在有另外的一个安排，叫做前海的动态巴士
0: 啊、嗯，
1: 是免费搭的。
0: 哦、
1: 我们真的是可以来了解一下了哈。
0: 什么叫动态巴士？
1: 动态
0: 巴
1: 士，
0: 巴士不都动态的吗？
1: 巴士通常我们说，为什么现在好多什么动态、静态？原来呢，这个动态巴士是那个巴士是专门给你去搭的。
0: 嗯，
1: 就它不是一条固定的路线的。
0: 好，
1: 就好像啊，租了一辆网约车。
0: 嗯，
1: 那你可以看一下哇，如果是由巴士公司去推动这一样的项目的话呢，我之前好像有听过香港也想做。就红 van
0: 哈、嗯，
1: 红巴红色小巴也想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随时它都停下来，你随时都可以上车，
1: 我们
0: 随时都可以下车。
1: 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先预定、嗯、啊，比如说我要从 A 点去 B 点，
0: 嗯，
1: 啊，我现在这里有5个人，
0: 嗯，
1: 然后就预约时间，可能10点钟我就要上车，
0: 嗯、
1: 然后他就会开的那辆的巴士，其实是小巴了，开那辆小巴过来接你。点到点的服务
0: 哦、
1: 这个、
0: 小巴来接你
1: 小巴来接你哈。那这一次这个服务
0: 那就是抢这个私家车的
1: 抢了那个
0: 抢那个
1: 低字头
0: 那个
1: 高字头的那些网约车的生意
0: 对呀、啊、原来小巴来接你哦
1: 对 啊那这一次我看到他呢是提供这个12座的蓝海豚客车，
0: 嗯，
1: 好，那就是每天服务的时间是早8晚8哈，有50个的站点，
0: 嗯，
1: 比如说它是接驳哪些区域呢？哈、啊，是接驳桂湾、前海区、
0: 嗯，
1: 啊，甚至是深圳湾口岸，
0: 是
1: 这些地点。哇，我猜这个真的是可以叫做拼车了。
0: 对，
1: 比如说我今天在这里啊，我想在深圳湾口岸去某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哎，旁边那几位都是想去某几个点的，
0: 嗯，
1: 我就可以和他们一起说，哎，我想这样做。
0: 对，其实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我们比如我们去国外旅游的时候、嗯，有时候就会参加他们的当地的那个 local tour 嘛，
1: 是是，
0: 所以呢，他也会也会说来你的酒店来接你去这个、
1: 嗯、
0: 这个旅游的那个目的地，那。你可但是对啊，但很多人住不同的酒店的嘛，
1: 是是，
0: 所以呢，他沿途就去接人，
1: 嗯，
0: 就看你是不是最后一站了，
1: 对。
0: 对吧？他总不能说一架小巴来接你一个人的，
1: 嗯，应该不行的。
0: 对，那我觉得也是有趣了，起码多一些的选择，
1: 嗯，多一个出行方式，
0: 多一个出行的方式，而且呢，你真的是多选择，而且呢，他肯定也会比也会便宜嘛，
1: 也会便宜，
0: 对
1: 啊，因为而且现在这个是免费的，他就想试这个服务。

0: 务，
1: 还是免费
0: 的。他想做这个服务，所以是免费的。
1: 太卷了，我觉得你看，连政府也来分一羹，是巴士公司，
0: 对啊，
1: 还做到免费了，以后可能还要给钱的啊。嗯、那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就是很卷的餐饮业，
0: 嗯，
1: 在深圳哈，说竟然在派发的宣传单张上呢，附上一张5元的人民币，
0: 哇，就直接折现，
1: 直接给钱了。你看这个。你还免费，还不说免费了，直接就给你钱了。
0: 是，
1: 那迅速就引爆了这个网络的热议了哈。那对此呢，商家回应呢，其实也是说小小心意，
0: 嗯，
1: 小小心意，顺便呢就邀请大家呢试试菜。
0: 是，
1: 好，那针对这个传单派钱的这个合规性啊，有律师就说呢，这个此举呢是属于富有创意的营销的方式，没有违法的。
0: 嗯、哦 ，OK， 就不会有违法。
1: 给你钱是没有违法的。
0: 也太卷了，现在这些商家们。
1: 对呀、啊、哈，
0: 餐饮业哈，
1: 对呀、啊，但现在有很多的招数，说给钱呢不搞虚招，很好，嗯、
0: 对，
1: 这不很实招嘛，对吧？
0: 之前还要有留评论、啊、五星好评才
1: 返现，不用了，直接给你钱，你来吧，就这样子。所以呢，哇，这个还得真的是卷，卷得很厉害。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93点，跌196点，下跌0.78%，总成交金额64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跌10点，下跌0.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700，腾讯控股442.4，跌9.2；9988阿里巴巴110.6，跌4。2828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7.6；2800盈富基金25.54，跌2毛；1888建滔集成板48.2，升2.06；6869长飞光纤光缆193.5，升3块；2513智普718，跌23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1，跌4分；7709 XLR 南方海力士43.06，跌升5.6；0148建滔集团56.85，升1.3。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上升1.38%。港金报40620元，比上日收市升32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3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AM621，
4: 普通话台，
2: 你
4: 的唯一。
2: 听 AM621，
4: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我们都是凡人，难免经历创伤，能否面对创伤，能否不逃避，与我们能否尽快从创伤中走出来、康复过来有莫大的关系。来听听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女士的分享。
7: 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经历创伤，其实我们所有人 naturally 自然地都会慢慢慢慢好的、但我们通常说就是他 stuck 了在这里，就是因为有些事他面对不到，或者他开始有些逃避行为、不想想啊，叫自己不要想啊，家人说哎呀过了去啦，你还说你做什么，这些在我们的角度都是一些逃避和压抑来的。经历完创伤之后，他有多容易可以、康复或者站起身，就是跟他面对到自己的情绪和经验是有关的。
2: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金，
0: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金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2: 生活杂志。
3: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来到上午的10点34分，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的未来几天大致天晴，白天干燥，中秋节以及第二天早晚的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呢白天酷热，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0%。
0: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7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1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中等，紫外线指数也是4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也正在影响广东。在上午的10点钟，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秋节当然要说月饼哈，要吃月饼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有报道说呢，就香港有月饼矛盾，
1: 哦、月饼也有矛盾，
0: 月饼矛盾
1: 不是口味的矛盾，对吧？还是其他的矛盾？
0: 不是，是这个说72%的受访者呢表示收到月饼呢多于自己想吃的数量，
1: 哦、送月饼的矛盾，
0: 送月饼哈，
1: 数量的矛盾，
0: 这个就是。就纠结嘛，
1: 是
0: 我们说矛盾，就说人很纠结，但我也不知道产生了一种的矛盾出来哈。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呢，月饼呢是我们的这个中秋节最具代表性的传统食物了哈。当然除了吃月饼，还可以吃柚子。哈，桃子这些，因为都是秋天的水果。
1: 对、
0: 还有芋头。
1: 啊，芋头。
0: 芋头，对啊，在北不是还没到北方啊，比如说这个江南那边呢还吃菱角。菱角啊，
1: 菱角，
0: 菱角
1: okay,
0: 还吃菱角，对啊，哈，
1: 是那个水果，
0: 那对对对，新鲜的菱角也很好吃的、也粉粉的嘛，粉粉糯糯的哈，那芋头也是粉粉糯糯的，所以现在你吃莲藕呢，应该也是粉粉糯糯，应该也是好吃的啊。那这些呢都是中秋这个传统的食物了哈，所以呢但我们很少说送芋头给别人的，
1: 很少，
0: 连我都不介意的哇，真
1: 都可以了。
0: 哎呀，不一定送月饼，因为有矛盾了嘛，别送那么多哈。
1: 直接送月饼了。
0: 哎，你有没有试过送月饼给人家，人家给你脸色看的
1: ？OK， 好多哦，咁啊，好像还没有啊。
0: 我试过，就是想送月饼给别人，就是打电话哈，谁谁谁哈，那个什么姐姐哈，这个大佬咁啊哈，我要月饼送给你，唔使啦，留自己食啦。挺好的，比如说我要送给我姑姑，我姑姑说不用了，不用麻烦了，现在也不吃这么多哈，大家心灵了，咁样开开心心就好了哈，咁啊就又唔使送俾佢啦。好，那其实还真的哈，那现在究竟是送的越多的传统的背后，那可能就是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了。说不少人收到的月饼比自己实际想吃的多，啊，那确实哈，你能吃多少只月饼？可能也就一两只哈，一只起两只几啦，系咪？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一盒月饼呢，可能也就一家。两四口人的话呢，可能也有两盒也就足够了吧。
1: 对对对哈，现在也已经不是说你送的这个月饼口味是不是适合你的问题，而是数量太多的问题。
0: 对了哈，还有呢，口味这个问题呢，我也试过哈，就是我自己其实挺喜欢吃这个豆沙月的然后呢就有朋友就说知道我喜欢吃豆沙月哈然后就送了好几盒给我，有一年然后呢我就特别开心哈，我就跟我的朋友讲哈，有一天有朋友就来我家，我说我要送一盒豆沙我要送一盒月饼给你，
1: 是
0: 他说你是什么月饼，你打开让我看一
1: 下，先看个口味
0: 然后呢
1: 我
0: 他打开看就我不吃这些月饼我说你什么态度啊，你也好
1: 对
0: 呀，不用浪费嘛，
1: 不浪费了，
0: 对呀，不用浪费嘛，就对呀，那你送出
1: 去
0: 之后呢，有时候呢也真的别人也会浪费，就不吃也其实也不会浪费了，一般也会说谢谢你，总不能挑吧，对吧哈，就是尤其对对，来我家的当然可以挑的啊，因为大家都是为了分享嘛，但是呢我送给你的话呢你就不能挑了，
1: 对
0: 吧，就但我会挑，我刚才就说我只吃一个什么你给我送那个
1: 口味的
0: 我五人月
1: 五人月
0: 好吧然后呢那个但不挑的话呢那怎么办呢，很多可能也送去这个一些 NGO 的机构因为实在太多了就不要扔掉，不要浪费，
1: 是
0: 事实上呢我们觉得这个月饼还一定要送一盒吗因为实在吃不了嘛，

0: 比如说我自己呢，如果真的会多了，那天就那年多收了，我们可以就给分享给屋院里边的清洁姐姐，
1: 嗯嗯嗯，
0: 或者呢是还有保安的这个同事们啊，那你其实每人一个就好了，
1: 嗯，
0: 你不需要什么都要每人一盒嘛，
1: 对，不需要一盒盒，
0: 对啊，
1: 嗯，
0: 其实一来没有必要，第二呢真的吃不了这么多，
1: 对，
0: 嗯，好，但是呢你也不用浪费，
1: 嗯嗯，
0: 好，那所以我经常讲
1: 的分享，
0: 对
1: 呀，
0: 啊，你不介意
1: 的
0: 话呢我就送你一个月饼，
1: 对的，
0: 嗯，
1: 啊，看到这个的调查里面哈，啊，还有一个啊可能大家都关注的点就是哪一些礼盒是受大家欢迎的，
0: 嗯，越简单越好，
1: 越简单越好，
0: 对
1: 吧，
0: 啊，太夸张了，那礼盒现在是
1: 希望收到哪一种的中秋礼物只有14%是选择传统月饼礼盒，
0: 嗯，
1: 那就告诉大家，哎，
0: 好，
1: 在中秋节真的是未必需要送月饼，
0: 好吧，其实还以前我们在一封封的嘛，有几包，
1: 对对对，
0: 但是呢现在的这个很多人说很想要某某品牌的这个月饼呢，
1: 嗯嗯，
0: 就不是冲月饼去的，就冲的那个盒子去的，
1: 那个，啊，
0: 现在呢我你看我最近有一个收到一盒的月饼，是一间小屋，
1: 是
0: 就是一间小屋里面只有四个这个奶黄的月饼，
1: 嗯嗯，
0: 然后主要地方也我们给到了哈，反正呢月饼不多，但是呢它的那个小屋呢里边呢，你把月饼拿掉之后呢，就可以放首饰啦，可以装东西啦，那就非常的漂亮，而且那小屋做的非常的漂亮，所以呢你很喜欢那个品牌的月饼，你就每年都收到一间小屋
1: 金银满屋了，真的是到时候就拿那个，
0: 你说对了，
1: 对吧，
0: 它就是金银满屋，它的主题它的主题就是今年满屋的过中秋，它就是这个主题，所以呢那你就很开心，事实上呢我就看了月饼现在呢慢慢的演变成了就不仅仅是吃月饼了，还有很多
1: 的
0: 周边，你看昨天阿忠收到的一个，还有一个小熊猫，
1: 对，小熊猫，
0: 对吧，
1: 是的，
0: 对
1: 呀，
0: 它的好几层，其中一层还放了一只小熊猫，
1: 对，代表它品牌的，
0: 对
1: 呀，苏菲尼尔，
0: 那也很漂亮，就是说很多人也会喜欢，可能你就会冲着这个去，
1: 是
0: 就买月饼，就是现在的月饼呢，第一当然我也不喜欢太那个过度的包装，如果呢你真的是需要有包装的话呢，你最好那个盒子能够再用，这样子
1: 就
0: 不浪费了，对啊，
1: 对，
0: 你就可以重用，
1: 实用点，
0: 起码对啊，可以放点什么东西，可以再用一下，
1: 嗯，
0: 你不要制造太多的垃圾。
1: 对对，
0: 我觉得这
1: 环保，
0: 对啊，要反正食物不要浪费，然后呢，它的那个包装又可以重用，我们也过一个环保的中秋节。
1: 好，那这就是大家最近这几年的一个不同的改变了，
0: 对，
1: 对于收月饼这样的一个活动，
0: 有些数字哈，要让大家要了解一下的哈。中秋节也是香港的这个食物浪费问题增添了这个节庆的因素。其实不仅中秋节，但中秋节呢，因为是月饼嘛，互送嘛，
1: 是
0: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了哈。说根据呢这个估计了，香港家庭每年最多有大约280万个月饼没有被食用的，
1: 哇，
0: 就被扔掉了。对了。还有呢，这个有些月饼回收的计划，说这个今年呢也会收集一些合资格未开封的剩余的月饼，到2026年9月18就转赠给香港前线的慈善机构，已经在做了。
1: 是
0: 哈，
1: 这些都是一些
0: 对
1: NGO 的一些做法。
0: NGO 对的做法哈，就是早一点嘛，但今天已经20多号了嘛，
1: 对对对，
0: 因为过两天就中秋节了，
1: 是的，
0: 所以呢，希望把这些月饼先转赠出去，但是呢我们来不及都转赠出去的话呢，就看你身边有没有这个
1: 一些机构在你附近，
0: 机构在附近，
1: 社区中心，
0: 对
1: 啊，我觉得也可以去问一问，
0: 就屋
1: 院
0: 里边的这个我们的
1: 工作人员
0: 嘛，
1: 是
0: 其实都可以的，尤其他们正在上班的那些工作人员我们都可以一起去分享的，
1: 是的是的，
0: 反正我尽量的不要把它扔掉，
1: 让它真的是能够吃的，
0: 是的，还有一些呢，对，还有你家里的工人姐姐这些也可以拿去和她的姐妹们一起分享的嘛，
1: 对
0: 对
1: 对，她们也可以，
0: 是的，
1: 送给她们。
0: 好，那希望大家就是香港消费者呢对拯救剩余月饼都持开放态度的，希望呢能够做，走得给多就给多，
1: 我们都可以做的，
0: 都可以做的哈。

0: 靠不靠谱啊？
1: 靠谱，
0: 不靠谱，
1: 靠谱，
0: 不靠谱，
1: 靠谱，
0: 靠谱，
1: 靠谱，
0: 靠谱，
1: 靠谱，靠谱，靠谱。
2: 喂，听完再讲啦。
0: 新紫荆广场，
3: 一二三四五，
4: 靠谱不靠谱？

0: 这个逛公园，不知道阿中有没有，就是哈，吃饱饭夜晚会行下公园，走一走哈、嗯。那其实也是公园文化了哈。好，公园界的奥斯卡就是有公园界奥斯卡之称的世界城市公园协会2026年度大奖揭晓了。嗯、这里亚太地区呢有九座获奖的公园中呢，其中呢我们国家获得了有七座。
1: 哇，
0: 有七座，其中呢有四座是位于呢粤港澳大湾区的，
1: 有与荣焉，我们都大湾区，
0: 与有荣焉是吧？因为我们都大湾区的是吧？对呀、啊啊，那究竟哪四座公园呢？是获得了如此的这个大奖哈、啊嗯，这个好成绩？
1: 过人之处在哪里？
0: 对哈、啊，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这个大湾区的四座的获奖公园哈、啊，深圳有这个深圳湾公园、嗯、笔架山体育公园。好，这是其中两座了，是吧？
1: 嗯。
0: 好，那广州呢？就广州市的这个儿童公园，还有越秀公园。
1: 嗯。
0: 好，当中呢，这个笔架山体育公园呢，是属于新建公园项目的这个就是什么？
1: 这个奖项的类别。
0: 奖项的类别了哈 ，New Park Project 类的哈、嗯，这个类别了哈。那这个类别呢，是表彰在设计。
1: 嗯，
0: 它是表彰它的设计建造，还有管理上呢，是展现了这个创新性的这个新建的公园。
1: 是，
0: 其余三座呢，就属于是大型的城市公园。
1: 嗯。

0: 啊，它的这个就类别了啊，是这个大型城市公园类。
1: 是、嗯嗯、
0: 表彰它在设计设施、社区参与还有维护管理等方面呢都有卓越表现的这个大型城市公园。
1: 是好啊、嗯，所以呢，这个四个大奖哈，
0: 四个大奖，四座公园哈、
1: 嗯。
0: 那我想可能不少的朋友去过笔架山的这个体育公园吧。
1: 嗯，
0: 而我自己呢，
1: 比较靠近一点。
0: 对，而我自己呢是这个。很早之前呢、
1: 嗯，
0: 这个也早到很早了哈，
1: 嗯、
0: 我就去过越秀公园。
1: 越秀公园，
0: 对呀、
1: 啊啊，
0: 因为那越秀公园呢，它也很大。
1: 羊城的那个标志在那。
0: 对，
1: 那
0: 个五羊嘛。
1: 五羊、啊、五羊的那个标志。
0: 五羊标志就在越秀公园，而且非常非常大。
1: 嗯。
0: 好、啊，而且呢，你可以，它是在城市的中间。
1: 对。
0: 在城市中间，然后呢，你可能从这条街到那条街的话呢，你可以穿过公园。
1: 嗯。
0: 也就不仅仅是我们说这个消遣。休息的地方了、
1: 嗯、
0: 它甚至呢是有交通的功能在里边的、
1: 哦、
0: 好这边也大嘛
1: 大
0: 越秀公园
1: 占地大、嗯、
0: 对好那这个
1: 我们也可以看看它、
0: 嗯、
1: 究竟它夺奖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0: 是什么呢
1: 啊，比如说以笔架山体育公园为例哈、
0: 嗯，
1: 它是创造了这个智能设备突破传统公园的样式
0: 嗯
1: 好像说里面可以洗澡的、哦、
0: 可以啊
1: 很厉害现在有很多内地的公园都有一个洗澡的地方
0: 有啊可以啊
1: 有沐浴露有吹头等等、
0: 嗯、
1: 啊它比起我们就香港就只有一个洗手间这样
0: 你跑步跑的那个太累了就你
1: 做完运动
0: 早上去做完运动你就先去洗澡然后再上班都可以的
1: 是的好那这一个笔架山的这个体育公园呢它是采用轨道加公园的模式、
0: 嗯、
1: 它是利用了地铁上盖的空间它整个的公园是在地铁的上面建有七个足球场四个篮球场和六个羽毛球场、
0: 嗯、
1: 还有设计一个 1.6 公里的环跑步道、
0: 嗯、
1: 还有是儿童活动专区、啊、是全龄友好的运动休闲地标、
0: 嗯、
1: 是全年龄段、啊、老人也好小朋友也好都可以在这个公园
0: 从八岁到
1: 三岁到八十岁
0: 三岁到八十岁
1: 三岁到八十岁都可以在这个公园
0: 零岁都可以
1: 没错哈、啊。那智能化也是它另外一个看点因为它是获得了新建公园项目这个奖嘛、
0: 嗯、
1: 它有 5G 的智能跑道啦
0: 哇
1: AR 的互动屏、
0: 嗯、
1: 户外智能健身房等等的设施哎，如果大家吃完晚饭去那散步散步散到肚子
0: 饿
1: 了又怎么办呢
0: 无人机
1: 夜间配
0: 送
1: 服
0: 务天
1: 哪又吃一顿
0: 我就特意去我就想对特意去尝试一下
1: 不爷羊都大
0: 对呀、啊、美食从天而降这样的这个待遇
1: 对无人机配送的服务哈也有在这个公园可以做到出来了
0: 对呀、啊、你看去做运动哈、
1: 嗯、
0: 做到如此的方便又智能又体贴、
1: 嗯
0: 你饿了马上就有吃的 对吧非常的体贴、啊、
1: 是好喝也好
0: 对
1: 都能
0: 那深圳湾公园呢就是超大型的中心城市绿洲、
1: 嗯、
0: 我记得我们其实也有在星期五的节目里边也曾经有介绍过的因为它位于呢深港交界处嘛原来是一片这个叫防管空的这样的一个荒滩、
1: 嗯、
0: 这个滩涂来的、
1: 嗯、滩涂、嗯、
0: 好那经过20多年这个生态的修复呢已经呢现在就非常罕见成了罕见同时集团这个集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缓冲带、
1: 嗯、
0: 国际候鸟迁徙中转补给站还有呢这个反正呢已经是个海滨长廊
1: 对海滨长廊哈大家如果有
0: 非常不一般的公园
1: B 字头去到这个 B3 啊 B3X 等等这些车辆、
0: 嗯、
1: 经过深圳湾口岸的时候、啊
0: 嗯、
1: 大家都可以看到
0: 是的、
1: 哎、真的海滨长廊很长条
0: 对说这个公园呢是儿童都有份玩试过、
1: 哦、
0: 对啊是儿童摇帆瓦是一个游乐场来的
1: 是
0: 啊就大型城市公园就他得了这个奖项的、
1: 嗯、
0: 这个是广州市儿童公园
1: 嗯
0: 哈
1: 哇那儿童参与
0: 的对儿童参与设计的公园标志着广州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创新成果获得了世界级的认可
1: 嗯啊那为什么刚刚说啊儿童有参与感呢、啊、因为呢这个公园呢是设有小小体验官和小小园长的平台
0: 嗯
1: 让儿童去参与这个公园的建设。
0: 他有一个，他说这个设计呢，以联合国儿童权约公约作为基石，就是遵循着一米高度看世界这样的一个理念，
1: 是，
0: 所以规划了有24个主题游乐场，覆盖了0至18岁的这个都分龄游玩的体系，那园内呢也更加成为全国首个的残障儿童专属的无动力游乐区，
1: 是，
0: 还要考虑到有些对残障儿童，还有特定的一些轮椅啦，
1: 轮椅秋千
0: 、哦、对呀、啊，还有这个盲文面板，好，就这个失明的
1: 视障的
0: 儿童都可以使用到，所以呢设计呢是非常的大胆创新。
1: 是的哈，那
0: 真是想到了，我觉得能做到的人肯定很多，但是呢你能想到就不容易了，
1: 对，
0: 你就从他的那个眼光，就一米眼光看世界嘛。那从他的高度哈，一米的高度去看这个世界的话呢，你还真的就不容易，而且还想到了一些这个少数族类的
1: 族群，
0: 就少数族群的人，他都能够来到这个公园，他都可以享受。
1: 对，
0: 我觉得就对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突破了。
1: 没错哈，那哈当然还有越秀公园啦哈，
0: 百年网红公园嘛，
1: 对
0: 呀、
1: 啊，百年网红公园哈，这我们就不多说了哈。
0: 对，
1: 那这四个大奖真的是实至名归了。我们就有机会的话呢，
0: 是
1: 那么近，我们就可以一小时生活圈嘛，去看一看了。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说，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是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的数字不断增加，已达到10070多家。可以看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在香港成立的公司是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能自由流动，有健全法治，也是航空枢纽。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至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上台节目表示，要视乎每年公屋单位地盘的大小、完成度以及可收回公屋的数量，形容轮候的时间会上上下下，有信心2026至2027年度达到目标。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之前公屋综合的轮候时间，何永贤预期有机会在4.5年徘徊，希望有一个平稳平衡的置业阶梯。当局会就社会和经济状况变化和需求，并听取社会的声音做动态评估和调节。侯永贤表示，北部都会区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较一些市区的地皮为低，而每个屋村可以新建5000-6000个单位，效益很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一向重视流浪狗的问题，并没有忽略，发生有人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当局十分伤痛，会检视加强监管。而第一批捕捉到的3只狗只当中2只有晶片，第二批捕捉到的2只狗只当中1只有晶片。他又说，反映狗主有责任，不能随便弃养。当局日后修例会检视是否需要加强弃养的惩罚，预计年底会再向立法会交代修例的工作。在立法会相关政策简报会上，议员何俊贤表示，事件令人关注卫饲流浪狗的问题。谢展环说，这次案件反映相关的工作仍要再做好些，需要多方面的改善，也会检视卫饲流浪狗及执法方面的工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上午10时，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是偶尔清静。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74点，跌216点，下跌0.85%，总成交金额82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跌12点，下跌0.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28恒生中国企业85.02，跌8.6；9988阿里巴巴111块，跌3.8。0700腾讯控股440.8，跌10.8；2800盈富基金25.52，跌2.2；1888建滔基层板49块，升2.84；6869长飞光纤光缆198块，升7.5；3033南方恒生科技4.31，跌4分；2513智普713块，跌29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43.2，升7毛；0992联想集团37.1，升3.6。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上升1.38%。港金报40620元，比上日收市升3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3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精彩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1: 新紫金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3: 生活杂志，
1: 主持

0: 是新紫荆广场，每逢星期三有爱成长啊。那今天呢，在直播室里边真的是非常热闹，
1: 非常活跃，
0: 非常活跃，这个人才济济一堂。我真的要说，我只能用人才来形容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今天要介绍的是第二届非遗长衫设计比赛的其中的一些的得奖作品哈。那今天呢，很高兴为大家请来是新装如初华服学堂创办人林春菊Janko。Hello, Janko, 你好。
2: Hello, Jess, 你好，周三，周三。
0: Janko 呢，在早之前呢，我们有访问过 Janko 哈，说就是介绍 Janko 的这个设计理念哈。但最近呢，就是因为第二届的非遗长衫的设计比赛，我看了他的比赛之后呢，发现呢，原来设计长衫可以这么有趣，而且呢，并不是大人的专利，
1: 对，
0: 那些小孩子们，就是初小的孩子们呢，他都可以有非常亮丽的令人惊艳的设计出来的。那今天呢，就为大家请来了其中的得奖的学校哈，还有这个得奖者们啊，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里有请啊，基督教香港信义会葵盛信义学校梁丽妍校长，梁校长。Hello, 梁校长，你好。
1: 梁校长，你好。
3: 大家好。好，
1: 周三，
0: 周三了，梁校长，还有李杰英老师，李老师你好，
1: 老师好，
2: 周三，
1: 周三，
0: 好，少不了要隆重介绍我们的三位得奖人了、有初小冠军陈柔静同学，陈同学你好，
1: 陈同学好，
4: 大家好，
1: 你好，
0: 好，还有这个亚军啊、赖巧怡同学，
5: 大家好，
0: 还有季军啊、王思涵同学，
6: 大家好，
1: 黄同学好，
0: 太好了。我看到他们的作品哈，刚才我们在介绍的时候，阿中都觉得已经一看就觉得是很漂亮哈，
1: 有冠军相、
0: 啊，
1: 有得奖相，
0: 有冠军相吧，有得奖相哈，
1: 对对，有得奖相、
0: 啊，能够得奖非常的这个不简单。
1: 是的，
0: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来访问我们的得奖的小朋友，我们想Janko 能不能先介绍一下啊，第二届非遗长衫设计这个比赛呢？
2: 其实我们这今年是第二届了，其实我们第一届的时候也在做这件事情、只是今年的规模可能比上年会更加的会把它职业化、然后国际化推上去。
0: 好，
2: 因为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做的差不多有200家的中小学参与8000的作品，然后第一年

0: 年是的量是很大的，然后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每一家学校我们限制就有30份就 OK 了、嗯、
1: 有8000多作品，
0: 八千个第一年是我差不多是我们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只看作品
1: 哦，
0: 这工作量是很大的，
1: 太大了，太厉害了。
0: 所以今年的话，
1: 今年呢、嗯、
0: 今年我们是从年头到今年的9月，整整、嗯、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都做这件事情。
1: 嗯，
0: 我们做的时间表是，我们2月、3月的时候做了一个展览，
1: 嗯，
0: 在高山剧场，那个展览也是以千丝万缕去作为主题。
1: 嗯，
0: 这那个概念是说，一流丝跨越千年，一件衣服是承载着文明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们这个展览里面是、
1: 嗯、
0: 想表达的就是先做一个展览、
1: 嗯、
0: 告诉大家我们的华服或者是旗袍的历史是怎么样、
1: 嗯嗯、
0: 它的布料是怎么样的，
1: 是
0: 它的一些细节可能是颜色的用啊、
1: 嗯、
0: 或者衣服上的细节是怎么来的、
1: 嗯、
0: 我们做这个展览主要是给学校给学生们先有一个概念，
1: 嗯嗯、
0: 然后他才去到3月4号去做比赛。
1: 好
0: 然后当时我们也去了一些学校里面做展览，然后做一些讲座、
1: 嗯、
0: 给他们更深入的了解这件事情、
1: 嗯、
0: 再去比赛。我觉得是对学对和学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机会、嗯、
1: 是的是的，中间学到很多哈，因为呢不仅仅是设计，因为通过一件衣服出来，刚才讲到说这个除了设计的款式，还有这个还有历史文化布料的选择，
0: 是
1: 那这些全部都是硬货，满满的硬货，就是知识面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知识面哈。好，那这次比赛呢分多少个这个组别呢？
0: 我们分了4组，就是、嗯、小学是初小高小、
1: 嗯、
0: 就是1、2、34、5、6年级，
1: 嗯
0: 然后中学也是中1、2、3，然后到中四、嗯、都是5、6，
1: 对，
0: 中六就4个级别。
1: 嗯
0: 嗯，
1: 好，那这个有没有说就是你是初小，然后呢这个他们的这个设计的要求就不一样，有没有这些的？
0: 会有的，但是我们觉得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
1: 嗯、
0: 他们的作品都非常优秀。小学我们是选不了，但是我们的评分标准是有分开的。
1: 嗯，
0: 例如我们会每一年有一个主题，然后我们会讲的是它的概念和文化的传达，
1: 嗯，
0: 是我们的评委的老师也是在文字上面下功夫去看它的内容啊，到底符不符合主题啊，或者有没有表达一些他想说的故事，
1: 嗯，
0: 这是概念上的。另外就是我在设置方面，我就是会看那些创新啊设置为主的、
1: 嗯、好，
0: 然后还有一些是可能美学啊画工上面啊，
1: 嗯，
0: 然后最后一个是很少人会留意，就是它的实用性
1: 啊，
0: 还有可行性。不
1: 是，
0: 是
1: 的，
0: 我们
1: 可行性。我记得 Jeffo 跟我讲说，曾经有学生是做不下来的，因为做完了那个设计之后呢，他们有些大孩子会自己做。以前有些比赛，他只能全程站在那里，因为没有空位让他坐下来。
0: 是的，所以这个我们也是以其中一个30%的一个一个要求，就是他达到了这个我们觉得合适，然后就把它变成一件衣服，然后穿在模特儿上面。很多评委看到，特别是小学生，
1: 对，
0: 他们想不到小学生他的设置不是那个画多好看，
1: 嗯，
0: 他是很想穿出去街上面走动的一件衣服。
1: 是的，
0: 嗯，生活化，
1: 很生活化，而且呢很漂亮。我们以为小孩子的眼光啊，他们是得得意意咁样喎，原来还真不是喎，他们老收啊，好，那这些呢，就是我觉得他们都会运用上了，哈，还有那设计的图案的这些哈，也很大气，也很亮丽哈，真是非一般的这个设计哈，完全想象不到哈。好，那这个得奖这个这次呢就已经非常恭喜哈，就是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奎圣信义学校的初小组是吧？
0: 是，为什么邀请梁校长过来呢？因为他们初小组是他们学校全拿了，
1: 对啊，恭喜，
0: 是冠亚军，包办了，所以这个我们就想最小的小朋友去，
1: 是的，
0: 是讲一下他们的设置理念这样子。
1: 是的，好，那这里呢要我跟梁校长问问梁校长了、啊。哎，您是为什么那么支持他们去参加这个比赛呢？
2: 首先呢。

0: 我觉得这个比赛很有意思，
1: 嗯，
0: 因为是首先是小朋友设计，
1: 嗯，
0: 是一个平面的设计，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就主办的机构把它活化，
1: 好，
0: 然后就把它邀请了模特，然后去走动起来，
1: 嗯，是。
0: 那最后参加这个展览会的时候呢，就觉得啊，就是把同学的作品，
1: 嗯，
0: 精心的设计，把它展现在很多观众的面前，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传承中华文化的一种表现，
1: 嗯，是哈，尤其呢，长衫也是我们的传统的服装嘛，哈，
0: 嗯。
1: 那在整个的这个招募啊设计过程当中呢，有没有遇到困难呢？
0: 都有困难的。首先是我们老师就安排了一个适当的时间，就是安排全校的同学都参加。这个有的同学画了很短的时间就把这个设计的理念画出来，可是有的同学呢就花了应该是几天的时间把它构思啊，收集有关就是中华文化的一些建筑物啊，材料，然后把它放在那个旗袍上面，就是我觉得他们很用心，而且呢是就是几个科目的跨学科的这个学习，因为是艺术啊跟中华文化啊，
1: 对了，
0: 中国的一个精粹啊，把它都在这个旗袍上面展现出来，就是我觉得都是另外的一种教育的方法。
1: 是的，是的，获得如此好的成绩呢，相信这学校下了不少功夫哈。那你有没有说引导他们是你们设计的时候可以怎么放什么元素到里面去？有没有老师还有校长就有没有这做很多这方面的引导，还有加入一起设计？
0: 对，我们学校呢就是很重视这个国家安全的教育。那我们大会可以请问一下李主任，就是他在早会的时候就怎样跟同学全校的同学广播一下这个比赛的安排，然后呢就有很精细的安排，引导他们怎样把一些重要的中华文化的这资料啊，首先要这个步骤啊怎样去设计，设计完之后班主任就收集，然后就挑选一些比较好的作品，然后看看他写的理念啊怎样呈现出来，最后才把这最好的这个作品30份，对吗？
1: 是，
0: 就把它交出去。
1: 是的哈，我非常开心可以听到校长说呢，这是全校性的一个大动员。因为呢，我发现就是以前呢，有些学校呢，他会是随便挑了几个同学，哈，你哋去参加啦就算了，咁样。但是呢，这个学校全校动员，就是说所有人都有权，你有兴趣的，你有天分的，你有这个才能的，你都可以一起去参与，然后呢再经过挑选哈，就把它挑选出来再参加这个最后的总决赛哈，那李老师在这个各中是怎么安排的呢？有多少同学你到你手上你收到有多少份的这个设计稿？
2: 其实我收到呢个比赛嘅时候呢，我就即係都好大力支持啊 ,Jenko 嗰个比赛啦，因为我见到第一届都好成功啊。同埋我哋成日要讲国民教育啊，讲课程，但我哋好难俾学生真係去行出嚟，学生真係滑到啦。咁但我见到佢哋会帮学生将嗰个理念呢实现出嚟。咁我哋学校未必做得到啦，未必有资源做得到。咁所以我就好想全校一起去参与。咁无论其实你嘅能力系几高都好，咁都可以去展现出嚟，或者你嘅 idea 系俾张佢发现到啊，令到可以呢样嘢实现。咁所以我就全校去参与啦。咁因为其实截止嘅日期都比较长嘅，咁所以我俾好多时间小朋友去准备一下咁样咯。咁其实最后我都收到好多学生嘅作品嘅，要拣30份都唔容易嘅，系啦。咁我就慢慢
1: 你收到系平面图先嘅，
2: 系啊，全部都系平面图
1: 先
2: 嘅，系啦。咁有啲唔同方面。不同種類，
1: 有啲咩特別深刻噶嚇？
2: 特別深刻，咁可能有啲小朋友會將自己中意嘅卡通人物啊，中意嘅圖案畫埋落去咁樣樣，係 啦，
1: 系
2: 都几得意嘅，系啦。咁有啲啊真系好有心机，画啲嘢系飞出嚟嘅，喺旗帽出边咁样样嘅，系啦，咁样咁就都好特别咁样咯。
1: 嗯，咁啊，最后就拣咗30份去参加大会嘅呢个设计比赛嘅，咁吓，然后呢就其中3份呢就得了冠亚军啦。有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好的一个这个比？

0: 晒结果啊？
1: 冇諗過會好驚喜嘅，都因為見到我哋話攞咗冠亞季三個獎喎，咁樣咁都我知道都好難挑選，因為都有好多參賽者去做比賽，咁所以都好開心啦，攞到呢個獎係啦。
2: 嗯，那在整個過程當中呢，有沒有說要通過你們自己啊，學校裏邊會有沒有就是很多的指導，還有孩子們呢，他們是。你鼓励他自己一个人设计，也会不会鼓励他们其实回家也跟家人家长们是不是也一起去参与做这个事情呢？
1: 嗯，咁事前其實我哋之前都有即係同阿 Janko 合作啦，有啲嘅工作坊俾啲小朋友去認識旗袍嘅，咁學生都會對旗袍有啲興趣啦，同埋啲設計理念咁樣囉。咁當然一啲低年班嘅小朋友啦，咁就未必真係自己可以設計完成嘅，咁所以多數低年班一啲嘅設計都係親子去到設計咁樣囉。
2: 嗯，亲子设计是爸爸妈妈一起参与哈、好，那这里呢我们也要跟孩子们聊一聊啊。首先呢我们从季军开始吧。我们从季军开始啊，季军呢是读小三的黄思涵同学。黄同学。
3: 你好。
2: 你好，你的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的设计？
3: 大家好，我是基督教香港信义会葵盛信义学校四系班的黄思涵。我的得奖作品名称是《心流花语》，我设计以蓝紫渐变色搭配白色线条花朵，有融入浪漫星空幻想，希望用现代梦幻感让旗袍有展现东方美学。
2: 哇，这个普通话讲得很好。
4: 是，黄同学，你可不可以展示一下？就像紫金姐姐和钟钟哥哥，你可以给我们看一看你的作品吗？你的设计的作品可以打开来给我们看一看。
2: 打开作品啊，对，蓝色的
4: 哈。哦，有星空。
2: 我想问你，为什么会选这种就是蓝色呢？嗯，
3: 因为我很喜欢星空。
2: 嗯，
3: 星空让我感觉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4: 嗯，
3: 还有我也很喜欢渐变色的搭配。
2: 嗯，哈，所以呢就用了蓝色就代表是星空啦，然后但是整件都是蓝色的，就是整个设计的时候呢有没有想过就说这个元素哈，里边的这些元素哈，是星空里边会有拣咩元素入去咧？要挑哪种的元素到旗袍里边去呢？这个中间有没有纠结过，或者是仔细的研究过呢？
3: 我加入了白色花朵互相配合，蓝紫的颜色特别难控制，要慢慢调色才可以有心目中的效果。
2: 哦，还得要慢慢调色。那当时，那你想到调色了，好，你曾经调过色吗？
3: 没有，
2: 没有。是不是Janko 是不是真的会要慢慢调色？因为呢，你看是他的设计，所以呢，他的这块布你是特意为他的设计而做的是吧？
5: 是的，其实我讲翻广东话先，嗰块布咧，其实我哋系将佢个纸本设计直接咁印出嚟嘅，我哋系冇改动过佢任何嘅颜色嘅变化嘅，系啦，咁我哋要做嘅嘢就系佢本身系平面，我哋点样将佢个图案变成一个立体嘅立体嗰啲位置，可能我哋已经打咗个闸，收埋咗一啲唔应该见到嘅闸喺入边，系啦，即系你要做立体咯，
2: 对，
5: 系要将个图案你扩阔少少，
2: 是吓，那
5: 但我哋唔好调佢嗰啲原本嘅设计。
2: 是的，吓，那黄同学，你这块布料出来的时候呢？你有没有看过？你自己满意吗？整件旗袍出来是
3: 有特别满意，
2: 特别满意啊！是你心目中的那个想要的那个效果吗？
3: 是的。
2: 哦，那你自己会不会穿做一件小件的给自己来穿一下呢？
3: 会，
2: 又可以哈。
5: 可以，
2: 仲有冇布俾佢？
5: 可以人布
2: 嘅，可以人布嘅，可以人布嘅，系啊。因为呢，当时呢，我在看这个走秀的时候呢，哈，就是 T 台走的时候，我看见模特儿穿的都特别就过目难忘，就觉得，而且呢，再加上是一个小孩这样的设计，小三的同学的设计的话呢，简直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这不。他好像你感觉就不是一个小孩的。

0: 眼光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哈，你们评审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在那里的？
1: 特别难选的，其实，
0: 嗯，
1: 很难选，你要平衡很多的，你要
0: 是
1: 就刚才说的可穿性已经一个很难的，
0: 对对对，
1: 很难的，它的美感、它的比例啊，所有东西我们都会筛选。
0: 对，好，那等一下呢，我们还有亚军赖同学啊，还有冠军陈同学的介绍哈。那请大家继续留意，我们今天新紫荆广场，我们有爱成长哈。那等一下呢，我们继续介绍的是第二届非遗长衫设计。现在听听财经消息。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1: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91点，跌195点，下跌0.78%，总成交金额91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4点，下跌0.3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28，恒生中国企业85.1块，跌7.8%。9988阿里巴巴111.3块，跌3.4块。0700腾讯控股441块，跌10.6块。2800盈富基金25.54块，跌2毛。1888建滔集成板48.92块，升2.76块。2513智普695块，跌47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95.4块，升4.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1块，跌4分。7709 XLR 南方海力士43.3块，升8毛。0992联想集团37.2块，升4.6毛。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上升1.38%。港金报40575元，比上日收市升28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4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AM 六二一
5: ，IM 六二一，
4: 普通话台，
5: 你
4: 的唯一。
5: 听 AM 六二一，
4: 听生活，听精彩。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播出生活精彩。
6: 1233112345678。
7: 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8: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7: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8: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9: 参加 STEM 比赛，老师同学的得着是什么呢？
10: 我想他们是相信自己其实做到咯。我们的学校的同学仔其实能力上面真的不是差的，甚至今次领个奖都是一个对他们的肯定。最重要追到自己的梦，同埋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咯。
9: 宝良局朱静文中学老师同学与你分享，
1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小薇、
11: 天籁、
12: 燕燕，
13: 新人类大世界，
1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5: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15: 新紫荆广场，
1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5: 清新
14: 生活杂志，
15: 主持杨紫荆。

0: 与爱同行，因爱成长。新紫荆广场，爱成长。
1: 上午的11:37，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三呢，有新紫荆广场，有爱成长啊，这里有杨紫荆，有麦尚中。今天呢，我们来介绍第二届非遗长衫设计比赛的初晓的这个得奖作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为大家呢请来是新装如初华福学堂创办人林春菊 Janko 在这里。 Hello Janko、
2: oh,
1: 好，再次欢迎啊，还有也再次欢迎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回圣信义学校梁丽妍校长。梁校长好。
3: 梁校长好。
2: 大家好。
1: 啊，李杰英老师。
4: 大家好。
1: 啊，李老师好。还有呢，我们的三位的得奖同学来到这里哈，有陈柔静同学、赖巧仪同学，还有黄思涵同学，再次欢迎你们。
3: 欢迎、啊、欢迎三位。
5: 大家好。
1: 好 OK， 好，那小孩子们呢，我觉得就应该活蹦乱跳一点的哈，你们也、很安静。是不是女孩子比较安静一些的？好吧，没有关系哈、啊、等一下介绍，每次到了介绍他们作品的时候呢，他们应该就非常的这个就是特别想说话了哈。好，那我们这次呢就是参加第二届的非遗长衫设计，刚才之前呢 Janko 有说了，其中呢这是有这个初小高小初中高中有四组的这个比赛。今天来到这里是初小的同学来到这里来介绍他们的作品。为什么呢？初小同学特意把他请过来呢，是因为呢初小的冠亚季军都被基督教香港信义会魁圣信义学校囊括了。所以呢我们把校长还有这个李主任还有三位同学得奖同学都请过来。刚才我们有介绍了黄同学的得到季军的作品啊，是心流花语啊。我记得黄同学说他是用了这个20分钟他就设计好了，这个也太厉害了。是你独立设计的吗？黄同学再补充一下。就你一个人，你在厕所里面设计的还是在餐桌里面设计的？你当时在那一刻是怎样的在一个状态下，你就是20分钟就想到了这么的一个
3: 灵感怎么来的，对吧？突然就爆发出来了。
5: 因为我平时也很喜欢星空的感觉，感觉它很神秘。
1: 那你是在学校里面设计出来的？
5: 对的。
1: 哦，就有哇，
3: 就是会做第二个的梵高，
1: 对啊、所以
3: 那个新叶那个作品，
1: 你看啊，就是平时的喜好呢，就是很容易可以放到你的艺术作品上去。那你以后想当设计师吗？
5: 有，
1: 想当设计师，
3: 有想过。
1: 你不要看主任呢、啊，
3: 你有自己的想法。
1: 看到主任就特别的安全感就来了，是吧？好吧，继续努力啊，因为才初小嘛哈，有太多的选择哈。好，我们这里呢是亚军，初小亚军同学赖巧仪同学。
6: 大家好。
1: 赖同学好。赖同学的作品叫爱与和平。我当时我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呢，我旁边坐着这个香港的时装设计师邓达志先生哈，他就说这个设计很好。对呀、所以我在想你当时是你是怎么构思的？你不是准备了那个小段子吗？
6: 蓝色是和平的象征、红色是爱的传递、我希望世界不再有战争，我们要用爱去守护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家。透过设计图将我们中国人这份爱与和平传送到世界每一处。
1: 就是爱与和平。哎 Janko 能不能你来简单介绍一下他这个作品的那个 pattern 是怎样的？
2: 其实它的底色就是很那个很艳的蓝色，它上面的那个花是非常有层次感的，就是很明确的一朵的花。
1: 它是一朵什么花？有没有说明确是一朵什么花？像不像是这个？你有没有就是
2: 叫什么花的？
1: 有没有说明确它是一朵什么花，或者就是一朵花，对吧？非不一样的花。 好，嗯，
2: 然后它最最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全下摆，它有一些小小的珠子，它画的出来的，然后我们做的时候就画的最长时间就在这个位置，就是一条珠一个一个的钉上去的，所以这个是很谢谢我们的那些大学生的测试师们他们的帮忙去完成的，
1: 就手工要钉上去
2: 的，是
1: 的，
2: 差不多钉了三个学生，他每一天都来，他应该用了四五天时间才钉完，
1: 哇，好，真是哇，你这个设计呢还真的是功夫设计啊的设计出来还挺费功夫的哈，但是呢也非常的漂亮哈，就那个珠子流苏，他在模特儿在穿的时候，在摆动的时候呢特别有感觉，
2: 是的，
1: 啊，特别有感觉哈。那这个珠子的设计又表达什么呢？
6: 嗯，表达着，
1: 或许纯粹
6: 表达着漂亮。
1: 对，我就说纯粹就觉得它漂亮是吧？对呀，就表达出来了是吧？表达漂亮，对。
2: 然后它的那个那个呼应是很好的，
1: 对，
2: 就上下呼应
1: 是。
2: 然后它的那个焦点只有一个。
1: 嗯，
2: 不会太花，
1: 对
2: 啊，有时候测试就是这么简单，你就不用放的太多的都是在同一件衣服上面，它有一个焦点已经很够了。
1: 当初你的这个设计，你是受什么启发吗？还是怎么想出来的？为什么那个花你就放在那里了，放在裙摆了，哈，放在肩膀上了，就胸前了，就没有放在腰间呢？当时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想法？
6: 没有，
1: 就是觉得好看。
6: 对，
1: 哦，那你用了很长时间来设计吗？这个
6: 是
1: 用多长时间？
6: 一小时。
1: 一小时。
2: 真的，
1: 就真的哈，你说
3: 画的比较麻烦，
1: 是不是天才哈？一小时，娟口就说：“你看我
2: 做了一个星期嘞，
1: 做了一个。”

0: 今年练习一小时，哎，你作品一个小时出来的这个，你啊，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哈，你怎么看这些小孩子呢？
1: 哎，其实我觉得测试就是这样子的，不是他的那个时间多长就有多好，
0: 嗯，
1: 但是灵感 OK， 一笔就已经搞定了，
0: 对的，嗯，就是哈，就是这样子哈，就是下笔如有神的那一种哈，就是灵感嘛，一蹦出来。就出来了，对呀、啊，所以呢，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啊。好，那衣服制造出来之后，你自己满意吗？满意吗？
2: 满意。
0: 满意，要不要也穿一件小件的？想不想自己也穿一件小件的？
2: 想。
0: 想哦，好，不自己钉珠子啊。好，嗯，好，我们来到冠军人物了哈。冠军这边，班长陈柔静同学，好，
2: 大家好，
0: 陈同学你好啊。陈同学，介绍一下你的作品。
2: 我的得奖的作品是《和武山河依城文脉》。
0: 嗯，《和武山河依城文脉》。这个在设计里边怎么去反映这个主题呢？好，你设计了什么？描述一下。
2: 祥云，有祥云，有天坛，还有长城。
0: 哇，嗯，有祥云，有天坛，有长城，还有什么就齐了吗？我看见这个衣服呢是非常的艳丽的一件这个 pattern， 颜色也非常的艳丽哈，一出来的话呢就是很惊艳，就惊艳眼球。好，那当时为什么想把这个我们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哈这些建筑放到你的这个旗袍那个长衫里边去呢？
2: 这寓意福好安康，国泰民安。
0: 嗯，据说呢，你还想了几天才想出来的，
2: 对啊、
0: 是吧？好，还有爸爸妈妈也跟你一起想的是吧？
2: 是。
0: 哦，他们是怎么去引导你，或者是引导你的这个思想的呢？思维的呢？有没有讨论？大家先开个会，家庭里边吃饭的时候。我们先来想想怎么去制作，怎么去构思，有没有这个过程？
2: 有的。
0: 就是爸爸的建议多还是妈妈建议多呢？
2: 爸爸建议多。
0: 哦，爸爸建议多啊？
2: 对。
0: 爸爸建议了什么？
2: 建议了我应该去画那些天坛和长城。
3: 嗯。嗯，那你原本的设计你是加了什么元素，然后爸爸妈妈又在加，你本来的想法是褐还是怎么样？颜色方面
2: 是画，然后画那些卷轴，然后就画一些天空，画一下太阳，然后画个壳，就画一个
0: 仙鹤。
3: 嗯，
2: 对，
0: 好，
3: 画仙鹤。
0: 那现仙鹤在里边吗？也有的，
3: 也
2: 有，
3: 有两只的，
0: 啊、两只。其实我很喜欢它的这个底色，就是那种黄，
3: 嗯，
0: 那种很明亮啊。非常明亮的底色，然后那这个布料是什么布料？用的是什么布料？
1: 我们是用的棉麻去
0: 制作，棉麻的，
1: 那个质感就比较真实一点，雅色一点。
0: 对对对、啊，好，那你这个颜色也是他自己的这个设计的颜色来的？
1: 是原本他
0: 原本
1: 的
0: 颜
1: 色，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0: 是的哈。所以那整件衣服出来的颜色这些都是你心目中想要的吗？有没有修改过？你这个得奖的这个冠军修改过几次啊？有没有？
3: 有多少版对吧？
0: 对，什么第一版、
3: 第二版、
0: 第二
3: 版？
2: 没有，
0: 这一出来
3: 一版就过了。
0: 对，
3: 哦，
0: 哇，
3: 因为我看到这个内容其实很丰富，然后层次也很多。
0: 嗯，
3: 那你一笔一画画的时候，是不是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你用的那支笔啊等等。
2: 遇到一些困难，就是例如画长城的时候，陈留的线条比较复杂，我一开始画的歪歪扭扭，不够整齐。
0: 嗯，
2: 就是还有那些瑞壳的羽毛，要画的灵动优美，也很考功夫。
3: 嗯，
2: 可是我没有放弃，我就停下来想一想，然后参考图片再慢慢修改。
0: 哇，不容易啊，而且要画的灵动，真的不容易啊。
3: 啊
0: 哎 Janko， 你们评审团是怎么去评价这件冠军衣服的？
1: 第一就是它的内容是很丰富的，
0: 嗯，
1: 然后色彩，刚你刚才说那个色彩是是用黄色、橙色，它是有渐变的感觉在里面，
0: 是的，
1: 然后
0: 是的，
1: 然后它那个建筑啊、山啊、河啊、天啊，它都是一个一条全景，它是有个流动的，有一个很有美感的构图在里面，是流动的，你看上去是很自然的，
0: 是的，
1: 图案
0: 是的，而且我它的而且感觉有点成熟哈，
1: 是
0: 它整个设计很有点成熟，就不像一个就是
1: 小
0: 三的同学他的这个构思，然后还是他自己一笔一画画出来的，不简单，
1: 不简单。现在的小朋友真的不简单，
0: 现在小朋友真的不简单。哈，那你自己满意吗？
2: 满意。
0: 如果再设计一件的话呢，你会用什么构思？有没有想过？给我设计一件呗。好吧，再想想吧，对吧？上次都用了三天，是吧？对啊，那这次可能也就没关系了。就像 Janko 说的，灵感这个东西呢，一来就有了。好，那你以后会想当设计师吗？
2: 想
0: 啊，想当就是衣服的设计师。
2: 对。
0: 好，那要讲这个要学习要好，对吧？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视觉堂啊，这些艺术功课也要特别要做得好一些，是吧？
1: 是的，要多看，
0: 要多看。
1: 我们学美学就是多看，多看一下世界的美学的东西。你吃的东西好，你身体才好。你看的都是美丽，
0: 对对，
1: 你也是会有个美丽的眼睛。
0: 是的，
1: 画出来自然会有没有美感。
0: 对、
1: 嗯、
0: 对，好，在学校里边呢，会不会在这一方面呢，也会多多的让他们去接触呢？梁校长。
4: 我们学校的这个氛围比较好，无论是这个中华文化或是艺术的那个设计的那个参与啊，都比较多一点。好，然后呢，我们学校都有安排一些特别的这玩意，比如说就是古玩。有一些古玩，比如说那个花绳，对吗？就是同学都很有兴趣去了解一些中国的非遗文化的一些艺术啊，一些民族的小玩意啊，所以他对于他们来说，中华文化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0: 是的
4: 啊，所以平时的这个课程里面都有深入这些元素。就刚才拿冠军的小朋友，他设计这个旗袍的时候，其实他是读二年级，现在升读了三年级，所以年纪比较小。我问他设计的那个这个过程的时候呢，他都是爸爸妈妈引导他去收集一些有代表性的建筑物，
0: 对
4: 啊，就是天坛啊、长城啊，然后代表的动物那个仙鹤啊，就是然后把它慢慢去画。他是遇到很多困难的，可是这个过程里面爸爸妈妈老师都有支持他鼓励他，所以当班主任收到他的作品的时候都觉得很惊讶
0: 哈，
4: 就觉得应该是冠军的作品来的，
0: 一看就有冠军相了。
4: 就是这个是就是后来得奖之后班主任跟我沟通的时候告诉我
0: 真的就冠军了啊！对，因为很大气，整个设计很大气哈。如果呢能够生产出来的话呢，相信呢，你看赶紧
1: 大买
0: 10月1号了，我觉得这太适合穿这个来庆祝我们的国庆节了哈。因为又贺长寿嘛，代表长寿仙鹤，还有我们有代表我们有长城哈，也有天坛这些。那我觉得这个不错哈，文旅都在里边，艺术加文旅其实都在这件衣服里边都体现出来，再加上呢还是我们的这个非遗的这个旗袍的作品哈。好，那在学校里边呢，会不会都鼓励孩子们多参与这些活动呢？
4: 都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活动，不过这个活动比较特别，就是它平面化之后呢，就把它立体展现出来。
0: 是的，
4: 而且如果参与过那个就是猫布的那个，就是模特把它穿起来，后面的那个画面屏幕上面就把小朋友的那个设计的图案人工化了。
0: 是的，
4: 就是我们都觉得很惊讶，这个我觉得这个视觉的效果非常搭配的非常好。
0: 对，现在走秀的，我觉得这个T台的设计也非常的亮丽。 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无论是作品一定好了，
0: 对，
1: 手工也要好，
0: 对
1: 啊。这第二就是你整音乐也要选了很久，
0: 是的，
1: 音乐也要，后面那个 animation 也是做得很棒。
0: 对，
1: 我们的设计师就是做 animation 的那公司也是很厉害的。他的想法就是。小朋友的东西怎么样他就怎么呈现，
0: 对，
1: 只是他活化起来，
0: 是
1: 本来一只鸟是不会飞的，但是他在动画里面就飞起来了。
0: 仙鹤也可以飞起来了，
1: 是吧
0: 哈，很厉害哈。那李主任在这个整个的活动当中，或许经常他们鼓励他们参加不同的活动的时候呢，他们有没有看到他们有些转变，就是参加了一些的活动，或者有艺术创造之后的经历了一些东西，他们有没有一些的不同的这个你自己看到的一些转变？
5: 咁其实而家我哋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比赛啦，有问答比赛啊，有抢答啊，有画画啊，有漫画啊，又有颜色，太多比赛俾小朋友咧，有时佢哋都会好疲累，所以其实我都会特登挑选一啲觉得即系可以俾小朋友参加嘅。咁我见到Janko 就系好认真咁会帮我啲小朋友认真去到设计嗰件旗袍出嚟啦。咁我觉得小朋友会即系觉得哇，真系画出嚟可以实现到咁、样。咁会见到佢慢慢由普通嘅一啲比赛，好似个样好似俾人强迫参加，跟住到慢慢之后咧，佢哋真系好认真咁样去完成一啲作品，希望真系可以实现到佢嘅作品出嚟。咁所以其实见到小朋友那个态度上啦，甚至乎对中华文化嘅了解都多咗。即系譬如一开头佢哋真系画自己中意嘅嘢啊，求其画啲图案上去啊，到之后佢哋真系走去搜集一啲资料啊，具中华文化嘅特色嘅嘢放喺旗袍入边。咁呢个都系小朋友即系有一个唔系老师传授嘅知识俾佢哋咯，系佢哋真系自愿去学习咁样样咯。
0: 是的哈，即系结果固然令大家很开心了，但是最重要还是过程嘛。好，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他们通过的设计他们通过资料搜集，其实真的会学到很多，也丰富了自己的这个知识面了。所以呢多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那会令自己有更大的进步的。好，那最后呢，校长有没有些鼓励的说话呢？
6: 我希望同学呢争取每一次的机会。因为老师都是通过这个这个选择，然后选出一个很好的比赛给大家参加，所以要争取这个每一次的机会去参与。然后呢，就经过那个参与呢，就可以获得一些美好的这个成长的过程。
0: 对，
6: 就是这个就是你成长的这个味道。
0: 成长的味道哈，以后呢会有回味的，就有自己的这个当年某年某年某月哈，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哈。好，那这个整个的第二届哈非遗长衫的设计比赛，真口想带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意义呢？
1: 其实我们我觉得文化就是我们一个民族的一个灵魂吧。然后长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无论到它的裁剪啊、工艺啊，或者是美学，都是包含了一些历史的底蕴和一些艺术的价值在里面的。所以我们是要承传这个价值，必须是要从小朋友开始。要他们接受，他们喜欢，
0: 对，
1: 你才能将来才可以承传那个工艺，
0: 对，
1: 到它的应用在生活上面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做的这个布置，先让他们喜欢，好玩，美丽。OK 了，认得在
0: 的，是的哈。那从小孩开始呢，就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最重要的一条链条，就是真的你传承要有链条才把它连接起来嘛哈，就是也是
3: 吸引他们参与进来。
0: 对对对，但从小就要多接触嘛哈，也展现新一代设计师对传统美学的这个一个现代的全息。我们真的是再一次恭喜学校，还有恭喜三位同学获得了奖。好，那你们继续努力哈，
3: 继续加油，
6: 谢谢，
0: 对，不要浪费了自己的天分啊。好，谢谢你们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基督教香港信义会葵盛信义学校梁丽妍校长，还有李洁英老师，还有三位同学，谢谢你们，谢谢 Janko，
3: 谢谢 Janko，
0: 谢谢，好，我们一起加油努力哈，谢谢大家的收听，
3: 好，明天上午10点再见，我们明天见，
0: 好，
3: 拜
0: 拜，
3: 拜拜。

0: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是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有吸引的地方。邱应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的数字不断增加，已达到10070多家。可以看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在香港成立的公司是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能够自由流动，有健全法治，也是航空枢纽。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至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商台节目表示，要视乎每年公屋单位地盘的大小、完成度以及可收回公屋的数量，形容轮候时间会上上下下，有信心2026至27年度达到目标。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何永贤预期有机会在4.5年徘徊，期望有一个平稳平衡的置业阶梯。当局会就社会和经济状况变化和需求，并听取社会的声音，做动态评估和调节。何永贤指出，北部都会区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较一些市区地皮为低，而每个屋村可以新建5000-6000个单位，效益很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一向重视流浪狗问题，并没有忽略。发生有人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当局十分伤痛，会检视加强监管。而第一批捕捉到的3只狗只，当中2只有晶片；第二批捕捉到的2只狗只，当中1只有晶片。他又说，反映狗主有责任，不能随便弃养。当局日后修例会检视是否需要加强弃养的惩罚，预计年底会再向立法会交代修例工作。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也影响广东。在中午12点，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的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896点，跌192点，跌幅0.76%，总成交金额988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02点，跌61点，跌幅0.73%。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4点，跌幅0.36%。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5点，跌79点，跌幅0.5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28恒生中国企业85.1，跌7.8；700腾讯控股441.2，跌10.4；9988阿里巴巴111.5，跌3.3；2800盈富基金25.52，跌2.2；1888建滔基层板48.84，升2.68；2513智普691.，跌51.；6869长飞光纤光缆195.，升4.5；3033南方恒生科技4.31，跌4.4；7709 XL2 南方海地市43.08，升5.8；100 Minimax 273.4，跌13.。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47，瑞士法郎9.548，澳元5.572，加元5.569，新西兰元4.474。欧元8.963，美百日元对港元4.976，美百港元对人民币85.492。 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0575元，比上收市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4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AM621，IM621，
3: 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2: 听 AM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3: 爱是唯一，
2: 家是唯一，
3: 一个相聚，
2: 一句问候，
3: 胜却万千珍馐。
2: 愿明月护佑阖家，
3: 共赏人间清辉。
2: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3: 唯一的丙午中秋。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2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9: 分手要决绝，以取救将好。
8: 透过这首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 Mike 在感情观上的成长，比起呼天抢地，倒不如放在心底慢慢消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12点，
10: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11: 准时上线。
12: 欢迎各位来到午间的音乐放题时段，优秀帮，我是小梦。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前边的半小时呢，我们将会听到好听的歌曲，后边的半小时将会有访谈的部分，所以留意我们的节目，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优秀帮的节目。首先听今天的开场单曲，特别感谢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每周推荐，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内地正在流行的单曲，比如这首歌，官宣的演唱会上面有这首歌的歌名，刚听到没多久，在香港已经可以听到。新歌送出，单依纯 Lover。

0: 希琳娜依高
1: Glue。
0: 其实在她真正做选秀比赛的时候，我说实话对她的印象并没有那么的深，但直到她去参加了一档音乐综艺和音综啊，我们所说的之中的表现，我才对她的印象深刻了起来，而且唱得非常非常的好。我没记错的话，她诞生的那样的一个，或者说出道的那样的一个综艺并不是以唱歌为主的，但是在那样的一个团为主的选秀节目当中，居然诞生了一位如此能唱的女歌手。所以有时候你在说一些选秀节目有一些参差，然后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啊，你总是会忘记，其实真的过去十年十五年的时间，内地乐坛哦，不说其他地方，有确确实实太多的慢慢成为中流砥柱的男歌手女歌手们，其实都是诞生于选秀节目。所以今天的节目里边的前边半小时呢，我们送出的全部是在选秀节目当中出道。开场有单依纯，包括刚刚有希琳娜依高，当然接下来还会有我们香港歌手李克勤参加的一档综艺里边，他作为冠军导师带出的冠军学员。女士们先生们，梁玉莹。哦，

0: 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吧，
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12点，
2: 小梦优秀帮
0: 准时上线。

应该是选秀节目当中的一位代表人物，而且并不是在选秀节目当中一炮而红，其实是在过去若干年当中在音乐方面产生探索之后，才让大家意识到他真正的价值。送出这首作品，来自周深，浮生若梦。优秀帮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正在为你直播，稍后在半小时当中会有我们的歌手访谈，将会送出叶嘉靖 King 做客节目，大家留意我们的节目。送出这半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又是来自同一个选秀节目当中吴莫愁的汹涌。优秀帮别走开，12点半过后更加精彩。

0: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96点，跌192点，跌幅0.76%，总成交金额988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02点，跌61点，跌幅0.73%。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4点，跌幅0.36%。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5点，跌79点，跌幅0.5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28恒生中国企业85.1，跌7.8；700腾讯控股441.2，跌10.4；9988阿里巴巴111.5，跌3.3；2800盈富基金25.52，跌2.2；1888建滔基层板48.84，升2.68。2513智普691块，跌51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95块，升4.5；3033南方恒生科技4.31块，跌4.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3.08，升5.8；100 Minimax 273.4，跌13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4。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0575元，比上收市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4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AM621，
2: 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6: 优秀的当然要听优秀帮
7: Skyler 能文能武，
8: 不停地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7: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9: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1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11: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0: 星期一至五，
11: 星期一至五
10: 中午12点，
11: 中午12点，优秀帮。
10: 小梦，准时上线。

0: 秀的，当然要听优秀吧。Skyler 能文能武，
1: 不停的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0: 歌手访谈优先场，
2: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3: 小梦优秀吧，
0: 准时上线。
3: AM 六二一，
0: 普通话台，
3: 你的唯一。
0: 优秀吧，优先场。
2: OK， 优秀帮的优先场哈，我觉得在香港呢，就真的是有的时候会就要做一个事情，同时呢也要考虑到其他的工作的可能。所以在香港很多的这个斜杠青年哈，今天我们采访的就是一位斜杠青年，但是今天他的重点的身份还是我们要关注到他的歌手的身份，而且真的很厉害啊，一分钱不让别人赚。

0: 语词边间一个人搞定哈。King Yip 叶嘉靖做客节目 ，King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ng Yip 叶嘉靖。
0: 嗯，多久没有讲普通话了？
1: 我其实很多年了，中学才会讲啊，最读书的时候有普通话课的时候才会讲普通话，但是现在挺少，其实真的挺少，
0: 挺少讲普通话，所以今天呢就好好讲一讲，然后呢这个。打开更多的可能性和市场哈。
1: 对，
0: 但我觉得其实在音乐的领域里边从来语言不重要，我觉得更多的是音乐就能够传递一些讯息和信念。
1: 对，
0: 想问问 King 了，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时间不通知变大个，这个普通话讲就怪点哈，广东话怎么讲，
1: 时间不通知变大个，
0: 对，什么意思啊？
1: 对，就是意思就是我们我们可能想的时候就是成长这回事，不会收到通知你什么时候要成长，也不会一定是啊你20岁、22岁、24岁什么岁数就会做什么特定的事情，其实就是当你发现成长这回事的时候，其实你可能已经成长了。
0: OK，
1: 你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就是时间不会有通知给你，当你发现的时候，就是所有也已经过去了。
0: Yeah， 是。但是好像长大的过程是一个挺有趣的事情，就是好像我们年少的时候特别想要长大，想要成人，想要摆脱很多的束缚，想要自己独立思考，想要自己独立去运营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情。但真正长大之后又挺怀念年少或者说那种无知的阶段，然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都有人帮忙的那种状态和感觉。
1: 对，
0: 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你通过这首歌唱的时候，你会有好好的就把之前的人生的履历跟自己长大之后的履历比较之后，你还是喜欢做小孩还是喜欢做大人？
1: 我喜欢做小孩啊。对，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就是像你所说的，就是我很想快点变大个。对，因为我就觉得啊你成年了就有自由，就可以去啊买什么东西也可以啊，也可以去玩啊，去做什么东西也不用问妈妈啊。
0: 对对
1: 对，很自由的。但是到现在啊逐渐长大，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所谓的长大呢有相对应的责任
0: 是
1: 负担。对，很多东西要考虑，所以就是其实小时候想的长大了，现在发现啊原来不是这回事哦。所以我就觉得啊现在我就很想回去以前的时候，快乐无忧无虑，对，很简单的每一天生活开心就可以。
0: 哎，你说人生就是这样哈，就当你快乐的时候，当你很简单很纯粹的时候，你不知道的。你不觉得那叫做快乐？
1: 对，
0: 你还是烦恼于为什么你的玩具被拿走了，为什么你的玩游戏的时间被爸爸妈妈严格的限制？然后为什么你的同桌哈、啊、总是那么调皮捣蛋？你觉得好多的烦恼。当然现在回头去看，好无聊，
1: 对，
0: 很有什么可不高兴的呢？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也有自己的烦恼，所以我觉得人生根本就是一个与烦恼不停的在斗争去抗衡的这么样一个过程。就是你每个阶段他要没有烦恼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说你可能过一段过了10年啊，这个小叶变中叶的时候，你再回看你的那个年轻的时候的那些烦恼，比如看你现在的烦恼啊，比如你现在有几个挺大的烦恼，你可能会觉得哦那是问题吗？然后真的我们可能到了80、90岁，你又觉得年轻时候所有的烦恼都不是烦恼，能多活几年就可以。哇，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题材和主题。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因为在香港好像大家忙得要死，每天天的怎么会有时间去想这个事情？
1: 其实这个想法呢是我中学的时候我就想着，就是啊小时候很想长大，但是成年以后呢好像很想变回小孩。对，这个想法那时候就出现。然后呢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想要写一首歌是关于这个题材。对，然后呢到现在我差不多出来，我毕业大概2年了。对，我出来工作了2年，就是我觉得啊每天的工作啊生活就是都是这样。对、
0: 哦、
1: 我觉得有点累，是心累。
0: 自己赚钱自己花不好吗？
1: 好，但是这个生活真的有点有点疲累啊。对对，好像 随波逐流一样的。
0: Yeah, yeah, yeah,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啊、我想写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加一些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觉得啊、人出来工作了之后，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社会的要求，我会磨掉自己一些棱角，对，所以就写了这首歌，是我想这首歌是应该是一个我现在到现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对，我觉得我还是会变的，对，但是直到现在这个时候，我对于成长的想法就是全部我都放进这首歌里了，
0: 所有关于成长的想法全都放进这首歌里了。
1: 对，
0: 一首歌能承载这么多的关于成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吗？
1: 我尽量，因为
0: 尽量、
1: 对，这首歌我写歌的时候呢，有三个部分。
0: 是，
1: 对，前第一段呢，就是我要上个调性。对，第一个调是我类似是讲一些小时候的想法，就是无忧无虑啊。对，有很大的梦想啊。
0: 你小时候做什么梦？一般都是
1: 哇，我
0: 黄粱美梦，白日梦。
1: 我会幻想很多科幻的东西。
0: 哦，比如说你会幻想？
1: 我会幻想一些动画，我会幻想自己是有什么超能力。对，
0: okay，
1: 真的很，我可能很奇怪。对，我小时候就是会想一些故事，对，会发生什么。我甚至你知道数码暴龙吗？
0: 我知道。
1: 这我会给这个卡通我画了一本图鉴，
0: 对，
1: 对，我画了很多新的角色，
0: 对，
1: 对，我创造了很多新的角色，新的能力。对，我小时候是非常喜欢幻想不同的东西。
0: 哦，
1: 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我这个能力有点衰退。
0: 哎，真的，为什么总是说哎这个人很童趣啊，很童真，然后很天真烂漫，就是这个状态其实就是你对于很多的事情依然存有一种童话般的那种想象的状态，好像就我们长大之后这种方面的这个能力，包括这种方面的这种想象空间，其实被严重的压缩和受到巨大的这种影响。当然我觉得也没关系，就是人要在每个阶段做他该做的事情，人在每个阶段我觉得你可以怀念过去，就像你怀念前女友一样。这不应该哈，就我觉得你并不是说是要想回到那个过去和他在一起的状态，而是说过去那段时间其实你很感恩，就两个人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快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就是对于过去的事情我们不用以恨意去给他赋予一个定义，然后就同样的状态，我觉得对于现在你也不用有太大的敌意，因为人不珍惜现在的话，很快现在就变成昨天。
1: 对，
0: 你不觉得就是这样吗？就是
1: 对的。
0: 哇，你超痛恨你身边的同事，你超讨厌你现在做的事情，等等等等，怎么这个世界对我这么的不公平和不美好 ？OK， 你再过两天再回看前天，你现在去回看礼拜日的事情，你又觉得哇，这个礼拜日我还没有好好珍惜。曲词编间。里边有没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呢？比如我想说编曲方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和设想？
1: 我这个歌曲我其实想以一个我在设计的时候很多人的和声还有就是弦乐比较多。
0: OK，
1: 对，就是营造那种也是感性一点的舒服一点的感觉在里面。对，我的节奏我不是想那个节奏感特别粗，
0: 对
1: 对，就是我想有一种沉浸感，对，
0: 沉浸感，
1: 对，沉浸感。
0: OK OK whatever OK 没问题，
1: 沉浸感，
0: 没问题。
1: 对，编曲上就是这样就是填词了，填词就是我也是跟那个调性就是分三段，就是前一段就是真的写一些小时候的一些想法，
0: 对，
1: 中间呢有一小段是写一些青春的想法，对，就是大概在中学的时候的想法，然后呢到最后呢就是现在出了社会之后对一些对生活成长的想法，这是我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小孩的时候，就是比较天真，就是刚刚所说的无泪的，对，然后然后中间的那一段呢就是我觉得是中学的时候那一种冲劲，对对，有梦想，对想努力，对，想拼搏的想法，然后最后呢就是现在，就是虽然就是被社会
0: 磨平棱角，
1: 对，磨平棱角，对，然后就是初始我是习惯这个社会的节奏，
0: 对
1: 对，但是我应该也要每天好好的过，对，要拥抱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对，
0: 我想到一个词，我感觉应该叫做从习惯到喜欢。

0: 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习惯是一种被迫的，然后别人给你的，然后你潜移默化的去改变的过程。我就喜欢是一种主动去拥抱的状态，就是你不得不的时候干脆直接就喜欢上他算了，然后真的变成了一种自己主观的一个能动性去完成一个事情。哎，我挺想问问 King， 如果你给过去的你自己写一封信，小个的时候，你会写一封什么样的信呢？
1: 哇，这个
0: 比如说写给我，听你现在的年龄好像大概也是二十来岁是吧？
1: 哦，今年24岁。
0: 讨厌。比如写给你17岁那年或者18岁那年的你自己的话，你会跟自己说什么？
1: 17、18的话，我会跟他说，就是相信自己，对，就是想做就去做，不要想这么多，做了才算。因为我是一个当时是一个很喜欢想东西，但是又行动力比较低的人。
0: 哦，是吗？
1: 对，所以就不要想这么多，做了，
0: 对
1: 对，开始了才算，对，一边做一边改进，对，
0: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说好像每一天都觉得自己做的这个事情会不会有可能犯错，会不会有可能做的不好，但其实你回头来看其实又怎样呢，就最多跑快了摔个跟头，
1: 对，
0: 最多可能写错了拿橡皮擦一下，考了60分又怎样，考了100分又如何，包括你现在才20多，我现在已经30大几了，我回头看就30岁之前所做的事情，就会觉得自己当时那么坚定自己做那个事情那么厉害，现在你回头你看就20到30那10年所做的事情真的是就这真的是很稀烂的，就是莫名其妙的，但是你又会觉得那10年你去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去磕头，不断的去碰壁，不断的去 hurt 到一些地方，你又会发现好像没有那些年的这个经历你也没有办法塑造你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各种各样的观，然后对，我所以我觉得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就你要给过去写信就是爱咋咋地，这普通话叫哈。哎，如果再让 King 写一封信给10年后34岁的你自己呢？想祝自己什么？想告诉自己那时候的状态是什么？
1: 我会想说，要记得这个过程。对，其实我觉得我30多岁应该也会变了吧。对，或多或少也会改变了一些可能性格或是价值观，对，但是我觉得就算改变了也不要忘记以前的自己，因为以前的自己是将来的自己的一部分，对，我们要珍惜现在的自己，对，因为每天其实也在变，每天的自己也会有一点进步啊，有一点改变，
0: 在变衰老
1: 啊，我也想，所以就要记得以前的经历，对，因为以前的经历就是造就了今天的自己，然后怀抱这些经历去继续面对未来的每一天，
0: 行。我觉得可能就这首歌最大的意义就是让大家，我看你写的挺好，就有一个歌曲的一个介绍，就是当你如愿般的长了大，然后你又发现就长大也就那么回事情，然后所以我觉得好像就你相比较过去你是抓不回来的，然后未来你又是捉摸不透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其实还是把握好今天，就哪怕你知道之前我记得小的时候呢，20多岁像你这样的时候呢，我当时有个特别好的一个老师，就我自己上学的时候的老师，我就会跟他聊，哎，我说王老师啊，我特别有一个10年的规划，未来10年我要怎么怎么样，成为什么样，然后他没理我，就继续喝水，然后我说我又觉得10年有点长，我可能规划未来5年吧，可能会能特别好，后来他爸又喝了一口水，他回我说你如果能把未来365天的事情能规划的明明白白，并且脚踏实地的每一个事情做完它，你已经不得了了，就是你每一年能确定这一年所做的事情是 OK 的，符合你的预期，甚至超过一点点预期，有点惊喜， perfect 已经够了，什么5年上红馆10年登启德，嗨，谁不想呢，
1: 真的
0: 天天我去拜佛有用吗？其实我觉得这还不如珍惜自己，把自己每一天的比如歌曲做好， 然后做好每一个宣传，然后在自己的 IG 上去 PO 的时候，包括这个时代宣传歌曲的方式也变了，大家好像其实传统媒体依然有用，但是好像更多的意义就在于你自己也要发很多东西去让自己的歌，让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广而告之。
1: 嗯，
0: 行，祝你好运呗。然后最后有什么话想对就是现在你刚刚形成的一些听众群体，因为这个量没有那么大了，但是我觉得它会慢慢的随着你变得更优秀，歌曲更出色，大家会一定是慢慢变多的，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
1: 我觉得就是非常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喜欢听我的歌，然后我也希望我写的歌会引来大家的共鸣，对，除了觉得好听以外，我觉得我更希望的是大家也会有一点思考，对自己的成长或者是人生一些生活中的事情有一些感想，对，然后使自己每天也变得更好。
0: 行，祝第一次上节目的叶嘉靖啊拥有非常好的运气，然后这个歌呢唱完以后争取都能中啊，让大家都能够喜欢。谢谢你 King， 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今天起国事访问美国三天。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可能引用中美联合公报向特朗普施压，要求停止对台军售。国家25规划纲要提出，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本港多个行业的公司都表示看好内需市场的庞大商机，拓展大湾区及长三角市场。邱应华表示，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起国事访问美国三天。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可能引用中美联合公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压，要求停止对台军售。外交部强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美国展开三天的国事访问，除了会在白宫与总统特朗普会谈，以及出席欢迎仪式和国宴之外，行程最后一天将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中美关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及文件。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参观档案馆期间可能会提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第三份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阐述中方对这一份文件的解读，敦促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已表明将于短时间内就新一批对台军售方案作出决定。中国外交部回应路透社报道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又指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出的承诺，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人民日报也发表署名终生的评论文章，说中美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国家15规划纲要提出，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本港多个行业

0: 业的公司都表示看好内需市场的庞大商机，拓展大湾区及长三角市场，并希望透过产品让更多的人认识品牌背后的香港故事。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表示，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等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内需市场货品种类广泛，涵盖衣食住行，民众日常饮的茶就是其中之一。在香港成立超过70年的中国本草世界茶叶公司，几年前透过电商平台逐步进军内地市场，去年更在深圳开设办公室。身兼总经理的公司第二代继承人高仲宏表示，开拓内地业务是看好“十五五”规划带来的契机。
1: 国家农经所的经济发展一直在提升，而且“十五五”规划又把大健康列入主要发展的方向之一。内地有一句话吧，叫“风口上吧”，就是说机会来了。那我们觉得，既然市场已经到这个程度，我们应该要去。
0: “十五五”的消费领域专项文件就提到，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支持文创品牌发展等等。本港丝巾品牌家电几年前开始拓展内地市场，创办人尤文香说，希望透过原创设计让更多人认识产品背后的香港故事。
2: 因为我们的品牌是源自香港的，我们都很想将香港原创，也都将香港的故事带给不同的旅客，或者香港的人士，可以给更加之多人认识香港这个这么漂亮的城市。希望他们可以透过哇见到这个这么漂亮的 design， 然后有机会来香港参观。
0: 十五五规划提出，除了做强国内大循环，也要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贸发局是核心成员之一。总裁张淑芬表示，出海全球通等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让他们出海更加无往不利。
3: 我哋已經有一個專業服務跨平台嘅一個資料庫啊，係可以提供一啲專業嘅服務咧。咁你都可以想象啦，一間公司要出海嘅時候咧，佢除咗有自己嘅產品服務之外，佢當然需要一啲融資啦、會計嘅服務啦、法律嘅服務啦。咁甚至有啲可能係包括佢想去起廠啦，喺外邊咁都需要一啲中介嘅服務噶。
0: 為了更好對接“十五五”，進一步協助企業出海。贸发局将会在埃及开设新的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同时也重组管理架构，设立六大产业群组，更精准支援业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损8年，当局最快会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以研究如何跟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他说香港具有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法治，是安全城市，同时是航空枢纽，因此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都是吸引的地方。从外国企业在香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可见一斑。
4: 而家总公司喺外地，但系喺香港设立嘅公司嘅数字咧，系不断增加，系去到10070家咁多。咁大家可以睇到咧，外资对香港嘅 貿易好有信心。

0: 区政府会与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也有能力出海的企业。而除了行政长官外访率领大型企业出海成效很好之外，当局也会优化一带一路专员、投资推广署和贸发局这三辆马车的出海分工。另外，香港邮政连续亏损八年，一些员工的公务员试用合约到期，只能提供一个两年合约，未能转作长期合约。邱应化表示，受疫情期间影响商贸，到现实市民消费习惯改变，邮政转口业务大幅下跌，需要审视如何扭转情况。至于能否加入电商行列等商业行为，邱应化表示并不容易，但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1: 咁如果参与一个电商咧，咁个竞争对手都好强，有两间公司已经占咗大概80%。咁我哋要走入去咧，都唔系咁容易。我哋有做电商嘅，但系个份额好细。咁我哋唔排除任何可能性。咁好，最快咧就喺2027年咧上半年咧有个方案咧就交俾行政长官，系大家再研究究竟我哋点样去再落实。
0: 邱应化又表示，员工的合约安排也是为了未来筹划，不排除两年之后有任何情况的改变，强调员工会受到保障。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饲喂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表示，会与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放弃狗只的问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议员何俊贤表示，事件令人关注卫饲流浪狗的问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会从多方面去检视。
2: 其实我们见到风险高的地方，有时候狼狗或者仓狗出来，是因为有人喂饲令到狗聚集在那个地方，令到他们那班狗是觉得那个地方是他们的地盘。
3: 个流浪狗这个这样的问题上面，政府一路都是重视的，而且做得大量的工作。但当然今次的事件告诉我们，就是说虽然做得这么多功夫，仍然要继续做好一点，但是这个人命的问题是十分的重要。
0: 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狗只大部分有晶片，证明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的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
3: 除了我们在街上去捉一些流浪狗或者捉一些人喂饲的问题以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个狗主的责任。我们在修例的时候，我们都会看看怎样去提升一些狗主的责任，他们弃养其他方面我们需不需要加重的惩罚。我们会在今年的年底之内，我们会回来这个委员会向大家报告的。
0: 议员陈凯欣表示，新界不少地方有狗主放养狗只，当局会考虑加强管束。谢展环表示，会与乡议局商讨。
4: 根本找到一些是根本是没有人管束而是有晶片的，例如会不会可能是一些乡村的地方很多人习惯了放养，
3: 在乡郊地方很多时候他们整个的生活的模式都似乎是有一些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 都先我们会试试跟乡议局那边谈谈，大家想想这个方法出来怎样来加强一些放养狗的管理约束这样。
0: 也有议员关注收地会否令流浪狗增加，谢展环表示，因应北都或其他的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
5: 有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有达到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也就是大约17%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墙。

0: 度高于标准23%到66%，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但是相信对工程进度影响不大。他又说有信心公布的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年到2027年度下降至4.5年，至于2030年至31年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请听详细报道。
1: 东冲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的其中4座有个别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到合约的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商台节目表示，没有数据统计情况是否普遍，但第一批及大约17%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实施的强度高于标准23%至66%，形容安全系数发挥作用。何永贤说，早前的恒常检测是在运送实施的田螺车上取样本，发现没有符合要求之后，再在地盘的位置采样。他强调，完成所有的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做针对性的补救措施。至于是否会影响工程进度，他相信影响不大。
2: 如果你一路做一路做，发现再有问题，在哪个位置拿出来围住那个位置确定哪里有问题，再针对性呢补救的措施，譬如需要打了去的打去，或者要加固的就加固，加回一些钢筋啊，工程师计一计套数，如果他有个安全系数是够的，那就没事了。石屎样本有问题的就在那个群流平台，那个平台很大的，哪个部分是有问题，那其他部分他继续可以做钉板扎铁的工作，小小工序的调配。
1: 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4.5年。何永贤表示，轮候时间要视乎每年公屋单位地盘的大小、完成程度以及可收回公屋的数量，但有信心2026至27年度达到目标。至于2030至31年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4.5年徘徊。
2: 在4.5那里上上落落徘徊，低少少又上翻少少。我希望呢一个平稳平衡的置业阶梯，每一天很动态评估、动态调节，做长远的规划，我们有个目标，但是个社会状态呢会变化的嘛。譬如个经济需求我们就要调节了，同埋听社会那个声音。
1: 何永贤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
0: 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谈，据报伊方传达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是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协议。请听详细报道。
1: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先后发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近40分钟的演说当中，大篇幅聚焦外交政策，并为伊朗战事辩护，强调要阻止德黑兰获得核武。特朗普说自己面临一个重大决定，一是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国家，亦或是迅速摧毁伊朗，不再给他们任何机会杀戮及摧毁人民及国家。他相信美伊双方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和平协议。特朗普发表演说之后不久，在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透露，美伊代表在联大期间举行了3小时的会谈，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参与，形容是非常好和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他无法想象伊朗不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2个选项，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走向毁灭。

0: 魏德科夫也表示对会谈的感觉非常好，但没有透露详情。外电报道，这次相信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六月在瑞士与伊朗高级官员会晤以来，两国官员再次面对面会谈。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奇与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黑兰方面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接受法新社访问时表示，在六月达成的协议破裂之后，德黑兰提高结束与美国战争的条件，又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新的攻击，伊朗会加强反击。根据安排，伊朗总统佩泽西提扬预计星期三在联大发表讲话，据报他会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1: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允许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希望美方想想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要付诸行动，不能够说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泛滥施加意志打压。他表示，中美肯定有竞争，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在你追我赶当中共同创造未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并且特别指出，在人工智能方面不能够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的星球大战。
0: 法国总统马克龙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已经在加沙实现和平的说法，强调加沙仍然没有一条人道主义走廊重开。明年卸任的马克龙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他说全世界正目睹一场应该令所有人感到羞耻的闹剧，如果继续对加沙问题无所作为，反问还有什么信誉可言。马克龙又警告全球不要重回丛林法则，指各国面临在强权和胁迫主导的世界与文明的国际社会之间做出选择。他强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与联合国站在同一阵线，不能够接受一些人想建立的有罪不罚新秩序，并以联合国万岁结束演讲。
1: 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了山体倾泻，死亡人数增加到七人，仍然有五人下落不明。在千叶县，山体倾泻造成了五人死亡，佐仓市的高崎川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淹没，大约300户一度被困，全县超过58000户一度停电，受山泥倾泻和沙土流入路轨等因素影响 ，JR 东日本暂停多条的路线运作。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也发生了山泥倾泻，造成了一人死亡。救援人员昨天下午在横须贺市一间住宅内找到之前失踪的男子，证实已经死亡。

0: 在天气方面，在正午12点，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此外，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也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0%，紫外线指数为7，强度属于高。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4，健康风险水平为中；路边监测站为4，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中。
0: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19至30度；上海密云，23至29度；台北多云，22至26度；首尔天晴，19至29度；东京多云，21至25度。曼谷雷暴25至34度，吉隆坡雷暴25至34度，悉尼骤雨15至22度，多伦多天晴9至18度，纽约天晴13至18度，华盛顿有雨13至18度，伦敦多云17至23度，巴黎天晴14至27度，柏林多云8至20度，米兰多云15至23度，开罗烟霞24至34度。

0: 港股结束三天的升势，恒生指数失守25000点，曾经跌251点，低见24836点，半日收报24896点，跌191点，跌幅0.76%。半日成交金额大约988亿元。科技指数方面收1%，报4395点。腾讯、阿里巴巴回吐2%到3%，中资金融股向下平保，建行跌近1%或以上，招行、工行偏软，个别中资电讯、汽车、医药股向下跌。内房股普遍上升，万科企业今天早上曾经升15%，半日收市升近50%。中海外华润置地升2%到3%。有报道表示，内地当局向部分的商业银行发出窗口指导，要求暂时不要将万科的逾期贷款算在不良类别里面，避免影响金融稳定。
1: 内地股市方面下跌，地产股造好，煤炭、影视股向下。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市报3938点，跌14点，跌幅0.36%。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4点，跌79点，跌幅0.58%。创业板指数报3385点，跌14点，跌幅0.43%。港交所表示，近期推出的国债期货吸引不少的国际投资者参与，未来可以进一步发展。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市场主管于学勤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金管局与证监会去年共同制定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

0: 发展路线图，当中很多的细节经港交所落实。他提到今年八月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未平仓合约由推出首个星期大约900张增至目前近3000张，吸引来自中东、欧美、东南亚等地的市场参与者，反映是值得发展的方向。
1: So we have seen investors coming from, you know, obviously the Chinese mainland, but in fact, also Middle East, Europe, North America, Southeast Asia, Australia. We attracted so much interest. That again tells you this is the right instrument and right type of products that we should be doing more.
0: 他预计明年年初左右将推出以人民币计价在香港交收的黄金期货合约，并陆续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贵金属等商品的投资产品，以丰富人民币计价资产选择。金管局助理总裁何汉杰在论坛上表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最大挑战是国际间依然习惯使用美元，企业也缺乏相应的财资管理与融资工具。他指出，部分银行为大客户提供客制化方案，认为银行可以将这些方案转化为现成产品，再推广至其他客户。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我们今天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接第一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王明正。而今天港股方面的一个回调情绪和节奏，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将会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后市方面的最新走向。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同时呢关注现在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今天不少股份方面呢回调幅度都比较深呢。今天我们看到了恒指方面呢现在报24865点，跌223点，跌幅0.9%，总成交1150亿啊，成交方面依然是比较缩减的。后市方面到底如何呢？这个星期港股方面的一个风向标又会是怎么样？市场整体的一个节奏比较弱势，到底这些会长期影响到港股剩下的第四季度的整体方向性吗？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一博资本董事总经理郭思哲郭 Sir。 Hello 郭 Sir 你好。
1: 你好
0: Hello 郭 Sir， 近期港股方面的走势您怎么看呢？没有太大方向性，但是还是弱势哈。
1: 首先来说呢，整个股市根本上是处于牛市预期的调整之中。当然知道就由8月4号的高位26187点呢开始呢属于反弹之后的调整，而去到今个月17号的低位24357点计呢，指数期间来讲是跌了1830点，咁呢个是冇咩特别嘅。问题就是上个礼拜五、这个礼拜一同埋礼拜二，指数都有一个明显嘅上升，而且恒指曾经一度收复10天、20同埋100天线，即系俾人感觉咧个大市暂时系摆脱咗逐步沉底，而且有机会稍微做翻好少少。最重要的是油价都落翻80几、90蚊一桶，令到市场是解除了一个负面的睇法。但讲到尾，个大市就冇一个动力去支持，同埋咧中东局势仍然是紧张。就算你油价翻落100蚊美金一桶下边咧，始终都对航空股、航运股嚟当都系有威胁性。同埋美国加咗一次息之后咧，其实年底前可能再加多一口，即是变咗咧加息呢个咁嘅上调嘅因素咧，我哋唔能够当好消息嚟睇，都唔知我个人唔觉得咧系一个加息嘅周期嘅开始，但系息口嘅上升令到成个金融市场嘅资本性嗰个操作系有问题，即系借贷成本上升咗啦，多少有啲窒碍感噶，同埋仲有香港本身有香港嘅问题。大家睇个纳指，琴晚又再创历史新高。喂，其实港股咧，基本上冇可能摆。

0: 设咗整固不前嘅格局，因为恒生指数嘅格局咧已经定咗个大市，喺呢一刻冇条件大升噶。嗱，呢度俾我讲少少，由 0.7% 到 1% 嘅恒生指数成分股咧，一共有66只，佢哋恒指里边占嘅比重咧系有24.6%， 1.01% 嘅成分比重啊。蓝筹去到 1.96% 嘅比重咧，有13只，占比系 16.5%， 即系有79只恒生指数成分股，占比去到 41.1%， 个别嘅股份就算升一倍，指数都唔会有反应嘅。咁即系话后续个大市要升咧，就一定要睇剩翻嗰14只恒指成分股啦，因为全部恒指有19.3只噶嘛。扣除咗79隻，得翻14隻咯。呢14隻當中嘅恆指成分佔嘅比重咧，一共58.83%。唯獨是除咗匯控啊、中行、工行、建行稍微有啲亮麗啲嘅走勢之外咧，其部分大部分都係整固嘅。咁啊，當中啊，騰訊啊、巴巴啊、美團啊、小米啊，以至比亞迪咧，係持續反覆不前嘅，即係揀緊有20%多嘅成分股係。唔亮丽，而且贴住个低位，咁个环境咁嘅时候，恒生指数根本上冇条件大升噶。咁啊，只不过就系早日咧，腾讯有少少技术上嘅反弹，就刺激到咧一众嘅其他嘅成分股稍微做翻好少少，就造就咗个大市咧出现啲咁多技术上嘅上升。但系呢个上升唔能够持久啊，所以今日嘅大市有少少反覆咧，亦都显示得到。近日嘅大市嘅上升只系技术上嘅一个后抽嘅啫，唔系一个明显嘅反弹嘅势头，但有少少憧憬嘅。下个礼拜一系今个月期指转仓高峰日，下个礼拜二就系期指结算，礼拜三就最后一个交易天，亦都系场外衍生工具结算，可能一众嘅好仓嘅大户咧系会稍微扶翻稳都唔定，加上国庆在即，或多或少都有啲。維穩的資金呢作少少護航的部署，但是這個護航的部署呢不是代表大市呢會有什麼特別亮麗的走勢，所以近日個市的大升呢其實只是一個技術上的一個後抽，始終的整個大局大環境直到這一分鐘都是持續略為偏弱的，這個大家要留意。
1: 这样的一个偏弱的气象，刚刚其实你也提到了即将这个十一方面嘛，其实无论是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股份呢，还是说是现在目前大家对于这一些的国庆方面周期的股份都没有被这个周期性所带动，那您自己个人觉得呢，国家方面其实看到现在目前的一个经济状况以及股市状况，会给出香港方面一些的比较好的一些的甜头吗？
0: 我想呢就都有啲咁多嘅憧憬嘅，但系你大嘅环境，你始终咧都唔系话咁亮丽啊嘛，咁啊都唔知啦，有少少提振嘅效应嘅，但系就唔系话一个政策落到嚟咧，会令到成个大市咧出现一个明显嘅方向性嘅转变咯。我谂暂时唔得，同埋你睇下大市嘅成交金额就知道啦。其实成个九月份成交金额都不足噶。去到上個禮拜，曾經有連續四個交易天嘅成交係不足2000億嘅，即係簡單講，個市斷定唔再跌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唔錯嘅表現。咁啊，至於你話期望個大市會點樣上升啊，甚至乎有啲國家有啲政策對某啲板塊咧係有啲扶穩嘅效應，但要分開講，個別嘅板塊有政策扶穩咧，佢哋係會稍為亮麗，但佢哋唔係恆生指數成分股啊。恒生指数成分股有好多都是暂时来讲是行不动的，其中两只腾讯巴巴就看得很明显了，小米美团比亚迪更加不细讲，在这样的环境呢，政策扶持的板块呢是会有少少憧憬，令到资金呢会有一段着弱的，但是能够维持几耐的气候呢，就要看很多很多其他因素，包括资金入市的态度了，这方面呢我就觉得呢真是比较保守少少。
1: OK， 那您自己个人对于之后的这个中美之间的一个状态会怎么样去看呢？
0: 咁首先嚟讲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嘅政策呢就好难捉摸嘅，一时入边一时入边，由佢上任之后嘅关税打到全世界，到最后尾自己又冇乜好处，就搞乱晒成个环球嘅金融嘅规律啊。 咁加上咧同加拿大嘅關係又搞得咁僵。

0: 實不是加拿大，很多國家都搞得很僵，而最令人不安的呢就是中東的政策了。本來霍爾木茲海峽都已經是開放緊的，一路都開放的，誰不知他就跟伊朗有些衝突，令到海峽就封了，那就帶來很多很多糾纏性的問題了。那至於中美那方面呢，我想各自有各自的需要的，那中國出口美國，美國亦都需要中國的產品的，所以在某程度上來講呢，就算有少少政策上面的分歧呢，最終都可以呢是有一個解決的方案，只不過特朗普的性格呢就善變，今天跟你談完了，甚至簽完名，下個星期可能他覺得不是幾妥，他又要改變了，所以你變得很難有一個政策落實了，令到大家很安心地大步向前行的，那只不過就希望個問題就不要太僵，還有呢不要令到呢事情變得太壞這解而已。那我覺得這次中美的領袖相見呢都可能是之為一個好消息的，即起碼情況不會太差啦，是不是？但是有沒有帶來太大的憧憬和刺激呢？我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呢我的看法就有些保留，因為他是很厲害，但他亦都很善變，所以變了呢都是看看的情況，不能夠那麼容易下判斷。
1: 特朗普的心呢应该比女人的心还难以去摸啊，所以到底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预测呢？当然要密切锁定好现在市场方面一些的因素的一个走向。今天其实一开始其实国策也说到了，现在市场方面可能要等到下个星期回稳的一个状态才会逐步的一个凸显。那今天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一些的资金呢关注到了一些的板块的层面上啊，都是一些我们说最近这几天的时间里面呢可能大家会比较避讳的一些的内容，包括今天普遍上升的一些的内房股，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内地当局方面啊，要求像部分的商业银行里面发出了窗口指引，就说不要说将万科的一个逾期贷款算在不良类别，避免影响金融的稳定。可想就是背后这样的一个浪潮其实非常的大，现在维稳的一个状态呢，其实并不可以长期的持续下去。您个人会怎么看今天内房股份方面的一个短期炒作？
0: 首先来讲，内房大家要认清楚，自从有三条航线红线踩了之后呢，不能够发债，不能够融资，已经令到一众的民企的内房呢在财政上面出现一个很大的分歧，当然龙湖就例外啦，但有不少我们熟悉的内房的发展商在资金上面都是很辛苦的。咁当然知啦，两只央企688中国海外同埋1109华润置地咧，冇呢方面嘅问题，甚至乎广东省政府嘅企业越秀咧，亦都唔有呢方面太大问题。但实际嘅环境系点咧？过去啊，内房发展商咧大举嘅投地、大举卖地、大举兴建，呢、这个同个国家嘅规划咧比咧系行得太过快啦，同埋人口嘅增长咧亦都系跟唔上噶。嗱，当唔知一线同二线城市呢，我觉得问题都已经不大的了，其实最坏的时间应该都过了去，但就不会好像呢十年八年前啊内房啊价格呢不断向上攀升，这个情况很难再出现了。咁至于三四甚至乎五线城市情况就真的不容乐观，第一当地的消费就疲弱，当地的人口亦都不足，但是奈何一众的发展商在当地发展或者是起咗个楼咧，个量系多得好紧要，好紧要。我个人亦都去到一个地方，嗱，我讲唔清嗰度系边度，但系嗰度咧有十栋八栋大厦起咗喺度啦，系有一条路入去，但系方圆三到五公里冇学校、冇街市、冇超市，乜嘢都冇噶。咁你点叫人入住咧？系咪？所以喺一啲比较落后嘅地方啊，或者三四五城市咧，其实当地的内房的问题仍然都是很严重，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去解决。所以内房发展商呢，内房股呢，如果你说个别有些看好的策略上啊 ,688 中国海外，我觉得都没问题。龙湖啊或者越秀都可以的，但其他那些呢蜻蜓点水投机性买啲，我就没什么意见。不过你说是不是已经相关的内房问题已经解决呢？我觉得就不是啦。咁当然只是个别内房发展商可能啲外债呢 同人哋傾偈起一突咯，係咪啊？講數啫嘛，問題你要俾時間佢啊嘛。好啦，到解決咗呢個問題之後咧，係咪代表佢嘅發展可以重新上嗰、那個啊嗰個道路咧？又唔係嘅，因為起咗個樓嘅量實在太過大，恒大更加唔使講啦，起咗個爛尾樓，哇！啲置業者好慘噶，錢就供緊，樓就收唔到。三公一平完全冇做到，冇水冇电，但系冇办法啊，冇地方住啊，行上去都要行啊，抬水啊咁样，其实真系民间嗰啲买咗楼收唔到楼嗰啲，真系好惨啊，嗰啲先至叫真真正正嘅受害者。你买内房嘅股份输咗，冇说话讲啊，投资失误啊嘛，自己承担个风险咯。但系喺内地民众啊，买楼嗰啲，佢真系买过间屋。嚟到置業嚟到居所噶嘛，畢生嘅積蓄壓曬落去，誰不知發展商難理，錢就俾咗，仲係要繼續供喎，但係樓咧就收唔到喎，不過你唔住咧就冇地方去住喎，其實呢個情況好無奈，我覺得呢啲先至係真真正正嘅受害者。
1: 嗯 ，OK，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走势之下，大家要关注这个行业方面内核发生的问题。像刚刚所说的，这种的受害其实是一个产业，是整个的一个链条啊。真正民生方面会遭受的一个打击可能会更加的大，而且还不断的放大。但是刚刚在这个消息里面，我们听到其实中央方面提到有另外的一个行业，我们其实非常关注他们未来会受到哪一些的影响，就是内银方面。既然这一次呢，其实这个中央方面向一些的银行里面去发出这样的一个窗口指引，您个人觉得未来这一切的事情，如果这一旦爆发，或者说一旦呢再加深这样的一个影响，会不会像当年一样的内银现在所回升的一些的幅度，可能会开始慢慢退回潮呢？
0: 我谂就会要逐步修订，又唔会一下子收晒嘅，因为始终几大国有银行有国家队喺度睇住噶嘛。但系你话会有冇太大嘅憧憬啊，或者想象空间咧？好老实讲。真係冇噶，不過就好多人都話啦，內銀咧其實市盈率好低、哦，息率好高、哦，咁呢個普遍我哋見到嘅現象係咁樣。至於內部有啲咩問題咧，我覺得作為國有銀行嚟講咧，國家喺某程度上嚟講咧，應該幫得到嘅盡量幫嘅，因為始終牽涉到成個國家嘅金融嘅體系啊嘛，所以呢方面我就反為唔係太過擔心。但就大家要俾啲時間，其實近期內房股、佢內銀股好多升咗好多，有啲甚至乎創咗新高噶啦。雖然唔係咩炒作嘅空間，但相對一年嘅低位嚟講咧，真係升咗唔少。高台如果有少少糾纏啊、整固甚至乎回吐咧，都係好正常一件事。咁啊，講多句啦，因為始終國有銀行或者成個金融嘅體系都國家睇住噶嘛。不会被他这么容易出乱子的，所以这方面我不是太过担心。
1: OK， 你想问一下这个郭总，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建滔系呢？这个 PCB 这一些的概念，其实这一轮的时间里面，哪怕市场回调，其实他们走的都比较坚实，走的好像还是挺好的，您会看好吗？
0: 我继续看好。首先来讲呢，我同建滔嗰、那个建滔食品板嘅主席张山咧，早两个月都食过饭，佢一年同我哋食一次饭，讲解公司嘅业务嘅增长。咁、最后嗰次嘅听到翻嚟就系、是、厂咧最惊就冇订单噶，但系建滔即产品嗰十几间厂咧，啲单系排到满晒，排到密晒噶，而且系佢哋有条件去提价，啲客都愿意俾噶。咁喺咁嘅环境之下咧，建滔即产品上半年的业绩啊，梗系亮丽啦。但系估计咧，上半年都亮丽之后咧，下半年咧应该比上半年就更加好嘅。咁有一点大家都想要留意嘅就系、是，相对早年讲，见到即产板即系中期咧系增长咗209% 嘅。下半年度如果维持呢个增长咧，下半年嘅增长将会好过上半年。咁由於就需求真係大啊，所以我諗咧，就算個市點樣反覆都好咧，對建滔積沉板嚟講影響唔係咁大。仲有大家記得，今年三月份中東戰事開火嘅時候咧，建滔積沉板曾經係配過一手貨係21蚊，當其時集資係27億嘅啫。其後個市一路向上攀升啊，都唔理外圍啦。去到六月份咧，佢再配多一手貨。但嗰次嘅配股價已經去到76蚊， 基金攞百亿以上嘅资金嚟接啲首货，绝对唔系投机啊，一定系睇过晒啲基本因素同埋中线嘅部署。只不过期后咧去到107蚊，然后跟住就爆，一爆咪落翻40几咯。但系基金坐多坐70几蚊啦、啊，实际上个目标价咧有啲大行出个报告咧都系睇翻成70几蚊，所以我觉得见高即寻板咧。起碼暫時的走勢是優於大市，但幾時能夠升到50、55、60呢就要看氣候了，我覺得不是那麼快咯。咁至於建鋪呢，上半年的業績都增長的大就不是太多，只得 5%， 但問題就是建鋪呢去持有 61.6% 的建鋪即尋版，如果以建鋪即尋版是1500億這樣計呢，建滔集团持有的建滔积层板总的市值呢都应该去到大概是700多亿，甚至乎800亿，但问题建滔的总的市值都是得500几600亿，建滔还有其他的业务在这里嘛，所以我觉得呢建滔积层板应该是上升的火车头，跟住就会拉住呢148建滔一起上的，但好奇怪、哦、上个我睇落去建滔犀利过建滔积层板的、哦，建滔即尋板最高都見過107.2啫嘛，但建滔係見過151喎。點解？一建滔揸住61.6% 嘅建滔即尋板啊嘛，咁啊真係冇憑只貴咯。咁啊短期嚟講可能未有咁快有個突破，但係持有喺手嘅朋友，我覺得基於基本因素仍然偏強之下咧，大家就俾啲耐性去揸。總之揸得冇壓力嘅問題就唔係咁大嘅，因為幅同面个需求真系大得好紧要，佢点做都好满足唔到市场嘅需要，呢、这个就系基本因素。
1: 嗯 ，OK， 那其实建滔方面呢，很多人都会再看一下啊。其实如果当年 PCB 这样的一个势头一出现之后呢，整体 PC 概念方面也被带起，联想方面这一次的一个事情，您会怎么看呢？今天半日已经升7%以上了啊！之前就传出了这个潜在出售了这个卢森堡国际银行90%的股权，之后呢可能会更加聚焦在这个科技方面的一个发展。您个人会觉得联想在未来这样的一个发展的空间之下，您觉得升值的一个空间和势头还大吗？
0: 啊，仍然都大，不过行得太过急啦，点都要消化噶啦。一切利好因素其实喺呢一周期上升已经消化咗。大家睇睇一年嘅低位几多？如果我冇记错，大概系八个零，总之9蚊啦，最多都系。咁去到近期嘅高位升咗成4倍啊，一年升咗4倍，就算有更好嘅利好消息，应该都消化咗噶啦。但系啊 ，AI 行得咁前，咁啊。佢嗰個 notebook 啊嘅銷售冇可能唔受惠噶，仲有聯想投放好多錢喺 R&D 科研嗰度，同埋咧有唔少創投基金嘅。咁個別嘅創投基金只要一部分係成功嘅話咧，已經帶嚟好可觀嘅效益啊！但係當然之啦，呢一次咧係包括曬盧森堡嘅交易啊，好多好多因素啊。但係講真句啦，係升咗唔少啊！大家記得嘛？早前啊升到上27.42，就落翻20蚊邊。然后再升穿36.16，再上到37.几，即系你而家买落去，你一定系睇45睇50蚊，但系你望翻转头，真系由9蚊升上嚟噶，升咗成4倍噶啦。咁如果要买嘅话咧，量力而为，我觉得就唔好跟得太贴啦，因为好多时一旦有回吐嘅时间咧，其实股价喺30几蚊个波幅里边，哪怕10%、15%嘅升跌，已经系讲紧啊3几到5蚊嘅输赢噶啦，所以。高位咧就要再买咧，一定要分住，千祈唔好急，唔好用，要计计数，10几蚊、20几蚊买落嗰啲赚好多钱噶，一唔对板佢哋会走噶嘛，所以而家买落去系要承担回到嘅风险啊，小心啲。
1: OK， 接下来我们想关心一下这个能源方面，尤其最近这个油价呢，其实很多人都在密切的关注始终。刚刚其实一开始啊，郭水晶在说了，这个特朗普方面真的是没有人能够摸得清到底他想做什么。但是没有办法，现在伊朗在这个联合国大会跟美国进行的这个磋商的时候呢，也提到了霍尔木斯海峡重开的一些的条件等等。而这一些的方向性跟特朗普牵扯的非常密切的一些的事件，正正是影响着现在目前油气方面的走势。您会怎么看这个领域呢？
0: 啊，首先嚟讲，油价咧持续上升咧，对航空股、航运股以至环球嘅经济发展都系负面嘅。油价升推高物价，物价升啊，梗系要加息啦。加息又要压抑油价，但其实系加唔到，系冇可能压抑到油价噶。但系始终嘅息口上升咧，令到融资成本上升咧，窒碍咗企业嘅发展噶。所以 絕對唔係一個好嘅消息嚟噶。咁再睇睇啦。咁啊，中東嘅局勢都仍然緊張，到底事件會發展到點我都唔知道。我就好相信咧，就一定有個下台階，大家去傾一傾，睇下點樣將個問題去逐步逐步化解嘅。但係時間幾多少我就唔知啦。特朗普就話咧，喺中期選舉之後咧，事件就會解決噶啦。咁點解唔喺中期選舉之前解決咗佢咧？因為伊朗嗰方面咧，暫時嚟講都唔肯放手，似乎嚟講咧，美國而家變咗被動噶。咁所以希望事件睇下點樣去解決啦，睇下伊朗要啲乜嘢嘢，美國可以俾到乜嘢嘢，做最撚尾都係利益嘅啫。咁希望能夠順順利利去解決啦，但係期間嚟講對經濟啊、對金融市場咧，一定會造成一定影響。就算油價而家落翻80幾蚊、90蚊一桶，大家信唔信咧？仍然都唔會太信我啊！跟住一句説話啫，一件事發生就再嚟過啦嘛。善變嘅人始終都係善變啊嘛。
1: 对，这个改不了啊，短时间之内大家可能还是要承受着这样的一个市场状况了。其实这两天有很多的嘉宾在提到了港股，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走势全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医药股，生物医药股能够支撑着港股方面有一些的活跃啊。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医药股份现在目前的一个走势？新药合批的一些的例子其实越来越多了，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价值性您怎么看呢？
0: 嗱，咁啊，藥股嚟講嘅商機好大噶，但係藥咧，大家就知道一啲製藥嘅公司咧，可能會推出10隻、8隻藥去測試啦。有啲一期嘅測試已經係肥咗啦，唔合格；有啲通過一期、通過二期，咁去到3期嘅臨床測試。我如果成功咗，梗係好啦；唔成功，咪重新再嚟過咯。咁一啲藥就唔係有傷風感冒理從我都做到㗎嘛，喺啲特定嘅藥，例如醫治嗰個癌症啊嗰類嘅藥咧，其實嗰、那個係啦，冇錯，啲嗰啲藥價好貴好貴，當中亦都帶嚟嘅商機亦大得好緊要。如果有一隻藥真係能夠三期臨床測試成功而獲得認證，可以出嚟有效地推行嘅話咧，其實中間存在嘅價值係大得好緊要，好緊要，呢、這個會令到嗰隻藥廠咧出現一個爆炸性嘅上升噶。咁大家都係科研緊呢一樣嘢，同埋做緊呢一樣嘢，咁啊希望有啲成功嘅個案出到嚟。但係股市就充滿想像空間噶嘛，佢唔會等到你咧真係成功咗，佢先有個反應啊。一早覺得係有啲機會嘅，有部分人士已經行先咗一步噶啦，所以中間係夾雜咗好重嘅投機成分噶。參與嘅唔冇問題，我總係覺得咧，股市係充滿投機噶。我哋作為散户咧，著量嘅參與咧，其實係可以理解，但係自己要知道自己做嘅承擔個風險到幾大，同埋咧一定要做好一切嘅風險管理。啱嘅賺錢你梗係開心啦，唔啱嘅5%到8%就要計數。至於大價嗰啲唔使講啦，3%到5%唔啱都要斬綁啦。投機就係投機。风险管理一定要做好。
1: OK， 那在这样的一个风险管理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也想问一些个别股份啊，所以说似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想请教一下，沪上阿姨今天上午一段时间涨超了14%，这一次呢是因为业绩高速增长，而且呢这个股东回报比较慷慨啊，所以令到大家呢比较看好他们未来加速开店的这样的一个业务。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一些其实算是内需的一些的餐厅类股份，您看好吗？
0: 我就中性嘅，我又唔好话特别睇好，都要睇下一阵阵噶。股市一阵咧，对应某啲板块咧就好热情嘅。其实当中系充满一啲热钱嘅资金不断咁样炒作，但系个热潮一过咗去咧，就大家冷却晒噶啦。所以最终咧都要睇下实际嘅情况，一年两年营收啊、盈利啊、现金流啊各方面稳定嘅，咁啊梗系好好啦。但一去到稳定嘅收入啊、现金流各方面交捞出嚟咧，又冇想象空间啦。一冇想象空间就系冇得炒啦。其实股市而家最弊嘅地方咧，系炒埋一啲咧系讲得嚟好似好成功，但系仲未有成绩。不过仲系未成绩，有好大嘅想象空间，大家会充满幻想咁去炒，即系讲到明系投机啦。嗰个到只嘢有成功啦，有成就出到嚟咧。冇乜想象空间啦，佢又揾第二个板块啦。而家个股市就系咁样。
1: OK， 现在的股市节奏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要密切小心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郭思哲郭 Sir 的专业分享，再给郭 Sir。钢铁股份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冇持有嘅。
1: OK， 唔该晒郭 Sir，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外商对于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是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于外资来说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说，现在总公司在外地在香港设立公司的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家，可以看到外资对于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香港在国际上也非常受到认可，美国在香港成立的公司是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能够自由流动，有健全的法治，也是航空枢纽。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当中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到20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且预期在2030年至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商台节目上表示，要视乎每年公屋单位地盘的大小、完成进度以及可回收公屋的数量，形容轮候时间会上上下下，有信心2026到2027年度达到目标。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之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何永贤预期有机会在4.5年徘徊，期望有一个平稳平衡的置业阶梯。当局会就社会和经济状况变化和需求，并听取社会的声音，做动态评估和调节。何永贤指出，北部都会区对于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较一些市区地皮要低，而每个屋村可以兴建5到6千个单位，效益很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一直重视流浪狗的问题，并没有忽略发生有人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当局十分伤痛，会检视加强监管。而第一批捕捉到的3只狗只当中有2只有晶片，第二批捕捉到的2只狗只有1只有晶片。他又说，反映狗主有责任，不能够随便弃养，当局日后会修理检视是否需要加强弃养的惩罚，预计年底会再向立法会交代修理工作。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也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酷热，中秋节及第二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5点，跌242点，跌幅0.97%，总成交1267亿1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九月份报24842点，跌21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4点，跌幅0.35%。恒生国企指数报8284点，跌79点，跌幅0.94%。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2点，跌81点，跌幅0.5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28恒生中国企业84.92块，跌9.6毛；700腾讯控股439.6块，跌12块；9988阿里巴巴110.4块，跌4.4块；2800永福基金25.5块，跌2.4毛；2513智普667块，跌75块；1888建滔基层板50.4块，升4块，2.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93.3块，升2.8块；3043南方恒生科技4.29块，跌6.4分；1810小米集团26.28块，跌9.2毛；100号 Minimax 271块，跌15.4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44，瑞士法郎9.549，澳元5.572，加元5.570，新西兰元4.478，欧元8.94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509。港金现价报40510元，比上收市升21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唯一。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每一位名厨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知名私厨兼主厨何小维女士，也是因为发生在自己身上触动人心的故事，而鼓励了自己的事业力量。来听听她的真诚分享。
6: 女儿是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书上不常说吗？现实当中也有，就是说一个癌症可以足以毁灭一个家庭。但是在我的家庭是很奇怪，没有半丁点的影响啊、女儿一样的自信，生活一样的正常当然就是自己在背后里默默承受了很多痛苦啊、痛楚啊、泪水，
7: 是
6: 遇见所有的困难我永不言败，这就是我要传导给女儿的一个精神。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9: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2: 爵士普及学。
13: 咁譬如话翻，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萨克斯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萨克斯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14: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1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7: 9月23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8: 我是天天。
7: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了，来到了星期三的一天。那么今天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宇百科的环节，
8: 没错，
7: 介绍更多属于什么的呢？就卖个关子，什么的一些冷知识或者一些故事。那么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加拿大。
8: 是的，今天就会跟大家来关注到最近可能大家都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加拿大是不是要加入欧盟了呢？那虽然可能大家看到了各方发表的一些言论和观点，今天就会请子航来带大家探讨一下。
7: 没错，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陈柏宇的一首《快照》。

天天看世界。听到大家分享，近日在首尔地铁的一个公共卫生间当中，有一件打破艺术边界的作品引发了全城的热议。来自韩国的艺术家申美景的经典洗手间计划最新落地的作品，是一座复刻大卫古典雕像的巨型荧光绿肥皂雕塑，直接安放在卫生间洗手台的正中央，让日常通勤的市民在洗手时可以撞见一场充满巧思的公共艺术实验。这件作品由首尔的两家艺术机构中心联合策划，主题定为洗手间计划匿名的手。除了这个站点之外，这一批肥皂雕塑还会同步的布置在其余三处城市公共空间当中。整个展览的周期从2026年的9月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8月，长达一年。不同于传统美术馆里只能远观不能触碰的雕塑，这件作品的核心设定就是被使用。它由高品质的天然甘油油皂整体浇筑而成，市民在洗手时可以直接用它来清洁双手，每一次揉搓都会让雕塑的轮廓慢慢磨损改变形态。艺术家特意在雕塑的底部加装了硅藻土来吸水，避免多余的皂液弄脏台面。他表示，选择地铁站卫生间这个最日常的空间，就是想要把艺术从美术馆的白盒子里解放出来，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成为作品的共同创作者。作为韩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材料艺术家，他从04年开始就推进洗手间计划，此前曾经在英国美术馆、上海龙美术馆、光州松厅站等多地布置过肥皂雕像、古典器皿造型

0: 形的雕塑，用肥皂这种极易消耗的日常材质和大理石、青铜等永恒的经典雕塑来形成强烈反差，探讨文化转移和时间磨损的艺术命题。这次落地在秃山站的大卫胸像雕像，也正是他对韩国几代艺术生共同记忆里的石膏像的一次趣味重构。这个西方古典当中的经典早已在韩国的美术课堂里完成了本土化，反而成了最贴近普通人的艺术符号。作品在社交网络走红之后，有不少的市民专程绕路到这一个地铁站点去打卡，有人笑着调侃说不知道该先摸鼻子还是先摸头顶，也有人担心这个雕塑撑不过一年就会被完全的消耗完。而在艺术家的设定里，这些由无数匿名市民的手共同留下的磨损痕迹本身就是作品最终的完成形态。当一整年的展览结束之后，这件被时间和无数双手改造过的肥皂雕塑还将会作为完整的艺术成果来正式展出。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又跟大家介绍这个艺术品了。哎，这个艺术品蛮有趣的，因为跟他说的是一样嘛，正常是不让触碰的，这一件是欢迎触碰，而且可以触碰很多次，而且可以破坏它。
2: 是的，就我们可能看到大部分比较知名的雕像啊，在各个国家的一些美术馆里面，我们就算没有亲身去过，我们看到图片可以看到说它一般会是首先雕塑在那里，然后它周围要隔一段距离再设置一个围栏。
1: 对的，
2: 就你没有办法说靠得它特别近啊，再加上说可能如果是客流量比较好的时候的话，你甚至只能远远的看它。
1: 哎，没错，然后呢可能它会有个什么玻璃的箱子装住啊，然后有个柜子装住啊，你不要说里面的东西了，连那个玻璃的那个玻璃你都不能碰也不能碰。然后呢这个艺术品就不一样了，你不单单可以触碰，而且呢你还可以成为一个创作者，因为当你触碰的过程里面，其实同时的你也是在把他的形象重新捏造嘛，所以你也是其中的一个，就是建作这个艺术品的本身啊。
2: 因为肥皂这个材料就很有意思，
1: 对，
2: 你无论是稍微干一点的去使用它，还是比较湿润的去使用它，其实没有任何一次使用可以说是我做到完全一样的痕迹啊，或者是一样的改变。
1: 没错，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它会等到什么样的形态就是完成呢？就是一整年以后，它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样子呢？因为它本来是有一个模样呈现的嘛，然后在很多很多人触碰的一年之后，你觉得它会剩多少？
2: 就可能应该已经看不出这个雕像的样子了吧，
1: 就它可能只剩平常肥皂的大小吗？
2: 就因为大家本身看到这样子比较特别的造型，而且它是因为比较知名的那个大卫雕像嘛，我们知道就是那种古典的那个人头像的那种艺术雕像，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去尝试或者想要参与的话，大部分应该会都会往它的头部去使用吧，然后可能到最后就是我们在看到的时候只剩下脖子以下的部分了
1: 就那个头可能变成很小了，然后呢或者是一只耳朵没有了。因为我觉得当你看到它不同形状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想象或者不同的冲动去看要碰到它哪一个部分嘛，而且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就可能跟你说的一样，就是有些人就看到它的头会很下意识的，那我就要摸它的头啊，然后但是很多人就是我要特立独行一些的，我就是大家摸它的头我就是不要摸它的头，我要摸他的手，或者我要摸他的别的地方，或者我要用他的就是其他大家不会触碰到的位置。所以这也是可以看到不同人的一个本身的选择跟性格特性在里面啊。如果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雕塑品，或者有一个大家熟知的艺术品，以一个肥皂的形式去呈现，你觉得你有会摸哪里？而且你又会觉得说，哎，你会不会也是想要成为呢其中一个的建造者呢？带来由舒永春的一首《踏空气的人》。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宇百科的环节。
2: 是的，
1: 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呢，不出意外就是那个东西了。
2: 嗯，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猜得到是什么东西？那么刚刚有提到过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就在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由梁静茹的一首儿歌。

0: 下午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33点，跌256点，跌幅1.02%，总成交金额1363亿。恒生指数期货9月份报24,824点，跌23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40点，跌12点，跌幅0.3%。恒生国企指数报8278点，跌85点，跌幅1.02%。深圳成分指数报13645点，跌79点，跌幅0.5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28恒生中国企业84.86块，跌1.02块；700腾讯控股439.8块，跌11.8块；2800盈富基金25.48块，跌2.6毛；9988阿里巴巴110.2块，跌4.6块；2513智普669块，跌73块；1888建滔基层板50.55块，升4.4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28块，跌6.6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94.1块，升3.6块；1810小米集团26.32块，跌8.8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4块，升1.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0510元，比上日收市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1美元。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AM621，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小安，你看看外墙的水管，记得系上安全带。
4: 当然记得，前不久有个同业在棚架工作时掉下来，就这样走了，老婆孩子都彷徨得不得了。
3: 我们做工程整天都要攀上攀下，真的很危险，非要格外留神不可。
4: 我当然会注意安全，不会冒险的。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参加 STEM 比赛，老师同学的得着是什么呢？
6: 我想他们是相信自己其实做到咯。我们的学校的同学仔其实能力上面真的不是差的，甚至今次领个奖都是一个对他们的肯定了。最重要追到自己的梦，还有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咯。
5: 宝良局朱静文中学老师同学与你分享，
2: 逢星期六早上10点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小薇、
2: 天籁、
7: 燕燕，
8: 新人类大世界。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见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2%。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带来由杨丞琳的一首《少年维特的烦恼》。

0: 环听世界环宇百科啊，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东西呢，不出意外的话呢，相信大家能够猜得到，
1: 就是刚才听到的那个东西
0: 啊，对的，大家可以搓的东西，嗯，然后现在会起一丢丢泡沫的东西，然后呢，现在会越搓越以前了，也是了，就是它会越搓越小块的一个东西。
1: 但其实刚刚介绍到那个在公共卫生间里面，
0: 嗯，
1: 然后巨型的这个肥皂雕塑，然后呢，因为其实我觉得说现在其实大部分的公共场所，
0: 嗯，
1: 哪怕是我们自己家里面，其实也用块状
0: 的
1: 肥皂很少了，
0: 对啦，
1: 然后都是用洗手液比较多，可能特别是一些公共商场里面啊，都是那种你伸手它可以给你感应挤出来一点，
0: 嗯，
1: 好像也是比较方便一些
0: 啊，对，第一是方便，第二是可能对于卫生问题的大家的一个考量吧，
1: 嗯，
0: 但是如果是自己家里的话，你会使用肥皂吗？
1: 我现在家里面自己用的也是洗手液啊，
0: 嗯，就是也没有嵌到肥皂的踪迹的，
1: 就已经不太用了
0: 啊。我家是一定会有肥皂的，
1: 嗯，
0: 因为呢，我有家人是就是坚持一定是用肥皂去洗澡的，
1: 嗯，
0: 他们觉得说那个现在的那个可能洗浴的泡沫的那种洗浴液啦，他会觉得说太多泡沫了，
1: 嗯，
0: 他觉得不干净。就是可能洗完还是滑滑的，或者是有那个残留的，他就喜欢是那种肥皂的非常干净的那个感觉，
1: 就是会有一点涩涩的嘛，
0: 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喜欢那种就是很清洁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每个人的习惯跟喜好不一样，但是说

0: 到这一块的小肥皂的话，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呢？又是怎么样会变成我们洗浴的一个东西的呢？就要追溯到去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了，在美索布达米亚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两河之间的流域来的，它在这个土耳其，然后在伊拉克，然后在那个地方的附近的。然后呢，这个也是说，据说这个地方是我们人类文化的起源，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六十进制啊，然后会有很多的东西都是来自于这里的。
1: 歌词里面有唱吗？
0: 啊，对的，
1: 古巴比伦王，美索不达米亚大平原，
0: 没错。所以说呢，大家对于这里的考究呢，或者说人间智慧的开始啊，我们就会追溯到去这里了。那么他们发现了植物在燃烧以后呢的灰烬还有油呢混合起来会有这个去污的功能，这也是肥皂的来源之一。那么200年后过去呢，公元前2800年左右呢，古埃及的人呢就是用了碱性的物质与这个动物脂肪混合一起去制造出第一种的肥皂。那么这也是西方的地方最早的一个肥皂的制作方法之一。那么2000多年过去以后了，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呢，古希腊的在一个岛屿里面呢，人们就用它一个焚烧动物祭天的过程之中，发现了木材的灰烬和这个动物的脂肪结合起来呢的一些黄色物质，是可以把衣服洗得很干净的，就是蛮像我们现在的那个洗衣皂的。但是其实追溯回去的话，3000年前跟3000年后发现的东西不是一样吗？就是他们再一次的发现了这个东西，而且因为那时候可能有衣服的存在了，所以就让洗得干净这件事情呢变得具体化了。
1: 没错，因为有衣服的存在，然后有衣服可能就会穿脏啊，会有污渍啊，然后需要清洁啊，然后就会发现到它清洁的功效出现了，那就派上用场了。
0: 没错。那么在60几年过去以后呢，罗马帝国的一位学者呢就用这个山羊的羊脂、油脂还有这个草木灰制造了块状的肥皂，那么罗马帝国呢就开始使用肥皂了。那么这个肥皂的根源就其实好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就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有了。那么传到中国的话呢，是一个叫做皂豆的东西，然后呢也成为了豪门或者那些富贵人家的一个洗浴的神器啊。最早呢是出于佛家的，然后也是一些僧侣来洗涤身体或者是衣服上的一些脏东西的一个豆粉，所以说这个皂豆也是出现了。那么在5世纪的前后呢，盛产这个橄榄油的叙利亚也出现了块状的橄榄皂啊。
1: 这其实早期的话，各种各样的香皂出现啊，大家知道说最开始可能是因为一些脂肪或者是油类的物质然后凝结起来的，然后都是可能块状的，到后来说可能有粉状的出现啊，但是大体的这个肥皂的发展还是以这样一块块凝固起来的块状然后去演变，包括是可能不断的在当中加入一些新的物质啦，或者是成分啦，来提升它的一个清洁力，包括是它整个凝固的作用。
0: 没错，就感觉我好像觉得是，你说他们是发明呢还是发现呢，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好像这也是大自然的一个馈赠，就好像那种我们发现正负极一样，就是那个磁力有正有负的那种感觉，就是就是大自然里面两种最主要的元素，就是动物跟植物，把两者的一个提取物加起来，原来就可以帮我们清洗很多的东西。
1: 没错。
0: 那么到我们发现了以后，然后去把它制作成块状以后，是怎么样去传播，也怎么样变成商业化的呢？我们就在一首歌之后呢，跟大家慢慢分享了，带来有张敬轩的一首《放弃的界限》。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环境世界今天跟大家介绍肥皂的起源。那刚才从最最久远的公元前几千年的这个时间，它的第一次诞生，到后来慢慢的开始发展，来到中世纪的时间。
1: 对的，
0: 伴随着当时西方的十字军东征呢，叙利亚的橄榄皂就传入到了欧洲，然后也就催生了比较著名的马赛皂。在之后呢，再继续过了两三个世纪的时间，相关的制作肥皂的技术就也从欧洲的周边国家传入到了中欧，到了英国。在同时呢，在我们中国宋代的时期，在之前刚刚说是
1: 皂粉
0: 、然后呢，现在呢，到宋代的时候，中国也就开始出现了肥皂团，将天然的皂荚去捣碎细盐，然后再加上一些香料啊，各种各样的材料到当中，会做成大概是橘子大小的球状，就是我们现在的
1: 浴球
0: 吧。像我们现在浴球可能就是
1: 泡澡，
0: 然后有很多泡泡啊。但当时的这样子的球状的，
1: 就肥皂做成球状呗。
0: 没错，然后会用来洗面浴身，因为我们知道说古人很多可能在洗澡啦或者泡澡的时候，他们有的当然影视剧当中会呈现说出现花瓣这些东西，但同时他们也是希望说整体是香香的。再加上说古代因为对于中草药的一些研究啦，会觉得说加入一些香料到相关的泡澡的成分里面，那个水然后来接触肌肤也会有一点养生的效果。
1: 对的，
0: 所以呢其实在宋代的一些古籍和记载当中就有当时的这些肥皂的记载。然后在当时的南宋的京都临安就已经有了专门去经营肥皂团的生意人，就是肥皂的商家。
1: 对的，
0: 然后去到十八世纪的时候呢，整个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后，化学开始不断的发展，现代化一点的香皂就开始出现了。我们知道说之前的话都是偏动物油脂，甚至是它需要去熬制啦、提炼呐、但是在之后有了更多的化学成分，然后科学家就会想到说用一些更容易制作、或者更容易去量产的一些材料去制作相关的肥皂。同时呢，因为这样子的新款的香皂然后更加现代化的出现之后，然后世界各地开始运用这个香皂的这个范围也就广泛了起来。在之后呢，可能在1790几年之后到1870几年就开始有各个现在都可能知道名字的一些商家，
1: 对的，
0: 开始推出一些商业化的香皂。
1: 哎，没错，然后从一开始的那个球状变成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个长条形啊，或者是长弧形啊，一个形状的话，我觉得是大家的智慧了，就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形状是更好去让我们洗澡的时候或者使用的时候是更容易去握取到那个肥皂。
0: 因为肥皂它可能形状有一点像枕头吗、
1: 啊、对对对对，
0: 它是有一点点弧度的、然后就中间会凹进去一点嘛、
1: 嗯、
0: 可能更方便大家的这个手啊人体工学去握住，不会说太容易滑掉。
1: 而且呢对于可能商家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构造的话呢就更容易去工业化的制作，因为它的模具然后它的运输的成本也会降低了嘛，就是它叠放的时候比起球体来说，然后那个可能那个字眼，就是很多商家一定会把那个自己的 logo 啊，或者是一些的、商店名称啊、放上去这个肥皂上面嘛，所以说这样子去印刷或者是压制的话呢，就更好的去使用到了。那么、还有的呢，就是现在也越来越多不同的版本的一些肥皂出现，例如是有杀菌功能的，例如是有药用功能的，就可能给一些就是有特别需要的皮肤去使用的，
0: 除螨呐，
1: 对的，
0: 祛痘啊，
1: 对的，不同香味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更多的可能是一些新产业、新兴产业的一些创意者，就是手工肥皂方面的，他们会用很多不同的颜色啊，甚至有在就是肥皂上面是画图画的，就是他们制作的过程其实已经是一个图画的产生，
0: 或者是最后做出来的那个成品是偏透明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中间有一些比较漂亮的无论
1: 是
0: 花瓣
1: 啊
0: 彩片
1: 啊
0: 我觉得这也像是一种 文艺复兴的感觉。
1: 对，
0: 因为最开始可能制作肥皂的话就是刚刚说啊，要用一些油脂啊、
1: 嗯、
0: 包括香气去等它凝固啊凝结做这样的手工肥皂、
1: 嗯、
0: 那其实现在的话有很多人会专门去找一些店家去体验、
1: 嗯
0: 手工自己制作相关的肥皂、
1: 嗯、
0: 然后可能加入一些自己想要的香味啦或者是相关的材料去感受一下可能几千年前最开始说大家去制作肥皂的一个过程，虽然说这个现代化已经非常的完善了，但依旧可以让大家去亲手体验一下这样子比较慢速的然后比较温和的清洁方式。
1: 对，然后在不同的一些地方呢其实也有看到很多的一些可能商家也会卖或者是自己也会卖一些就是当地人们的一些手工艺品，然后一些作为可能是、纪念品这样带回国给自己的朋友，然后他们的一个元素就很提倡说手工肥皂，因为其实现在更多的可能商场买到的是一些大品牌的商业用的肥皂或者是一些量产的肥皂的话，
0: 流水线，
1: 对，流水线，然后那个可能成分方面呢就是他们是会变成是一个就可能合成品嘛，就不是可能一开始那种天然物质提取呀、啊、或者是原生的东西去提炼啊等等的。
0: 因为手工皂的话大家说可能它有一些古法的制作啦、
1: 嗯、
0: 甚至是人工的成分会比较高，其实没有说完全会每一块都一模一样。
1: 没错，
0: 我自己也说到过就是手工皂做手信、
1: 嗯、
0: 但其实我收到的话、我就会在想说大家收到肥皂这个产品的礼物真的会去用
1: 吗、
0: 使用掉的话就没有了呀。
1: 对的，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会变成是一个很漂亮的形状，例如是葡萄啊、芒果啊、
0: 嗯、
1: 就是它还是芒果味的芒果、哦、然后就是各种创意的发挥。但是第一是我是真的会用的，因为一个东西不用的话呢它就是没有的、
0: 嗯、
1: 第二的话呢我会现在哦，就如果我不想要使用它的话呢，现代人有另外一个方法、
0: 哎、
1: 就是他会把那个肥皂可能它本来是包膜的嘛、
0: 嗯、
1: 它可能就剪个小孔然后放在衣橱。

0: 力，因为那个味道它会啊。就是散发开来，然后呢那个香味的话呢就会让你的衣柜或者衣橱有那个香味。
1: 我也是放的方法就是把它储存在密封的柜子里面啦，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让它这个气味留在那里。
0: 没错，这个也是觉得说新型的一个使用的方法，把它当香薰来使用啊，或者是那种什么香薰石来使用。
1: 对，而且我会担心，就比如我去一个地方旅游，
0: 嗯，
1: 然后我可能买了一块当地的手工的肥皂啊，
0: 嗯，
1: 我觉得非常好用，我会担心说我到时候用完了我还想用，但是没有了。
0: 没有不要紧啊，这就是鼓励你去下一次旅游的原因之一啊。那么今天也把这个肥皂的历史告诉大家，不知道大家家里会不会也是有备着一块的肥皂呢？带来有陈慧琳的一首薰衣草。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来为您播报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特区政府会与内地省市

0: 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也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损八年，当局最快会在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以研究如何跟进。有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及大约 17% 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实施强度高于标准 23% 至 66%， 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做针对性补救措施，但相信对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 4.5 年。至于2030至31年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和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以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钦差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也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预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855点，跌232点，跌幅0.93%，总成交金额1504亿1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九月份报24,853点，跌20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跌16点，跌幅0.39%。恒生国企指数报8281点，跌82点，跌幅0.92%。深圳成分指数报13636点，跌88点。跌幅0.6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28恒生中国企业84.9，跌9.8；700腾讯控股442.2，跌9.6；2800盈富基金25.5，跌2.4；9988阿里巴巴109.8，跌5.1；2513智普654.跌88块；1888建滔基层板50.8，升4.5；3033南方恒生科技4.29分4，跌6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95.4，升4.9；1810小米集团26.28，跌9毛；100 mini max 270.6，跌15.8。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43，瑞士法郎9.542，澳元5.564，加元5.569，新西兰元4.477，欧元8.96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日经平均指数报50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0510元，比上日收市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笑，一起笑最开心；哭，也有人陪你一起哭。看电影还是到电影院看最棒。十月一号，半价看好戏。没错，全线电影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看电影。全港任何一家戏院都适用，你不会错过吧？十一半价看好戏，一起体验大荧幕的感动吧。爱是唯一，
0: 家是唯一，
3: 一个相聚，
0: 一句问候，
3: 胜却万千珍馐。
0: 愿明月护佑阖家，
3: 共赏人间清辉。
0: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3: 唯一的
2: 丙午中秋。
0: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命，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那么刚刚呢，就是一开始跟大家介绍了这个艺术品，然后会消失的艺术品，之后呢，就跟大家介绍了可能大自然里面的一个小馈赠吧，就是让大家发现了。那么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两者结合吧，就是把一个上天的馈赠当成是一个艺术品去创造的一个艺术家，
1: 说得好玄乎。
0: 对，然后呢，这个艺术家厉害了，就是不是平常的肉眼能够完全的看见的，你必须要上到一个特定的高度，你才可以看得见。到底什么样艺术品要上到特别的高度才会看得见，而且是会一闪即逝的艺术品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永娥的一首《叶落冰春》。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另外一个巨大的艺术品啊，而这个艺术品呢，也是结合了大自然的力量，结合了他自己的一个艺术创意，然后呢，也是会消失不见的一个巨大的艺术品。
2: 我觉得光看图片就觉得非常震撼。
1: 对的，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呢？就是现居于芬兰的一位美国的艺术家 David Pop。呢是将这个北欧原始的山脉啦、岛屿啦和浮冰转化为一张张巨大的画布，他就坚持呢回归自然啊，不用一些化学的材料，只用最原始的木炭、土灰石墨还有水作为颜料，然后呢去一些的地上面去画一些肖像的作品。
2: 我最开始看到这个，我其实会想到，大家如果去海边玩的话，在沙滩上，大家会习惯去写字啊。或者是
1: 签名啊，
2: 做一些绘画，然后这个的话其实也是比如海水它拍打上来的话就会消逝掉的景象嘛。但是他刚才讲到了这个艺术家的作品，我觉得更难的地方就是沙子其实相对来说还比较固定的住，然后你只要用树枝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器具其实就可以作画，或者是写你任何想要的东西，但是冰的话，首先它可能你稍微摸的久一点它就化了，
1: 化掉，
2: 再加上就是它整体的比较滑，其实很难去保证说它比如铺洒的一些材料可以固定住，
1: 而且它也不是说小小的只是画一小幅嘛，它是做一个巨大的画作展，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画作也不是很轻易的或者很少时间可以做得来。但是呢他也觉得说创作呢不应该是征服空间，而是跟土地共生的一个原理。那么浮冰呢也是这个创作里面最难去驾驭的一个载体嘛，因为它需要在一些移动的冰块上面行走啦、喷洒啦，还要每一步很小心哦，因为它是面临着裂开的那个冰的风险的去创作的。而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呢寿命是非常短暂的，就是随着说气温的改变啊，然后潮汐的起伏啊，往往在可能是几个小时或者几天里面就一定会消失不见，或者是会沉没。然后呢这种注定消失的特质呢就让艺术品不是只是可能用来收藏的，而是要让大家就是活在当下，见证当下的一个存在。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非常的棒的。
2: 因为它面积都很大嘛，就我们可能说虽然没有办法在他做这个作品然后绘画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边上看着，
1: 对，
2: 而且他整个的体积很大，其实我们看到的你想要呈现出他想要展现的完整的样貌只能通过一些航拍的视角啊，在空中去俯瞰才能看到说哦，原来他是要画这样一个画面啦，这样一个头像啦，或者是这样一个肖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刚才也就在想，因为他整个画面真的非常大，
1: 他怎么精准的找得到，对吗？
2: 对啊，首先是这个位置，我们知道说绘画的话大家要先打草稿嘛，他这也很难去打一个很清晰的草稿，说我的路线要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他因为原材料说他在冰块上面去做，会不会说比如他上半张脸画完

0: 了，很美很美丽，然后下半张脸会
1: 不一样就已经没有
0: 了，或者不对称，对不对？就眼睛歪掉，嘴巴糊掉的那一种。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难度所在，然后让每一个作品也是更加的独特的一个魅力所在吧。因为可能他也没知道到底画出来的样子是不是他脑里面想的样子，可能是更美丽的，可能是没有那么漂亮的，
1: 要么可能就是随机应变的最后的一个成果，就是他画到一半突然发现另外一边已经开始太裂了，他赶紧就是要再去补救成说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修改。
0: 对啊，本来就可能是什么啊、就是美丽的爱情甜美的关系，然后突然间隔壁的人开裂就变成是可能是什么凄美的爱情啊，不可逾越的那些境界啊等等的。艺术品嘛，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是其实艺术家本身他会有自己创作的理念或者灵感，但是对于可能看的人来说，他可以去把它演绎成一个你自己的故事或者你自己版本。对的，没错。所以说到底一个艺术品怎么样才是对的，怎么样才是错的，或者怎么样才是你想要呈现的呢，可能也会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诠释吧。所以说没有画到最后一刻不知道啊，可他可能画个歪的更加的有魅力，或者这也是他更好的一个呈现呢，说不定的嘛。很多艺术品就是往往就是这些遗憾呢、缺陷呢、破绽中诞生的。
1: 是的，而且其实对于观赏者来说看到的就是最后你拍下的那个瞬间啊，就呈现出来的状态。
0: 对的，
1: 可能他最开始目标或者是他心里设想那个草稿是什么样子已经不那么
0: 重要
1: 了。
0: 对的，没错。
1: 而且我们看到可能很多自然界当中大家也会看到有各种各样的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作品，想到说可能是比较像什么动物啊，或者是什么山什么石头比较像什么形状。现在又有这样在冰块和自然的这个世界当中有这样人工绘制的部分，不知道会不会对于有的人来说反而会觉得说其实也是大自然参与到这个艺术的创作当中呢。
0: 一定会，就是大自然成为一个画布，更多的是因为要用一个俯瞰的角度去看才可以看得到它整个的画作嘛。就是这个距离的话，不知道就是远在太空啊，或者一些火箭的朋友，就是一些探索太空的太空人们能不能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不一样的画作，或者是他们角度看的话会不会又是另外一番的风味呢。
1: 没错，也提醒到我们说其实我们人类很渺小，这个大自然非常的庞大。
0: 对的，
1: 所以其实我们脚下身处的哪怕是大家平常的觉得说我踏上了一块草地啊，或者是刚才说到它可能冰川一点的地方踏上了一块雪地一块冰，可能从更宏大的视角来说其实也是艺术一个画作或者是一片美丽风景的一部分。
0: 对，艺术不需要定义，由我们自己呢去看到我们属于最好的故事，然后也可以看到不同的一个可能性吧。带来有 Jerry 的一首《冰岛》。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那么今天呢，将连线到加拿大。
2: 是的，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加拿大近期政坛方面的一些新闻啊，包括还有加拿大在国际社会上大家会讨论说是不是要加入欧盟了呢，还是说是由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提出的准成员国相关的概念，究竟是会对加拿大未来的发展有怎么样子的改变呢？我们就会在环球全接触带大家来关注一下。
1: 没错，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 Lancy Grant 的一首 How Could You。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24点，跌264点，跌幅1.03%，总成交金额1610.2亿元。恒生指数期货九月份报24825点，跌23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跌16点，跌幅0.39%。恒生国际指数报8273点，跌89点，跌幅1.07%。深圳成分指数报13636点。跌88点，跌幅0.6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28恒生中国企业84.82块，跌1.06块；2800盈富基金25.4块，八跌2.6；700腾讯控股441.4块，跌10.4；9988阿里巴巴109.6块，跌5.2；2513智普643块，跌99块；1888建滔基层板51.3块，升5.1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29块，跌6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94.7块，升4.2；1810小米集团26.3，跌9毛；100 Minimax 270.6，跌15.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4，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0。

0: 3点，升幅1.38%。港金报40445元，比上日收市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22美元。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AM 六二一，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
4: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就会连线到加拿大的资深媒体人子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加拿大近期在国际社会上，包括是在欧盟当中相关的一些讨论啊。那其实也是加拿大为了说摆脱对美国的单一依赖，去寻求一些新的发展的道路和合作的方式，我们就会在环球全接触带大家来关注到。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5: 带来由柳英婷的一首《大人之后》。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加拿大的资深媒体人子航。Hello， 子航，你好。
2: 你好，天天。
1: 是的，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包括是北美和欧洲都在热议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加拿大是不是要加入欧盟了呢？起因呢是最近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在一场演讲当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啊，相关的说法呢立刻也就是引发了大家的讨论。那当然同时呢，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也是公开表态说加拿大不会成为欧盟正式的成员国，只是可能说希望去打造一种全新的比较独特的合作联盟的关系。就想请子航来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3: 今天首先呢，先跟进 BC 省政坛的一场大地震，然后重点谈一个最近相当受关注的话题，加拿大是不是要加入欧盟了。这件事究竟只是美加贸易战中的一张牌，还是可能影响加拿大未来几十年发展方向的一次战略转型呢？那先说 BC 省保守党的新闻。我们上一期呢节目谈到，多名 BC 省的保守党省议员因为对党内领导和路线不满，先后退出了党团。那现在呢，这件事情有了决定性的进展。那 BC 省的保守党党领范丽亚在9月20日宣布辞职。他从5月30日当选党领到辞职，在位只有113天。过去的两个月啊，包括屈杰兵在内的多名省议员退出保守党，部分退党议员随后加入了新成立的中间偏右政党 Center BC。 范丽亚面对的争议包括大规模更换工作人员，试图寻找议员辞职为他腾出一席，以及一段疑似涉及以顾问职位换取议员辞职的录音。那警方呢已经知道这段录音的存在，但是目前并没有公开结论认定任何人构成刑事犯罪，这一点呢必须要说清楚。那范丽亚辞去的是党领职务，但仍然计划代表保守党参加 Oxford Mansion 省议员的补选。那至于尹大卫会不会利用保守党内斗提前举行省选，目前仍然是政治猜测，没有正式的决定。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重点，那加拿大加入欧盟这个新闻呢最近炒得很热。那先给出最准确的结论，加拿大并没有申请加入欧盟，欧盟目前也没有一个现成的准成员国的制度。目前发生的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希望为加拿大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联席成员。那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欢迎讨论，但这个名称到底代表了什么权利、什么义务和制度的安排，目前都没有确定。那这个事情呢，要从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说起。我们之前提过，今年8月的时候，美加贸易谈判未能达成协议，随后正式暂停。美国对大约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呢，实施 50% 的关税。加拿大呢，则从9月8日起，对部分美国的钢铁、乳制品、电子产品采取等额的反制的措施。截止到目前呢，双方没有公布下一轮正式谈判日期。就在这种背景下，卡尼加速推动加拿大与欧洲建立更深的经济与安全关系。那9月16日呢，冯德莱恩就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联席成员。第二天呢，卡尼在欧洲的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双方在关键矿产、国防工业、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能源安全、航天、数字贸易和金融体系等领域呢，建立所谓的面向未来的联盟。但卡尼也强调，加拿大并不是要成为欧盟第28个正式成员国，也不是要组成一个对抗美国的第三大阵营。他的说法是，一个经济来源更加多元、供应链更加安全的加拿大，反而可以成为美国更强更可靠的伙伴。那从法律上来看呢，加拿大也很难正式加入欧盟。欧盟的联盟条约第49条规定，可以申请为欧盟成员国的是欧洲国家，加拿大显然呢是属于北美。而冯德莱恩所说的联席成员在现行的欧盟条约中也并不存在。如果双方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制度关系，需要27个成员国的同意，部分内容呢还可能需要各国会的议会的批准。美联社就报道指出，冯德莱恩提出这个构想之前呢，其实并没有与所有的欧盟成员国完成充分的协商，因此现阶段最准确的说法不是加拿大加入欧盟， 而是加拿大和欧盟正在讨论一种尚未定义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那么欧盟为什么会看中加拿大呢？我认为关键的呢，不只是加拿大拥有石油和天然气，而是加拿大具备了几个在今天看来越来越稀缺的条件。那首先呢，就是加拿大拥有的丰富的能源和矿产储备，包括石油、天然气、钾、铀、镍、锡、铜、钴、锂、石墨和部分稀土资源。第二呢，就是加拿大的政治制度相对稳定，发生战争、政变或者大规模的资源国有化的可能性呢很低，那供应安全呢具有相当大的保障。第三呢，就是加拿大呢与欧洲在社会制度、法治、商业规则和安全体系上呢是高度接近的。加拿大呢并不是中立国，它是北约的创始成员国，但也正因为如此，欧洲可以把加拿大视为一个政治上可靠、政策相对可预测的长期的合作伙伴。那第四呢，就是加拿大通常不会像俄罗斯一样把天然气管道变成地缘政治的武器，所以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加拿大具有的身份是一个资源丰富、政治稳定、地缘安全，而且制度和文化呢高度相近的这么一个战略的供应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能够马上取代像俄罗斯这样的能源国。怎么说呢？因为加拿大2025年呢平均每天生产约190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虽然产量呢已经创下了历史记录，但是单看地下的资源和生产能力呢，加拿大呢也的确完全有资格成为世界级的天然气供应国。但加拿大大部分的天然气啊来自于西部的阿尔伯塔省和 BC 省，现有的管道呢也主要是通往美国。加拿大第一座的大型 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的出口设施 LNG Canada 是位于 BC 省，直到2025年的6月才开始出口。它的一期设计产能呢为每年1400万吨的这个液化天然气，相当于约19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即使达到满负荷也只相当于俄乌战争前俄罗斯一年输出给欧盟管道天然气的大约的七分之一。而且这个项目呢从商业设计上就主要面向亚洲，从 BC 省把这液化天然气运到日本、韩国和中国，直接横跨太平洋就可以，但是运往欧洲就要通过巴拿马运河再横跨大西洋，距离和成本都会更高。所以呢，加拿大短期内没有能力取代俄罗斯或者是现在的美国啊、卡塔尔这些成为欧洲的主要天然气供应国，它能够提供的是部分的补充供应和新的选择权。而且这里呢还存在一个时间的问题，俄乌战争呢可能随时就结束，俄欧的关系可能会缓和，特朗普任期结束后，美国也可能会出现对加拿大更为友善的政府。

0: 是加拿大的矿山、铁路、港口、输电网络和这个 LNG 的设施啊，动辄需要5年、10年甚至更久才能够建成。等项目落成之后，最初推动建设的政治危机可能早已经过去。那么这些项目还有没有意义？答案呢，取决于他们究竟是为了这次危机服务，还是为了加拿大建立长期的能力。如果加拿大花费巨资在东海岸建设一座只能依赖欧洲高价天然气才能盈利的液态化天然气设施，那项目到2030年以后才能投产，风险就非常高。如果没有跟欧洲买家签署15年到20年的长期采购合同，就会变成危机留下来的一种纪念碑形式的这种产物。但是如果加拿大建设的是多用途的港口、铁路、跨省输电网络和矿产加工设施，那意义就完全不同。同一个港口呢，不仅可以出口这个液态天然气，还可以出口钾肥、谷物、镍、铜、铝、锌、木材和其他工业产品。同一条铁路呢，可以服务多个矿区和产业；同一套电网也可以支持制造业、电动车、矿产加工和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那这种基础设施就不会因为，假如特朗普任期或者是俄乌战争结束，就失去它的价值。它增加的是加拿大面对下一次危机时的选择权。那过去呢，加拿大最大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大约70%以上的商品都是出口，高度依赖美国。那一个友好的美国政府当然对加拿大更有利，但是加拿大无法保证美国以后永远不会再次出现一个保护主义政府。因此，加拿大的目标呢，其实并不是要摆脱美国，而是把谈判的位置从除了美国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变成美国仍然是重要的伙伴，但不是唯一的选择。除此之外呢，加拿大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优势，那就是电力。加拿大拥有世界上相对清洁的电力系统，全国大约60%的电力长期来自水力发电。如果把水电、核电、风能、太阳能全部计算在内，超过80%的电力呢，来自非排放或可再生的能源。那2024年呢，这个比例呢约为79.4%，不同年份呢可能会因为水文条件而波动。加拿大呢也确实向美国出口大量的电力。2025年呢，加拿大对美电力出口价值约33亿加元。那美国东北部和边境的地区的部分电网与魁北克啊、安省啊、曼尼托巴、BC 省的电力系统是高度连接的。电价方面呢，当然也要分省看。魁北克、曼尼托巴和 BC 省因为拥有大型的水电资源，长期属于北美电价最低的地区。那2025年的时候呢，蒙特利尔住宅平均电价约每度8.29加分。同一对比中呢，波士顿呢大概是48.9加分，那纽约超过52加分。这也是未来加拿大发展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中心的重要优势。那国际能源署预计，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呢，到2030年呢，可能接近翻倍。AI 专用的数据中心和用电增长更快。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呢，已经不只是芯片和算法的竞争，也是电力、土地、冷却系统和电网容量的竞争。那加拿大呢，恰好拥有水电、核电、天然气、寒冷的气候和相对充足的土地，以及政治的稳定性。这些条件确实有利于吸引数据中心啊、云计算啊和 AI 的基础设施。所以，如果加拿大从今天开始转型，它的潜力还是非常巨大。这也是让我们重新理解加拿大为什么与欧盟要合作，它真正看重的也是这种长期的价值，不是加拿大能不能获得一个简单的欧盟准成员的称号。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加拿大转向欧洲最终的判断可能是，它短期其实起因确实是因为美加关系恶化，但是它真正值得追求的目标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让加拿大第一次拥有多个市场、多条运输路线和多种产业选择的这么一个起点。那么国际关系可能会缓和，也可能会再次恶化，政府呢也会更替，战争会结束，贸易政策也会改变，但是港口、铁路、电网、矿产加工能力和科技产业一旦建成，就可以使用几十年，这才是加拿大与欧洲靠近最深远的战略意义。
1: 是的，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加拿大的态度也是很明确，并不会说是要正式加入到欧盟成为它的成员国之一，而是双方在想要探索一种现有框架之外的新型的合作关系或者是联盟的方式。对加拿大来说呢，也是为了去减少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啦，在各个像是矿产啊、能源等领域去和欧盟加深合作。未来这样相关的合作谈判会如何的进展，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北美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格局呢？我们也会继续在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带大家来一起关注。今天非常感谢子航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子航的分享啊，帮我们就是分析了这样子的一个局势方面的事情啊，到底是怎样发展呢？可能还需要到之后才可以知道了。
2: 因为整个国际的形势都在变换，所以的话，各个国家也是想要去说寻求一些新的合作伙伴啦，或者是新的联盟的方式。
1: 没错，那么同时的也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 TR33 和绿俊安的一首《半糖去冰》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下午4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特区政府会与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也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损8年，当局最快会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以研究如何跟进。有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及大约17%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23%至

0: 66，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做针对性的补救措施，但相信对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4.5年，至于2030年至31年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4.5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5只狗只，当中3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与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也影响广东。在中午12点，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830点，跌257点，跌幅1.03%，总成交金额1772亿多。恒生国际指数报8273点，跌89点，跌幅1.07%。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跌16点，跌幅0.39%。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跌88点，跌幅0.6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28恒生中国企业84.74块，跌1.14块；2800盈富基金25.46块，跌2.8；700腾讯控股441块，跌10.6；9988阿里巴巴109.7块，跌5.1；2513智普653块，跌89块；1888建滔基层板51.4块，升5.2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294块，跌6分；6869成飞光纤光缆196.1块，升5.6块；1810小米集团26.16块，跌1.04块；100 Minimax 274.8块，跌11.6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36，瑞士法郎9.533，澳元5.556，加元5.567，新西兰元4.47，欧元8.955。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1。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0445元，比上收市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1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AM621。
2: 你的唯一，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0: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1: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3: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0: 3月13号星期三的下午4:07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来姐姐。
1: 我是 Crystal 姐姐。
0: Hello Crystal 姐姐，下午好。
1: 下午好。
0: 今天呢，我们又是邀请到了一间全新的学校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哈。今天有3位的同学，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法小学游堂，我是林静熙。
3: 我是黄雨熙。
4: 我是蔡辉耀。
0: 欢迎3位的男孩子。那今天呢，我们又是 AI 未来研究所的一天。
1: 没错。
0: 那来跟我们3位的同学们呢来讨论一下。
1: 探讨一下
0: 啊。3位都是6年级的同学。那想来问问你们，平时无论是生活或者是学习，有使用 AI 的习惯吗？我们一人来分享一下，你主要会用 AI 来做些什么，好吧？我们先从林同学问起啊。
2: 一定有的，因为可能就是你去外地旅游，你也有可能会查资料之类，就是可能查哪一间餐厅好吃一点，或者是有哪些景点是热门的。
0: 可是你这个年纪出门旅行需要你帮忙做攻略吗？
2: 应该是要的。
0: 好厉害哦！
1: 你是主要做攻略的那个人吗？策划整个行程？
2: 应该还算吧。
0: 我6年级就是一个
1: 听从一切，
0: 就是托管，会变 OK 吃什么也行。那你觉得，比如说在介绍餐厅这一块 ，AI 给的建议是有用的吗？你觉得？
2: 有时候还是有一些，就是可能不准，我也会上另外一些浏览器去查一下。
0: 那你有没有自己的筛选准则呢？或者你有没有自己提问的方式呢？
2: 应该没有，
1: 就随便问。
0: 因为我觉得这个餐厅好不好吃这件事情它很客观就也要看你个人的口味。比如说如果你是不喜欢吃辣的，那再好的比如说那种川菜馆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不合适的。
1: 对，
0: 你会不会在提问他之前先把你自己的个人口味你先告诉这个 AI 呢？
2: 会的。
0: 你跟我们说一说你是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同学呢？
2: 喜欢吃偏辣的。
0: 还有吗？
2: 就是偏咸一点，咸辣酸辣那一类。
0: 就是重口味的同学。看不出来哦。OK， 那他就会给你推荐这一方面的相关的一些餐厅了。
2: 对。
0: 那你说你还会上网再去做一些资料收集，你这个是算是 fact check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就是在另外一个参考，你是怎么样去并行去操作的呢？
2: 就是可能就是个复查，看看AI 给的资料有没有不准。
0: 很好哦，已经懂得复查了
1: 这
0: 件事情。主要是在旅游玩耍的时候会问一下意见哈。
1: 对，毕竟美食最重要。
0: 当然。好，黄同学我们来问一下。
3: 然后我就在平常做功课的时候，就是一些要寻找资料的时候嘛，然后就会叫他提供相关的资料，然后再到其他的一些浏览器也是做一个查实一下，然后再写到功课上。
0: 那现在你6年级啊，主要是什么科目可能需要比较多的资料，需要你用到 AI 去做搜索呢？
3: 可能是常识科或者是中文科吧。
0: 中文科需要什么资料呢？比如说你最近9月份刚开学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3: 就是可能一些诗词的那些人物背景，或者是他想表达就是额外的诗意，就是可能老

0: 著名的叫什么李白啦，
1: 杜甫
0: 啊、嗯王安石啦，杜维啦，还有都没有吗？一个都没有记住的吗？李清照啊，
2: 好像是那个题西林壁，苏轼。
0: 哦，苏轼、嗯，好了，那苏轼你有查过他的背景吗？
2: 他是被人到处去贬，就被皇帝，然后他也没有放弃，然后也是一直做事。
0: 嗯，他是哪一个朝代的人？
2: 好像
0: 猜一个嘛，随便蒙一个吧。你当考试吗？蒙一个。
2: 宋朝。
0: 好、啊，那对了，考试就是要勇于蒙。我跟你说，不要放弃，
3: 总会中的。
0: 对啊，这怎么叫总会中？就有可能会中。
3: 哦、对对对。
0: 好了，那你知道苏轼他有一个别名吗？跟一个美食有关的。
2: 东坡肉。
0: 啊，对。这不是他的别称，他的别称叫他姓什么、对对对，
3: 隔壁两位同学
0: 好
3: 卖力，
0: 猜同学不要放弃，系啦，你刚说了，快隔篱抄答案，快那我觉得这个黄同学，我觉得呢不行。今天晚上要回去再查一查，
3: 要再记一记。
0: 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可能会有一部分担心的一个事情，就是 AI 的搜索我感觉有点太方便。
3: 嗯，
0: 就是你感觉你是问他一句话，他就已经会把所有的资料都
3: 给你
0: 了。
3: 而且很多同学就是觉得自己看了就是会了。
0: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你别说我们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发达，可能我们要去图书馆
3: 借书
0: 啊，这个是很古早的年代了，就是要去图书馆借书啊，要去查那个编号 number 啊。可能我觉得你别说麻烦，但可能这是记忆的一个部分。
3: 嗯，
0: 那像现在很方便，我就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他们了。那起码我觉得黄同学今天回去，起码要把苏轼的背景资料再复习一下了，好不好？好、啊。还有，那我们来问一下，下一位是我们蔡同学。
4: 我通常会用 AI 来复查功课，或者说是有一些不懂的题目，我就会问 AI 那道题的思路。例如说一些比较难的数学题目，或者说新教的公式不懂，我有时候就会问 AI。 有时候我功课做完以后，如果家人来不及检查，我也会用 AI 帮我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错的地方。
0: 嗯，是复查哦。
3: 对，我感觉他 AI 的那个位置放在了好像一个父母帮他监督监察功课的一个地位。
0: 你不要笑，同学，你笑就让我对你刚刚答案的诚信有。不要笑，问。对，那比如说，你觉得在哪一科你是最需要 AI 帮助的学习？
4: 数学。
0: 嗯嗯。啊、是主要是公式的方面嘛？
4: 对对。
0: 嗯，那你有没有分析过自己是比较不容易理解的是哪一个部分？
4: 嗯，应该是空间。
0: 哦，空间就是比如说正方体啊，
3: 体积的那种。
0: 现在有学到圆柱体了吗？
4: 还没有。
0: 哦，哇，那你要学到圆柱体更是。还有我给的那时候还有什么那种像一个虚构筒锥形
3: 啊，对对对，
0: 哇哦，
3: 有些很多体积叠加在一起，
0: 哦、
3: 算总体积的那种，等待着你呢。
0: 这是中学生，现在才小六，不要吓唬他。那今天呢，我们其实稍后呢也有一个主题想要跟同学们讨论的哈，就是呢，如果说啊 AI 现在呢它越来越发达了嘛，可能在很多学习方面呢都是可以运用到它。
3: 没错，
0: 如果学校现在开始有一位AI 老师，你觉得他最适合教什么科目，或者教什么内容呢？那我们稍后呢，又来跟我们直播室的三位同学聊聊他们的看法。

0: AI 未来研究所。
1: 今天的 AI 未来研究所哈，那应应同学们呢，刚刚就说写作业了、那我们不如就换一下，跟他们聊写作业的一个话题。
2: 哎，好。
1: 其实刚刚同学们呢都说到了一些就是用 AI 来辅助的，
2: 是。
1: 但是那我们不要问别人哈，即系我哋唔好话，哎呀，我要告发佢冇呢啲，我哋问自己，自发性的，如果我的功课是用 AI， 无论是辅助了，甚至是写了，
2: 啊、
1: 就我们无论那个 percentage 是多少，你觉得应不应该主动告诉别人、告诉同学，甚至是告诉老师，你们会怎么做呢？我们先不问同学，我们先来问问 Crystal 姐姐。
2: 哇！
1: 那你是经历过你刚刚读完大学的嘛？
2: 嗯，
1: 那其实大学有一个东西呢，就是教那个 essay 的时候呢， 是有一个
2: 这个声明的，
1: 对，就是有一个声明，有一个甚至是查的那个
2: 查重
1: 的东西。
2: 嗯，
1: 那你觉得，因为现在部分的我们说这个查重呢 ，AI 如果创作呢，它是可以过的，
2: 是。
1: 那这个呢，就涉及到另外一件事情，如果是你。你现在已经毕业了哈，没有什么负担了。你觉得应不应该说呢？
2: 我觉得很应该要说，
1: 应该。
2: 对，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之前天籁姐姐有说过，如果大家都可以用 AI 的话，就是你怎么用跟我怎么用是不一样的嘛。但我们是公平的。但如果老师说不能用，但是你却用了而没说，我感觉这就是不公平的。
1: 哎，你这个是给这个问题加了一个设定项，就是老师说不能用。
2: 对，
1: 但如果没有这个设定项呢，就是老师的那个是开放的，他没有禁止，也没有说这件事。对，你觉得我们这个是主动申报，你觉得你会不会做这件事呢？
2: 好危险哦。
1: 就是危险。
2: 我觉得吧，我还是会了。
1: 你还是会。
2: 但我觉得因为我毕竟是读创作的嘛，我觉得用 AI 的话好像在之前啊好像。
1: 那我换一个问题来问，因为你是读创作的嘛，你觉得用 AI 帮忙了还算不算创作呢？
2: 诶，这我觉得有一点是哦，还算是创作。
1: 那我们来问问同学好不好，就是比如说Crystal 姐她是读主要是写作方面的哈，可能同学们比较多接触到创作的方面，可能也是
2: 文
1: 字最多嘛。因为当然创作还有很多不同的板块，比如说有图像啦，有影片啦，有音乐啦，各种的。但是可能同学们最熟悉的文字，当然如果你们觉得其他你们可以讲也行，你们觉得用了 AI 的辅助，那还算不算是一种创作呢？哎，黄同学，
3: 我觉得也算，因为你 AI 就应该是，因为我用 AI 也是就写作，我也是在用 AI 问那个写前那个准备或者大纲，然后还是有一大部分还是自己用自己的创作来做这个作品。
1: 哦，
2: 对对对，
1: 那我来问你啊，你别对，我来问一下，假如我今天是中文老师。我给了一个作文题目叫我的梦想，那你现在就是要回去写这个作文了，你说你会用 AI 去帮你，你会怎么用它？你可以跟我们简单的来表述一下吗？有其他蔡同学讲也可以。
4: 我呢可能就会问一问 AI， 我如果要想做这个工作，我应该要怎么做，学习一些什么方面才可以做这个工作。
1: 那这个工作是你自己想的吗？
4: 是的，
1: 就是你确实有一个梦想的职业。
4: 对，
1: 那我问一下，你梦想的职业是
4: 生物学家。
1: 哦 ，OK，
2: 研究哪一些东西的？你想
1: 生物？
4: 植物。
1: 哦，哇，好了，那你说的方向是，你觉得如果，比如说你会问 AI， 如果我要做一个生物学家，我要学习些什么？那这个就是你的作文的方向吗？你会怎么样去写这篇作文呢？你自己觉得？
4: 我可能会先介绍我的梦想工作，然后再写如果我想获得这份工作，我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最后再写情理期，就 就可以就完成了，
1: 就完成了。
2: 嗯，
1: 那你主要会让那个 AI 帮你的部分就是中间的段落，
4: 对，
1: 就是我如果要做生物学家，我需要
2: 做
1: 哪
2: 些
1: 准备，哪些哪些。
2: 嗯，
1: 你自己没有幻想吗？如果不用 AI 的话，你觉得你写不出来吗？
4: 不会，就用 AI 只是算一个工具，让你做某些事更方便。
1: 嗯 ，OK， 好，那黄同学你呢？刚刚是你说的算创作的。
2: 那你的梦想是？
3: 我梦想，我暂时想的梦想是医生。
1: 医生。
2: 哦，
1: 好了，那如果有这样的一篇作文，你会怎么让这个工具来帮助你去创作呢？
3: 我就会，想要让 AI 让看我那个完不完整那个句子，然后再加一点失字成语在里面，或者
1: 修辞手法。
2: 嗯，
1: 就是你会先把一个框架搭出来，然后让它帮你去完善这样子。
3: 对，
2: 嗯
1: ，OK， 最后来问一下林同学了。首先那个问题，你觉得算不算创作先？
5: 应该算的。
1: 算，
2: 嗯
1: ，OK。那你觉得你会怎么样让他来辅助你创作一个，比如说我们说作文呢？
5: 就是可能就当刚刚的例子，我的梦想吧。
1: 嗯，
5: 就是可能你想做那个职业，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他做这个职业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5: 你就可能就问一下 AI， 就可能问一下到底做这个职业要什么要求，或者是在上浏览器再查一下的这个是不是真的，或者是在自己去图书馆借一些书籍看看，就是我想要做的这个职业到底有什么需求才能做到这个职业。
1: 那你的梦想是
5: 天文学家。
1: 哇，那原因呢？因为我觉得我的梦想这个作文我自己会假设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为什么我想做这件事情。
5: 就是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太空，就很喜欢研究一些星球的东西，然后去图书馆借书的时候，我也会尽量就是找一些关于宇宙啊、太阳系的一些书籍来看。
2: 嗯，
1: 这个就是他的原因了。
2: 嗯
1: ，OK。
2: 哇，没想到他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爱好
1: 啊，这应该不出奇，因为现在我们那个航天发展的很快
2: 啊，
1: 他们这一辈就接触的很多。所以就会有相关的梦想了。
2: 嗯，
1: 好了，那稍后回来呢，我们要继续我们今天的讨论，就是如果用 AI 做作业到底要不要主动的说出来呢？似乎我们的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Crystal 姐姐呢就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那稍后我来问问我们三位小六的同学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呢？

0: 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34点，跌254点，跌幅1.01%，总成交金额1843亿多。恒生国际指数报8274点，跌89点，跌幅1.06%。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跌16点，跌幅0.39%。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跌88点，跌幅0.6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28恒生中国企业84.66块，跌1.22块；700腾讯控股441块，跌10.6块；9988阿里巴巴109.8块，跌5块；2800盈富基金25.44块，跌3毛；2513智普650块，跌92块；1888建滔基层板51.5块，升5.3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28块，跌7.4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95.7块，升5.2块；1810小米集团26.18块，跌1.02分；100 Minimax 275块，跌11.4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83，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0445元，比上收市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1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唯一。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垃圾杂物旧摩托车你随便扔在巷子里我来清理，纸盒烟头餐盒饮料罐你们都随便扔在街上我再清理，甚至连建筑废料和破烂家具你们都一样到处扔，你扔他也扔，我们不断清理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不要再乱丢垃圾，干净整洁香港更美。
4: 参加 STEM 比赛，老师同学的得着是什么呢？
5: 我想他们是相信自己其实做到咯。我们的学校的同学仔其实能力上面真的不是差的，甚至今次拿奖都是一个对他们的肯定了。最重要追到自己的梦和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咯。
4: 宝良局朱静文中学老师同学与你分享，
2: 逢星期六早上10点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小薇、
2: 天籁、
6: 燕燕，
7: 新人类大世界。
8: 快点快点快点，
9: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8: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8: 4:34呢，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10: 我是 Crystal 姐姐。
8: 今天呢，我们有三位的小学同学在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啊，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的同学们，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
1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法小学游堂，我是林静熙，
12: 我是黄雨熙，
13: 我是蔡慧耀，
8: 欢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其实是和 AI 生成内容的声明义务相关的话题讨论。因为现在呢，有很多的，特别我们说涉及到创作类别的东西呢，已经有一些的条例开始了，就是规定你一定要打上一个 AI 的标签。
13: 对，如果你用了的话，
8: 你用了的话，但是呢，其实这个的宽度还是很大的，就是那个讨论的空间。
13: 是，
8: 到底比如说我一段的影片，可能我其中有一个element 我是使用 AI 创作的，我需不需要去标记呢？然后或者说我这个占比会不会也成为其中的一个考量呢？那这个就是很 值得这个讨论的。
13: 是，
8: 那这个是业界的事情啊，我们回归到我们的课业学校方面。那今天我们就跟同学们讲一讲哈，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使用了 AI 来完成功课，应不应该说出来呢？
13: 是，
8: 在这个前提我觉得是没有人强迫你，就不是说老师在这说你用了一定就要讲，因为这个就涉及到撒不撒谎了嘛、
13: 对对对，
8: 我们没有这个前设，只是你自己觉得该不该说。那同学们怎么看呢？那比如说你们刚刚我们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假如有一篇作文我的梦想，那你们可能用了 AI， 我们无论说你提供灵感也好了，帮你完善这个美言美句，或者是说让你提供一些创作的框架，你无论是哪个角度去使用，你们会不会说出来呢？我们先从黄同学开始好不好？因为他刚刚是很赞成，他觉得这个也是属于他自己的创作的，然后他刚刚主要就是说会让 AI 帮他有一些用一些修辞手法、美言美句，那你会不会主动的说出来呢？
6: 我觉得还是要主动说出来，因为可能老师会怀疑你，如果
8: 老师不用怀疑、
13: 老师可能看看就知道了。
8: 对对对对对，这个要看你跟平时是差多远了、
13: 对对对，
8: 你觉得我们就说了，现在不要说老师看不看得出来不重要，你自己觉不觉得，就如果比如说没人知道，你还会不会说呢？这个是就关乎你自己的内心了，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6: 我觉得还是要说。
8: 为什么呢？
6: 因为这个，因为想说这是我跟 AI 一个共同的创作。
13: 分著作权给一半给 AI
8: 但是没有人知道哦，就你不说，就因为那个 AI 它又不会自己发声嘛，暂时的话那可能同学也不知道哦，老师也不会知道哦。你不要那么坏，隔壁这位同学你还会说吗？黄同学，
6: 我也会说，因为我想就是告诉他们，他也可以跟我一样，也可以这样一起做，想分享一下给他们。
8: OK， 好了，刚刚两位隔壁的同学在乎得戚咁样，还跟蒙卷嘅，到你们了，蔡同学，你刚刚那么嚣张的看着人家，你怎么想呢？这个问题，
7: 其实呢，我觉得是应该要说出来的，因为呢，其实功课本身是学生带回家，要自己复习自己做的东西，如果就这样给了 AI， 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好，除非说是真的很难不懂问一问。所以说我认为是要说出来的，如果用了的话。
13: 他看穿了那个功课的本质到底是什
8: 么。那如果有没有就是我用了哪一些我该说，用了哪一些不该说，你自己心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的区分呢？
7: 是有的，如果是真的很难的问题，我就可能会问问 AI 应该怎么做，但是因为实在是很难，所以说我也是会问的。
8: 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题目？
7: 有的，不过通常都是一些要上网查资料的功课。
13: 就是你先问 AI 然后再去查这样子吗？
7: 对。
8: 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像也，因为我们以前如果遇到很不会的功课就是问爸爸妈妈咯。对啊，
13: 但他们也有不懂的时候嘛。
8: 小学我感觉要好一点，中学就不
13: 行
8: 了，中学妈妈就会说你明天回去问老师，
13: 对开始求助别人了。
8: 对，或者就是打电话问一下别的同学这样子。OK， 林同学你怎么看呢？
11: 我觉得就是看情况吧。像蔡同学一样，如果真的很难的话呢，也就是用一下，然后就算你用 AI 也不是他直接给答案你，而是请教，比如就是可能那个公式很难，你就问一下他，这个要怎么算，而不是直接给答案。
8: OK， 那如果是作文的方面呢，比如说刚刚的这个题目，你觉得我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需要就是 主动告诉，还是说有没有一部分的情况你觉得是可以豁免不用讲也可以的呢？
11: 就是如果你要就是比如作文就是一些部分就是你可能不知道那里要写什么，或者是那里有资料要写但是你查不到的情况下，你可以用 AI 也可以不用跟老师说，因为这是你就是可能你身边没有一些物品，比如图书可能里面没有，就是一些附近的物品做不到，这样子你就不用告诉老师。
13: 嗯，就感觉像是一些比较未知的东西，
11: 嗯，
13: 我们可以去问。
8: 那我举一个例子，你们来判断一下这个情况，觉得该不该说啊？
13: 嗯，
8: 比如说我今天的作文，我们不要在我的志愿了，好像写了很久，换一篇作文了。哎，就是有什么作文题目呢？小六的话，
13: 哇，
8: 记一次郊游的感受，
13: 哦，
8: 好不好？那比如说这个题目，那我呢就请 AI， 比如说你给我提供50个符合这一篇文章类型可以使用的四字成语。
13: 嗯，
8: 那我从他给的这50个里面，可能我选了5个写到我的文章里面。
13: 是，
8: 那你觉得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声明我用了这个 AI 生成呢？
13: 哎，
8: 林同学。
11: 我觉得是不需要的，因为你可能会叫 AI 就是给一些难一点就是高深一点的成语，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成语书或者是没学到的成语，那其实这是就是一个可能是好学的心态，就是可能你想要知道多一些成语那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不应该说，
8: 不应该。
13: 嗯，
8: 好，还有没有其他意见？那我又换一个情景了，同样是记一次这个郊游的经历，
13: 嗯，
8: 那可能呢我给他说了一些我的想法，比如说起承转合，我决定从星期六的早上出门，然后去到这个主题

0: 公园的门口，然后我玩了一二三三个项目，然后晚上回家我的心情很开心。
1: 嗯，
0: 好了，我跟他说完了以后呢，那 AI 可能给了一些建议给我啊，他就说你可能这样没有什么重点，
1: 哦，
0: 你应该比如说突出你在可能下午玩某一个项目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啊，或者遇到了一个你印象很深刻的人，这样呢就可以让你的整篇文章更有记忆点。
1: 嗯，
0: 那我听了他的意见以后，我去优化了我的文章。那你觉得现在这样的情况又算不算是需要声明 AI 生成的程度呢，黄同学？
2: 我觉得是也是不需要的，
0: 哦，
2: 因为 AI 你是问他一点建议，而不是直接给一个作文文章叫你去抄，就是你自己，就是说他给你一些建议，你也没有照抄，也是优化了一点，所以我觉得也是不怎么特意的要说他谁。
3: 嗯，我感觉他说就是 AI 给的建议是比较广泛的那一种指引，而不是说针对说应该要怎么写，所以我觉得应该也不用说吧。
0: 你也觉得不用说，
3: 嗯，
0: 其他同学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那针对优化这个，我们又再一次的详细一点了，比如说这个他给的建议已经不是说你自己去写一个比较深刻的事件或者是人物，
1: 嗯，
0: 他给了一个建议给你，比如说你在游乐场遇到了一个跟你一样年纪的朋友，然后你们展开了一段很开心的聊天，比如说聊的是最近最热门的游戏，
1: 嗯，
0: 所以你就对这个人印象特别深刻了，这个是他给你的一个内容建议。如果你把这一段又放到了文章里面，情况会不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呢？
1: 哦，
0: 我们来问一下蔡同学好不好？
1: 嗯，我觉得是会的，毕竟可能你原本的文章不是那么好，那 AI 给你的建议写下去后，就会让你的文章看起来更加好，更加突出，或者说更加优秀。
0: 可是按照如果你现在这样的逻辑，刚刚黄同学的那个优化，其实不也是一样的思路吗？只不过是优化的详细程度有不一样。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刚刚你没有表达意见，现在你又觉得需要了呢？
1: 嗯，
3: 我来给他补充。
0: 你先让他自己补充，你先自己想一想，随便讲。
1: 嗯，其实刚刚黄同学说的时候，我还没想到这么深，是现在才刚想到的，所以就说出来了。
0: 嗯，就你刚刚其实脑子里面也还在思考。但是现在就觉得好像是需要说的，
1: 对，
0: Crystal 姐，你要帮他补充，那你来补充。
3: 哦，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有一点点不同的区别，就在于黄同学说的那一个呢，是因为有那个写作的指引，而他并没有给素材。但是呢，刚刚天籁姐说的第三个情况是有给素材在里面，而这是并没有发生的一些事情，
0: 嗯，
3: 可能你就直接从 AI 那里拿过来用了。我觉得这两种情况就是这样的差别，所以他们可能第三种情况是需要说的。我觉得
0: OK， 就是你觉得素材是很重要的一个判定的准则。
3: 嗯，
0: 你如果听了 Crystal 姐姐的意见，蔡同学你会不会对刚刚那个问题的界限有不同的看法了呢？
1: 嗯，这个问题有点难。我先
0: 你能理解素材你能理解素材是什么意思吗？
1: 明白的，就是例如他给你的句子，
0: 嗯，给你的例子应该说，
1: 对，
0: 或者给一部分的这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3: 嗯
0: OK， 那我们来问回黄同学，因为你刚刚是觉得不需要的，那换到现在了，你会不会对刚刚的题目有改变，或者这两个题目你觉得差距在哪里呢？
2: 差距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就是他只是给你例子，然后你没有去照抄，然后去改了一些东西，然后再加一点你自己的想法。然后蔡同学说的那个就是直接用 AI 给你那个想法直接抄了下去。
0: 嗯 ，OK，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觉得的区别。
3: 区别嗯，
0: 好，那林同学还有没有你想补充的？
4: 没有
0: 没有。OK， 那

0: 其实因为同学们你们现在的校园阶段可能比较多接触的是文字方面的，那我们说了其实在创作的板块呢现在有越来越多不同的元素出现了，我们好像啊很难去找到一个很标准的，目前来说很标准的界限或者是那一个
1: 答案
0: 到底应该还是不应该呢？那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 AI 生成内容的声明义务。那今天我们也请来 AI 相关的专业老师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没错，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 AI 教育系统研发团队软件及产品工程师苏元亨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 AI 生成内容的声明义务吧。
0: 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来听听老师的分享。

0: 系统研发团队的软件及产品工程师苏元亨。今日我哋嘅题目系 AI 生成嘅内容嘅声明义务，用 AI 写功课应唔应该讲出嚟呢？我谂好多学生心入面都挣扎过，如果讲咗出嚟，会唔会俾人觉得自己偷懒或者冇实力呢？定系唔讲先至系最安全？今日我哋就嚟讲下 AI 生成内容嘅声明义务呢个概念，同埋点样先至可以做得啱。声明义务嘅核心系透明。老师评分是想了解学生自己的思考和能力去到哪里，如果没有讲清楚多少内容是 AI 帮手的话，老师其实就没有办法可以准确地评估到学生的真实水平。这个不只关乎诚信，亦都关乎学习成效的追踪。试想象，如果全程都是用 AI 写的，那没有人讲，老师怎知道哪个是真正学识，哪个是只懂得复制贴上呢？长远来讲，这一样东西是对学生是一个损害来的。因为考试那段时候没有 AI 帮手，到时才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懂就太迟了。其实现在很多大学已经有明文规定，要求学生在功课附上 AI 使用声明，讲清楚用了哪个工具，用来做什么，例如稳灵感、校对文法，定是整篇文章申请。学术界还有专门的格式，好似 APA 就有指引点样引用 AI 嘅对话，好似引用一本书、一篇文章咁正式嘅。呢、这个唔系个别学校嘅规矩，而系已经成为咗国际学术界嘅共识。用 AI 唔系问题，唔透明先至系问题。用 AI 都有分程度嘅，用嚟 brainstorm 攞灵感同直接叫 AI 写成篇文章，对诚信嘅影响完全唔同。就好似你请人帮手去校对文章嘅文法，同请人直接帮你成篇文章去写，两者嘅性质系好唔同嘅。所有嘅声明唔系一刀切，讲一句我用咗 AI 就算，而系具体交代自己用 AI 做咗边一部分。例如諗大纲，定係揾资料、修饰文句，定係成篇文都係 AI 生成，自己只係修改咗少少，程度越高其实就越应该要交代清楚。就好似做 project 引用书本一定要标明出处一样，用 AI 应该当佢係一种资料来源咁样交代，而唔係扮成自己全部原创。坦诚使用 AI 代表你敢于对自己嘅研究工具同成果负责任。这种坦诚长远来讲反而会令老师和同学对你更加信任。要留意告诉人知用了 AI 其实不是坏事，相反透明地交代使用情况才可以保障自己的学术诚信，亦都令 AI 真正成为帮助学习的工具，而不是取代学习的捷径。老师看到你的声明亦都可以更加针对性地给回意见，例如知道你找资料的部分是用了 AI，就可以提醒你怎样揀啲更可靠的资料来源。透明是诚信的底线。声明使用 AI 不是承认偷懒，而是展示负责任的创作态度。下次用 AI 帮手的时候，不妨问自己一句，如果老师知道我用了 AI 会不会心虚？如果答案是不会的话呢，那你其实已经做紧啱的事了。今日我们的 AI 小锦囊就来到这里了，下次再见，拜拜。
1: 谢谢我们苏老师的分享，还有我们 Crystal 姐姐，你听到了吗？现在你是遇到好时候了，就是
2: 是的，
1: 毕业了。其实我觉得这种也是规范的，因为我们很难去有一条线，或者这条线画出来了，大家的心里面的评判都不一样。
2: 没错，
1: 可能我觉得是攞灵感啫。但是可能人家不这么认为，或者老师不这么看嘛。所以最简单的就是清清楚楚你自己写出来，
2: 说清楚
1: 说我做了什么部分，
2: 没错
1: 啊，哪些的美言美句，哪些的框架，甚至哪一段落的生成，
2: 说出来就肯定没问题了。
1: 那也不一定啊。什么意思？就说出来，我坦白整篇文章都不是我写的，这个我相信一定是有问题的。
2: 对对对
1: 啊，那我相信我觉得随着这个 AI 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呢，很多的条例也会逐步的清晰。那我们呢也希望透过 AI 未来研究所呢带领同学们呢，我们有不同的思考啊。那因为将来 AI 时代就是属于你们的，
2: 全面来临了。
1: 对呀、啊，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三位同学的分享，我们补出校园精彩呢，今天呢就先到这里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那我们再见了，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于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特区政府会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也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损八年，当局最快会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以研究如何跟进。有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也就是大约 17% 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混凝土强度高于标准 23% 至 66%， 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做针对性补救措施，但相信对于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 4.5 年。至于2030至31年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

0: 警方正在调查今天在巴乡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意外当中有一名的女子死亡。警方上午8:31接获报案，指一名55岁男子驾驶着一台重型货车沿着锦田公路往锦田方向行驶，当开至近高步路的时候，据报撞倒一名正在过路的63岁女途人，该名女途人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往博爱医院，其后被转送至屯门医院治理，下午的1:39被证实死亡。新界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在跟进调查案件，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有任何资料提供，请致电3661-3800与调查人员联络。旅发局在维园首度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的日期将会延长到下个月的4号。旅发局说，市民以及旅客踊跃支持国际中秋彩灯会，有见活动反应热烈，也会在星期四至星期天一连4晚，活动开放时间延长至午夜12点。因应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及秩序，现场会按需要实施人流管制，包括提早停止排队进入展区。国际中秋彩灯会展出以南京传统工艺打造的巨型彩灯，也首度云集来自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近日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到访。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也影响广东。在下午的4点，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的以北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以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4834点，跌254点，跌幅为1.01%，总成交金额1843亿元。恒生国企指数就报8274点，跌89点，跌幅为1.06%。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跌16点，跌幅为0.39%。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跌88点，跌幅为0.64%。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28恒生中国企业84.66块跌1.22块，700腾讯控股441块跌10.6块，9988阿里巴巴109.8块跌5块，2800盈富基金25.44块跌3毛，2513智普650块跌92块，1888建滔基层板51块5毛5升5块3毛9，3033南方恒生科技4.28块跌7分4，6869长飞光纤光缆195.7块升5.2块，1810小米集团26.1块跌1块零两分，100 Minimax 275块跌11.4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29，瑞士法郎9.534，澳元5.559，加元5.57，新西兰元4.473，欧元8.9545，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3。港金报40445元，比上日收市要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1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I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0: 广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2: 供应商在进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1: 顾客购买产品的时候要留意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还有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2: 那就可以放心购买了。
1: 认清安全规格，精明选购家电。
0: 爱是唯一，
3: 家是唯一，
0: 一个相聚，
3: 一句问候，
0: 胜却万千珍馐。
3: 愿明月护佑阖家，
0: 共赏人间清辉。
3: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0: 唯一的丙午中秋。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5: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6: 一线金融网。

下午5:08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5:00时间开始我们今天的财经相关的消息，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港股方面收市的最新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跌了254点，24,834点的位置收市，总成交1843亿左右。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啊，同时电话线上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港股以及美股方面的分析专家，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市况方面的一线走势。今天首先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iFast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呢，一起来看看今天其实港股方面的一个回调力度啊，其实还算是挺大的啊。最主要呢，我们看到这两天时间段里面，其实科技股份的一个反弹呢，是属于一个非常窄幅时间的反弹啊。这个市场方面一些的资金真的是快进快出。看到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像是巴宝啊，还有这一些像智谱啊、商汤啊、小米呢这一类 AI 方面一些的股份，其实跌幅都是比较显著的。尤其今天智谱方面大跌了12.3%，阿里巴巴方面跌4.33%啊，算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了。商汤方面呢也回调了1.5%啊。今天我们看到 Minimax 回调3.9%左右，小米也跌了3.75%。哪怕今天晚上啊发布小米18 Pro 系列的一个手机，但是看来市场资金方面因为整体大势的气氛不太好，没有受到相关的一个消息所利好。同时我们看到今天呢整体科技方面龙头股份，除了刚刚所说的一些的股份以外呢，这两天受到北水方面追捧的腾讯呢跌了2.34%，快手方面跌1.4%，百度跌1%，美团跌0.4%，京东跌0.3%。当然，市场其实现在还在锁定 DeepSeek 方面的一个消息面，因为这一些的公司啊将一些的敏感数据传送到了 Anthropic Cloud 方面呢，遭到了中国的一些的调查。那么现在目前大家都对这一些事件呢，其实还是挺害怕的啊。到底后市方面科技股份可以摆脱这样的一些的阴霾吗？什么时间才可以摆脱呢？都成为市场方面的关注要点。今天回调一些股份当中呢，其实也包括像是潍柴跌了3.16%啊，顺宇方面今天跌了3.13%，像是老婆黄金方面呢也跌了2.7%，中银香港跌1.9%。市场方面还会有一些的消息面呢，在最近这一两个月的时间继续关注到一些三桶油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我们看到呢，其实整体的一个石油股份的走势并不算非常的好。我们看到像中海油方面呢跌1.4%，中石油跌0.8%，中石化跌0.44%，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对于后续的一些的能源股，尤其像煤炭股这一些，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电力股作为现在目前的收息类股份，还会值得持有吗？除此以外呢，今天我们看到内地方面的一些的房地产呢，其实也遭到了市场方面的一个关注。而这一次的关注呢，是因为内地方面呢有传要求银行呢不要将这个万科企业逾期贷款归类为不良贷款，市场在炒作内地或者下星期三之前可能会推出全国性的房贷贴息政策。始终啊，沪等沪的这么厉害之后，时间段中央是不是要把更多的力度放到房地产？而这一次的力度会不会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呢？万涛今天呢反弹方面升了4%。今天我们也看到像华润置地、中海外方面呢其实都是有所反弹的。今天呢我们也看到除此以外呢 PCB 相关概念股份中午时间也和嘉宾朋友一起在讨论到，其实

0: FM 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1: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1: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1: 全球市场先机。
3: 做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嘅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2: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1: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2: 主持劉明正
1: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2: 直擊美股，
1: 走在投資第一線。
2: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4: 来到我们9月23号啊，来到我们星期三的时间了，下午的5点14分呢，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今天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iFAST 技术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啊，好不容易有一些反弹气息的港股，到底能不能摆脱近期的一些的弱势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Harris，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 ，Hello Harris， 你好。
5: Hello， 你好，大家好。
4: Hello， 今天我们就看到了港股方面呢，其实这一次的一些的回调啊，每一次都是啊升一点点呢、啊，然后呢回调的幅度要再大一些些。您个人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月内一个新低的这样的一个弱势态势会继续持续下去吗？下星期说不定啊也真的系出重磅哦。
5: 其实就本身暂时来讲呢，个恒生指数方面今个月咁之前来讲都去到25,200啲位置咁样，咁跟住依家咁调整返啲咁样，咁我自己觉得都你都算正常啦，因为其实喺返呢个24,357一路升上嚟，咁调返转头，咁可能都叫做即係升咗三日啦咁样，咁跌返一日，咁其实大家市场观望返到底特会有啲咩消息，咁到底其实就本身内地方面嚟讲查嗰啲嘅 AI 嗰啲嘅大模型，咁会唔会泄露国家机密呢啲消息方面嚟讲，咁大家睇定啲咁样，咁其实都係本身都会理解囉。其实咁而翻件位置方面咧，咁因为喺翻呢个上个星期18号嘅时候啦，咁本身嚟讲恒生指数有个裂口嘅，嗰阵时裂口上升，咁都有成100点制嘅。其实咁本身嚟讲裂口位置介乎翻喺24,703点啦，咁至到翻呢个嘅24,606点咁样。咁我相信咧，去到嗰啲位置方面嚟讲，咁应该有支持嘅。其实或者就算 even 差少少嘅话，24,500点，我觉得应该都 OK 咁样。咁主要原因，因为外围都冇乜特别嘢，其实依家要整冧个市，你都要有个藉口俾佢先得噶。其实咁，但系调翻转头，依家个油价唔觉唔觉咁都，如果纽约方面嚟讲，都落翻80几蚊咁样。咁调翻转头，咁个美汇指数虽然系稍微高啲，咁呢个通常嚟讲喺过去咧，美汇指数强咧，咁对于嗰个嘅本身个港股方面嚟讲，都系唔系咁着数嘅。咁但系调翻转头咧，咁本身嚟讲，佢系咪强得好离谱嘅？近期都系一路喺翻101.5，至到讲紧系呢个98之间上上落落咁样。咁所以表嚟讲，依家叫反彈翻啲咁啊，即係我諗算係一個正常嘅區間上落啦。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咁講緊美債咁亦都唔係高。其實嚇，咁如果你話10年期債息咁本身嚟講都喺翻4.99几嗰啲位置咁樣，咁4.939、4.95嗰啲位置徘徊緊咁樣。咁變咗嚟講，好似冇乜特別太壞嘅嘢咯。其實嚇，咁所以其實如果唔係有啲即係好震撼嘅利淡消息嘅話，我覺得就恆生指數方面嚟講，更加大機會係短期啦。咁啊，區間上落嘅機會比較大，咁可能要去到10月份啊，或者講緊11月啊呢啲時間咧。通常嚟講，恆生指數喺第四季會容易做好多啲嘅，第三季尤其是講緊係九月最尾嗰兩個禮拜咧，通常都係波動比较大少少嘅两个星期咁样嘅。
4: OK， 在这样的一个波动的情况之下，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目前其实真正弱势的是港股方面一些的核心，包括实体经济呢，还是现在目前科技这一些的股份继续在拖低着港股呢？
5: 咁講其實就科技股方面嚟講有啲嘅影響喺度嘅，咁實體經濟當然亦都有少少，但係又唔係嚴重得咁緊要嘅。咁因為近期內地出嚟嗰啲經濟數據都好壞參半嘅啫，實客咁本身例如 CPI、PPI 咁都做得唔錯。

0: 即係本身令嗰啲通脹數據都做得唔錯，出廠價指數都做得唔錯。咁本身但係嗰個嘅零售銷售啊，又或者固定資產投資啊呢啲咁樣咧，就稍微差啲咁樣。咁 PMI 方面嚟講個別走啦，其實咁啊，所以變咗嚟講就內地經濟數據好壞參半。咁但係不足以你話即係令至到個市好弱。咁我又覺得就暫時未到啊。咁係唯一，如果你話個別股份方面或者可能科技股咁為例啦，我哋啲科技股嘅估值就比較高啲。咁其實相比起美國嗰邊嚟講，就較為難吸引資金過嚟咯。咁簡單啲講啦，我當我哋嘅騰訊咁為呢個嘅992聯想咁為例啦。咁因為聯想方面嚟講，個市盈率咁都去到成91倍，其實嚇。咁對比翻美國咁，其實就本身做類似嘅業務方面嚟講，大二電腦啊，其實嚇 Dell 咁樣。咁 Dell 方面嚟講33倍咁樣。咁你話91倍、33倍，你買邊個？其實嚇，咁尤其是對外資嚟講，咁其實講緊佢喺我當美資或者歐資都好啦，佢唔使捱眼瞓啊嘛，其實嚇，咁變咗嚟講，佢哋可能會留翻喺美國嘅機會高啲咯。如果亞洲嘅話，佢又要求係有一個好高增長嘅，其實嚇，咁例如好似SK 海力士啊，或者講緊係即係好似台灣咁台積電啊，又或者講緊好似日本嗰啲咁樣，咁佢要去到啲大升嘅，其實嚇，咁啊講緊係嗰個嘅本身炒作嗰個嘅類別咧，或者板塊方面嚟講對得上口徑嘅咁樣，咁先得咯。其實嚇，咁調翻轉頭，我哋呢邊因為多嗰啲係科望股啊，咁科望股其實呢輪咧，你見下美股美國嗰邊嚟講都唔係咁強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我哋咪即係喺處外下外下咁樣咯。其實嚇，咁睇下幾時啲科望股再行翻啦，咁到時其實就會強翻。咁例如好似如果喺美國嗰邊，我哋叫Hyperscaler 即係好似微軟啦、谷歌或者Meta 今次啊依家強緊啦，其實但係得 Meta 啫，其實嚇咁 Amazon 嗰啲都係 so far so good 咁樣。咁調翻轉頭，如果嗰啲強嘅話咧，我相信我哋港股容易做好嘅機會會大啲。咁但係暫時嚟講就未見到。咁所以其實就算 even 你話阿里巴巴，或者講好似騰訊嗰啲咁樣，都係傾向於區間上落嘅機會會比較大啲，咁就唔係話講緊係大幅上升嗰種咁樣。而銀行股咧升下升下都唔平嘅，咁嘅上市實你見到好似匯控咁為例，都得翻四厘咁樣。咁其實調翻轉頭，你話啲工中建龍咁，其實以往都係其中一個支撐港股啊重要因素或者重要嘅支柱啊。咁其實都落翻到五厘留下好多都嚇，咁變咗嚟講呢度亦都冇以前咁吸引咯。所以其實個市場方面嚟講，啲人大舉流入嚟亦都冇咁，但係調翻轉頭，當然咧亦都唔係話大舉咁離開香港咁樣。你睇下啲北水都仲有流入嚟嘅，只不過問題就唔係話講緊係大水漫灌搏命升嗰只咯，其實嚇，反而調翻轉頭係講緊比較上慢嗰種。
1: 嗯，今天我们看到资金呢，其实倒灌进去的一些的板块啊，当然 PCB 这一些大家都可以理解，因为始终这个业务方面做的比较好，市场正好也在这个半导体相关的一些的概念正在进行一个炒作。但另外呢，又有一群的资金流向了，像是一些的服装啊、餐饮啊，甚至今天我们看到国航啊，或者说这一些的旅游需求相关的股份呢，开始慢慢被带动，幅度并不算太多，但是呢，这个利好始终终于出现了。您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资金这样的一个走动是为什么呢？
0: 讲緊因为个油价平啦，咁航空股方面嚟讲都係会比较着数嘅，咁所以变咗嚟讲你话航空股方面嚟讲有个反弹，呢、這个我会理解。咁与此同时方面嚟讲就本身携程呢啲都叫做做返好啲咁样。咁不过讲緊就真係好啲囉，其实就唔係话好好多嗰隻咁样。咁因为其实喺个低位近期300蚊到啦，咁你见佢今日方面嚟讲冲到最高都係325蚊咁样，咁其实 10% 未到。咁但係需要知道啦，其实佢以前喺600幾蚊嘅嘛，其實嚇，咁依家其實腰斬咗咁滯咁樣，咁都彈唔到幾多咁樣，咁好似其實講緊就變咗咧，就咁睇旅遊概念方面，因為十一黃金收又就嚟緊啦，其實嚇，咁但係就似乎就走咗去啲即係旅遊概念方面嚟講嘅，就同油方面嚟講相關程度比較高啲嘅股份咯。咁因為油價跌咗咧，啲航空公司嗱，我哋經常都聽國泰喺處投訴噶啦，其實嚇，啲油一貴咧，咁佢哋就話可能要加燃油附加費啊啲咁樣。咁變咗依家平單啲嘅話，咁對佢哋嚟講就會稍微着數啦。其實嚇，咁 與此同時方面成個板塊都係大概啦，咁、那個上升空間或者上升嘅幅度啦，咁都係 1.16% 至到講緊係呢個差唔多接近2% 咧，1.98 咁樣。升得最多嘅咁就係講緊國航啦，升得最少嘅就係東方啦。其實嚇咁啊，兩邊中間嘅話，咁就係講緊係國泰同埋呢個嘅南方。其實啊，呢四間其實都睇到都係我相信同個油價應該好大關係咁樣。
1: 嗯 ，OK， 那接下来呢？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个整体油价方面，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问题？这个其实有嘉宾就说了，真的是跟特朗普关系太大了。无论谈不谈判，怎么谈判，其实这个也真的是拿捏在他的手里面。您怎么看之后的一个油价呢？
0: 一个置业啦，其实吓咁啊，咩叫业咧？罪业个业，其实吓讲紧本身无端端搞人哋做咩咧？其实吓咁啊，杀咗人哋40个领导层咁样，咁调翻转头，以为喺委内瑞拉个招就讲紧可以喺呢个嘅本身嗰个伊朗方面都做到咁样。委内瑞拉嗰招成功，好关键就系个副总统咧，其实本身佢吃里扒外啦，其实吓咁严格嚟讲，讲紧你奸细啦，其实同美国带通咁样，咁呢个其实就有佢喺里边作照应，咁调翻转头，咁佢可以行得通。但系调翻就伊朗嗰边冇啊嘛，其实吓，伊朗本身嚟讲，佢哋之前都话同过呢个伊朗总统嗰边倾过，但系伊朗真实讲紧有军权嘅话咧，咁其实讲紧就系革命卫队咁样。咁如果我用翻吓我哋前国家领导人啊毛泽东先生讲嗰句金句，枪杆子下出政权咁样，你攞即系你攞把口出嚟冇用嘅，根本上其实吓。咁调翻转头，你起码要有即系如果作为控制一个国家，你起码有军队咁。其实所以依家其实就算 even 咧，你话即系伊朗总统走咗过去美国方面同佢倾咁样，其实都系倾嘅，就老实讲吓。你倾完之后咧，本身嚟讲嗰个嘅革命卫队唔肯低头，或者讲紧系本身吓咁啊哈梅内伊个仔唔肯吓即系 endorse 嘅话咧，你都系揾你搞啊。根本上其实吓，即系嗰阵倾啊，倾紧嗰阵时嗰个油价咪跌咯。咁调翻转倾完之后，发觉转个头，咁大家又好似吓，即系伊朗又有部分嘅官员或者军队唔系咁服从嘅时候，咁照向呢個美國襲擊嘅時候咧，咁美國又忍唔住道氣，咁又還擊咁樣，咁你打我，我打你嘅時候，又變咗再打過咯，其實嚇。咁所以好多戰爭咧，其實講緊都拖好耐嘅，其實嚇。你等於好似美國方面嚟講，韓戰咧當年嚇咁啊打咗好幾年啦，咁其實如果近近地嘅咁樣，咁阿富汗咁樣咁打到其實走嘅時候，拜登嗰陣時走嘅時候，啲嚇難民啦，其實嚇爬上架飛機，捐落個引擎咁樣，咁嗰啲畫面其實嗰啲嘅即係新聞畫面咁，其實即係都歷歷在目啦，其實嚇咁嗰陣時被好多人批評啊違反人權啊、性啊呢啲咁樣，咁其實講緊經常都有，所以變咗嚟講呢只爛攤子咧，我自己覺得咧真係講緊要忍一忍先得，其實嚇咁啊盡快其實嚇談判又好咩都好啦，其實睇下點樣可以即係叫做解決咗佢啦，其實嚇咁啊嗱而家。特朗普最新講法咧就係嚇咁啊，即係佢會同伊朗 make a deal 咁樣，即係其實講達成協議，定係或者講係簽滅伊朗咧？其實佢講簽滅去形容咧，其實嚇咁啊簽滅，我諗嚟諗去，即係我自己嚇，即係識嘢少啊，其實嚇咁啊本身嚟講，你要簽滅一個國家。咁點簽滅咧？其實嚇你又唔肯派人過去，咁我只係諗到一樣嘢嘅啫。其實嚇嗰啲大家都唔想見到嘅嘢啦。其實嚇咁喺日本都發生過嘅嘢啦。其實嚇咁啊，所以變咗嚟講，你係咪真係做先？其實嚇不嬲一即係 big mouth 咁喺處講完又唔做咁樣。咁當然我唔希望佢做，咁但係。即係你諗辦法解決單嘢咯，其實嚇呢件事係因佢而起，大家其實 suffer 緊。我講過好多次，去親入友我都發即係去親入友我都好無奈，基本上啊，咁我見過嗰啲貨車入6000多蚊油，其實嚇你聽下6000多蚊油一次，咁一次入油可能真係打幾日嘅啫喎，其實咁跟住佢又要去入噶咯喎，其實嚇咁調翻轉頭，唔好以為我揸車先至嚇講緊係要入油喎，調翻轉頭你買條魚，其實嚇個漁民揸只船出海咁樣。其實講啲油貴咗，條魚佢都一定計翻數嘅。其實嚇，咁啲化肥方面嚟講買唔到，咁你啲農民一樣計翻佢街市方面嚟講啲嘢一樣計翻數。所以其實講緊依家全世界個通脹搞到啲央行點解要加加嗰個嘅利息咧？其實嚇，咁其實央行嘅角度咧，嗱老實講加利息咧，其實就唔會嚇令到啲油重新再出現嘅。加利息咧，亦都唔會話啲化肥方面嚟講突然間會變翻出嚟嘅。加利息就係講咧，夾硬整冧嗰個經濟，夾硬整拆個經濟，其實嚇壓抑翻個需求。等到大家唔好需求咁大嘅时候咧，咁啊倒逼翻嗰个嘅买少啲油啊，或者嗰阵食少两啖啊，食少两啖饭或者食少两条鱼咁样去倒逼翻嚟嘅。呢种当然就唔系最好啦， 但係調翻轉頭，即係講嚟講去，其實全世界依家嗰個嘅問題嘅症結就係啲油啊嘛，其實就係嗰個放煙幕之外盒啊嘛，就係、是、呢個萬德海盒啊。如果解決到嘅話，咁其實就本身冇嘢啦，根本上個股市可以升得好安樂咁樣。咁同埋美聯儲方面嚟講，喺打仗前係講緊減息嘅，啲嘢調翻轉頭要講加息。咁雖然加息其實睇佢點陣圖加兩次啫，其實咁，但係調翻轉頭未來會唔會變咁呢啲唔知道。

0: 咁所以其实就万恶都系有为首咁样，咁我谂即系尽快搞掂咯。
1: 嗯 ，OK， 还剩下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我们也想看一看啊。其实现在呢，刚刚其实也说到一些板块啊，它可能是在一个价格比较低，或者说比较我们说比较摆烂的一个价钱位置吧。始终呢，刚刚其实提到一些的内需，我们看到今天反弹的速度其实挺快的。无论是一些像沪上阿姨啊，还是说呢，看到一些跟内需方面相关的，包括饮品股，包括酒类的一些的股份啊，还有一些刚刚提到的航空股这一类，其实主要还是想问一下内需这一方面，价格比较便宜，反弹空间看似很大的一些的板块，您觉得有部署的机会吗？
0: 咁講啦，其實咁一浸一浸嘅，佢哋有嘢炒一轉，有嘢炒一轉咁，同埋另一方面咧，就都唔係隻隻炒到嘅。其實咁你要睇翻真係你買咗邊隻咁樣。咁例如咧，其實咁服裝咁計，運動服嘅股份方面，你見安踏今日都要跌啦。咁調翻轉頭，咁講緊李寧方面嚟講，亦都唔係話特別做得好咁樣。你見到都係本身嚟講升0.16%啫。咁如果你話食方便面嘅康師傅咁樣，咁今日都要跌，即係都要升得個0.18%咁樣。好個別嘅，我自己覺得就呢個板塊方面嚟講，如果炒到你嗰只咧，就恭喜你，你可能考慮要食一食股咁樣，等佢下一轉升翻上去嘅時候，就即係等佢下一轉跌翻落去嘅時候再買過啦。否則嘅話，無謂高追咁樣。
1: OK， 還是一個短線啊，還是觀察為主，其實更加適合現在目前的市況。我們就等着吧，看一下，中央方面最近期會不會有更加多一些的刺激性一些的政策出台，無論是救內房，還是刺激中國內地方面一些的經濟整體的一個活動量，還是說中美之間有新的一个消息，大家都可以继续留意我们的温刚成 Harris， 也留意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非常谢谢 Harris， 钢铁股份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个人没持有，唔该。
1: Thank you Harris， 我们下次再见，
0: 拜
1: 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的。首先呢，红梅古路往大围方向进至新翠村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而屯门公路去九龙的方向呢，进至新墟游乐场的慢线就有交通意外，车龙是排到青田交汇处。较早之前龙翔道去荃湾的方向进至广播道花园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的情况了，西隧刚到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是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中环军营，东隧刚到入口东行车龙就排到东港中心，西行的车龙是接近灭火轮展览馆。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是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是排到景隆街，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就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就在管道出口的。而在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呢，车龙就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往江隧以及去秀茂坪道车龙就在立港城。转看一下港岛区的路面情况，马脊仙峡道上行的方向进至梅道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去到花园道进至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就在东山台，蓝塘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车龙就在蓝塘别墅。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繁忙，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接近圣佐治大厦的位置。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的车龙是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车龙就在龙富路进至三十弯路，龙富路往回旋处的车龙就在奇树学校的位置。提提各位留意观塘绕道丽晶花园的来回方向，还有狮隧入口去沙田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我过了50岁还是那么帅，
3: 做了大肠癌筛查就可以从内到外美起来。
2: 我没什么病痛，不着急。
3: 大肠癌初期是没有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到75岁没有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2: 真划算。
3: 记得做了筛查后还要每2年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浏览吧。
4: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文刚正 Harris 呢，一起来看到现在目前市场方面港股的最新状况。今天港股方面呢，其实探底了，而且呢，整体的一个趋势还是让人比较担心。始终呢，现在目前科技跟 AI 的一些的股份呢，受到环球外围方面的一个剧烈影响。而到底今天晚上美股方面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个暗示？市场行业的发展如何？其实会极度影响着港股现在的一个气息。主要是现在目前港股没有太大的一个炒作主题啊，所以呢，资金比较涣散啊，走的机会比较高啊。那么到底后市方面会如何呢？今天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美股专题的嘉宾，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科网方面的发展进度。现在目前呢，美股盘前呢，我们看到期货方面，道琼斯呢升了4.52283点的位置，纳斯达克方面呢倒跌了5点呢，31021点，标普500方面在7837点的位置升了5个点子。那么到后面的一段时间呢，到底会怎么去看呢？标普方面呢升了0.07%的状态，5.81的一个升，那么7837点的位置到底暗示着后市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最新的进展？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那么电话线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一方资本人工智能应用总监欧文呢，跟大家一起进行专业的剖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過 AI 啦，研發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5: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的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科网一世代。

来到我们今天9月23号星期三的5点半时段，跟大家来看到美股 AI 的最新专题走向。这两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的一些疲弱啊，其实也是因为美股方面呢，在整体的一个 AI 发展呢，似乎存在着一些的阴霾啊，或者说一些的方向失灵。那么到底对于未来的一个市场

0: 场当中，整体市场最为关注的美资板块会怎么样去走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电话线上专家，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有我们的一方资本人工智能应用总监王友言 Owen。Hello Owen， 你好。
1: 哎、hey, ，Hello， 你好，明明，大家好。
0: Hello， 今天我们想先看一下美股方面的一些 AI 走势吧。始终港股方面回调的幅度其实挺大的，大家都有点担心未来 AI 模型也好啊，这个市场方面对于 AI 的一个需求状态会不会开始有一个倒流情况？最近我们看到，其实 Meta 方面呢升幅非常的显著啊，这样的一个事例让大家觉得了 AI 助理方面的一个市场需求潜力其实非常的大，而且呢也晋升推动了整体晶片股的一个发展，纳指方面呢也因此而破顶，您怎么看呢？这一次 Meta 方面这一个小助手啊，您自己个人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体验感？技术方面你们会怎么分析他们的一个发展呢？
1: 我觉得就 Meta 这个新的 Muse Model， 我觉得是正面回击了，即是之前我们一直都是说就是 AI 会取代了很多 SaaS 的，它原因就是因为它会即是你以前软件用户成河比较大，所以你见就是例如 Mac7 这几间公司是做软件的，包括 Microsoft， 包括 Meta。咁但係隨住呢、這個包括 Oracle 啦，即係 Oracle 唔係 Mac7， 但係都係比較大嘅軟件公司。但係隨住呢個 AI 嘅發展之後，即係你可以好容易咁樣就通過同 AI 傾幾句咁樣就可以 clone 到個差唔多嘅 app 出嚟。咁所以大家就覺得呢啲軟件嘅垂直護城河就比較低咗啦。同埋就係即係包括之前我見到 Cursor 呢一類嘅 AI 就開始出嚟，就係話咁如果我純粹提供個 harness， 即係提供個框架俾啲 agent 播入嚟，咁會唔會都可以做得成事咧？咁但係即係隨住佢俾 SpaceX 收購咗之後，其實都冇乜呢啲新嘅軟件公司係跑得出。咁所以我覺得今次 Meta 呢個嘅案例係比較好嘅例子，就係、是當你一個完整嘅生態圈嗰陣，即係因為你傳統嚟講就係、是、例如我自己咁樣啦，我都有寫啲 software 嘅，咁然後我係好唔中意 po 呢個 social media 嘅，所以我就想一次過就將一個post， 即係例如我哋喺唔同嘅媒體嘅訪問，直接去射曬去所有嘅呢、這個嘅social media 上面。咁但係射去 social media 上面係一個好困難嘅事情，因為你好多嘅唔同嘅媒體，即係包括可能係 Facebook 入面嗰幾就嗰幾間公司啦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Threads 呢幾間嘅公司，就算係同一間嘅母公司，即係大家都係 Meta 旗下嘅，咁但係佢哋嘅差異化都比較大嘅，即係包括例如佢哋有啲係一張正方形嘅相，有啲係長方形嘅相，有啲就個字數唔可以超過50個字咁樣，咁所以係你如果係即係如果傳統嚟講，你自己去寫一個嘅 software， 即係例如你想用 ChatGPT 嘅 Codex， 或者用呢個 Anthropic 嘅 Claude 咁樣去做呢個嘅social media 嘅 automation 嘅話咧，你係複雜嘅，因為你需要再博一啲嘅我哋嘅 MCP 或者 connector 嗰啲嘅嘢去接住 social media。咁但係隨住 Meta 嘅 Muse Model 出嚟之後，我覺得就係、是、即係一來就係佢將所有嘅 Meta 生態圈好自然咁樣融入咗去呢個嘅 Muse Model 入邊啦，所以你好容易就可以即係個模型係原生地支援呢幾個功能。變相你就唔使再隔多層去買個 API 或者買個 MCP 去連接呢個 Meta 嘅 software。咁另外一方面就係、是、佢嘅垂直應用就代表住未來其他 SaaS 公司都可以模仿，就係、是、未來我覺得整個嘅軟件生態會變得更加閉源咯。即係之前就一路話過去嗰一兩年都係大家都覺得係開源會開始跑出，咁但係隨住 Meta 呢個嘅方案之後，我覺得未來會走向即係半閉源半開源咯。即係半開源嗰邊就係、是、其他嘅 AI model 你都可以照用嘅。咁但係即係例如 Meta 咁樣，你要整個 Meta Developer Account 咁樣，或者就再買啲 Meta 嘅 API Key， 咁呢個係收費嘅部分。咁所以如果你用其他模型入嚟用我嘅軟件呢，可以嘅，但你就要畀一個額外嘅費用。咁否則如果你用我原生嘅 model 呢，可能我就自家生態，我就自己包圍曬自己嘅成個 software。咁我對於成個軟件生態嘅呢個嘅想像空間都會即係大咗好多啦，因為以往大家係驚佢會被 AI 取代嘛。同埋我覺得你啱啱講得好好嘅一點就係話，即係美股嗰邊同港股呢邊個分化嘅情況啦，其實呢個都同我哋即係過去嗰幾個禮拜幾個月前咧，就都係講緊呢一樣嘢，就係亞太區市場嗰、那個市場氛圍同埋美股嗰邊市場氛圍。因為美股其實雖然佢升咗好多啦，雖然納指已經係新高啦，咁但係從呢個 P/E 角度嚟講，其實美股嘅估值依然係相對平嘅，比起成個亞太區市場。所以我哋一直都係話就係亞太區係高手雲集啲嘅，同埋佢係一個好輪動嘅市場。即係投資亞太區嘅資金，基本上就係會每一個亞太區嘅市場，包括韓國、日本、A 股又好，港股又好，都會去投資嘅。咁但係隨著邊一邊嘅市況好啲，就會將啲錢流去唔同嘅位置咯。但係美股就係一個即係當例如，當美股跑得好好嗰陣，咁大家就會將啲錢就回流翻去美股，因為個股值同埋個成個嘅資金池嘅體量嚟講，都係美股大好多。咁所以即係 亞太區嗰邊就係、是、如果即係包括港股都好啦，但係當一個其中一個嘅分市場跑得比較好，例如前排係韓國嘅市場跑得比較好嘅，跟住後屘韓股崩盤之後，大家啲錢就流咗去港股，尤其係例如小米咁樣嗰啲嘅比較落後嘅股票。咁然後但係隨住美股開始個半導體嘅指數開始見底之後，大家就將啲錢流翻去美股咯。所以即係我哋個資金部署都係比較重嘅喺美股嗰邊。個原因就係亞太區嗰個嘅市場氛圍轉變係比較大咯。
0: OK， 那除此以外呢？其实你们现在目前怎么看 Meta 方面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走势？始终现在目前美股方面的一个驱动走势啊，大家都比较关注于他们的一个价格方向，到底这一些的大方面的一些的企业能不能够带动市场方面新的一些的想法？在股价上呢，你们其实更加喜欢 Meta 现在的一个处境吗？还像之前一样，对于其他的 Meta 公司会给予更加多的关注度呢？
1: 我哋就因為Meta， 我哋就個人係冇咁鍾意喺咁多間嘅 Meta 入面。個原因係其實喺 4P 嘅層面嚟講，佢係比其他嗰幾間都偏貴少少啦。咁所以即係依家嘅想象空間係大家之前覺得佢係第一就係佢係一個 AI 嘅 loser 啦，覺得係即係包括佢請咗 Alexander Wang， 即係 Scale AI 一個創辦人過嚟，或者過嚟2000万年薪點樣，或者過嚟之後，跟住發現咦原來啲 Meta New Stock 個 model 都仲係好渣喎。咁所以即係過去嗰一年。Meta 股價係比較低迷，咁但係隨住即係呢啲垂直嘅應用開始，可以綁住成個 Meta 嘅生態圈之後，咁大家就覺得即係 Meta 有個bottoming 嘅 effect 咯。咁但係即係我哋就比較偏向於係嗰啲嘅更加即係過去都係一啲嘅 AI winner 嚟玩家，即係例如如果係 Meta 嚟講，我哋會比較中意例如蘋果，因為蘋果係一個嘅 Edge device 入邊嘅領頭嘅玩家，或者係我哋會比較中意例如我哋都會喺一啲例如 Tesla 呢啲嘅比較新興少少嘅。即係 robotaxi 類嘅一啲嘅 AI 嘅應用咯，反而我就即係我哋個人嘅 preference 呢個係，但係即係係啦，我哋冇咁中意 Meta 即係
0: 咯。OK， 那除此以外呢？你們其實怎麼看整個的一個 AI 模型的一個板塊相關的一個走勢？始終現在剛剛除了說 Meta 方面這一個要素的一個關注要點以外呢，大家現在覺得AI 啊最重要還是一個安全趨勢啊。但對於之前一段時間我們經常在說 AI 安全這一些的方向，但當時我們認為市場還沒有成熟到資金真的會去關注 AI 安全的一個發展。但是始終到了此時此刻，我們看到像一些安理會啊，或者說很多的一些的企業開始用這一件事情来说事了，你们其实怎么看呢？这一些的 AI 保障，或者说 AI 真的做一些的安保措施的一些的公司，他们会因此而崛起吗？还是他们只是别人的一个跳板借口？
1: 我觉得就都几得意呢一单嘢本身系，即系其实系过去上个礼拜一啦，开始就系 Anthropic 嗰个老细 Dario 出嚟就话，咦，Open 即系啲 AI 嘅安全性依家系一个问题，因为佢会越狱去不同嘅 model， 就算系一个。新開嘅環境，即係包括例如佢哋個 model 本身係冇上網嘅，新開咗，但係跟住佢個 model 會自己因為夠聰明，跟住就自己去攞到個互聯網去 access， 然後自己去 hack 咗 Facebook server 咁樣，咁所以係佢哋就開始覺得 AI 開始不受控。我覺得呢個時間點係幾吊鬼嘅，因為即係大家傳係話今年內 Anthropic 會開始上市啊，咁喺呢個時間節點內就話即係呢幾間公司要放緩呢個 AI 嘅最新模型嘅研發，我覺得係個時間點比較吊鬼咧。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成件事係 make sense 嘅，因為即係目前嚟講就係，例如對於特朗普政府嚟講啦，就係嗰個美國其實依家最緊要就係個就業嘅情況咯，因為即係包括中期選舉臨近啦，十一月嗰陣就係中期選舉嘅時間，咁而過去即係好明顯特朗普就好想減息嘅，咁但係隨住 inflation 同埋呢個嘅 employment 都即係 inflation 就係比預期好啦，咁另外 employment 裏面就係暫時都未見到一個 AI 嘅好大嘅 effect 出現，但係即係。我覺得整個嘅美國嘅商業商人都係咁樣，就係、是、去提前部署，就係如果 AI 真係改變未來 ，which is 我哋見到個趨勢係真係個 AI 嘅智能嘅進展係越嚟越快嘅，包括我見到嚟 GPT-6 嘅 Astra 嘅模型，以往就係解決咗嗰個以前啲 AI model 好難去做到好多嘅人類白領嘅工作，因為佢依然係通過好多嘅寫代碼嘅形式去做唔同嘅 operation， 但隨住佢喺我哋 computer use 嘅應用度越嚟越好，即係。佢直接操縱到你部電腦嘅每一個掣點樣撳啊，即係好似一個人咁樣真係操縱部電腦。咁所以我覺得係似乎係一個預防性嘅 AI 安全嘅措施咯，就係、是、一來係預防個 AI 嘅智能超越人類嘅認知界面，跟住變相就令到成個嘅例如網絡安全嘅板塊受到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啦。二來就係對於經濟層面嘅安全影響咯，就係、是、當你成個社會喺未有相應嘅政策同埋福利措施嘅時候，佢有一個咁大型嘅 AI 改革嘅時候，可能就會導致成個社會嘅。動盪嘅情況比較大啦，尤其白領以往係個 中产嘅

0: 主要嘅領導人物啊嘛。而呢堆嘅人物，多數都係受過教育，而且係比較過去係比較穩定嘅一個崗位。咁如果佢哋嘅大規模失業嘅情況出現咗之後，可能就會對成個社會個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
1: OK， 那其实真正做一些 AI 网络安全的公司呢，像Palo 这一些的公司，你们其实觉得他们在这个时代是开始成长发展的一个时间段吗？
0: 我觉得就首先就是这些网络安全的公司传统就是做得比较多是那些静态的代码扫描啦。那其实就是例如你他会给一堆的 unit test 你，或者就是给一堆，即是 unit test 就是说的是例如佢會幫你 scan 究竟你有啲咩嘅 input output 會出現咗啲咩情況，咁然後從而去幫你避免咗嗰堆嘅網絡安全嘅漏洞。咁另一方面就係、是、即係再大半年前左右啦，就是、大家覺得 AI 會對即係KO 就成個呢個嘅網絡安全板塊，因為即係 cloud for cyber security 就係可以去擊出咗好多零日嘅漏洞，即、就、係、是、以前前人從來都冇發現過嘅一啲嘅網絡安全漏洞，就可以用 AI 去解決，而且佢可以做個動態嘅代碼掃描。即係佢個 AI 嘅 agent 同埋佢嗰個出嚟入得嘅數量會隨住佢個 intelligence 慢慢越嚟越高嘅情況下，掃得出越嚟越多嘅得咯。咁所以即係對於成個網絡安全板塊，我哋見到係有兩股趨勢，一個就係佢喺傳統業務即係做嗰啲嘅靜態代碼掃描方面，因為唔同嘅公司開始用多咗好多 AI agent， 而做呢啲 AI agent 嘅時候，好多時候佢哋係。即係呢啲 AI agent 係我哋叫 non-deterministic 嘅 output 啦，即係佢哋係你其實唔肯定個 AI 每一次會點樣答你㗎，每次答你個答案都有少少唔同，咁所以靜態代碼掃描都係一個更加重要嘅位置啦，因為啲公司會開始減少咗佢哋喺叫工程師一行一行咁樣睇啲曲，調翻轉就將嗰啲錢就擺去買 cyber security 公司嗰啲業務，咁第二就係個動態代碼掃描咯，就係佢哋都會將更加多嘅錢就擺去。俾例如 OpenAI 或者 Apple 呢啲公司去做呢啲嘅動態代碼掃描，咁所以我哋覺得係即係，但係其實因為我哋就比較偏好於係啲半導體公司咯，就係、是、因為你無論係靜態又好，動態又好都好，其實你最尾都係需要更加多嘅算力資源去做呢啲嘅 testing， 而我哋就比較偏好係啲半導體嘅賣產嘅公司，咁就可以去，因為通常呢啲半導體嘅訂單係提前三至五年嘅，咁所以。當你呢啲網絡安全公司開始發現咗你一啲嘅需求嘅時候，咁佢哋就會從而去買更加多嘅半導體去做呢啲動態嘅代碼嘅掃描。咁所以我哋就係咯，我哋都比較偏好啲半導體嘅公司咯。
1: OK， 那如果真的说这一些的半导体公司相对我们做一个对比来说，您现在目前觉得亚洲区的一些的公司他们发展的一个势力如何呢？尤其是我们知道台积电呢近期方面呢也受到很多一些的资金的关注，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呢其实不只是关注这个像 NVIDIA 的最新走势主要也是声音方面会比较关注，或者说这一些的大型龙头方面呢大家没有办法去避免呢，但是如果真的说市场方面的一个成交，包括刚刚其实说到非常火的一些韩股，现在目前当然还有一些的我们看到台湾的台积电方面相关的一些的公司，你们其实个人会怎么看他们未来的发展？我们知道台积电方面其实像他们会很关注啊，现在目前对于2nm的一个工艺的发展，而且这一次对苹果的这个 A20 Pro 的方面呢其实也做出了非常多一些的贡献，高通方面呢更加发布了他们对于新的一些的晶片的一个计划，您怎么看这个晶片市场的一个大清洗啊？
0: 我個人就首先就係成個半導體板塊，我哋都係比較睇好嘅長期嚟講。但短期嚟講就係亞太區市場，尤其係韓股，隨住前一輪嘅去槓桿之後，我哋發現係佢哋嗰邊嘅動能係開始冇之前咁強咯。即係包括你見例如 SK Hynix 啊或者 Samsung 都好，冇再好似以前咁樣一日升10%-20% 嘅啦。咁所以係個動能嘅減衰，所以我哋會比較重點去觀察第一就係韓國嘅資金流，因為韓國傳統以嚟都係一個。全球經濟嘅先行指標啦，因為佢個供幹嘅力度比較大，同埋就係啲即係比較多係散户主導嘅市場，所以啲散户係比較熱衷於投資股票市場，所以我哋會睇韓股去做呢個嘅投資市場嘅風向標的啦。咁另外就係例如台積電呢啲公司，我哋嘅觀察係覺得台積電係目前係似係一個見底嘅跡象咯。咁所以我哋係即係我哋嘅部署上就係我哋會部署成個半導體嘅上下游產業鏈，同埋就係例如啲設備股票，我哋都覺得最近係。開始即係隨住之前測試咗啲200 GB 量嗰啲位置之後，開始我哋覺得係設備股係開始多咗好多嘅資金流入咯，所以我哋目前都會觀察好多設備，同埋係我哋會即係我哋比較中意啲設備股票，同埋就我哋會觀察例如嗰啲亞太區或者係韓國嘅呢個資金流向。咁但係目前嚟睇就係、是，我覺得係韓股個

0: 所以依然系比较惨淡少少咯。
1: 哦 ，OK， 还没有从之前的一个阴霾走出来吗？你们是觉得？
0: 我觉得系嗰啲资金嘅，即系我哋起码未见到一个 solid 嘅一个波头咯。我目前睇落系过去由六月开始到依家都仲系一个资金净流出嘅状况，所以即系我哋觉得系睇定啲先啦，因为外国始终个波动性比较大。
1: 嗯，确实啊，韩国方面同时现在目前投机性的一个情绪可能还没有回到之前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那除此以外呢，其实如果真的又回归看到我们经常说的一些的AI 模型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要对比像 OpenAI Anthropic 还有港股的 Minimax 智谱这一些，您自己个人觉得他们在本质方面在市场的一个角色会是怎么样？人家的股价啊，或者说人家还正在等待着上市，甚至是取消了上市，但港股的话呢，这一边那其实已经缩水了不少，虽然说之前的上涨非常的夸张，但是整体走势方面还是弱的。你们会怎么看这一些我们说亚太区也好啊，欧美市场也好的一些 AI 模型的霸头，他们到底角色互换成什么样子？
0: 我哋就个人咧都唔系好中意啲，即系冇咁中意啦，冇咁中意啲港股嘅 AI 股票嘅，即系 AI 模型嘅公司。个原因系一来就系佢哋个内部嘅持仓比较多啦，即系好多系 lock up 咗嘅股票，所以随住 lock up 解，即系佢哋个流通股嘅数量比较少，所以变相系个股价，我觉得系有少少虚高啦。咁另外一方面就系呢啲国内嘅模型通常系一个二线嘅选择啦，即系佢哋二线嘅选择嘅意思系当啲人开始用唔到 OpenAI 或者用唔到 Anthropic 嘅服务之后，佢就会选择去第二、第二次用呢啲嘅国内嘅模型，而呢啲国内嘅模型好多时候系。比较我哋叫 commoditize 啦，即系佢哋系即系通常你用二线嘅模型，你就冇咁 loyal 嘅，即系好似例如你用 Android 机咁样，你可能就冇咁 loyal， 你可能用你会用小米啦，你会用 Samsung 啦，你会用唔同嘅厂商，咁模型都系一样嘅，就系、是、二线嘅模型，你会用智谱，你会用 Timi， 你会用 Minimax， 你会用 DeepSeek， 即系你系纯粹睇边一间嘅模型个 model 系越嚟越劲咯，咁所以基本上系一个比较相对内卷少少嘅市场，所以我哋觉得就系、是。我哋会比较偏好，即系如果有投资啦，我哋会比较偏好系 Anthropic 或者 OpenAI 嗰边嘅啦。我哋目前都有帮啲即系朋友去部署嗰边嘅市场机会，同埋就系嗰啲半导体嘅产业链嘅概念咯。咁但系同埋就系另外仲有一个重要嘅数字，就系北美个消费嘅能力咯，就系北美嘅消费能力，传统以嚟系比全球嘅平均系高五倍嘅。咁所以系北美嘅呢啲嘅科技大厂系比较有钱，同埋比较愿意去为，即系佢哋个员工都好贵啊嘛，因为。即係佢哋嘅員工，例如阿拉山拉 van 咁樣誇張啲嘅，去到幾千萬美金一年嘅，咁去到冇咁極端嘅，可能都有幾十萬美金一年。咁所以係呢啲 AI 工程師嘅人工已經夠貴嘅時候，面向佢哋個企業去俾佢哋用一啲嘅頂尖嘅 AI model 嘅誘因就越嚟越大咯。咁但係嚟國內呢個邊嘅情況就係國內個人力成本相對低少少嘅時候，好多時候其實可能俾佢哋用一啲嘅可能係中小型規格嘅一啲嘅模型嘅時候，已經可能足夠佢哋嘅，即係相對你個。我哋成日講個 Plateau Frontier 啊嘛，即係話有個有條線係講呢個嘅 cost 同埋呢個嘅實際上個成本嘅優勢。咁當你個人力成本唔算好貴嘅時候，事實上你就未必喺即係未必你用一個最勁嘅模型係比較抵嘅咯。所以我哋冇咁中意。系咯，港股同埋 A 股嗰边嘅呢啲 AI 股票咯。
1: 其实前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看到美国有很多一些的科技巨头啊，他们都伸手向这个AI 数据中心方面去发展。但最近呢，好像平息了一点。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其实 AI 数据中心现在目前发展的一个状态，以及他们的一个风险性，是不是已经开始被一些的科技公司所看到了？
0: 我觉得就 AI 嘅数据中心，我觉得个浪潮系继续嘅会。
1: Okay.
0: 原因系我哋目前观察，例如。包括我哋見到 GPT 嗰個扭勢就係 GPT 6 Extra 出嚟之後個需求係空前嚟高啦，同埋就係你見例如佢哋將 GPT 嗰個200蚊美金個訂閱取消咗嘅，咁同埋你見即係我覺得另一個比較好嘅指標咧，就係睇國內嘅閒魚，國內嗰個閒即係阿里巴巴旗下嗰個二手嗰個買賣市場閒魚，閒魚佢入邊有好多人去買賣嗰啲嘅 ChatGPT 嘅 account 嘅以前，咁但係隨住國內嘅打壓，應該係想扶持翻啲本地嘅模型啦嘅時候，你見到好多人係打暗號嘅。即係例如佢話咩聰明天才程序員 Tibo 或者係咩美國大聰明咁樣去買 ChatGPT 嘅 model， 咁我哋見到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印證，就係當你個模型嘅水平夠勁嘅時候，你其實係即係好多國內嘅程序員都願意去買呢啲嘅美國嘅模型，所以即係我哋係比較中意啲即係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呢啲嘅，我哋見到個模型嘅 intelligence 係繼續往上飆之餘，個 scaling law 嘅感覺都係未完，而且我哋觀察係我哋都有做啲。 channel tracking， 我哋嘅理解係 Google 下一代嘅模型，即係呢個 Gemini 4嘅模型。即係大家估 GPT 6 Extra 係大概30至 10T 咁大嘅 size 啊嘛。我哋估，但係我哋見到係 Gemini 4嗰個模型大概30至 100T 咯。咁所以係3至10T 啦。咁所以變相係你見個模型嘅 scaling 係越嚟越大啦。
1: 嗯，其实这样的一个模型的发展，你们会看到行业方面会有一些，我们说真正的一些的潜力者在吗？如果真的在关注，说数据中心这一块的话，你们会尤其去注视哪一些类型的一些的公司会更好？是一些的大公司，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呢，还是小型公司，他们专注于做 AI 数据中心会更加吃香啊？
0: 嗯，我哋依家观察紧就系几样咯，一个就系 TPU 个链，因为就系我哋。知道依家市場冇乜人知道呢個 Gemini 嘅情況，所以我哋會觀察 TPU 嗰邊嘅鏈條，即係包括例如博通啊，或者係例如其他嗰啲 TPU 嘅鏈公司啊。第二就我哋會觀察就係嗰啲嘅起訴中心嘅公司，即係例如 Fix 啊或者 AGX 啊呢啲公司啊。三來就我哋會觀察就係成個嘅起訴中心出嚟嗰啲概念咯。咁其實成條鏈我都會睇嘅，所以得重點唔同。咁而我哋依家比較中意就係 equipment。即係講緊例如 Camtech 啊、Formpacker 啊，或者係 AMAT 嗰啲啦。另外就係啱啱講嗰幾間啦。
1: 嗯 ，OK。那麼後市方面，其實大家從這樣的一個行業發展的時候，會發現其實大家都是非常看重於整體科技方面的一個發展狀態。資金方面呢，有可能會去部署不一樣的一個方向性啊。所以大家可以多留意我們專家朋友的分享啦。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王源歐文的專業剖析鋼鐵合肥股份。歐文，個人持有嗎？
0: 冇嘅，冇嘅。
1: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欧文，那我们下次逢星期再见，拜拜，欧文，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1: 拜拜。好的，今天线金网时间差不多了，明天下午5点时间继续我们的一线金融网，明天继续关注港美股方面最新走势。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港队泳手简绰彤夺得亚运女子100米的蝶泳铜牌。第三次参加亚运的简绰彤50米转池的时候排名第四，最终呢游出58秒05，力压韩国泳手安喜妍。第三名到达终点，夺得首面亚运个人项目的奖牌，并打破何诗蓓保持的香港纪录。国家队的于依婷和张雨霏就包办金银牌，港队另外一名泳手杨凯晴以第九名完成赛事。另外，港队的张馨月在女子100米背泳决赛以第八名完成赛事，时间是1分01秒52。港队空手道代表曾以婷在亚运女子组50公斤以下的级别取得一面的银牌。第四度出战亚运，今年六月夺得亚锦赛冠军的曾以婷在八强和四强先后击败中华台北和菲律宾选手晋级。她在决赛面对马来西亚选手，双方打法较为保守，在三分钟的比赛时限之内都没有办法得分，最终裁判认为马来西亚选手表现较为占优，判对方胜出。空手道项目在这一届亚运的赛事完结，连同曾以婷取得的银牌，空手道队在这一届合共是取得2银3铜。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表示，有 99.3% 鸿福苑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 88% 的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赦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以在今年内入住新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到时候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5年规划当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伦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举例说，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以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的成本。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85， 瑞士法郎 0.823， 加元 1.409， 人民币 6.707，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70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20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也影响广东。在下午的4点钟，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以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第二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了，较早之前呢，屯门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近着新墟游乐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车龙排到泥围。龙富路回旋处当中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是分别排到龙富路往龙骨滩方向，车龙排到启树学校。龙门路往市中心方向的车龙就在近着蝴蝶湾洗衣厂的位置。红梅谷路往大围的方向近着新翠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隧道的情况了，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是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以及中环军营， 东穗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西行的车龙就在李井湾。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是在电讯大厦的位置。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就排到东区走廊，进着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是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就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西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嘉士居道天桥往红隧，车龙是排到卫理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车龙就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彩虹阁音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阴仪花园。港岛区路面情况了，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东山台。蓝塘道上行往司徒拔道方向，车龙在蓝塘别墅。大坑道往摩顿台以较多车，车龙排到福群道，进着祥群别墅。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着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很多车。太子道西往大角嘴方向，进着九龙城回旋处也是很多车。新界区大埔公路进着赛马会体育中学来回方向都比较多车，车龙分别接近沙田港铁站以及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着新墟的车龙就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车龙就在龙门居。提提各位留意了，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葵冲到马家烈桥底去全湾，还有昂船洲大桥下坡分叉位置去尖沙嘴，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法律援助署最后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孩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该怎么做？
3: 我们应该远离斜坡。
4: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赶紧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谨记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来协助我们疏散时，就要听从指示。
3: 知道了。
1: 爱是唯一，
2: 家是唯一，
1: 一个相聚，
2: 一句问候，
1: 胜却万千珍馐。
2: 愿明月护佑阖家，
1: 共赏人间清辉。
2: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1: 唯一的顶。

一首情歌可以代表一个场景，一个故事，一段关系，其中也住着曾经爱过或被爱的人。

0: 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
1: 我是李丽芬，用音乐给你一个初恋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六点十三分，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李丽芬用她独特的浑厚嗓音诠释了这首《月儿弯弯》。这首歌曲呢，也是对爱人的呼唤与等待。很快的就要过中秋了，月亮呢总是给大家很多的思念。那像《月满西楼》呢，这首歌曲呢，就代表了这个明亮的月光洒满了西边的楼阁。在文学作品里面呢，通常是用来表现对远方亲人或爱人的深深思念。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3: Oh, baby,
2: 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突显出他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参加 STEM 比赛，老师同学的得着是什么呢？
5: 我想他们是相信自己其实做到咯。我们的学校的同学仔其实能力上面真的不是差的，甚至今次拿个奖都是一个对他们的肯定啦。最重要追到自己的梦，同埋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咯。
4: 宝良局朱静文中学老师同学与你分享，
6: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小薇、
6: 天籁、
7: 燕燕、
8: 新人类大世界。
9: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忘不了的爱，断不了的情，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学会真正放手？
11: 忘不了你的泪。
1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忘不了的拥抱。
12: 嗨，大家好，我是尤雅，用音乐给你一个回味往事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86， 瑞士法郎 0.823， 加元 1.409，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31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较早之前的红梅古路往大围的方向进至新翠村的交通意外是已经清场，不过呢，车公庙路回旋处当中呢又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的行车线是受阻，一带比较多车，其中呢美田路往狮穗的方向呢车龙是排到积灰街，而车公庙路往沙田的方向车龙就排到港铁大围车场。龙富路回旋处当中也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门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车龙是排到望后石污水处理厂，现时呢屯市隧道出口也是车多繁忙的。元朗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进着富泰村的快线是有坏车，车龙排到泥围。隧道情况，红隧刚到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话车龙就在维园道，坚拿到天桥过海车龙在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在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鹤园街，嘉士居道过海车龙在伊利沙伯医院，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甘诺道中进至天美道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署，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晋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往十隧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霸道下行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去接拿到天桥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了，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进至九龙塘旅轮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九龙城转车站，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方向车龙就在中港城，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至观塘码头一段多车，车龙排到 Megabox， 观塘绕道

0: 旺角方向，近着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多车，车龙排到将军澳隧道九龙出口。现时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一段慢车。新界区方面，全湾路往屯门方向，近着葵冲公园多车，车龙排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近至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在龙门居。汀九桥往屯门方向，桥面比较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的方向，近至东城里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博维。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至玉龙山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文化博物馆。最后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葵冲道马家烈桥底去全湾，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还有昂川洲大桥下坡分叉位置去尖沙咀的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4: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3: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4: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五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4: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5: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6: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听众朋友署名晴天，他想跟他的好朋友阴天说，最近呢知道阴天在这个新环境里面开始呢生活工作，一定要努力加油。虽然两个人呢分隔两地，但是晴天呢不会忘记阴天的。他说只要过了这段时间，很快大家就可以再见面，而晴天也想预祝阴天中秋节快乐。

0: 我看到听众朋友 YY 呢，他说想要跟他的小番茄说，最近呢虽然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呢他还是愿意义无反顾的在小番茄身边做好小树洞的工作，听小番茄倾诉心中的感受。他希望呢小番茄可以永远的做好自己，继续的加油。
1: 街边太多人与车

0: 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我是普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1: 我是韦礼安，用音乐给你一个超爽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3，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句句我爱你，是我们听众朋友嘉莹，她说想用这首歌曲来鼓励一下自己，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因为她终于知道对方的回应。这位呢，曾经是她等的人，现在呢，已经确定对方找到了喜欢的人。他说是时候自己要面对接受这个人的离去，同时呢，嘉莹说他也感恩上天给他的一切的安排。不过呢，对未来，嘉莹说他仍然抱着希望，他说希望自己呢能够做得更好，继续努力为坚持下去，同时呢，希望自己呢能够有新的发展。

看到另外一位听众朋友 YSY， 他想跟他亲爱的朋友肥猫说，没有你在的日子，他已经开始慢慢习惯了，不过呢还是很想念你，虽然有些无可奈何，因为呢自己不开心的时候没有你可以一起分享，不过呢他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可以再聚，同时呢两个人不在身边的日子里面呢，大家都要各自安好，过得开开心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港队泳手简绰彤夺得亚运女子100米蝶泳的铜牌。第三次参加亚运的简绰彤50米转池的时候排名第四，最终游出58秒05，力压韩国泳手安喜妍，第三名到达终点，夺得首面亚运个人项目奖牌，并打破何诗蓓保持的香港纪录。国家队的于依婷和张雨霏包办金银牌，港队另一名泳手杨凯芹第九名完成赛事。另外，港队的张馨月在女子100米背泳决赛以第八名完成赛事，时间是1分01秒52。港队散打代表陈子晴在名古屋亚运女子52公斤级散打四强以局数0-2不敌伊朗选手，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取得一面的铜牌。过去从未赢得亚运奖牌的武术散打队，这一届取得奖牌零的突破。陈子晴在八强击败哈萨克选手，跻身准决赛。陈子晴在四强面对伊朗选手，实力明显不及对手，最终两局均以0-5落败，无缘决赛。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表示，有99.3%的鸿福苑业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88%的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赦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以在今年内入住新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还没有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到时候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5年规划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伦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举例说，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以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的成本。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根据社署保护儿童资料系统，本港虐儿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0.92宗，上升到2025年的1.54宗，累计升幅达到67%。机构指出，身体虐待一直是举报个案最常见的类别，但单计去年整体录得的1354宗虐儿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与身体虐待持平，同样占37%，形容情况值得关注。防止虐待儿童会认为，面对数码时代威胁，前线人员流失，加上现实香港还没有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和没有保护罪，专业技能培训有待加强，令保护儿童工作

0: 面临挑战。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84， 瑞士法郎 0.823， 加元 1.409，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1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也影响广东。在下午的四点钟，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以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AM 六二一，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外出观赏烟花时请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拥挤的地方必须遵守秩序和注意安全，船舶请勿超速超载。当天部分路段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6: 最美的遇见不用刻意安排，自然随缘。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7: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2，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罗志祥所演唱这首《爱转角》，这是我们听众朋友 LKY 他说要送给他老婆 KKM 的歌曲，因为呢，他知道 KKM 呢最近心情都不太好，工作又有压力，所以他希望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点播歌曲给老婆充一充电。他希望让老婆知道在他心中地位非常重要。他说也很感激两个人呢，就算是经历过任何事情，这个情感都不变，同时呢越来越爱彼此。 LKY 说呢，生活是苦，苦完之后呢就会是甜，他希望呢很快能够跟老婆呢一起的共度美好的明天。

晚上的7:1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每次呢在整理听众朋友的留言和来信当中呢，发现很多歌迷朋友呢，还有听众朋友呢，他们取的名字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玩。就像接下来呢，这位听众朋友取名椰子，椰子说呢，他非常想念他的好朋友土豆、火锅还有牛蛙。他说想跟这些好朋友说非常想念大家，不过呢小别胜新欢。他说等大家下课的时候再见，希望呢彼此的友谊可以更加的深厚。

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蔡蔡呢，他说最近很忙，所以呢，他想跟阿优、张总、狗头、冉仔说，因为呢最近很忙，所以没办法马上的回复大家的留言。他希望呢大家可以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一一的回复。同时呢，他也想在音乐包包月光情话里面跟大家说，非常想念你们。

我看到木子姐姐说她非常谢谢人鱼公主出现在她的生活里面，为她带来很多的快乐。而这个暑假已经结束了，她说两个人呢又要开始进入奋斗的日子，希望呢彼此加油打气，同时呢她也期待很快能够再聚。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那今天晚上音乐爆爆的节目最后就送上这首周兴哲的歌曲 All For You。 我们明天晚上音乐爆爆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俊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坐专机离开北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说，中美元首在四个多月内实现历史性互访，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当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谢展环表示，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人的责任，加强弃养、惩罚以及喂饲等等，年底之前向立法会报告。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个别混凝土的测试结果没有达到合约要求。何永贤说，要完成所有测试才能够放心，但相信对于工程进度影响不大。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可能引用中美联合公报向特朗普施压，要求停止对台军售。外交部回应报道时强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美元首在四个多月内实现历史性互访，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在人民日报的撰文中就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这四条红线不容挑战。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美国展开三天国事访问，除了会在白宫与总统特朗普会谈以及出席欢迎仪式和国宴之外，行程最后一天将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中美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及文件。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参观档案馆期间可能会提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第三份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阐述中方对这份文件的解读，敦促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订购的武器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已表明将于短时间内就新一批对台军售方案作出决定。中国外交部回应路透社报道时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又指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出的承诺，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希望美

0: 方相下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人民日报也发表署名钟声的评论文章，说中美双方应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
1: 回到本港方面，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议员何俊贤说事件令人关注类似流浪狗的问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会从多方面检视。
2: 其实我哋见到风险高嘅地方咧，有时候狼狗或者系仓狗出嚟咧，系因为有人喂饲，令到狗聚集咗喺个地方，令到佢哋嗰班狗咧系觉得嗰个地方系佢哋地盘。
3: 个流浪狗呢一个咁样嘅问题上面咧，政府一路都系重视嘅，而且咧做得大量嘅工作。咁但系当然咧，今次嘅事件摆喺我哋听就话咧，虽然做得咁多功夫，仍然要继续做好啲。系一个人命嘅问题系十分嘅重要。
1: 谢展环说，暂时捕捉到的狗只大部分有晶片。证明有狗主人，反映加强狗主人的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
3: 除了我们在街上去捉一些流浪狗或者捉一些人喂饲的问题以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狗主的责任。我们在修例的时候，我们都会看看怎样去提升一些狗主的责任，他们弃养其他方面，我们需不需要加重的惩罚。我们会在今年的年底之内，我们会回来这个委员会向大家报告的。
1: 议员陈凯欣就说，新界不少地方有狗主人放养狗只，当局会否考虑加强管束？谢展环说会和乡议局商讨。
4: 根本找到一些呢是根本是没人管束而是有晶片的，比如会不会可能是一些乡村的地方很多人习惯了放养，
3: 在乡郊的地方很多时候他们整个的生活的模式都似乎是有一些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 都先我们会看一下跟乡议局那边谈一下，大家想一下这个方法出来怎样来到加强一些放养狗的管理啊、约束啊这样。
1: 也有议员关注收地会否令到流浪狗增加。谢展环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人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人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
0: 东冲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的其中四座有个别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商台节目表示，没有数据统计情况是否普遍，但第一批也就是大约17%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混凝土强度高于标准23%-66%，形容安全系数发挥作用。何永贤说，早前的恒常检测是于运送混凝土的田螺车上取样本，发现未符合要求后，再在地盘混凝土位置采样。他强调，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做针对性补救措施。至于会否影响工程进度，他相信影响不大。
5: 如果你一路做一路做，发现再有问题，在哪个位置拿出来围住那个位置确定哪里有问题，再针对性呢补救的措施啦，譬如需要打咗去的打去啦，或者要加固的就加固，加返一些钢筋啊，工程师计一计套数，如果他有个安全系数是够的，那咪冇事咯。石屎样本有问题呢，就在那个群流平台啊，那那个平台很大的，哪个部分是有问题，那其他部分他继续可以做钉板扎铁的工作。少少工序的调配啫。
0: 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何永贤表示，轮候时间要视乎每年公屋单位地盘的大小、完成程度，以及可收回公屋的数量，但有信心，2026-27年度达到目标。至于2030-31年订立的四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 他预期有机会在4.5年徘徊，
5: 在4.5嗰度上上落落徘徊，低少少又上翻少少。我希望咧一个平稳平衡嘅置业阶梯，每一天好动态评估、动态调节，做长远嘅规划。我哋有个目标，但系个社会状态咧会变化噶嘛。譬如个经济需求，我哋就要调节啦，同埋听社会嗰个声音。
0: 何永贤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他说：“香港具有良好营商环境和法治，是安全城市，同时是航空枢纽。因此，无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
6: 总公司在外地但是在香港设立的公司的数字是不断增加，是去到10,070家那么多。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第一位当然是内地的公司，有3,000多家，而美国的公司在香港成立达到差不多1,600家，是第二位。第三位呢就是英国，大概是770间左右。所以看到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发生，在商贸方面香港都很重要。
1: 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化说，特区政府会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也有能力出海的企业。而除了行政长官外访率领大型企业出海成效很好之外，当区也会优化一带一路专员、投资推广署和贸发局这三头马车的出海分工。另外，香港邮政连续亏损8年，一些员工的公务员试用合约到期，只能提供一个2年的合约，不能够转做长期的合约。邱应化说，受疫情期间影响商贸，到现实市民的消费习惯改变，邮政转口业务大幅下跌，需要审视如何扭转情况。至于能否加入电商行列等的商业行为，邱应化说不容易，但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6: 咁如果参与一个电商咧，咁个竞争对手都好强，有两间公司占咗大概80%，咁我哋要走入去咧，都唔系咁容易。我哋有做电商嘅，但系个份额好细。咁我哋唔排除任何可能性。咁好，最快咧就喺2027年咧，上半年咧有个方案咧就交俾行政长官，系大家再研究究竟我哋点样去再落实。
1: 邱应华又说，员工的合约安排也是为了未来去筹划，不排除2年之后有任何情况的改变，强调员工会受到保障。
0: 国家“15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内需市场货品种类广泛，涵盖衣食住行，民众日常喝的茶就是其中之一。在香港成立超过70年的中国本草世界茶叶公司，几年前透过电商平台逐步进军内地市场，去年更在深圳开设办公室。身兼总经理的公司第二代继承人高仲宏说，开拓内地业务是看好“十五五”规划带来的契机。
7: 国家人均所得经济发展一直在提升，而且“十五五”规划又把大健康列入主要发展的方向之一。内地有一句话吧，叫“风口上吧”，就是说机会来了。那我们觉得，既然市场已经到这个程度，我们应该要去。
0: “十五五”的消费领域专项文件就提到，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支持文创品牌发展等。本港丝巾品牌家电几年前开始拓展内地市场，创办人尤文香说，希望透过原创设计令更多人认识产品背后的香港故事。
8: 因为我们的品牌是源自香港的，我们都很想将香港原创，也都将香港的故事带给不同的旅客，或者香港的人士，可以被更加之多人认识香港这个这么漂亮的城市。希望他们可以透过哇见到这个这么漂亮的设计，然后有机会来香港参观。
0: 十五五规划提出，除了做强国内大循环，也要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 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贸发局是核心成员之一。总裁张淑芬说，出海全球

0: 通等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让他们出海更加无往不利。
1: 我们已经有一个专业服务跨平台的一个资料库，是可以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那你都可以想象，一间公司要出海的时候，它除了有自己的产品服务之外，它当然需要一些融资、会计的服务、法律的服务，甚至有些可能是包括它想去起厂在外边，都需要一些中介的服务。
0: 为了更好对接实务，进一步协助企业出海，贸发局将会在埃及开设新的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同时也重组管理架构，设立六大产业群组，更精准支援业界。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一月开始生效，规定25类指明专业人员工作的时候，如果察觉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正遭受严重伤害或正面对严重伤害风险，必须尽快举报。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卢小军表示，机构热线自去年4月至今年3月底接获大约1100宗有关虐待儿童的查询求助，整体数字和过往差不多，但来自公众人士的查询有所增加。
3: 公众人士怀疑的情况呢，那个敏感度呢是高了很多的。可能本身有些的公众人士，他以前呢未知道啊有这个强制举报那个情况的时间呢，有时他都会觉得说我需不需要去做这个举报呢？咁但是有了这个强制举报之后呢，虽然其实他们不是属于25类入面的指明的专业人员，咁都对于虐待儿童的一些事件啊案件呢，其实多了很多的教育，多了公众留意到这件事。
2: 机构引述社署的数据，本港虐儿个案发生率从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 0.92 宗，上升到2025年的 1.54 宗，升幅达到 67%。 单计去年整体录得的1300多宗虐儿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和最常见的身体虐待持平，同样占 37%。 主席张志雄估计与网上活动增加有关。
4: Child sexual abuse 那些 perpetrators 呢，是很大部分呢是些朋辈，亦都有即是网上结识的施虐者，是青少年的行为啊等等，这些都是促使到近年呢性侵犯这个这样的数目字呢 是上升的。
2: 张志雄期望政府尽快立法制定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和没有保护罪，进一步建立儿童安全网。
0: 釜山道运动场昨天有学生怀疑饮用场外免费派发的饮品后不适，东九龙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洪毅表示，事件中有16名学生感到不适，主要是呕吐、腹泻或头晕，送往医院检验后已即日出院，并无大碍，也没有中毒迹象。洪毅又说，警方高度重视案件，从现场捡走了饮品送往化验后，没有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胶瓶或者是刻意刺穿胶瓶的情况。
5: 警方是联同政府化验所的人员是进行了联合的检查，仔细地去检查这些胶樽的样本。我哋檢查完之後，係並未有發現咧，係任何證據證明有人刻意破壞呢啲膠樽，亦冇發現到有蓄意刺穿嘅情況。而喺我哋嘅調查面咧，我哋都觀察到咧，呢個飲品嘅包裝咧係有一個二 C 線嘅設計。其實呢、這個二 C 線咧，其實就係有兩條嘅虛線啦，方便一啲消費者咧係去撕開呢一個標籤之後咧，係之後可以進行一個環保嘅回收。而呢啲咁嘅二 C 線咧，亦係由一啲好細嘅窿咧，係連埋去組成的。喺我哋尋日現場嘅調查得知咧，呢啲運動嘅飲品係派發之前咧，一直咧係浸泡咗喺一啲咧係放滿冰嘅冰水入面。而咧呢啲冰水咧，亦都咧係因為咧喺浸泡嘅原因咧，係積存咗喺呢個膠樽同埋呢個膠嘅呢個標籤嘅中間。咁喺呢個空隙入面咧，就裝滿咗呢啲咁嘅冰水。咁咧，我哋咧，如果係去用力去按壓去捏呢個膠樽咧，咁呢啲咁嘅積水咧，就會喺呢個二 C 線嘅一個空隙入面咧，就會喺呢細窿嗰度咧，係會滲出嚟，甚至咧係會噴射出嚟，令人咧會覺得咧

0: 係有一個咧係滲透嘅現象。我哋嘅調查咧係並沒有發現咧呢啲飲品入面係有異物嘅。我哋亦都咧係會繼續從不同嘅方向進行調查，例如會同學校嘅老師、學生了解佢哋嘅情況啦，了解相關學生佢哋嘅健康情況啊，同埋當日嚇尋日係食過嘅嘢啦，盛載呢啲咁嘅冰塊嘅膠桶是否衛生等等。
1: 和各位转看一下亚运方面的最新消息，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银三铜。名古屋亚运空手道的项目今天来到沙科日，港队呢增添多一银的一铜。四朝元老曾以婷在女子组的空手道50公斤以下级别八强和四强先后是击败中华台北和菲律宾的选手，第一次晋级决赛。今年六月在亚锦赛夺冠，曾以婷被寄予厚望，决赛面对马来西亚选手，双方打得非常的谨慎。虽然两人在三分钟限时的尾段尝试近身攻击对方，但是都始终没有办法得分。0-0之下，裁判认为马来西亚选手表现较为占优，判他胜出。曾以婷取得一面的银牌，但已经创下他历届亚运的最佳成绩。另外一面的铜牌就由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在男子团体型项目夺得。五分钟的演练分为套拳、分解两个部分，他们在铜牌赛当中发挥出色，凭借着流畅的动作、恰到好处的节奏，最终以3-2击败中华台北。总结空手道队在这一届的亚运总共是取得2银3铜五面的奖牌。港队在游泳的项目也再有奖牌进账，初赛力压两名中日名将于一婷和池江梨花子，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的简绰彤，在女子100米的蝶泳决赛继续有出色的表现，头50米以第四名转池，尾段成功赶过韩国的安喜贤，以第三名是碰池，造出58秒05的佳绩，打破由何诗蓓保持的香港纪录，取得一面的铜牌，也是他首面亚运个人赛的奖牌。金银牌就由国家队的于一婷和张雨霏包办。过去从没有赢得亚运奖牌的武术散打队，这一届一口气拿下两面的奖牌。陈子晴在女子52公斤级的四强面对劲敌伊朗选手，最终以局数0-2落败，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取得一面的铜牌。至于曾经在世锦赛和世界杯夺冠的梁宇航，就会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四强击败印尼选手，杀入决赛，坐银望金。
2: 民建联早前考察黄港口岸港方及深方口岸区，立法会议员陈恒斌表示，深圳方面仍在整修部分道路，香港运输署也正改善包括指示牌等设施，他们有向深港两地政府反映包括洛克未管理等意见，期望做到口岸运作畅顺。早前有报道指黄港口岸或在下月中启用，陈恒斌表示认同，又建议公众在口岸运作一段时间后才使用。记者任浩峰访问了陈恒斌，听他讲述一下考察口岸的情况。
3: 民建联嘅团队咧就去咗考察内地嘅口岸嘅状况，同口岸办有啲交流啦。咁另外我亦都再次去到睇香港呢边口岸嘅一啲交通嘅安排嘅。咁内地口岸嗰方面咧，那个交通状况咧就已经系一路系如火如荼啦。部分嘅道路咧仲喺度一啲小嘅执修。咁大楼里面咧亦都有唔同嘅地方咧，亦都系有啲小修小补嘅工作喺度做紧嘅。咁估计咧都系为咗预备通关嗰个需要啦。而内地咧就喺即系一啲道路，由于现时嘅路咧主要都仲系行紧去旧嘅口岸啦，喺新嘅口岸一开通嘅时候咧，有部分小型嘅改道工程咧都需要做嘅。
4: 会点样预期咧？即系皇岗口岸开通初期咧个交通压力啦，有冇话考察期间点样同即系两地政府再反映啲咩意见啊？
3: 先講內地嗰方面啦，因為內地咧而家就係有一條嘅地鐵線咧係通咗去皇崗口岸嘅，就係7號線啦。咁其他嘅線路咧就暫時未開通嘅，咁所以咧預計用鐵路都係為主啦。咁另一方面咧，路面嘅交通咧都係喺深圳裏面都好平常嘅，尤其是一啲有鐵路嘅口岸咧，譬如話用網約車啊、的士啊、大巴啊等等咧，其實都係好普遍嘅，甚至

0: 家車上落都多嘅，咁尤其是皇崗口岸咧，嗰、那個預計設計嘅客流量咧都相當之大，加上佢係夜晚24小時嘅口岸咧，估計喺嗰一帶嘅交通咧喺開通嘅之後咧係會相當繁忙嘅，所以我哋同當局去溝通嘅時候咧，都希望喺一啲樽頸位啊、路燈位啊，甚至乎上落客位嘅一啲管理上面咧，能夠係花一啲功夫。確保咧，到時口岸咧係運作暢順。
1: 因應咧，皇崗口岸咧都應該係即係公共交通咧，暫時先係可以去到即係港方嘅區域啦。有冇話你哋會點樣呼籲咧？開通之後咧，啲即係市民旅客咧去到有啲咩建議咁樣咧？
0: 港方呢一邊嘅交通咧，我都有去咗兩次去睇啦。一方面咧就係、早前嗰啲測試咧都係相當之有用嘅，都可以預計到啲人流係點樣走啦。咁現時咧運輸署都喺個即係大樓裡面咧。做一啲設施嘅改善啦，咁令到到時可能嗰個人流會更加順暢。另一方面咧，就由於呢個大樓咧冇地鐵去到，我哋要去到2034年先會有地鐵。咁變相咧，我哋嘅出入咧主要都係靠公共交通啦。現時係有8條巴士線加3條小巴線，所以咧公共交通就係得咁多噶啦。另外仲有啲跨境巴士啊、的士啊咁樣，所以咧我哋預計到嘅時候，主要嘅巴士嘅出入嘅流量咧都係會比較大，而喺大樓裏面咧上落客位咧其實都係有限，因為佢係喺一棟大樓裏面嘅嚇，咁所以喺出面咧係有一啲緩衝區啦。咁到時搭車去到嗰度咧，如果係高流量嘅時候咧，有可能係需要喺緩衝區裏面係等候。我哋都希望咧喺呢個安排上面咧能夠係更加暢通啦，令到喺嗰個等候時間咧係可以減低，而落客嘅時候咧。人流嘅疏散係會更加係方便嘅。
1: 之前咧都有傳媒報道啊，就係引述消息就話皇崗口岸咧或者會喺10月12日就投入服務啦。點樣評估咧？如果真係喺國慶黃金週之後啟用咧，會唔會話有啲咩好處啊？
0: 由於係一個新嘅口岸啦，加上要應付一個好高流量咧，喺開通嘅初期咧，的確係好多地方係需要可能係理順嘅。咁若果係一開通，好短時間之內咧，就遇到一個好高嘅人流量咧。其實我覺得喺開通嘅時候，嗰個體驗都未必會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咧，係避開咗呢一個黃金週咧，其實我覺得係一個明智嘅選擇嚟嘅。可以喺黃金週之後先考慮開通咧。根據一啲報道嚟講，可能係10月中到開咧。咁的確係一個合適時間啦，加上11月就係 APEC， 都可以講得似喺 APEC 嘅時候係去運作得到。
2: 很快的和各位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呢今天收市是报24834点，跌253点，跌幅为1.01%的。科技指数的话呢就低收1.3%，报4379点。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是报39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跌87点，创业板指数就报3379点，跌20点，跌幅为0.6%。天气方面的情况了，东北季候风是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的8点钟，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是集结在雅浦岛以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以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而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5，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中的。而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他们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会是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4到34度，北京有雨20到23度，台北多云23到28度，东京多云20到30度，曼谷雷暴25到35度，卡拉奇多云27到36度，悉尼明朗16到24度，多伦多天晴9到18度，纽约天晴14到19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港队泳手简绰彤夺得亚运女子100米蝶泳铜牌。第三次参加亚运的简绰彤50米转池的时候排第四名，最终呢游出58秒05，力压韩国泳手安喜妍。第三名到达终点，夺得首面亚运个人项目奖牌，并打破何诗蓓保持的香港纪录。国家队的于依婷和张雨霏包办金银牌，港队另外一名泳手杨凯晴第九名完成赛事。另外，港队的张馨月在女子100米的背泳决赛以第八名完成赛事，时间是1分01秒52。港队空手道代表曾以婷在亚运女子组50公斤以下级取得一面的银牌。第四度出战亚运，今年6月夺得亚锦赛冠军的曾以婷在八强和四强先后击败中华台北和菲律宾选手晋级。他在决赛面对马来西亚选手，双方打法较为保守，在三分钟的比赛时限之内都没有办法得分，最终裁判认为马来西亚选手表现较为占优，判对方胜出。空手道项目在这一届亚运的赛事完结，连同曾以婷取得的银牌，空手道队在这一届合共取得2银3铜。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表示，有 99.3% 的鸿福院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 88% 的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赦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以在今年内入住新的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还没有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到时候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伦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举例说，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以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的成本。联署早前接获贪污投诉，调查揭发一名房屋署监工涉嫌在一个月内向非法网上赌博平台投注超过400次，涉及多场海外足球比赛，投注额合共约50万元。该名监工被落案起诉。29岁的被告是房屋署一级监工，涉嫌在今年4月初至5月初期间向收受赌注者投注足球比赛。被控一项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罪名，违反赌博条例。案件今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讯，被告无需答辩，案件押后至11月18号再讯获准保释。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94，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31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而晚上的8点钟，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是集结在雅浦岛以北大约80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就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以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华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4: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8:05，现在室外的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74%。首先会为大家播放的节目是《寻找创科的故事》，欢迎你继续收听。
5: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 Edwin。寻找创科的故事是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的节目。在过往这么多集，我们请了各行各业的创科代表和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当中一个共通点就是很多公司在初创的阶段都需要有孵化器、政府的资源或者政策上的扶持，才可以令到他们行到今时今日的一步。来到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集，不如我们换个角度，直接请香港的创业培育基地上来跟我们聊下偈，了解一下香港究竟有什么资源可以协助到初创的企业发展，以及怎样帮到他们对接到大湾区，掌握大湾区这一片庞大的市场机遇。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数码港的李以静小姐 Rachel。 Rachel 你好。
1: Hello Edwin 你好。
0: 你好啊，多谢你上来啊。 Rachel 一开始之前呢，不如你介绍一下自己先啦。
1: 好啊，多谢 Edwin。 我呢其实在数码港现在就是负责区块链和数字资产的发展的。咁一路以来呢，其实都是在金融啊，跟住就创科啊，咁呢一方面。咁我哋在数码港呢，其实现在都有2300多间公司。咁我哋就服务呢啲公司啦，希望可以帮助佢哋发展啦，包括唔係就喺香港嘅，就好似你头先提啦，喺大湾区啦，喺或者係帮佢哋去拓展去世界唔同嘅地方咁样。
0: 好多时咧，听到数码讲咧，做创科嘅人应该好了解啦。不过即系俾到听众多一个了解啦。其实数码讲而家有啲咩发展啊，或者数码讲系咩嚟噶？
1: 系啊，非常之好嘅问题啊。系啊，因为咧，其实数码讲而家已经即系营运咗超过20年啦。咁咧都由由可能得一个即系一期咁一路去到发展到而家咧，都开第五期啦，系啦，咁就一路陆陆续续有越嚟越多嘅公司入驻啦，咁所以其实而家目前咧，头先提过有2300多间

0: 科技嘅企业啦。其实其中咧有超过25间咧系上市公司，另外有9间独角兽，系啦，都系啲做得比较优秀嘅公司啦。咁另外当亦都我哋有好多系唔同即系stage 嘅公司啦，有啲可能系比较早期嘅，咁我哋又会提供唔同嘅支持啦，包括可能喺资金上啊，有我哋嘅培育计划啊，亦都有啲其他，譬如我哋有个呢个投资人嘅网络啦，系啦，咁亦都有唔同嘅一啲支持去帮助呢啲企业嘅发展。
1: 哦，即系一站式嘅支援啦，由佢零到一嘅一个支持起步啦，即系话无论你有个谂法。数码港都可以帮你去孵化到啦，或者你一个独角兽上市公司，其实都有相关的支持，是不是？
0: 是啊，是啊，即是我们对于不同阶段的公司都有不同的支持的。其实对于真的刚才提过是比较初期的公司啦，就算比较大型的公司呢，譬如他们想即去发展去海外啊，或者去其他市场，其实我们因为跟很多即不同国家的一些园区啦都有合作啦，其实是帮很多包括内地的企业出海啦，或者是本地的企业去拓展去不同的市场咁样嘅。
1: 哦，好好啊！即除了去拓展到海外市场呢，其实有没有啲是跟内地的一些对接啊？
0: 有啊，其实内地的对接真的非常之多，因为头先提的可能嗰啲上市公司啦、独角兽啦，其实都有超过一半咧系嚟自内地嘅。
1: 哦，
0: 咁我哋亦都积极发挥呢个超级联系人同超级增值人嘅角色啦，同大湾区里边多个官方嘅单位啊、企业机构啊，包括前海管理局同埋深港嘅科技合作促进会啦，都同另外唔同嘅城市有10几个创科园区咧建立咗合作嘅关系嘅。咁就深化香港同内地嘅前沿技术交流同创科合作啦，亦都为引进更多内地嘅企业咧去奠基铺路。我哋有支援咧，都有包括去由当地嘅提供跨境支援啊、信息同埋资金嘅支持啊。包括可能內地企業註冊啊、場地租金減免啊、政府嘅雙創政策同埋資金申請，或者內地培育或者加速計劃啊、大型嘅企業嘅需求配對啊、內地投資者嘅接洽啊等等等等啊，唔同嘅路演創科大賽啦，係啦。咁呢啲其實都係我哋同內地合作嘅呢啲機構同單位咧，會去提供，咁就為本港嘅創科企業咧開拓呢啲大灣區同埋內地市場嘅機遇。
1: 其實而家數碼港咧，你頭先講咗話有過半係嚟自內地啦，咁即係其實數碼港除咗幫香港人打入內地市場之外咧，其實都幫內地嘅企業行出去啦，或者出海喎，係咪啊？
0: 是有非常之多的一些比较大型的企业啦，我们刚才提的那些，亦都有一些可能比较它未必要这么大的，但可能它已经想 get ready 去拓展一下香港和海外的市场呢，那其实它都可能会将香港作为一个潮头堡，就作为出海的基地这样，是的。那所以我们跟譬如前海管理局啦，深圳前海管理局就深化咗合作咧，就目前都有20几间数码港嘅企业探索就落地前海啦，其中亦都有14间人工智能嘅港企咧系入住前海个梦工厂噶啦。咁调翻转咧，亦都有10间前海嘅企业咧就对接咗嚟数码港，系啦咁样样。咁所以等陣我哋都可以講下有啲 example 咯。咁其實呢我哋譬如有一間公司啦，咁佢就叫做來話啦。咁佢就由前海夢工場孵化嘅，咁就落戶咗數碼港，再利用數碼港香港平台呢去到唔同嘅一啲大型嘅展覽，譬如 WAIC 啊、VivaTech 啊，去展示佢哋嘅人工智能語音技術啦。咁呢個案例都反映咗呢文化融合係要重新理解唔同市場對合規啊、各品牌敘事啊、採購程序啊、產品穩定性同交付承諾啲要求，係啊。咁另外呢亦都有一啲嘅企業呢係用香港作為咗即係國際基地啦，好似 Green Vlog 啊等等。
1: 咁而家其實見到好多 AI 嘅盛行啦，即係你有冇見到好多初創嘅公司，佢哋有冇產生啲咩嘅變化呢？而相關數碼港有冇啲支持係可以俾到呢啲初創嘅公司啊？
0: 有啊，其實咧，我哋見而家

0: 都是个趋势嚟嘅。咁咩系叫一人公司呢？就未必系话一个人做晒所有嘢，而系有个操盘嘅指挥去指挥者啦，去指挥一套嘅 AI 智能体、自动化嘅流程啦，同埋专业工具嘅系统。咁所以咧，个人喺 AI 协作嘅支持之下咧，就可以独立完成成个商业闭环嘅创作形态。咁所以咧，好似頭先阿 Aaron 你睇啊，可能係一個人啦，可能係一個小團隊啦，通常可能少於十個人啦。咁就核心嘅特徵就係利用 AI 工具咧，大幅降低創業嘅門檻同埋營運嘅成本，而好精簡嘅團隊咧就可以快速咁建立一個產品。
1: 咁而家數碼港而家係咪已經有依啲嘅團隊已經做緊初創啦？你嘅經驗見到？
0: 是啊是啊，其实都有不少的。咁另外我哋七月嘅时候亦都成立咗香港首个专为 OPC 即係呢一人公司而设立嘅创新嘅创科基地啦。
1: 哦，喺数码港。
0: 是啊是啊。咁、哦、我哋个定位呢就係将呢种 AI 原生微型企业所需嘅共同基建呢就集合起嚟。咁就令到呢啲公司可以譬如拎住 laptop 就可以入住啦，係啦，咁就將精力聚焦喺創新嗰度啦。咁我哋都有全方位嘅伙伴支持啊，好多唔同嘅公司，咁就去連接雲端嘅算力啦、AI token 同技術資源等等。咁我哋亦都透過數碼港嘅生態啦，包括區塊鏈同數字資產嘅生態，咁啊連接譬如數字錢包啊、數碼身份同可程式化嘅支付等能力，係啦，咁就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即係合作方啦，亦都去提供翻一啲嘅支持啊，俾到我哋園區嘅公司。咁我哋亦都提供一啲嘅培訓啦，好多唔同嘅行業嘅活動啦等等，去叫做裝備我哋呢啲公司啊。咁同埋亦都係譬如安全好重要啦，即係因為
1: 網絡嘅安全啊。
0: 係啊係啊，網絡安全，尤其是喺 AI 智能體時代啦，其實即係 agentic AI 佢可以做到就係自主化嘅執行啊嘛。係
1: 啊。
0: 咁所以咧喺安全方面咧，我哋亦都即係成立咗個 Web 4.0同智能體安全聯盟，咁就去提供翻一啲唔同嘅安全方面的 solution 咧，俾翻呢一啲公司去加强佢哋呢方面的能力。
1: 明白。去翻头先嗰个一人公司咧，我觉得好得意啊！即系如果即系俾到听众多一个了解，就系话如果佢有一个好嘅谂法，佢揸好似话揸住个手提电脑就可以去过嚟数码港，系落户喺数码港嘅呢个计划入边噶咯，系咪啊？
0: 是啊是啊，我哋呢有你可以话其实我哋欢迎深度运用 AI 嘅团队嘅。咁你可以话主要有三个大方向啦。咁第一呢就係、本身喺某啲垂直行业度係啊，深度運用 AI 嘅公司喺佢自己嘅服務啦，同埋喺佢啲產品度。咁另外就係同呢個智能體經濟相關嘅公司啦，即係頭先我提過，可能同啲程式化嘅支付啊等等相關嘅，同區塊鏈相關嘅公司。咁跟住另外咧，仲有就係喺呢個成個 AI 生態嗰度，就本身係會去提供一啲嘅tools 同埋啲服務，係啦，俾其他嘅呢啲 AI 企業，咁都係另外一個大嘅方面嚟嘅。
1: 咁我申請門檻就係符合依幾個範疇就得啦。有冇其他啲門檻？
0: 係咁，我哋咧就因為始終 AI 智能體都係一個比較新嘅係啦係啦嘅領域啦，咁所以我哋都盡量要求咧，我哋入住嘅呢啲公司係最多係兩年內註冊啦，係啦。咁
1: 即係越新嘅公司越歡迎啦。
0: 係啊係啊，咁同埋仲有就係佢應該係一個小團隊啦，咁所以即係大概如果佢係少於十個人就會比較理想，但係當然呢啲都係即係大家如果有疑問啊，或者覺得我其實我都符合嘅，不過係啦有啲原因，咁你可以問我哋，係啦問下我哋，咁我哋會再詳細咁樣去解答。
1: 好好啊，即係已經聽到數碼港嘅支援啊，同埋好貼心嘅一個服務已經我覺得係啦，有諗法嘅人或者已經開始善用 AI 的人都其实可以了解一下更多啦。咁除咗头先你讲嘅一人嘅公司 OPC 嘅计划啦，有冇数码港有冇其他啲计划啊，或者资源系专门系帮助一啲初创嘅企业嘅咧？
0: 有啊。

0: 为其实我哋一直以嚟咧都去培育呢啲创科嘅企业，咁其中有一个比较受欢迎嘅系啦，就是、我哋个培育计划啦。咁、for 一啲前期啲嘅公司，其实都有一个叫做数码港嘅创意微型基金啦，系啦。咁呢啲都系会提供唔同嘅一啲资金支持啦，同埋系会帮佢对接唔同嘅一啲资源啦。咁包括其实唔理系用呢个方式入驻啦，头先讲嘅呢啲叫做我哋叫做创业家嘅计划系啦。咁之外咧，其实譬如如果佢系喺数码港入驻咗，有一个即系办公嘅空间，咁其实咧都会系作为数码港嘅企业咧，我哋会提供唔同嘅支持嘅。咁包括就系对接一啲嘅投资者啦，喺我哋嘅投资者网络，咁亦都对接啲唔同嘅企业啦，咁即系一啲大型嘅企业啊、跨国嘅企业啊，咁同埋唔同嘅科技类公司啦，咁就去提供翻一啲需要嘅服务啦。咁同埋另外咧，亦都有好多嘅访问团啦，我哋会组织由香港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啦，
1: 交流团咁
0: 啦，系啦系啦，咁亦都有好多呢一啲即系外国嘅企业啦，或者一啲政府机构，咁亦都会嚟数码港访问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对接翻
1: 佢哋啦，
0: 系啦，我哋都会带埋我哋园区啲公司同佢哋去交流合作嘅，咁所以亦都有唔少嘅园区公司咧，系通过呢啲唔同嘅机会啦，咁就拓展到去海外唔同嘅地方。
1: 啱啱 Gretchen 你头先讲到有啲相关嘅交流团啦，其实有冇睇到其实嗰、那个？香港嘅國際化啦，或者係大灣區，例如深圳嘅市場化、廣州嘅產業化，有冇啲咩協同嘅效應你係去觀察到嘅呢？
0: 都有啊，其實我哋嘅角色咧，都係將三地各自嘅優勢接成企業可使用嘅一啲成長路徑嘅。咁譬如香港就提供國際嘅融資啊、專業嘅服務啊，係咯，合規同海外網絡啊。咁深圳有譬如個科技嘅供應鏈啊、市場速度啊。廣州就譬如製造啊、汽車、醫療、商貿等場景推動嘅產業化。係啊，咁我哋咧再透過啲合作園區，就會將場地啦、政策資金啊、企業需求啦、投資者啊、路演同國際展示串連起嚟，令到啲企業咧唔係淨係話參觀大灣區，而係真正取得客户、落户同埋增長。
1: 真係住喺嗰度噶啦，真係嗰度係請人啊去做一個。垂直嘅產業鏈啦，
0: 係啊係啊，我哋其實而家啲合作嗰啲企業覆蓋，譬如 AI 啊、金融科技啊、半導體啊、機械人啊、電商啊，
1: 好多啊，內地
0: 係啊，醫療健康、教育同數碼娛樂咁樣，係啊，咁其中都有成60% 涉及啲 AI Plus 嘅領域，係。
1: 過咗咁多集咧，其實都聽到好多嘉賓啦，都有講到數碼港其實俾咗好多唔同嘅支持啦，亦都頭先 Rachel 你有講到嘅唔同嘅產業啦，包尤其是係機械人啊、AI 等嘅領域咧，係見到好多協同嘅效應啊，即係喺內地嘅大灣區係有套好多嘅扶持啦，以及係佢嘅硬件咧都係從內地引入嘅，香港係做啲軟件相關嘅軟件啦，同埋。一啲係走出去國際化嘅一啲領域啦，咁所以都我見到嘅係數碼港係的而且確扮演到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啊，喺依個方面度。了解下 Rachel， 即係你有冇聽過一個字咧係大灣區嘅心智啊？即係點樣去由孵化實踐啦、經驗出發咧，建立到依一個叫做大灣區嘅心智咧？
0: 呢一个系啦，以我理解咧，这个大湾区心智咧就唔系净系熟悉几个城市啊，而系由创业第一日咧就识得跨城市咁组队啦、分工啦，同埋验证。咁所以其实数码港相关嘅青年创业计划咧，好早啊，即系应该2011年就已经开展咗，系啊系啊。咁就计划咧，佢要求合作团队至少有一个香港嘅成员啦，同埋一名广东或者澳门嘅成员嘅，咁就一齐组队啦，一齐验证啦，同埋一齐承担个成果。
1: 呢个就数码港嘅计划啦。
0: 系啊系啊，
1: 一年开始。
0: 咁就累计都有超过5000多人申请，咁亦都有接近3000啦，2900多人参加咗创业营，系啊。

0: 都有幾百個創新的項目在那裡產生了，亦都有一些都入了去數碼港的創意微型基金和培育計劃。
1: 所以其實真的如果有一些相關的想法，即是其實透過一些實踐的一些比賽呢，就可以建立到大灣區，甚至就話組隊在大灣區度同唔同嘅地方嘅人一起做一個創立到一個業務翻嚟啦。
0: 係咯，即係喺產品形成之前已經將唔同城市嘅市場知識擺咗落個團隊度。
1: 嗯，好好啊，呢個平台。咁 Rachel 有冇一啲成功嘅案例咧，可以分享一下俾聽眾點樣香港嘅公司就如何成為一個獨角獸，走出海外嘅市場呢？
0: 其實都有唔少例子啊，咁譬如有一啲咧，就係當喺金融科技方面啦，咁佢哋亦都可能去咗譬如去拓展到去中東啊或者東南亞唔同嘅市場啊，咁有一啲就可能佢本身係喺香港已經做得幾好啦，咁跟住咧亦都可有我哋透過一啲嘅機會啦，咁有啲當地嘅園區啊同埋啲政府機構嚟到香港嘅時候，亦都認識咗佢哋，咁係啦，亦都咧就之後就令到可以比較順利咁樣可以落户咗當地，係啦。咁、
1: 就唔係佢投資過嚟，係直情係喺去咗第二個國家度，
0: 係發展，即係發展埋佢個生意啊，係喺個當地，係啊。咁所以另外咧。亦都有公司啦，譬如佢哋其實本身都喺譬如東南亞嗰邊係啦，咁都希望多啲發展咧。咁我哋而家都譬如有啲唔同嘅訪問團嚟到，咁之前都有對接咗一啲譬如同越南啊、同馬來西亞等等係啊，咁佢哋都有啲已經喺嗰邊開展緊業務啦，咁樣係啊。咁當然亦都有陣時我哋會帶團隊去嗰邊啦，係啦，呢啲唔同嘅東南亞市場啦。有些公司咧，亦都簽咗一啲嘅，即係實際嘅業務合同啦，係啊，咁、就喺當地就直接就開展業務咯。
1: 好多謝 Rachel 嘅分享啦，我哋先休息一陣，我哋下半部再了解一下香港嘅一啲發展機遇啦，同埋 Rachel 嘅一個培育一啲創科嘅心路歷程。多謝 Rachel。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95， 瑞士法郎 0.824， 加元 1.41，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27，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1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回到来第二节的寻找创科的故事。我们继续有数码港的李怡静小姐 Rachel。Rachel 啊，我哋头先都倾咗系关于个行业啦，即系了解到好多创科嘅公司都落户咗喺数码港啦。了解一下 Rachel 你做咗喺数码港几耐啊？
1: 都接近四年啦。
0: 哇，嗰时有啲咩契机即系会入数码港咧，去帮一啲创科嘅公司咧？
1: 系因为其实我自己之前咧个工作经历主要都系喺香港交易所嘅，喺
0: 嗰度，
1: 系啊系啊，港交所做咗十年度，咁就我自己觉得咧个市场基础设施嘅经验咧，就令到我觉得就系创新要真正落地，就唔系净系技术方面啊，咁好多时都系同个制度啊、信任啊、资本啊、風險管理啊，同埋點樣去協調啲唔同嘅市場參與者，
0: 係
1: 呢啲都係比較重要。咁所以由睇到本身而家一路即係呢個科技真係個比重越嚟越大啊，喺就算喺個金融市場係。咁所以就希望咧係去到數碼港之後，將呢套由制度去到市場嘅思維咧，應用到佢啲創科生態嘅建設啊。尤其是在譬如區塊鏈啊、數字資產啊、人工智能同埋一啲跨境嘅合作嗰度，
0: 係啊，冇錯係啊。其實你四年前，我諗回想翻，應該啱啱 Covid 之後啦，其實好多人咧嘅對於科技嘅應用啦，真係會越嚟越廣啦，亦都開始會涉入到好多唔同嘅一啲領域啦。科技都唔單單係以前可能未必有 AI 啦，就可能有聽到嘅區塊鏈啊，跟住就係點樣可以自動化一啲嘢啊，機械人啊，跟住而家有好 hit 嘅一啲 AI 啦，即係我見到都真係越嚟越多唔同嘅領域都開始用緊呢啲科技啊。
1: 係啊係啊，即係我哋都見到咧，係而家本身整個 trend 咧都係有加速咯，係啊，即係你之前可能通常一個週期可能有幾。

0: 年變咗可能係去到即係區塊鏈啊，所以資產可能都係幾個月已經有個週期，到而家即係人工智能，你見到可能每個禮拜都唔知有幾多新嘅一啲模型出緊嚟，係啊，咁所以係你見到係即係一個加速嗰啲嘅係。
1: 剛才 Rachel 你講緊你都專注喺一啲金融科技嘅嘢啦，即係你主要嘅一啲項目係啲乜嘢？係區塊鏈啦，定係一啲即係依排都聽到好多穩定幣嘅嘢啊？呢啲係咪你嘅專責嘅一啲項目嚟㗎？
0: 是啊，我哋其实都帮助呢个市场喺即係唔理係金融科技啦定係一啲其他嘅领域啦，咁就去用一啲新兴嘅技术，係啊。咁我自己就可能喺区块链同数字资产嗰边会再多啲，係啊。咁所以头先你提嘅即係可能稳定币又好，或者我哋即係广泛啲就係一啲可以程式化嘅支付啦，係啦。咁呢啲都係我哋去积极推动嘅領域嚟嘅，咁包括我哋都同香港唔同嘅監管機構會去合作啦，係啦，咁同埋同唔同嘅市場參與者啊，咁
1: 合作邊類型啊？
0: 係，我哋其實都有，譬如之前咧有做過個區塊鏈及數字資產嘅funding scheme 嘅，係啦，咁就有一啲嘅支持啦，係啊，俾到一啲好嘅應用場景嘅嘅項目，係啊，咁就包括啦，就係呢個資產代幣化，跟住有亦都有頭先講一啲支付嘅基礎設施啦，係啦，新一代支付嘅基礎設施，咁同埋係喺呢個安全方面啦，即係網絡安全，係啊。等等呢啲領域，仲有而家可能就係數字身份啦。咁對於一啲數字資產嘅即係成功推動，都會有一定嘅分量嘅。
1: 咁 Rachel 啊，其實對於一個初創嘅團隊咧，以你的經驗咧，你覺得通常佢一開始起步係遇到最大嘅困難係乜嘢啊？
0: 初創團隊，我諗一開始首先就係要找到一些合適的人跟他一起去創業啦，係啦。咁所以譬如如果真係第一步咁樣睇啦，就可能譬如他本身認識咗比較耐嘅一啲朋友啦，好多時候去可能一起創業啦，做 co-founder 啦，係啦。咁或者就係佢本身可能都比較參加多啲，可能譬如數碼港啲活動啊等等，又認識咗一啲志同道合去創業嘅人啦，係啦。咁呢啲唔同嘅渠道啦。咁好啦，當佢真係有呢個團隊，亦都有一個比較清晰嘅方向啊，佢想做啲乜嘢之後，咁其實好多時咧就有幾樣嘢比較重要啦。第一就是在資金上面，所以數碼港其實也有一個投資者的網絡，就是幫助一些創業團隊去做這個fundraising，譬如會提供一些譬如demo day 啊，可能或者 investor 的即是一些投資者的對接的機會啊等等，就當他們已經即有一些產品出嚟之後咧，佢真係想去再拓展個市場等等，咁有呢一啲嘅資金支持咧，就會有比較大嘅幫助。咁另外咧，就係當佢真係做得都算有翻一個即係初型啦，係啦，咁可能佢就會想去同一啲嘅企業去對接啦。因為好多嘅初創公司其實佢都會想有多啲嘅客户，咁最好呢客户可能係即係一啲大型企業，或者甚至乎係一啲持牌嘅金融機構咁樣樣。咁數碼港咧，其實有幾樣嘢嘅。首先就係我哋可能會有一啲嘅 POC scheme 啦，概念驗證嘅計劃啦，或者係有啲 pilot scheme 啦，係即係有一啲可能係做呢個試點嘅計劃啦。咁呢啲計劃呢其實都係一個渠道，可以除咗有機會有啲資金嘅支持啦，更加就係幫呢啲企業呢，幫呢啲初創嘅企業可以有呢個機會呢，同到一啲嘅企業更加可能便利咁可能達成一啲合作，係啦，因為佢譬如呢啲我哋講呢啲 scheme 呢，好多時都係需要個初創企業同間大型企業呢一起去遞交申請，係啊，咁間 大型企業咧，佢都可能要簽一啲簡單嘅嘢，係啦，就證明佢哦，真係
1: 有意願，
0: 係啦，係啦，去做呢一個試點咁樣樣。

0: 咁所以變咗咧，佢可能如果佢自己就咁去同呢啲企業去傾咧，好多時啲企業都會即係。好多啦，系啦，都可能會應咗啊，好啊，好咁，但系去到最尾嗰一步，未必系啊，未必肯去做。咁如果有我哋啲計劃，好多時佢都可以同啲企業講話啊，如果我哋成功入選到咧，咁其實都係即系係part of 呢一個計劃咁樣樣。咁有陣時就可以便利咗一啲嘅合作嘅難度，係啊。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好多嘅企業咧，即係或者啲初創嘅企業都非常之。中意呢一啲計劃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本身都會有唔同嘅機會幫呢啲初創企業去對接呢啲唔同嘅資源嘅，包括呢啲大型企業係啦，我哋有陣時會有啲 business matching 啊等等呢一啲可以去增加呢啲初創企業同大型企業對接嘅機會啦，係啊，咁但係當然最後得唔得就冇即系冇话绝对嘅，咁就要睇下大家
1: 同个人嘅 matching 都一样啦，
0: 系啦系啦咁样样，但系都有好多唔同嘅成功例子嘅，系啊，咁所以都有好多嘅初创企业咧，每一年都透过呢啲机会去攞到一啲生意嘅机会咯。
1: 咁对于一个有谂法嘅一个年轻嘅创业者啦，你有冇一啲建议俾到佢咧？即系。是不是第一步就找 co-founder 啦，定是不好啦，先起间公司，又或者先联络数码港呢，有啲咩建议你会俾到年轻人啊？
0: 我自己觉得可能都要自己 make the first step 先嘅，是啦，即是佢要自己去组队啦，自己去即是去諗翻佢成個商業模式會係想係點，佢係會去 tackle 個乜嘢嘅 pain point， 係咪真係會有人肯俾錢肯埋單？係啦，咁要諗清楚曬呢啲，咁亦都可能而家有 AI 幫手啦，其實佢好容易可以整一個prototype 出嚟啦，係啦，咁所以之後其實亦都可以考慮，譬如就係數碼港個創業微型基金啦，佢會唔會去申請啦？係啦，咁等等，咁就一步一步將佢個 business 咧。就继续去发展。
1: 咁年轻人仲有冇其他嘢要注意啊？
0: 系除咗头先提嘅呢啲培育计划啊等等之外啦，咁其实如果譬如而家啲年轻人创业咧，可能佢都会大量咁用 AI 智能体，咁可能都会消耗比较多 token 啊等等。
1: 系 AI 嘅 token。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如果大家即系有兴趣去做。呢方面嘅創業咧，其實都可以考慮，譬如數碼港新去成立嘅嗰個 OPC Hub 啦。咁我哋聯同唔同嘅一啲合作夥伴，其實都有一啲免費嘅呢、這個token 啦，係啦係啦 ，LM 嘅 token 啦，咁或者係一啲雲服務嘅資源啦等等，係啊。咁另外就係、是、如果年輕人，譬如佢哋都比較熟悉去用一啲嘅 AI 工具，但係佢其實可能喺佢个产品发展上面咧，都仲需要一啲其他嘅资源配合。咁其实个 OPC Hub 亦都会提供相关嘅资源啦，同埋培训啦等等啦。咁同埋可能就系对接翻个生态上啦。而家我哋个 OPC Hub 里边一啲嘅公司咧，其实我哋同佢倾偈嘅时候已经发觉佢哋可能系上下游关系嚟嘅，系、
1: 哦、
0: 啊，即系佢其实互相系可以作为对方嘅客户嘅。啊、
1: 所以就是 matching 啦，
0: 系啦、啊啊，所以唔止系同大企业嘅 matching 啦，仲有就系生态内部嘅一个 matching、啊。系，
1: 這个 OPC 一人计划其实开始咗几耐哇？
0: 一个月到。
1: 哦，一个月你就已经可以做咗呢啲 matching 啊？佢哋、
0: okay、已经有几十间申请咗，系、啊。
1: Rachel 啊，你点样睇香港咧喺大湾区创科生态入边咧未来嗰几年需要增强嘅嘢啊？
0: 我覺得人才可能是其中一個方面嘅、
1: 嗯，
0: 就是、因為係啦，其實香港有好多優秀嘅人才，包括我哋啲大學好多排名都好前啦，
1: 係、嗯。
0: 咁但係一路以嚟傳統嘅思維就係、是。覺得做得好，我就要做一個專業人士啊，等等。咁、其實對於創科嗰方面咧， 我哋覺得的而且確可以睇下會唔會有更加多嘅年輕人會係即係有心投入喺呢個方向嘅，係啦。咁、所以亦都而家政府啦，或者數碼港啦，都有咁多呢啲創科嘅支持。其實科技人才亦都可以睇下佢哋有冇興趣去投身喺呢個行業咯，係啦。咁、未必係要自己做即係創辦嘅，佢亦都可以去譬如投身一啲已經做得唔錯嘅科技公司啊等等，係啦。咁就去再發掘呢方面嘅機遇。
1: 其實創科都是一個專業的領域嚟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我都好認同啊，即係人才啦，以至係其實再深入啲講，就係一啲教育啦。其實應該係教育嘅灌輸，其實即係創科啊，或者一啲科技嘅領域已經係一啲新興嘅行業咯，值得讀書嘅時候已經開始關注咯。
0: 係啦，係啦，咁可能就內地我哋見呢個思維就再多啲，係咁，係啊係啊，就香港就我哋再加油，係啊係啊。
1: 咁其實香港咧，我都知道政府咧有好幾個創科嘅一啲基地啦，數碼港係其中一個啦。我哋都聽到有科學園啊、河套區嘅一個創科嘅基地啦。其實數碼港喺創科嘅一個支援度咧，其實個定位係啲乜嘢嚟嘅？
0: 數碼港咧，其實我哋個定位更加多係關於數碼科技啦，同埋人工智能嘅加速器呢兩個大嘅定位，係啊。咁所以咧，其實數碼科技會包含啲乜嘢咧？就係譬如我哋講嘅人工智能啦、數據科學啦、區塊鏈啦、同網絡安全啦，呢幾個大領域都係我哋好重視核心嘅，係啊。咁、所以咧喺呢個框架底下啦，其實咧我哋就有500多間人工智能啊、大數據同埋機械人技術的公司啦，咁亦都有400多間是做金融科技啊，都我哋一个好重点的方向啦，亦都有320多間区块链同数字资产的公司喺度，系啦，咁等等等等，咁就加埋2300多間公司，系啊，咁所以呢啲都系我哋好重视嘅领域嚟嘅，咁我哋同埋赋能嘅产业，你就可以话系比较阔啦，系啊，即系其实基本上头先提嘅呢几个领域。赋能到嘅产业都会系包含咗嘅，包括可能就系智慧城市啦、金融啦、医疗健康啊、教育培训啊，系啊，咁啊，系啊系啊，娱乐啦，其实数码娱乐都系我哋好早已经开始推嘅领域啦。咁就文化同埋等等等等建筑工程呢啲都会有，系啊，
1: 好广啊，涉猎到好多嘅行业都其实系关于数码化啦，或者难怪其实数码港叫数码啦，就系真系，总之各行各业关乎一啲数码科技嘅嘢，其实都可能可以喺落户到喺数码港。
0: 系啊系。
1: 咁如果聽眾咧，即係佢對於想創業啦，如果佢咁好彩可以走到去做獨角獸啦，其實中間會有一啲乜嘢嘅一啲里程碑，佢會見到咧。
0: 如果佢係真係由一個 business idea 開始啦，咁佢其實咧之後就可以申請數碼港個微型創業基金啦，咁嗰個有100,000港幣嘅支持啦，咁跟住另外咁好啦，佢已經跨過咗呢個關卡啦，咁佢就可以再去申請呢個嘅培育計劃啦。咁培育計劃其實亦都會有另外500,000現金支持，再加上其他嘅補助就110多萬啦。咁亦都包括咗係可能佢去參加一啲認可性比較高嘅 accelerator， 即係一啲嘅加速器。咁可能係海外嘅，或者可以喺香港嘅都得嘅。咁都會有一定比例嘅補貼啦，係啦，咁佢可以申請
1: 幾耐啊？即係成個
0: 培育計劃2年嘅，2年係啦。咁跟住另外喺呢2年期間咧，佢亦都可以去申請可能數碼港嘅一個免費嘅辦公空間啦，係啦。咁另外咧，仲有就係佢可能想需要做一啲海外嘅推廣，係啦。咁好多時譬如佢哋要喺海外參展啊等等，咁呢個都另外最多有200,000嘅一個補貼啦，即係呢都係佢入咗培育計劃之後可以申請啊。咁跟住好啦，如果佢再行得再進一步啦， 係啦，再大啲。咁其實呢，當佢可能需要更加多嘅一啲資金支持，咁當然啦，途中如果佢需要，我哋都有頭先講嘅呢個投資者網絡，可以幫佢去睇下會唔會揾到合適嘅投資者去融資啦。咁之後其實數碼港亦都有自己嘅呢個一個基金啦，係咧可以話一個類似 VC fund。咁我哋近期咧亦都 set up 一個創投基金，咁呢啲都係一啲到時如果佢行到去呢一步，佢可以去申請去有嘅一啲資金嘅支持啊，係啦。咁亦都係有一啲嘅創科企業都覺得係一啲比較好嘅背書啦。咁亦都可以幫到佢去引進更多投資者同埋資金，係啊。
1: 呢啲計劃唔單單係香港人可以申請啦，我諗大灣區內地嘅如果係有相關嘅一啲idea 啦，即係意向去想申請嘅都可以噶嘛。
0: 是啊是啊，其实完全不限于是只是香港的企业的，其实绝对非常之欢迎呢，在大湾区的创业者啦，或者是海外的创业者来申请，是啦、啊。咁他们就需要在香港 set up 了一个公司，是啦、啊。咁、之后其实就可以去做我刚才讲的这些申请，是啦、啊。咁、所以都很 flexible 的，是啦、啊。
1: 好多谢今日 Rachel 李以静小姐今日嘅分享啦，即系我相信听众都获益良多，了解咗好多数码港嘅一啲孵化嘅计划啦，同埋一啲配套啦。好多谢你嘅分享啊 ，Rachel。
0: 多谢晒 Edwin。
1: 好 ，thank you。
0: Thank you。
1: 喺香港，数码港已经培育咗唔少嘅创科公司，横跨唔同嘅行业、唔同嘅技术范畴。透过呢集节目呢，都想俾大家对各行各业嘅发展有多一重认识。原来好多行业嘅背后都已经深度应用緊科技。而对于有兴趣发展创科嘅听众嚟讲，数码港就正正係一个踏脚石，由孵化嘅网络、创业嘅基地協作，去到啱啱嘉宾提到嘅一人公司计划，背后都有一整套嘅资源陪住大家行每一步拓展落去。讲到呢度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今集系寻找创科嘅故事最后一集。首先要多谢大家一直以嚟嘅收听。呢一段时间我身为主持都学咗好多各行各业嘅知识，仲识咗好多朋友。亲眼见住成个创科生态圈越做越大，自己心入面都其实几感动。再次多谢听众一路嘅支持。我哋后会有期。

各位听众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56 ,CIBS 第53季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下星期同样时间会播出第54季节目写创咖啡经，敬请留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警方表示，为了配合中秋节的节庆活动，明天开始一连三天期间，在港岛区及新界区会实施特别的交通安排。其中，为了配合大坑火龙盛会活动，大坑期间会有特别的交通安排，包括有封路以及交通的改道。至于铜锣湾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以及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律佐治街，在指定时间划为行人专用区。另外，天后站公共运输交汇处星期五晚上七点到翌日凌晨三点钟会暂停使用。有中学在星期二举行运动会，场外呢有公司免费派发运动饮品，有16个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舒服送院，警方说有关学生并没有中毒的迹象，已经出院，经调查并没有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又或者是被注入不明的液体。事件涉及的运动饮品是叫尖叫，为农夫山泉的旗下产品，由建华集团作为农夫山泉香港的总代理。集团说感谢警方迅速展开调查，以高效及周全的方式跟进并厘清事件，解除公众的疑虑，又表示理解校方老师出于对同学安全的关爱以致事件引起误会。集团表示产品在严格监控的环境下生产，并需要通过国际认可的品质以及安全检测方可出厂，所有的产品都已经经正规的渠道进口及分销，并符合香港相关食物安全法规，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以及饮用。港队今天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银三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树佩祝贺运动员继续取得佳绩。罗树佩说，空手道运动员今天发挥超卓的水准，曾以婷、洪浩威、李志刚以及邓宇轩表现都出色，摘下一银一铜。简绰彤打破香港女子100米的蝶泳纪录取得铜牌，沈子晴就为武术散打队取得突破，首次在亚运勇夺铜牌。他希望市民继续全力支持中国香港运动员在亚运争取佳绩。港队在这一届的亚运暂时取得三金、六银、七铜，总共16面的奖牌。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级指南针。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峰说，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七次，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为在风高浪急中保持中美关系总体动态稳定提供重要战略保障。谢峰又说，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有诚意、有原则、有愿景，更有底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是不容挑战。他指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也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务必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93， 瑞士法郎 0.823， 加元 1.409，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30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的八点，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以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

0: 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麻是毒品，从2023年2月1号起，大麻二分，也就是 CBD， 已经依法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管有或买卖 CBD 产品均属违法，大家也千万别从外地携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详情请浏览禁毒处 CBD 网页。 CBD 不和我一起挺住，不吸毒。
2: 爱是唯一，
1: 家是唯一，
2: 一个相聚，
1: 一句问候，
2: 胜却万千珍馐。
1: 愿明月护佑阖家，
2: 共赏人间清辉。
1: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2: 唯一的丙午中秋。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4: 大湾区创业梦。
5: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亿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6: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2: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8: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9点07分。跟住落嚟会为大家播放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欢迎你继续收听。
9: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2: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13: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14: 你知不知道香港一年有多少宗工伤意外，影响了多少个家庭啊？
12: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3: 主持：萧善文、卓永恩。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飞。
13: 大家好，我是主持卓永恩 Finus。 阿飞，去到第13集了，我们都听了建造业入面各个工种的分享，有什么安全心得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14: 我们呢就有听过安全主任啦，有听过项目经理分享啦，也都有烧焊啊、扎铁钉板落石屎啊、机械的工程啊、 AI 科技应用等等的，真是囊括了很多的工种和大家在安全上面的看法的。今集呢我们来到压轴最后一集呢，我哋就请嚟两位好资深嘅嘉宾去分享嘅，分别咧就有余耀光先生，余 Sir 咧佢系资深嘅安全从业员，余 Sir 你好，
15: 系你好阿飞，
14: 仲有邝超玲先生 Victor 系香港职安建联会嘅创会主席 ，Victor 你好，
16: 大家好啊。
14: 咁咧喺我哋同两位嘉宾倾偈之前咧，我哋亦都先听下今集嘅短剧先，
10: 建造业小剧场。

0: 全哥，我问你啊，香港人日常倾偈、讲数甚至闹交嘅时候，你觉得咧讲得最多、最有震慑力，同埋一讲出口咧就可以震转全场嘅一句说话，你觉得系咩？
1: 翠翠妹，哇，好似唔出得街嘅喎。
0: 哎，你唔好乱谂先。
1: 哦，系咪推上网啊？
0: 嘿，唔系呢啲啊，答案系同对方讲呢样嘢犯法噶。只要咧一样呢样嘢犯法嘅，即刻咧就可以将对方镇住，大家咧亦都会即刻收敛。呢句嘢咧真系万事万灵嘅。
1: 香港系法治社会，法律咧就系我哋每一个人嘅底线，亦都系我哋保障自己权益嘅最有力武器。
0: 咦，我记得咧香港都好似系有职安健法例嘅、哦。听人讲咧，呢啲系政府定法例去监管老细同埋罚承建商钱嘅。
1: 嗱、啊，香港嘅职安健法例咧，核心咧就系保障所有嘅雇员喺工作入边嘅安全同埋健康。佢唔单止系规定咗雇主、承建商有啲咩法定责任，必须要为工友提供安全嘅工作环境啊，合格嘅安全装备、完善嘅安全培训嘅。最重要咧系赋予我哋工友有好多法定嘅权利。
0: 哇！我成日听人讲咧，话边个地盘违反咗啲职安健法例，就会罚几万蚊同埋几十万噶。严重嘅好似都系有坐监。原来呢啲嘢真系唔可以讲笑噶。
1: 梗系唔系讲笑啦！香港嘅职安健法例背后系由无数嘅工友嘅血同生命换翻嚟噶。以前发生过太多嘅悲剧啦，先至有咁样嘅法例去保护大家。目标咧就唔系为咗罚钱，而系为咗逼啲承建商啊、老细啊注意安全。保护每一位工友的生命。
0: 今集我们建造群英安全守则的最后一集，就是以法之名和大家全面拆解香港职业安全健康法例，让大家知道法例到底保障着什么和自己有什么权利。
1: 这些这么重要这么实用的法律知识，当然要请嘉宾和大家逐点讲到明明白白啦。
0: 好啊，我都要稳定支笔和厚补，写下保障自己的法律重点。
1: 好，事不宜迟，建造群英出动啦。
2: 好啦，咁我哋又听完吹水哥同埋安全妹嘅短剧啦。今集咧两位嘉宾 Victor 同埋余 Sir 啦，因为余 Sir 就入行四十几年啦。
3: 系啊，
2: 咁你做喺呢行主要做啲乜嘢啊？
3: 嗱，我其实1981年咧就入劳工处，当时咧就系负责职安嘅。咁嗰时佢工业安全啦，咁就一路做到我退休，咁都有30几年噶啦。咁退咗休之后，我觉得做安全咧，其实一个非常有意义嘅工作。所以我会继续喺度咧，就服务个业界啦，提供一啲意见啊，同埋点样解决一啲即系工业安全问题。建造业系一个大嘅重灾区，咁你见到即系每一年都有相当数目嘅工人因此死亡嘅。我觉得我哋真系要做一个检讨，谂下我哋未来条路向系应该点行。
2: 系另外一位资深嘅安全从业员 Victor， 你又入行几耐啊？
4: 我都系同佢一齐入行，已经有40几年啦。咁但系我就喺劳工处就做咗2年之后咧，就去一间香港嘅大嘅公用事业公司嗰度入边咧，就从事安全相关嘅工作。咁喺公司入边就做到咁上下，其实就大家明白喺晋升嘅过程咧，嗰、那个嘅工作嘅范围咧就会越嚟越大嘅。咁所以由呢个嘅安全咧，咁就慢慢就会做到消防嗰方面嘅工作啦，甚至乎我哋喺营运上面嘅安全啦，最近呢20几年咧开始又做埋呢个环保嘅方面工作啦。咁最尾我退休之前咧就做埋我哋叫做可持续发展同埋金融嗰方面嘅工作嘅。
2: 我哋都不得不提一提啦，即係嗰个数字啦，今年都发生咗好多嘅工业意外啦。咁我哋统计返过去半年，我哋自己所知嘅喺建造业都有13宗死亡嘅意外系遇到意外嘅，仲未包括猝死嘅。单单喺6月份呢已经呢有7宗啦。咁其实当中5宗就系遇到意外嘅，有2宗系猝死嘅。咁余 Sir 同我哋分析下，嗱啲记者成日问我哋啊，点解意外咁多嘅呢？咁喺你个角度嚟讲，点睇呢？
3: 我觉得意外嘅成因呢，好多时候都要喺个现场里面嚟咗啲直接嘅监督，而且要到位。其实阿飞你揾我之前呢，我做咗少少嘅功课啦。我冇睇到呢，就今年1月到6月尾咧，总共有13宗嘅意外喺建造业发生死亡事故。咁我睇下佢哋报纸佢讲佢哋点解会发生意外咧？我发觉佢哋发生意外之前咧，系一个好短嘅一瞬间出现咗呢个问题。喺个社会上边咧，好多人都要求嘅监管机构应该加强佢个监管。咁但系呢啲一瞬间发生嘅嘢咧，其实

0: 间嘅，譬如有个工友佢哋爬出去整冷气机，佢跌咗落嚟，呢个系由佢受到雇佣出去做嘢跌落嚟，可能系好短时间。喺政府作为一个监管嗰度，佢哋冇呢啲信息，唔知佢几时做嘢，所以呢个我谂系由翻个雇主或者系佢哋嘅直接嘅监管人员咧，我谂呢个比较有效。
1: 嗱，你头先讲个监管嘅时候，我都第一时间都系谂起佢自己本身个监管。我哋成日讲咧，意外咧，其实系咪真系意料之外咧？其实唔系啊，可能好多意外都系事前可能预计过噶嘛。咁啊 ，Victor 又点睇咧？
2: 我好同意你嘅讲法啊，因为我好多时之前我都好多时喺国内嘅工作啊，咁国内真系唔叫做意外嘅，佢叫做事故嘅。因为意外嘅话，系乜嘢都唔使做啦，我都谂唔到呢样嘢发生，咁就可以好容易将个责任咧系推咗出去。正话飞嗰度嗰个事故嗰度嘅数字嗰方面咧，其实我觉得除咗建造业之外，正话仲有30几个咧系非建造业嘅，真系要全面去睇点解我哋做咗咁多年安全，我哋好似成绩好似越嚟越差嘅咧咁。我哋倒转头去行咧，我都好同意正话阿宇 Sir 讲咧，就系政府嘅监管系一部分啦，但系真系一个企业自己真系要做好呢方面，真系要有个企业责任。因为我最近呢几年都系从事我哋叫 ESG， 就系真系话一个企业除咗赚钱之外咧，真系要有个企业嘅良心，有个责任，点样去做好我哋相关呢方面嘅一个嘅工作。最近我睇到好多比较宏观性嘅，就系话其他嘅地方究竟点样去睇呢个安全呢个问题咧？不如咧就推去嗰个源头嘅管理。将嗰个嘅安全责任呢延伸到呢系个业主开发商嗰度。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嘅呢个嘅承建商其实好多嘢真系做唔到嘅。但系嗰个开发商或者呢个我哋个 developer 呢，佢真系有足够嘅财力，有足够嘅一个嘅资源，有足够嘅人手各方面去管理，点样去管理好佢自己嗰个嘅承包商。因为过往即系譬如我喺大嘅公用事业入面做。其实我哋整体上你会发觉呢，我哋公用事业一般上嚟讲呢，嗰个安全事故嘅比例呢一般上都系会比较少啲嘅。因为我哋觉得呢，一出一个事故呢，其实嗰个事故嗰个之后嗰个损失真系好大。即系除咗你话有人受伤死亡，咁当然我哋有不幸。但系对于一个企业嚟讲，你真系停工各方面或者喺嗰个
1: 对形象
2: 啦，形象咧呢啲损失系真系冇办法去预计到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将佢延伸呢个安全责任去到嗰个嘅开发商或者系嗰个业主嗰方面咧，我觉得真系可以事半功倍。同埋另外呢个业主咧喺呢个工程嗰时咧系要做风险评估嘅。根据呢个风险评估之后呢，要拨出呢个嘅安全嘅预算。咁预算嘅多少呢，就真係要视乎嗰个嘅风险性係几高。咁然之后呢，喺佢揀呢个承包商嗰时呢，佢真係要将呢个预算呢摆落去，摆埋落去嗰个嘅工程入面。另外一个我值得考虑呢，就话佢有一个系统呢系公布嗰啲承包商或者负责人嗰个安全记录。因为正话讲到个业主佢要挑选嗰个承包商 contractor 嗰时呢，佢系要根据佢哋嗰个安全记录㗎嘛。係嘛？咁但係以往其實我喺自己喺公用事業工作咧，我哋真係冇嗰個承包商嗰個安全記錄嘅。
1: 歷史公佈係內部嘅都係嘛？
2: 唔係，係直情喺一個平台上邊知道曬 A、B、C 公司佢有幾多單意外，佢嘅情況係點樣樣。過往嚟講我哋都好多時會同勞工處傾啦，可唔可以公佈嘅資料？咁但係好多時佢哋都有好多嘅考慮嘅不同嘅地方。咁所以我觉得有呢啲嘅都系可以我哋值得去参考一下。咁但系我哋觉得即系整体上，即系譬如我睇个最近亦都譬如新加坡亦都系有一个嘅改革，就话觉得安全事故咁多，佢将一啲高危嘅工作，譬如全部咧要 CCTV 咧，全部都系 capture 佢，即系譬如有啲挖掘嘅工程啊、高空工作嘅工程啦，全部系要 CCTV。
1: 系，我同意啊 Victor 嗰个大方向。咁我问翻余 Sir， 其实所讲嘅喺管治方面，喺嗰个上层喺业主嗰度，其实就要落功夫啦。具体点样执行咧？我自己个概念就系咪其实设计安全 design for safety 都系其中一个展示嚟嘅咧？
0: 我絕對同意 Victor 講嘅，個業主或者個發展商佢係有個可以佢有個壓力俾個承建商同埋挑選。

0: 學方面。但係我想補充一下咧，就係、是、意外永遠喺最前線嗰度發生。你話發展商佢知唔知道前線會有咩問題咧？咁、那個答案好肯定，佢係唔知嘅。咁所以咧，其實佢要逼嗰個承建商點樣去處理最前線個問題呢、這個重點。不過香港建造業嘅制度咧又好複雜，從來嗰個總承建商咧，通常佢都係管理個項目嘅啫。其實佢就將各種工作咧就分判咗出去，分判商佢可能仲有分判商出咗去，所以直接做嘢一個咧，其實有 95% 都唔係一個總承建商嘅人。最大個問題咧就係前線去到第幾陣嗰啲工人做嘢咧，嗰、那個總承建商。他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他怎么做的。
1: 不要分判制度得不得呢？
0: 那就难的。在建造业来讲，分判制度是必须的，因为他们的工序不是说我们十个人可以做五天，二十个人就两日半，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有些时间做的时候第二个工种不入得场的。所以我们需要管的就是说个层层的责任制，所以大判怎样管过二判。现在香港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判是一个安全管理制度，要求个二判是怎样做的。可惜个二判判出俾三判，三判揾个四沙去做嘢，呢度空白嘅。咁所以实际上前线啲工人喺度，大譬如四判嗰啲人工人做嘢咧，其实个大判只系想象中佢应该咁做，不过事实唔系咁做，咁、那个问题咧就冇咗监管，断咗条线啦。
1: 而你头先所讲系层层监管啊嘛，
0: 系啊。
1: 咁我哋点样做到层层监管咧？系实名嘅，定系话我点样具体去做到呢样嘢？
0: 有两个方向嘅，嗱，一个方向咧就系、是，中文我唔知点译啦，叫 management directed approach， 即系话咧，我作为总承建商，我对于成个地盘里面有个完全的操控权，即是说如果我们这个工作怎么做呢，是我主动讲明要怎样怎样做，然后让分判商去跟我要求去做，那这个 management director approach 我直情有指定你们去做。好像刚才我讲，很多时候我想你们做，但实际上佢哋点做我唔知，咁我咪冇咗个 direct control 啦。另外一种咧，佢哋就话，其实啲分判商佢哋系专业噶嘛，佢哋点做我唔知，梗系由佢决定啦。咁呢个都冇问题嘅。不过如果个分判商点做嘅时候，落到最前线点做嘅时候，总承建商必须要知，同埋同唔同意佢咁做，同意咗你哋先可以做。咁所以由个顶层一路落到最前线嘅时候，个总承建商咪全部知道咯。第一个我要求你点做，第二个就系你点做，我同意咗你先可以做。咁呢个就系点样拎up呢个咧，就最重要。
1: 我哋成日讲一句说话，就系外判工程唔等于外判责任啊嘛。其实将呢样嘢睇成一个责任嘅时候，佢就冇办法唔睇啦。即系总承建商冇办法唔睇后面嗰啲多判之下系点样做嘢啦，系咪？即系用翻呢个原则就基本上可以解决到啦。头先阿 Victor 有提及嘅，我非常之同意，因为当中牵涉到一啲可能投标制度嘅嘢啦。就算间企业唔系话想自己点样去改善形象都好啦，佢都要好实际地去落标噶嘛。咁啊落标嘅时候，如果你加入安全元素啊，或者系有适合嘅工期啊等等，应该可以减少意外咯。
2: 系啦，即系我觉得真系好多事就要有嗰个上源头啊。业主，我嘅经验，因为过往都同好多大嘅公司企业啊有好多接触，我真系睇到咧，如果嗰个主个方面咧系比较着重安全。你会见到有啲业主佢自己真係雇佣一啲安全主任啊，一啲譬如顾问啊，去监察住佢自己嘅工程。因为你好多时你单单靠嗰个承判商嘅话呢，佢会有好多嘅考虑嘅模式啊，即係会考虑嗰个财政方面啦、啊、洗费嗰方面啦、啊、工期嗰方面啦、啊。咁但係个业主如果佢真係喺呢方面係更加加强嘅话呢，我觉得个效果好好多。
3: 咁所以我都係好认同，就係有啲嘢源头要做好啦，咁但係当然落到去前线点样去做好都係紧要嘅。
1: 阿余 Sir， 我哋成日都话啦，其实而家都唔系冇做嘢啦，大家都做紧嘢喎，系嘛？可能有啲法例法规又改紧啊，又愿意俾咗钱啦，咁点解都仍然有咁多意外啊？
0: 好简单啦，我都话啦，其实我哋意外发生系永远喺最前线，点样解决最前线做嘢嘅啲危害嗰、那个控制嘅方法，呢、這个好重要。咁喺业界里面呢，我哋好多时候都开口埋口都讲风险评估。我做过风险评估。但係一个 真正有經驗嘅人做個風險評估，同一個普通嘅人或者唔係好識安全嘅人做個風險評估係可以完全兩回事。咁所以做咗風險評估唔代表佢解決咗問題。翻翻去啦，喺解決前線嘅危險嘅時候，必須要有啲有質素嘅人去做一個好好嘅安全評估，追本尋源揾到個問題而解決個問題先有用。但係好可惜，我哋香港而家去負責安全嘅從業員咧，咁我覺得佢哋係有一個基本嘅缺點，就係乜嘢咧？佢哋个培训作为一个安全主任呢，佢哋对于嗰个理论方面唔系好够，因为佢哋个课程都系得返嗰180个钟。咁你读完呢张文凭呢，咁就可以申请做安全主任。我觉得呢，喺安全一个咁复杂嘅问题里面，呢180个钟嘅文凭课程系远远唔够。
1: 其实应该系一个大学嘅本科四年嗰啲学位课程先啱，系咪？
0: 绝对系噶。
1: 嗱，我哋澄清一下先，唔系一阵以为啲安全主任要系我哋批评紧嘅，我哋讲紧制度嘅问题。
0: 制度绝对
1: 系啦，即系我哋制度下嘅有啲不足嘅情况，而引致我哋有一批从业员，我哋实际操作嗰个安全上面系有啲距离嘅。假设啦，又唔系咁样啦，不如不断咁增值啦，又得唔得咧？
0: 我当然可以啦，所以我其实我唔系话想香港而家我哋安全主任个水平唔够，因为佢哋嗰个培训方面咧就唔够。深入，咁所以你话如果政府肯将个安全主任个门槛咧去到一个本科嘅，咁其实佢哋啲都可以做一啲 top up 嘅，系增值啊，等佢哋嗰个知识多啲，咁变咗佢哋佢解决前线嗰个问题系比较重要啦。
2: 系啦，我想补充一下咧，其实喺国内嚟讲，其实好多大学咧已经系有安全本科。需要咧四年相关嘅我哋叫安全工程嘅个培训嘅，咁喺呢方面我哋香港系真系需要加把劲。
1: 嗯，我都听讲啲有啲做生产嘅，即系因为国内好多工厂嘛，佢哋直头嚟安全主任系个专业系生产嘅安全主任嘅，佢哋都有嘅，咁所以真系比香港系深入好多，阔好多。我哋都希望政府听到我哋嘅声音啦，即系喺呢方面会持续改进啦。都知道其实安全主任都角色上面有少少冲突嘅，成日反映一个意见就系佢哋权力不足啦，系咪啊？为难嘅就系雇主又要求佢哋做某啲嘢，咁下面嘅人又唔听，咁如果当佢哋系一个嘅本科嘅课程嘅毕业，然之后有深入嘅知识啊、理论基础等等，到佢哋将来喺工作层面上面嗰个发挥应该会大好多。
0: 同意。
2: 补充一句，因为我都系即系啊职安健联会嘅创会主席啦，其实我睇到咧。个企业点样去摆位嗰个安全人员呢系非常之紧要嘅。如果系负责任嘅企业呢，其实好多时呢将呢个安全嘅经理或者总，以前我做总经理啦，我哋系会直接同公司嘅一把手汇报嘅。
1: 嗯，
2: 因为以前我系 report 俾我哋个 managing director。所以我讲嘅嘢唔需要再中间经我哋嗰个工程经理啊、生产经理啊，佢哋好多时就会有其他考虑。
1: 好啦，咁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一阵返嚟再傾。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

0: 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717点，跌149点，下跌0.3%。标普500指数报7758点，跌6点，下跌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8，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0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参加 STEM 比赛，老师同学的得着是什么呢？
4: 我想他们是相信自己其实做到咯。我们的学校的同学仔其实能力上面真的不是差的，甚至今次拿个奖都是一个对他们的肯定了。最重要追到自己的梦，还有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了。
3: 宝良局朱静文中学老师同学与你分享，
5: 逢星期六早上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小薇、
5: 天籁、
6: 燕燕，
7: 新人类大世界。
8: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9: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10: 你知不知道香港一年有多少宗工伤意外，影响了多少个家庭啊？
8: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9: 主持萧善文、卓永恩。
1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飞。
9: 我是主持卓永恩 Venus。 今集上来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和大家分享的两位嘉宾，包括有香港职安建联会创会主席邝超凌先生和资深的安全从业员余耀光先生。两位好。
10: 两位好。
11: 你好，你好。
10: 又到了小学生征文和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的环节，听一下同学仔讲些什么先。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12: 大家好，我是黄思欣，我是小学二年班学生。
13: 我爸爸是建造工人。如果你在傍晚时分的港铁站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皮肤黑黑实实、满面疲倦、身上散发着强烈汗臭味、说话大声粗鲁的中年男人，请不要嫌弃他，因为他可能是我的爸爸。我爸爸是一名建造工人。清晨时分，当大部分人还在熟睡时，他已经梳洗完毕，检查好当天所需的工具，背起沉重的背包，精神奕奕地准备迎接艰辛而危险的新一天。每当我起床时，爸爸早已上班去了。我心想，当建造工人真的既辛苦又危险啊！在炎热的天气里，要搬运宠物，在楼梯间不断上落，还可能中暑。在下雨天，汗水与雨水混合在一起，根本分不清

0: 身上的水是汗还是雨，而且有时还要在噪音或漆黑的环境下工作，随时面对各种危险，真不容易。记得有一次爸爸告诉我，安全主任发现有一条栏杆没有上好螺丝，容易松脱，存在危险，于是勒令地盘停工，但工人们不满，便和安全主任争吵起来。数天后，地盘果然如安全主任所预料发生了事故，一块砖头从天而降，幸好没有击中任何人。经过仔细调查，发现原来是工人没有将踢脚板钉好，导致砖头掉下。其实我每天都很担心爸爸会出意外，所以总是默默为他祝福，希望他能平安回家。经过这次事件后，工人们明白了安全与谨慎的重要性，也知道必须穿好所有防护装备才能进入地盘范围。在我心目中，爸爸不仅是一位尽责的建造工人，更是一个奋不顾身的爸爸。为了家庭，他付出了很多，每天放工回来，即使再疲累，也会抽时间为我读故事。即使眼皮沉重，他仍努力睁开眼睛，直至读完。这就是我最喜欢、最敬爱的爸爸。
1: 咁上一节咧，其实我哋就一齐分享咗，譬如 Victor 啦，分享咗佢由上层由发展商开始，应该有啲咩责任啊？点样去从嗰个意外嘅披露啊等等，去俾一啲嘅压力前线啊，咁去令到个安全做好啲。而阿余 Sir 咧就同我哋分享一啲实际操作啦，点样一环扣一环地，工人应该要收到啲咩指示啦，去做佢哋嘅工作，咁样先能够有效咁预防意外嘅。其实两位嘉宾讲嘅都系真知灼见啦，即系一条线。线底下，我哋系点样由上而下去做安全啊？早前咧，申诉专员公署咧就写咗个报告啦，咁亦都指出咗建造行业嘅一啲嘅问题啊，一啲陋习啊等等啦，唔系咁好嘅地方，同埋一啲改善嘅建议。咁余 Sir 你都喺呢个行业度好多年，亦都喺实际操作上面好有资深嘅经验啦。咁你点样睇呢份报告啊？
2: 我其实成份报告我睇得好详细，咁就作为申诉专员咧，佢系一个第三方，咁佢变咗佢睇嘅时候咧系会。会比较从一个管理角度、个行政角度，佢哋去讲佢嘅有啲地方咩不足，咁所以整体方向咧，我同意嘅。咁但系实际上嘅运作咧，我谂就要睇下香港政府啦，佢点样去回应个报告嘅建议。
1: 我记忆中其实建议有提到嗰个增加人手巡查啊等等嗰啲嘅，做唔做到嘅咧？实际上
2: 嗱，要睇政府佢哋嗰个。财政嘅预算啦，因为我记得申诉专员公署佢讲緊呢，全香港有37000几个地盘做緊。咁你諗下，如果要劳工署去巡查，究竟要几多人手可以睇到呢30000几个。
1: 帮唔帮到手呢？
2: 嗱，无人机呢其实可以片面可以睇到嘢。因为而家你见到无人机佢哋就话，睇下嗰个工人有冇戴帽，有一个工人有冇食烟，嗰个地方有冇围栏。咁但係有啲地方係有限制。例如个楼笼里面呢，佢就入唔到去睇嘅。咁同埋个施工譬如拆卸个程序错咗呢，嗰个无人机系唔识分辨嘅。係咪，咁所以其实佢有佢嘅限制。
1: Victor， 如果喺工人嘅培训上面你有啲咩见解？
3: 我自己就亲身就上过嗰个绿卡嘅课程。咁我自己都有啲嘅体会，因为觉得我哋绿卡都行咗20多年啦。咁我上个培训嗰时呢，其实好多入面嗰个培训嘅内容呢，其实好多系文字化嘅。咁我觉得前线嘅工人呢，佢真系唔知你入面讲緊啲咩嘢。或者佢讲开始系咩嚟㗎咁。如果初入行嘅工人，佢根本唔知你讲緊系呢啲系边类嘢嚟嘅。
1: 我哋讲下先。阿余 Sir 讲下开始系咩嚟先。
2: 物料升降机喺个地盘里面呢，佢系将啲物料运上去高层，譬如砌砖啊、整水喉啊，咁咪靠呢啲运输
3: 咯。好
1: ,Victor 继续。
3: 咁所以你睇到呢入面有好多呢啲呢，我哋其实系咪可以将佢呢系加多啲图像化喺度呢，特别而家喺用一个我哋个新程式嘅人工智能呢，其实好多嘢呢真系一分钟就做到。我哋而家呢喺呢个人工智能之下，我哋可以做到图像咧，或者甚至乎我需要呢样嘢，我自己系咪可以人工智能出一个短片出嚟都可以。所以我哋觉得咧，喺成个培训嘅内容咧，其实我哋会再贴合我哋前线嘅人嗰个需要。
1: Victor， 你就讲咗好多嗰啲培训上面应该用咩方法啊、途径啊，令到工友多啲吸收到。 到啦，系咪？
3: 容易啲吸收啲。
1: 咁啊，余 Sir， 你觉得工人咧，其实佢哋嘅心态系点？佢接受培训啦，或者唔接受培训，听或者唔听，其实大家嗰个心态系点样嘅咧？
2: 呢个完全系个主观嘅感觉咧，就系啲工人上头先阿 Victor 讲嘅安全培训课程咧，佢只系觉得一个入职嘅要求嚟嘅啫。但系佢哋嗰个培训，头先 Victor 都讲咗啦，用文字表达咧，大家睇个文字个脑里边个图像会唔一样嘅，用图像咧，咁大家睇嘅嘢、谂嘅嘢就会相近嘅。咁但系问题就系你出得几多呢啲咁嘅图像咧？咁同佢实际上做嘅时候个图像同我现实系咪一样咧？咁我可以话听系好大分别嘅。我上完之后见到啲新嘅，我又唔知点处理咯。咁呢度系一个问题啦。大家明白到咧，意外永远发生喺最前线嘅。咁所以最前线点样去做嘢咧？我觉得呢个培训就好重要嘅，因为头先我讲过 management directed approach 嘅意思，你点做由我决定。咁我去话俾你听点做嘅时候，要培训就系话俾听，我要求你点做，上开啲离地工作啊、人力提举啊，咁嗰啲有用好多，因为我话俾你听，所有安全问题我同你解决咗啦，所以我写个方案，你跟我呢个方案一步一步做啦。
1: 所以你最终极嘅培训方法就系你听我话，咁就已经搞掂啦。
2: 系呢个管理层责任嚟噶嘛 ？Victor 都有讲啦。
1: 系系系。

0: 猝死，即系可能会唔会系工作强度，或者可能天气，或者系点样，可能系一啲身体检查嗰啲有冇关
1: 系
0: 咁咧？
1: 其实某个程度咧，同呢个嘅气候变化都有关系嘅。大家睇到喺欧洲咧，嗰、那个热浪系非常非常之可怕嘅。呢、这个唔系一个单一个例子，其实你睇到咧个温度，而家我哋平均嘅温度咧，已经比工业革命嗰阵时咧系升咗1.5度嘅。喺全世界嚟讲，其实每年咧，我哋有个嘅世界经济论坛啊，一啲大嘅企业大家都倾紧，都觉得呢个嘅气候变化点样去影响我哋。咁其中气候变化一个咧，就系譬如我哋建造业嘅话，就系呢个嘅温度上升啦，系嘛？其实好多外国嘅研究都睇到咧，就话如果嗰个嘅温度咧每升1度咧，其实嗰个意外数字咧系会增加1% 嘅。咁你会睇到咧，有好多时候咧，特别我哋香港咧，系有比较多啲年长嘅工人，咁佢哋喺适应呢个酷热嘅环境咧，系有时系比较困难啲嘅。咁喺呢方面，我哋觉得咧，即系譬如喺作为一个雇主或者个管理层咧，喺呢方面真系要多啲了解呢方面嘅前线嘅同事，佢个环境系点样样，提供多啲相关嘅设备咧，系俾佢哋啊，或者多啲适当嘅休息嘅时间。最后咧，可能真系我哋要睇下成个工时，可能我哋都要调整嘅。
2: 其实曾经听 Victor 讲过，譬如新加坡啲地盘咧，佢哋直头系有某啲时间要停工，或者杜拜嗰啲都系噶，即系好热嗰啲时间咧系停工噶。咁香港你觉得做唔做到啊？
3: 前线工人猝死同埋佢意外就受到伤啊，咁其实个理论一样嘅啫。咁所以咧，如果天气变化嘅时候，我咪讲紧我要求你点做嗱，呢个都系管理责任，包括你点样要求佢做嘢休息时间咧，应该喺嗰度已经预计埋，讲埋俾你听，你要几时要停咁。需考虑到呢个工人如果做呢个工序嘅时候，佢面对咩危险？其中一个咧，酷热天气就是一个问题。
2: 所以就系话有就要做啦，即系唔系俾工友自己决定啦。但系就系我意思就系好视乎个公司系咪强硬地话我要我批呢一个嘅停工嘅指令咁样。
1: 长远咧，我哋真系要考虑吓，因为而家个酷热天气嘅时间咧越嚟越长，咁所以我哋真系要长远去睇，我哋嗰个工作嘅模式系咪需要改变咧？系咪多啲预制件，令到啲工人少啲嘅时间喺嗰个嘅楼顶上面工作，或者工作嘅模式我哋系点样？作为一个企业，我相信系需要。开始系要谂呢方面，我哋真系要点样做啊？因为停工唔系一个办法，停工嘅只系个工程最后越嚟越长嘅啫。咁但系我哋点样去解决？点样去减少暴露喺呢个风险？或者成个工序我哋点样？我哋觉得长远系要谂嘅。
2: 所以其实又去翻我哋上一次讲嗰个 design for safety 设计安全上面，又已经要考虑呢啲元素咯。
0: 系，啱啱都听到两位，即系包括系前线嘅执行嘅从业员啦，或者可能一啲管理层，其实都会系要面对住唔同嘅即系安全嘅嘢，自己都有佢自己嗰一套啦，咁样。咁都想即系问下两位，即系觉得喺边啲位上面，唔同嘅持份者要喺边啲位上面去努力，去先可以做到一个安全嘅环境啊、制度同埋文化咁样咧。
3: 头先你讲呢个问题咧，就系其实喺个事故里边咧，如果你深入去剖析，你会见到好多持份者都会有个责任喺度，那个问题就是第一佢哋可能唔清楚，第二佢哋可能唔敢讲佢漠视，不过佢哋可能唔系好睇得好重。总之我叫咗你哋小心啲做啦，咁我已经尽咗责任，咁呢个系唔够啦。咁所以清晰嘅指示一定要落到去。嗱，头先阿 Victor 讲嘅 ESG 咧，就系上边咧有个要求。咁我哋嗱，我自己嚟讲嘅出身基层嘅，即系基层嘅意思，我从最前线嗰度，因为你知我哋巡查啊、查意外啊，咁我哋好明白咧前线每一次意外事故发生嘅原因系啲乜。所以我一直同你讲，其实个工人佢哋缺乏一啲正确嘅指导，同埋要求佢点做。咁所以佢哋自己对于嗰个工序佢唔识啊，数据里边好多资料佢唔知啊，咁做嘅时候。会犯错而出事。上边阿 Victor 话一层层压落去，去到我哋最前线，我就为上层服务嘅啫。因为你要求我点做，总之你唔俾有意外，咁变咗如果我有足够嘅理论，我足够的经验，我咪跟你嘅要求里边去各方面我都处理好先俾工人做嘢咯。
1: 我就以前即系都系一个嘅雇主啦吓，我觉得即系呢个系好对安全嘅意识系好重要嘅。如果佢由喺成个 工程或者个设计嗰方面啦，我哋点样去委派嗰啲嘅承建商嗰方面咧，都重视呢个安全咧，我觉得嗰个效果系应该系最好嘅。喺呢方面，我哋亦都要个雇主系真系知道，喂，我哋点解要做安全？对佢个业务嗰个嘅好处喺边度？喺个 ESG 个角度，我哋真系喺呢方面系可以避免呢个业务嘅损失、停工啊各方面，亦都系增加咗一啲嘅商业嗰个嘅机会。咁你会睇到，譬如好多大嘅发展商咧，其实佢喺做 ESG 或者对工人嘅安全嗰方面咧，是非常之重视的。他们一般上来讲呢，那个安全下面那个的施工的时候呢，那个安全呢一般上是好一点，还有那个意外数字呢都比较少一
2: 点。你的意思是我要组队，我都足球队，我都个个都是 fit 的，个个都是同一个理念的，先组到一个精英的队出来
3: 的。有个好的教练那队波先至。
2: 是
1: 的。
2: 没错啦，刚才讲过不同的持份者或者自己的责任是吗？那现在是多了政府就透过一个刑事的途径去檢控一啲喺工業意外上面可能話告誤殺啊等等嘅，因為我哋見到過去幾年都有最少四宗咧係有行呢個方向，當然目前為止未有一宗係成功去告到嘅，但係都係會話檢控咧係從誤殺嘅方向。如常點樣睇咧？即係呢啲係咪係一個有效方法？又話有冇殺錯良民啊？話有冇個工友其實佢都唔想嘅，但係佢最後竟然陷入咗呢一個嘅困局咧？
3: 在我好多场合里面，好多啲业界里面都向我表达好担心。我好担心你做返好自己嘅嘢，你咪唔需要担心啦。
2: Victor 呢点睇呀呢个。
1: 我觉得都系一个双循嘅做法。即系话既然我哋个意外数字咁多，咁我哋喺呢个嘅喺警方嘅方面做一啲个工作。劳工处又做咗呢啲工作。总言之系可以减低我哋个意外数字，我就欢迎㗎啦。
2: 系。至少发出个信息好强烈。系好话俾大家知，你哋真系大家要十分注意啦。
3: 啊，非常之同意啊。其实我一个人做咗错事呢，咁我受到惩罚就心甘命抵啦。而家如果法庭都认为你做咗错事。最重要就系个法庭嘅判罚有个作用嘅。就俾其他人都知道你唔好同佢犯同样嘅错误，否则你一样会有咁嘅刑罚。呢个信息系好紧要。
2: 再嚟啦，停标制度啦，即系一有一啲严重嘅意外发生咧，咁喺公务工程上面咧，咁发展局就会发出一个停标。譬如是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是给公司你不准再投公务工程了。业界应该是很害怕的，这个真是炸弹来的。你们怎么看能不能够有效地去减少一些意外呢？
1: 我觉得是即是有一定的对那个承建商有一定的压力在这里。既然有个压力的话，他不想在这方面有问题的话，那就做好自己的安全咯。所以我觉得呢个呢是应该推广到去非公务工程呢，对大家都要做呢方面。咁呢个点样做呢？就正正话讲啦，就是一个透明化，一个 platform， 是一个平台，将呢啲咁嘅意外嘅信息，嗰系俾人罚款入咗罪嘅，咁咪摆上去囉，大家都可以睇到啊，咁样。
2: 各种手段都要用啦，我哋唔能够单一依靠某个方法，或者罚款又好，教育又好，都唔能够依靠单一嘅方法啦。但我哋成日强调一样嘢，就是安全教育啊。即系我哋而家今集作为一个总结呢，我希望就系话喺安全教育上面，我哋好坚持一样嘢，就系要由小做起嘅，由细灌输安全教育，等大家及早建立一个危机意识、安全意识。将来佢可以系做业主噶嘛，可以做高层，可以做管理层，可以做前线工人，佢都有一个正确嘅安全意识嘅时候，先可以将呢个带进去工作嘅文化里面，一齐去减少意外。咁咧，今晚咧好多谢啊邝超玲先生、Victor 同埋余耀光先生、余 Sir 咧，同我哋一齐分享咗、总结咗我哋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嘅最后一集嘅节目咧，非常之丰富嘅13集，我哋听到好多唔同。同嘉宾啦，去分享佢哋一啲嘅见解啦，喺呢个行业嘅一啲嘅工序啦，同埋安全上面点样睇
0: 嘅。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又有咩意见，欢迎到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嘅 Facebook 专业留言噶，写得你嘅意见同埋感想。再次多谢各位听众去陪伴咗我哋13个礼拜嘅节目，好多谢你哋嘅收听。
2: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拜
3: 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晚安， CIBS 第53季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已经全部播放完毕，下星期同样时间会播出第54季节目齐齐老爷车，敬请留意。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文章说，今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这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这次访美能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文章又指，中美同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在应对全球挑战中肩负责任，从开展反恐合作到合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共同狙击伊波拉疫情，中美曾多次携手共同迎接风险与挑战。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的访问能推动中美在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议题上加强协调与合作。有中学在星期二举行运动会，场外有公司免费派发运动饮品，有16名学生怀疑饮用后不适送院。警方说，有关学生并没有中毒迹象，已经出院，经调查并没有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又或被注入不明液体。事件涉及的运动饮品尖叫为农夫山泉旗下产品，由建华集团作为农夫山泉香港总代理。集团表示感谢警方迅速展开调查，以高效及周全的方式跟进并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又表示理解校方老师出于对同学安全的关爱，以致事件引起误会。集团表示，产品在严格监控的环境下生产，并需通过国际认可的品质和安全检测方可出厂，所有产品均经正规渠道进口及分销，并符合香港相关食物安全法规，消费者可安心选购及饮用。警方表示，为配合中秋节节庆活动，明天起一连三天期间，在港岛区及新界区实施特别交通安排，其中为配合大坑或龙盛会活动，大坑期间会有特别交通安排，包括有封路及交通改道。至于铜锣湾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到吉百德新街以西的基里佐治街，在指定时间划为行人专用区。另外，天后站公共运输交汇处星期五晚上七点至翌日凌晨三点暂停使用。港队今天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银三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祝贺运动员继续取得佳绩。罗淑佩表示，空手道运动员今天发挥超卓的水准，曾启廷、洪浩威、李志刚及邓宇轩表现出色，摘下一银一铜，简卓彤打破香港女子100米蝶泳纪录取得铜牌，陈子晴为武术散打队取得突破，首次在亚运勇夺铜牌。他希望市民继续全力支持中国香港运动员在亚运争取佳绩。港队在这届亚运暂时取得三金六银七铜，共16面奖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4点，跌151点，下跌0.29%。标普五百指数报7735点，跌30点，下跌0.3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0: 港元7.844，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人民币6.711，英镑兑美元1.327，欧元兑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88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以命名为舒利基，在晚上10点，舒利基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AM 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4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6: 夜已深，欢迎来到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此刻外面的世界终于安静了下来，但是呢，今天香港这一座城市好像带着一点疲惫，还有风尘仆仆，可能是因为我心态的问题吧。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把这段话轻轻读给今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在避风港里找到自己的平静，外面的风风雨雨就等待时间让它过去吧。请你远离那些为你带来风雨的人，那些纷扰本就与你无关，不要被控制不了的事情控制，请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平静。你是否时常觉得自己好像被困在一场无休止的暴风雨里面呢？明明错不在你，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你？明明想要好好过日子，却总有人轻易就能扰乱你的心绪。亲爱的，今天晚上让我们把门关上吧，把那些不属于你的纷扰通通留在门外。我们总是习惯在消耗自己的感情里面死撑，以为只要再忍耐一下，再付出多一点，风雨就会停。张惠妹这首《简爱》是给自己的一把剪刀，请剪走不属于你的爱

所以啊，我们要像阿妹唱的一样，当你发觉对方带给你的只有无止境的凌迟还有风雨，学会亲手把错付的缘分剪断吧，这才是放过自己的第一步。那些为你带来风雨的人，本来就不配拥有属于你的晴朗。剪断了纠缠之后，接下来的日子应该怎么过呢？心理学上说，养成一个新的习惯需要21天，那么就听听郁可唯的《21天》。

你认同吗？养成一个新的习惯需要21天，所以当你把那些制造纷扰的人还有事隔离在外，这21天就是属于你独有的修复期。不用急着去假装坚强，也不用急着向谁去证明你过得很好，就只是安安静静的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喝一杯水，听一首歌，允许时间把心底里面的灰尘慢慢沉淀。风雨过后，天空不一定会立刻万里无云，但是总会有一道彩虹，那是你给自己的温柔。

很多人经常执着去跟控制不了的事情拔河，想要一个答案，想要一个道歉。而周杰伦的《彩虹》教会我们的是一种抽离，当雨停了，不需要再回头去追问当初为什么会下雨。释怀不是原谅了谁，而是学会放过那个淋湿的自己，笑着看天空，重新放晴吧。外面的风风雨雨，由它去吧。时间会证明那些曾经让你以为天崩地裂的纷扰，终究只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些过客。不信，你听许美静唱给你听，《阳光总在风雨后》。

许美静的声音呢，总觉得有一种踏实的安全感。无论是这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还是那首经典的《城里的月光》，都让我内心感受到了平静还有安稳。乌云总会散去的，而你会在风雨过后长出更加坚韧的模样，相信自己吧。十点半之前想为你送上最后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张栋梁的《平静曲》。兜兜转转了一大圈，从剪断爱恨21天的修复，到看见彩虹走过风雨，我们终于明白，世界太大太吵杂，很多事情我们都无法控制，但至少我们的心可以为自己做主，不用去管别人的喧嚣，也不用去接住别人的情绪，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点一盏灯，找回那个最纯粹最安稳的自己，送上张栋梁《平静曲》。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806点，跌58点，下跌0.11%。标普500指数报7722点，跌43点，下跌0.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528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

0: 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 六二一，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3: 故起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爱是唯一，
1: 家是唯一，
2: 一个相聚，
1: 一句问候，
2: 胜却万千珍馐。
1: 愿明月护佑阖家，
2: 共赏人间清辉。
1: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2: 唯一的丙午。

0: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 晚上好，我是子瑜，感谢你继续停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一直到今晚的十一点，子瑜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而稍后呢，将会跟你一起说说绘本故事。今天要解答各位小朋友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上学？在接下来的故事当中，有一位主角，他叫贝贝。贝贝不喜欢上学，觉得上学好无聊，又有很多的规定，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这是在贝贝心中关于上学的一些想法。而接下来，我将会用孩子能够理解的方式，了解学习的目的，引起共鸣，引导主动求知，不焦虑，快乐上学。

0: 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欢迎来到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今天子瑜妈妈呢，想要解答各位小朋友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上学呢？我们一起听听贝贝的故事。贝贝不喜欢上学，总是拖拖拉拉的，不愿意出门。妈妈呀，怎么说他都不听。
3: 我不想上学，上学好无聊，又有这个规定那个规定，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贝贝生气地说。
1: 妈妈就回答他了，上学能够学到很多知识，长大后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不是很喜欢恐龙吗？想当古生物学家吗？那就要先学习很多的生物和地理知识，这样才有机会找到恐龙化石呢。
3: 那我不要当古生物学家了，这样就不用上学了吧？
1: 贝贝想了想，这样回答他的妈妈。妈妈继续说，学校里不只能够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也能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不上学，可能连买东西都做不到，那可怎么办呢？贝贝还是不相信，妈妈只好无奈地摇摇头说，那你帮我去买一瓶酱油回来试试看吧。贝贝于是就起身去超市了。
3: 哎呀，到底哪个才是酱油呢？我只记得家里的酱油是黑色的，可是这个瓶子也是黑色的，那个瓶子里面的东西也是黑色的，到底是哪一个呢？

0: 贝贝在商场里面东看看西看看，因为不识字，所以不知道该买哪一瓶。贝贝想起了妈妈煮饭时用的酱油是黑褐色的，拿起一瓶黑褐色的调味料，上面刚好是两个字，他心里想，这个一定是酱油了吧。于是他开心地结账回家了。回到家，贝贝把买到的酱油交给妈妈。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3: 妈妈，我想听故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0: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1: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0: 刚才说到啊，贝贝去了超市，买了一瓶黑褐色的酱料就回家了。于是他开心地递给妈妈。妈妈，这就是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把酱油买回来了。妈妈接过贝贝手中的调料，看了一看，哭笑不得呀。贝贝，这个是黑醋，不是酱油，你买错了。
4: 妈妈，我记得酱油是黑褐色的，我看到上面有一个黑色的黑字，所以我以为一定是酱油。
0: 妈妈说，这是黑醋，黑醋两个字，没错，第一个字是黑色的黑，但是第二个是酸醋的醋。如果你识字的话，就不会买错了。上学真的很重要。妈妈皱着眉头说。妈妈继续说，如果不上学就不认识字，搭车可能会坐错站。如果不上学你就不会算数，买东西可能会付错钱。妈妈还说，去到学校你会认识很多新朋友，他们都和你年纪相若，你们比较容易找到共同话题。你也不想天天在家里只见到爸爸和妈妈吧，这样多无趣呀。于是贝贝在心里盘算着，妈妈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因为我不想变成不识字会坐错站的小朋友，我也不希望自己不会算数买东西付错钱，所以我要去上学。贝贝继续问妈妈了，
4: 妈妈，可是学校里面有很多的规定，不像在家里那么自由。
0: 妈妈说，在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那就是无规矩不成方圆。学校的校规是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懂得守规矩，将来去到社会也是一个守法守规的好公民。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个绘本故事，名字叫做《为什么一定要上学》。现在还是九月份呐、也算是新学期开学不久哈、不知道你们家中的小朋友是否也像贝贝一样不喜欢上学呢？如果当孩子有抗拒上学的情况，作为父母，我们要试着和孩子一同找出不想上学的真正原因。透过鼓励，创造有趣的学习体验，用游戏让孩子感受到求知的快乐，开始期待每天的新发现，学校呢，也将会成为他们最喜欢的地方之一。那么，孩子为什么不想上学呢？可能是因为以下的原因。

0: 第一就是分离焦虑，对爸爸妈妈或照顾者产生依赖，不愿意离开身边。这个原因呢，可能对于很多幼稚园的小朋友，特别是刚刚上幼稚园的小朋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原因。第二呢，就是对新的环境的不适应，刚入学或者转学，对陌生环境感到害怕。第三就是和同学相处困难，可能遇到了排挤、霸凌、害羞或者缺乏朋友的情况。第四可能是老师的态度，害怕老师的教育方法或者对老师感到不亲切。第五就是不喜欢学校的规则，例如不能随时起来走动，对于学校规范不适应。第六可能是身体不适，可能有一些健康的问题，例如生病、疲累等等。也可能是因为家庭原因，家庭有压力，家中有变故，例如家人争吵或者家庭环境改变等等。作为父母，我们可以用关怀、鼓励代替责备，透过以下的方式来协助抗拒上学的小朋友们。首先，我们要了解孩子抗拒上学的原因，不要急着去责备或者强迫。我们可以这样问问他：每个人都有不想上学的时候，为什么你不想上学呢？可以告诉爸爸或者妈妈吗？第二就是帮助他们建立安全感，给予正向的鼓励，让孩子知道父母都会支持他。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我们可以这样鼓励他，就像爸爸和妈妈陪着你一样，学校的同学相处久了，你们也会变得熟悉的。第三，我们要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分享上学的乐趣，例如会有新事物、交朋友，还有有趣的活动。我们可以对他说，学校有超多新奇又好玩的事情，你去看看有什么，回来和我们分享，爸爸和妈妈呀也很想知道。第四，就是和老师合作了，和老师保持联系，了解孩子状况，共同寻找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对他说，你刚刚的想法很棒哎，我应该也要让老师知道你是个有很棒想法的好孩子。还有就是适时帮他们调节情绪，让孩子知道他的感受是被理解的，并教导他健康的调节情绪方法。不如我们来设一个小目标吧，今天去学校如果开心度超过5颗星，就给自己一个小奖励怎么样？最后，我们要给予稳定的家庭环境，家庭充满爱和支持，能让孩子更有安全感。爸爸和妈妈就像你的左手和右手，遇到挫折时摸摸自己的脸，抱抱自己，就像我们一直都在身边爱护着你。我相信，如果父母以温和又开放的态度，可以帮助孩子建立对学校的适应能力，慢慢喜欢上校园生活的。好了，今晚的节目来到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文章说，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这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这次访美能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文章又指，中美同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在应对全球挑战中肩负责任，从开展反恐合作到合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共同狙击伊波拉疫情，中美曾多次携手共同迎接风险与挑战。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的访美能推动中美在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议题上加强协调与合作。有中学在星期二举行运动会，场外有公司免费派发运动饮品，有16名学生怀疑饮用后不适送院。警方说，有关学生并没有中毒迹象，已经出院，经调查并没有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又或被注入不明液体。事件涉及的运动饮品尖叫为农夫山泉旗下产品，由建华集团作为农夫山泉香港总代理。集团表示感谢警方迅速展开调查，以高效及周全的方式跟进并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又表示理解校方老师出于对同学安全的关爱，以致事件引起误会。集团表示，产品在严格监控的环境下生产，并需通过国际认可的品质及安全检测方可出厂，所有产品均经正规渠道进口及分销，并符合香港相关食物安全法规，消费者可安心选购及饮用。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根据涉属保护儿童资料系统，本港虐儿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1000名儿童录得0.92宗，上升至2025年的1.54宗，累计升幅达67%。机构指出，身体虐待一直是举报个案最常见的类别，但单季去年整体录得的1354宗虐儿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与身体虐待持平，同样占37%，形容情况值得关注。防止虐待儿童会认为，面对数码时代威胁，前线人员流失，加上现实香港没有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和没有保护罪，专业技能培训有待加强，令保护儿童工作面临挑战。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694点，跌170点，下跌0.33%。标普五百指数报7727点，跌37点，下跌0.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90美元。在天气方面，
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鸭绿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命名为舒利基，在晚上十点，舒利基集结在鸭绿岛以北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

0: 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炎热，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是唯一，
1: 家是唯一，
2: 一个相聚，
1: 一句问候，
2: 胜却万千珍馐。
1: 愿明月护佑阖家，
2: 共赏人间清辉。
1: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2: 唯一的丙午。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590点，跌274点，下跌0.53%。标普五百指数报7720点，跌45点，下跌0.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38，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8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天气多好，去海边钓鱼吧。
4: 一号风球啊，安全吗？可能有涌浪啊。
3: 哪会有事呢？
4: 涌浪的危险不容易发现。

0: 带气旋引起，来自海洋远方，但当它到达岸边，就经常会翻起巨浪。
1: 那真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了。
0: 立即登入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吧。
2: 参加 STEM 比赛，老师同学的得着是什么呢？
3: 我想他们是相信自己其实做到咯。我们的学校的同学仔其实能力上面真的不是差的，甚至今次拿奖都是一个对他们的肯定啦。最重要是追到自己的梦，还有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咯。
2: 宝良局朱静文中学老师同学与你分享，
4: 逢星期六早上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小薇、
4: 天籁、
5: 燕燕、
6: 新人类大世界。

有好多星星存在噶，佢哋一样发出永恒灿烂嘅光辉。不过可能就离开我哋远一啲，所以好易被我哋忽略咗。咁歌呢，有冇一啲好听嘅歌系俾你淡忘咗？

重听呢啲俾我哋改编嘅日本歌，可能引起我哋好多旧嘅回忆、新嘅感受。但系呢啲熟悉嘅旋律，又好容易被我哋忘记咗。唔知喺你日常生活入边，有冇一啲太熟悉嘅人物，又或者系事物，同样咁被你淡忘？你又会唔会重新去注意佢哋，重新去认识佢哋？而呢一啲被忽略嘅一切，好可能带俾你好多新发现噶。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文章说，今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这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这次访美能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文章又指，中美同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在应对全球挑战中肩负责任。从开展反恐合作，到合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共同狙击伊波拉疫情，中美曾多次携手共同迎接风险与挑战。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的访问能推动中美在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议题上加强协调与合作。

0: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署表示，现正征询法律意见，以考虑是否就相关判刑提出复核。机电署又说，已行使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所赋予的权利，于今天通知该名工程师撤销其注册资格，有关撤销将于下月8号生效。因应早前调查结果，机电署已于去年3月暂时吊销该名注册升降机工程师的注册资格，为期6个月。自暂时吊销注册资格至今，该名工程师并未再签发任何测试及检验报告或安全证书。机电署会继续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的相关个案进行调查，如发现任何违法行为绝不姑息，将按相关法律进行检控。渔护署与警方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在元朗博维南路、博维西路、优博路和锦博路附近一带进行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期间共捕捉3只无人看管的唐狗。渔护署在社交专业表示，所有被捕捉的狗只将会被送往署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如发现被捉狗只只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渔护署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的狗只，应保持冷静，与狗只保持距离，并致电1823报告。如情况危急，例如狗只有攻击行为或构成即时危险，应立即报警求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34点，跌330点，下跌0.64%。标普500指数报7713点，跌51点，下跌0.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26，加元1.4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80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也影响广东。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1-2天逐渐缓和，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渐转酷热。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昨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舒里基。在昨晚11点，舒里基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偏北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

0: 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2: 月夜也月逍遥，
3: 罗曼影。

0: 午夜十二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584点，跌280点，下跌0.54%。标普五百指数报7715点，跌50点，下跌0.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27。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8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1: 夜夜也越逍遥，
2: 罗曼影。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正乘坐专机前往美国国事访问，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含有的前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说，丈夫决定亲自迎接习近平，因为两人关系很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原本希望安排随同习近平出访的中国商界领袖代表团将不会随行。消息人士说，白宫另有优先事项。另一位消息人士就指，美方官员不希望他们认为与解放军有关的中国企业派代表出席。而在中美元首会晤前，美国财长贝森特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华盛顿再次会晤，是两人本周第二次会面。贝森特说，会谈是要处理未完成的工作，强调美方希望保持战略稳定，但必须建立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西奇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是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他首次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佩泽西奇扬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坚称德黑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西奇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他又说，绝不允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伊朗不会允许某些国家自由通行，利用这条航道巩固自身利益，同时向伊朗施加侵略。佩泽西奇扬开始演讲，美国代表团退场。台风杜鹃为日本关东地区带来破纪录的大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合共增至十人死亡，仍有四人失踪。在千叶县左仓市有河流泛滥，导致周边大范围被淹，约500间住宅受灾，单计县政府管理的道路就有120辆汽车被波及，一个养殖观赏鲤鱼的养鱼场也被洪水淹尽，10万条鲤鱼被冲走。虽然风暴已过去，但居民日常生活仍然受影响。茂源市部分交通灯未能运作。截至星期三傍晚，两县共有超过20000户家庭停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09点。跌355点，下跌0.69%。标普500指数报7697点，跌68点，下跌0.8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4，瑞士法郎0.826，加元1.41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79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也影响广东。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天逐渐缓和，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渐转酷热。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昨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舒利基。在昨晚11点，舒利基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偏北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 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呀，
4: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3: 谢谢。
4: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3: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548点，跌316点，下跌0.61%。标普五百指数报7702点，跌63点，下跌0.8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8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只有你最清楚，每天工作的地方有哪些情况或作业不安全，容易发生意外。有了你的举报，劳工处才能迅速执法，预防意外。现在，除了拨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你也可以上网举报，将照片或录像上传到劳工处网页 labo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1: 夜夜夜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即将举行的峰会做准备，也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面。贝森特会后表示，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又透露，中方在礼拜日的会上提出达成一项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年份，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协议抑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特朗普一直争取结束俄乌战事，鲁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后表示，为了解决问题必须和意见相左的人会面。对普京而言，除了可以同特朗普会面，亦都可以与其他世界领导人见面。鲁比奥又鼓励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为达成更广泛协议创造平台。拉夫罗夫同日在联合国安理会说，莫斯科不会停止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又指责欧洲企图利用停火向基辅政权输送武器。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认为，拉夫罗夫的这番言论已经说明一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向同美国进行了两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展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为，解冻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说，德克兰正是评估美方的回应，但双方在立场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同伊朗达成协议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重申总统特朗普亦都有军事选项。玛丽医院

0: 临床大楼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署话正系征询法律意见，以考虑是否就判刑提出复核。机电署又话已行使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所赋予嘅权力，通知嗰名工程师撤销佢嘅注册资格，下个月8号生效。机电署会继续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的相关个案调查，若发现违法行为绝不姑息，将会按相关法例提出检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03点，跌2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4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2，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239，加元1.4095，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52，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对美元0.70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27美元，卖出4291.7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东南约1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9月24号凌晨的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由凌晨2点钟去到朝头早6点钟，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啱啱过去嘅23号就系秋分嘅日子，亦都意味住秋天已经过咗一半啦。今日拣嚟咗张敬轩嘅《我和秋天有个约会》，用呢首歌曲开始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头两个小时都系拣咗一啲同秋天有关啦，亦都系同中秋节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因为今个礼拜亦都系中秋节。

改编自一首我好喜欢嘅英文歌曲，嚟自 Richard Marx 嘅 Right Here Waiting。今日拣嚟咗钟镇涛嘅《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嚟到秋天，亦都系红叶嘅季节，亦都系有少少寂寞嘅季节啊。跟住有周杰伦。

来自周杰伦《风》，继续是跟枫叶有关的歌曲，跟着来有方大同《

0: 送俾大家嚟自方大同《枫叶做的风铃》。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

0: 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2:34，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呢几日当然就希望个天气系天晴噶啦，咁星期五中秋节嘅时候就可以望得好清楚啦，望个月亮。中秋节最扫兴，当然就系好多云，跟住遮住咗个月亮睇唔到啦。

今个星期五就是中秋节，所以今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当然要揀返啲同月亮有关嘅歌曲送俾大家。揀嚟咗陈慧娴月亮。我諗跟住嘅呢一两日大家都会望住个月亮。今日望咗一望，发现仲未系完全系圆嘅。非常之期待星期五同星期六望到嘅月亮。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先有杨千嬅的《闹月亮的人》，跟住揀嚟 Eason 陈奕迅《谁来剪月光》。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6，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啦。用一首英文歌曲结束，嚟自 Christopher Cross， 歌曲名字系 Arthur's Theme。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田新田围村发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沙田头路落车行驶，期间在一个弯位与对面行车线的一部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的九巴司机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国家主席习近平正是乘坐专机前往美国国事访问，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罕有感前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丈夫决定亲自迎接习近平是因为两人的关系很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原本希望安排随同习近平出访的中国商界领袖代表团将不会随行。消息人士说，白宫另有优先事项。另一名消息人士就指，美方官员不希望他们认为与解放军有关的中国企业派代表出席。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鲁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美方亦都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拉夫罗夫又重申，俄方坚定不移推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亦会透过政治与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两国冲突。阿根廷总统米莱说，将会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米莱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强调，马岛主权争议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议。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态度强硬。米莱今个月初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候强调，将会加强制裁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50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6，日元158.29，瑞士法郎0.8244，加元1.4097，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45，欧元对美元1.1388。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9.09美元，卖出4,289.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舒力基集结冲绳岛东南约1,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的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蚊。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9月24号凌晨的3:0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欢迎翻到嚟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由依家去到朝头早6点钟，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有我张嘉林 Matthew 喺呢一度。

啱啱过咗呢一个秋分，而亦都就快到中秋节嘅时候，所以今日头两个小时咧，拣嚟咗一啲同秋天有关，亦都系同中秋节有关、同月亮有关嘅歌曲，送俾大家。

由月球上面 Man in the Moon 到返落嚟月球下面，揀嚟咗 Jenny 李恒毅月球下的人。

先有 J 风冯允谦 Me and the Moon， 跟住紧嚟 Bruno Mars Talking to the Moon。喺寂寞嘅晚上，你谂起嗰一个你好挂住嘅人，有时候陪伴住你嘅系嗰一个永远都喺天上面好光好靓嘅月亮。所以要感谢月亮，佢无时无刻都陪住我哋。

0: 要多谢月亮，不如写封情书俾佢啦。嚟自 Region 林伟俊《给月亮的情书》。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来自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中秋节是望月亮的节日，亦都是同屋企人团圆的节日，所以要好好珍惜同屋企人相处的时光了。

0: 无论发生咩事都好，你都会有我全部嘅爱。送俾大家嚟自 Coldplay 嘅歌曲叫做 All My Love， 而呢首歌曲亦都系出自于佢哋嘅专辑叫做 Moon Music， 月亮嘅音乐。所以觉得呢首歌曲十分之适合中秋节呢一个团圆嘅节日。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36，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

嚟自兔节嘅寂寞的季节，秋天嚟到，亦都好多人话秋天系寂寞嘅季节。点解呢？我自己就觉得可能系因为日照时间开始慢慢短啦，夜晚嘅时间就多啲啦。而夜晚嘅时间好多时候都系一啲 emo 嘅时间，所以夜晚嘅时间长咗 ，emo 嘅时间亦都可能会多咗。而天气亦都开始冻，咁一冻呢就可能会諗起啊，如果身边有一个人可以揽住嘅话，你话几好呢？

出自于一只我好喜欢嘅专辑，亦都系卢广仲嘅第一只专辑《一百种生活》。歌曲名字系《寂寞考》。

0: 喜意孤独的时间，但是发现了原来自己一个人可以自由自在，可以喜意做什么都得，可以自己去看戏，可以自己去吃饭，跟住就爱上了这种孤独的感觉。不知道大家又喜不喜欢孤独呢？来自 Gareth T 国际孤独等级。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如果呢一个晚上你系感到寂寞嘅话，不妨听住我嘅节目，有一啲我好喜欢嘅歌曲陪住大家。啱啱听到有哥哥张国荣嘅《寂寞夜晚》，而呢首歌曲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4。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而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嚟到尾声啦。头两个小时揀嚟咗好多同秋天啦、同中秋节、同月亮有关嘅歌曲送俾大家。跟住落嚟嘅两个小时将会系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唔好行开啦。而最后呢一首歌曲嚟自草蜢，送俾大家呢一首歌曲叫做 Lonely。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话，华府对于延长将于11月10日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亦或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又透露，中方在星期日的会上提出达成更大规模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一年，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安排亦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的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就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能力，是权利。他又说，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其他国家的武装人员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泽连斯基形容，普京总是寻找可以协助他杀害更多人和夺取更多土地，甚至是吞并其他国家的人。乌方至今知悉，俄罗斯在战事中使用了47个国家的公民，包括加纳、尼泊尔和印度的公民。他提到，乌方近期将两个被派往乌克兰作战的朝鲜被俘虏士兵送到韩国。泽连斯基警告，乌军部队可能会在冬季袭击俄罗斯的供暖和能源设施，回应俄方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又强调，乌克兰的目标不是摧毁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而是切断莫斯科的收入来源。马里诺中学星期二在釜山道运动场举行运动会，场外有公司免费派运动饮品，16名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警方说，涉事的学生没有中毒迹象，已经出院。经调查，没有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又或者被注入不明液体。警方指，学生不舒服有很多原因，包括参加运动会曾经做剧烈运动，会继续了解学生的健康情况、当日进食的食物以及盛载冰块胶桶的卫生情况等。涉事运动饮品的香港总代理感谢警方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强调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和饮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11点，跌3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6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33，瑞士法郎。

0: 港元0.8246，加元1.4099，人民币6.7116，英镑兑美元1.3244，欧元兑美元1.1387，澳元兑美元0.704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5.31美元，卖出4285.8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热带低气压舒力基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凌晨四点，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东南大约1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半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0: 4:40。
1: 如果呢一刻世界末日，我只可以打一通电话，我会打俾一个我从来鼓唔起勇气打俾佢嘅人，将我心里边所讲嘅嘢全部讲晒出嚟，因为我唔想自己后悔。

0: 位，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一阵间在屋企见，如果屋企已经冇咗，就在我哋第一次见的地方等。
1: 喂，我好惊，我好惊系因为我好唔舍得，我唔知道下一秒钟我会变成点样。但如果真的有下一世的话，我希望可以做回我，因为我很希望可以遇回你。
2: 已经不错，
3: 剩下两分五十秒。好多年之后，当这个地方的人事物都烟消云散，不再存在的时候，你估你最怀念的是这里的什么？

只得1分30秒，嚟唔切啦！有关方面发出最新消息，佢哋计算错误，呢个几千米高嘅巨浪已经冲紧埋嚟我哋嘅岸边，而你剩低落嚟嘅时间，只系够打一个电话，呢个电话你会打俾边个？

0: 使惊，我哋笑住天堂见。
1: 最后十八秒钟，完啦，证实系虚惊一场。不过，如果你已经知道呢个电话打俾边个，同佢讲啲乜嘢，点解你唔而家就打呢？
2: 时间是凌晨的4:13，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啱啱听到有黄婉之的末日，非常之喜欢佢最后嗰句嘅说话。佢话点解唔而家打呢？如果听日系末日，你会想做啲乜嘢？你会想见啲咩人？你会有咩想讲嘅？

说话是想讲出来的呢？如果听日是末日，你会想做些什么？会不会是和你爱的人看一场很漂亮的烟花呢？有时候不用等到末日才去做的。幻想下末日你想做些什么，那些就是你最想做的事情。

题材非常之有趣嘅一首歌曲，讲紧末日之后全世界停电嘅第二年，同伴侣系点样度过嘅呢？嚟自 Gordon Flanders《全世界停电第二年》。我谂就算全世界停电咗第二年，只要同爱人一齐，都应该可以撑过去

永远不知道时间几时来到，所以有些说话不要收埋在心里面，想讲就讲出来啦。送给大家来自林峰，如果时间来到。

0: Super Moment 最后晚餐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凌晨4:41，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唔知道有冇人同我一样，一开始见到呢一首歌嘅歌名嘅时候呢，完全唔识应该点样读，不过就觉得呢首歌非常之好听。你知麦浚龙《赤足

0: 结束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有苏打绿的再遇见。新闻报道之后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不要走开咯。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35岁女子日前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警方昨日就事件在尖沙咀拘捕一名41岁男子，涉嫌非法行医和管有第一部毒药。那名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下旬要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部门转介，话早前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怀疑有非注册医生为涉事女子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那名女子在注射之后身体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经进一步调查之后，警方联同相关部门人员寻日下午采取联合行动，并且检获5盒属于第一部毒药的药剂。渔护署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博围西路、右博路和锦博路附近一带进行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共捕捉3只无人看管的唐狗。渔护署在社交专页表示，所有被捕捉的狗只将会被送往署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聯合國安理會舉行會議討論人工智能發展，多間大型人工智能公司警告人工智能對人類構成風險，呼籲各國攜手合作共同管理這項日益強大的技術。 Anthropic 銀證總裁阿莫迪表示，如果管理不善，人工智能可能威脅全人類，因此必須各自分歧，共同应对摆在面前的这项全球机遇和全球威胁，强调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任何一间公司或者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项挑战。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强调，当前的人工智能发展需要极度谨慎，呼吁业界切勿因为追求庞大的效益而忽视潜在的技术风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与美国进行了2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展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动，解除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克兰正是评估美国的回应，但是双方在立场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与伊朗达成协议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重申总统特朗普亦都有军事选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11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6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8，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257，加元1.4106，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41，欧元对美元1.1382，澳元对美元0.70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66美元，卖出4,287.2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

0: 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五点十分，欢迎大家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啊。啱啱嘅第一首歌曲，呢、这、一个小时嘅第一首歌曲拣嚟咗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嘅 That's Why You Go Away。呢首歌曲亦都系上个星期喺 Facebook 留言见到有人点唱嘅歌曲嚟嘅。跟住落嚟有另外一首嘅英文歌曲，佢哋系 Backstreet Boys，Shape of My Heart。

同对方相隔住一个太空嘅距离，但系唔知真爱可唔可以打动到佢呢？嚟自薛凯琪，奇洛李维斯回信。

0: 爱情可以令到我哋非常之开心，但系有啲时候佢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好唔开心。但系无可否认，我哋需要爱情，而我哋亦都需要情歌，因为情歌系将我哋爱情里面嘅一啲思想情感表达出嚟，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送俾大家嚟自侧田情歌。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38。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我觉得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来自 MC 张天赋的最新作品《至少相拥没错》，而亦都提醒跟我哋得闲就揽下身边你爱嘅人啦，无论系朋友、伴侣定系屋企人。

王燕的最新作品《福来的日子》。

最近大家或者在电视剧见到他的踪影，不过亦都推出了一首新的歌曲，他是 Ashley 林海玲 That's All。

非常之轻快嘅呢一首歌曲，佢系容祖儿等等等等，而呢首歌嘅作曲有 Pandora， 所以今日准备结束节目嘅时候咧，最后拣嚟咗 Pandora 嘅歌曲，最后送俾大家，痛痛快快活活去，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美国马里兰州空特鲁斯，是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特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场迎接。今次是习近平相隔三年再次访美，以及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亦都是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之后中美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根據安排，白宮星期四會舉行歡迎儀式，特朗普和習近平檢閱儀仗隊之後就會展開會談。習近平抗例同日晚上到白宮東廳出席國宴，最後一日行程包括茶敍和參觀美國國家檔案館。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紐約與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晤。卢比奥在会后说，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之中的刺激因素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美方亦都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拉夫罗夫重申，俄方坚定不移推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亦都会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两国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其他国家的武装人员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泽连斯基形容普京总是寻找可以协助他杀害更多人和夺取更多土地，甚至吞并其他国家的人。乌方至今知悉，俄罗斯在战事之中使用了47个国家的公民，包括加纳、尼泊尔和印度的公民。他提到，乌方近期将两名被派往乌克兰作战的朝鲜被俘士兵送到韩国。泽连斯基警告，乌军部队可能是冬季袭击俄罗斯的供暖和能源设施，回应俄方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又强调，乌克兰的目标并非摧毁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而是切断莫斯科的收入来源。沙田新田围村发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在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住沙田头路落斜行驶期间，是一个弯位同对面行车线的一架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的九巴司机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

0: 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4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511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6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9，日元158.38，瑞士法郎0.8253，入加元系报1.4111，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56，欧元对美元1.1385，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89美元，卖出4,288.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早上嘅6:09，今日系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咁啊，农历方面咧就系8月14日咯，系8月14日，好快脆咧就会明天8月15日咧，就已经真系几快脆，倒数，跟住就已经嚟到咧就系中秋佳节啦。咁啊，唔知道大家食咗月饼未啦？系咪准备好星期五六日嘅活动咧？咁样好，咁啊，讲翻先，今日朝头早咧继续收听紧嘅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俊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起身，早晨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时候世界点样去到评价我哋自己，并唔系重要，而系我哋同我哋一班嘅朋友，从来都冇违背过自己嘅原则。好好成为一team好重要嘅队伍，做好自己嘅计划，做好自己嘅人生。所以我哋除咗

0: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1: 晨光 Coffee Time。
2: 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五分啦，各位听众早晨啦，晨光 Coffee Time 啦，先睇睇天气系点咧。大致天晴，日间系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本周余下时间咧，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噶，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嘅早上嚟嘅，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咧。相信大家都会留意到啦，内地黄金周咧喺下个星期四咧就会展开，香港入境事务处咧就会预计黄金周期间，即系10月1日至到10月7日，大概咧会有129万嘅内地旅客咧经各个嘅口岸进入香港噶。每日咧平均访港嘅人次较去年内地国庆黄金周增加咧就超过5%。旅游业啊方面咧，亦都系估计啦，黄金周嘅期间有1180个嘅旅行团咧系会访港噶。咁啊，更加有酒店业界人士表示，10月2日和3日将会迎来咧就系入境旅客嘅高峰噶。咁啊，估计国庆同埋中秋期间，中小型酒店预订入住率咧就会达到90%。旅客平均咧就会住2晚嘅，咁啊有海味零售商咧就推出国庆黄金周咧就优惠吸客，咁啊预计咧就系今年啊销售咧就会按年大概咧就上升10%咁讲，系啦，咁啊所以咧佢哋亦都喺度讲翻咧就话海味可唔可以即系有内地客，咁啊嗰啲指引系点样咧？根据翻2021年啊修订嘅《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寄递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咁啊燕窝同埋水生动物产品咧仍然被列为咧名录入边噶，并且就禁止携带或者邮寄方式咧就进境内地噶。咁啊，唔涉及濒危物种嘅一啲叫干制水生动物产品咧，就不在呢个禁止名录之内。所以其实有一系列嘅叫做携带海味干货同埋燕窝产品进入内地嘅指引嘅。今日现时旅客携带呢一类嘅干制水生动物产品往内地咧，唔需要咧就向政府申请许可证或者系卫生证书噶。咁啊，呢啲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嘅话咧，其实咧喺海关嘅网站上面都已经咧就印得相当之清楚，大家咧可以自己揾翻噶啦。好啦，另外再睇睇咯，本港首份5年规划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定下咗新嘅目标，咁啊预计喺2026至到2027年度咧就会缩减至到4.5年噶，咁啊并且预计喺2030年至到咧就系31年嘅进一步咧就会下降至到4年或者以下。咁啊，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寻日亦都表示啊，公屋综合轮候时间虽然受到咧就多项嘅因素影响而上上落落，咁但系佢有信心啊，今届嘅政府达到4.5年嘅上楼目标噶，而2030至到31年定下嘅目标咧，更加系进一步将呢一个方向推前咗噶。佢表示，简约公屋已经有2.6万个嘅单位落成，效益咧就逐步显现啦，加上过渡性房屋可以满足咧就急需改善居住环境嘅居民嘅。另外当然就要留意埋啦，中秋佳节一年一度啊，咁有好多叫做国际嘅中秋盛事都会在香港咧就展现啦。咁大坑舞火龙嘅巡游咧，咁亦都会喺今晚开始咧就上演啦。咁喺夜色中，咁啊，见到非常震撼嘅舞火龙就会出现啦，你又会唔会去睇下呢？其实40多年嚟啊，叫做沙灯队每一盏嘅花灯亦都系出自资深宅作师傅嘅一啲嘅团队手中，咁啊，又画草图、弯竹或者系一啲叫包卷布啊，佢哋全部咧都系用心去到制作嘅。所以如果大家咧喺欣赏舞火龙或者其他中秋节嘅灯饰装置嘅时候咧，都不妨欣赏埋佢哋嘅手艺功夫啊！

0: 只要你相信嘅真爱一定会喺明天。黎明加上周慧敏，时间嚟到早上嘅6:23啦。
1: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0: 出面嘅气温继续27度，相对湿度79%。一个小小嘅故事由两只嘅小鸟开始。在夏天的时候，一只大鸟和一只小鸟好像麻雀一样那么小的雀仔，他们分别选择了在一个草原上的一棵树那里开始筑巢。小的那只雀仔他就在那里想了，现在就是秋天了，我都要开始筑巢，要筑一个更加稳健的巢，去到就预备冬季的来临。这一只较为大的雀仔他就选择了一个更加高的地方，他望下去的时候见到呢一只嘅麻雀仔喺度筑巢嘅时候，一日一日一日又过一日，佢每一日都会揾到好多呢一个巢，就同佢讲：你个巢又有缺点啦，你呢个位置都整得唔好嘅，冬天嘅时候你会冻死噶，你呢个位置又做得唔系咁理想，唉，等我帮你搞啦咁样。麻雀仔睇下嘅时候咧就冇乜所谓，佢就话唔紧要啦，都多谢你啊，系啊，我咧都唔系好够时间整噶啦，所以我点都整住先啦。你可以帮我咧，真系好好啊！我呢位整得唔好，你又帮我手，多谢你啊！麻雀亦都提一提呢一只嘅雀鸟，就同佢讲：你自己都要快啲开始筑巢啦。叫佢去到冬季嘅时候，麻雀佢虽然有一个唔完美嘅家，但系佢仍然有佢自己温暖嘅窝。反而呢一只大嘅雀仔，佢就冇啦，佢忘记咗为自己筑巢，或者只系一个破烂不堪，甚至乎不断被风侵袭嘅窝。少少嘅故事提醒我哋，原来我哋唔好成日对人哋说三道四，我哋应该将自己嘅本分做好，咁样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喺将来有挑战嚟到嘅时候，更加可以松容不迫咁样去到面对。

只有凭住小实力，凭住一个嘅干劲，好好做落去嘅人，先至会有好嘅成绩。有时兵法书都会讲噶，收起我哋嘅嘴巴，用心向住前方好好向前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与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

0: 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华府对于延长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亦或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据透露，中方在星期日的会议上提出达成更大规模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一年，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安排抑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处表示，现正征询法律意见，以考虑是否就相关判刑提出复核。机电处又说，已经行使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所赋予的权力，通知那名工程师撤销他的注册资格，下个月8号生效。机电署会继续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的相关个案进行调查，如果发现任何违法行为，绝不姑息，将会按照相关法例进行检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奈得我咩何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0: 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5，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早晨啦，小白 ，Good morning，Good
2: morning，
1: 早晨，早晨，
2: 早安，做乜讲英文嘅？
1: 我都唔知啊，突然之间，
2: 我用早安嚟回应你
1: 都可以、啊，咁我阵间就播一个早安俾大家听普通话嘅 version。好啦，咁啊，想问一下你啦，嚟紧中秋节应该都有好多嘅聚会啦，或者同屋企人食饭大餐，
2: 嗯，
1: 有冇？

0: 试过某啲嘅情况之下，譬如你嘅环境啦，你个餐具嘅造型啦，甚至灯光会影响到你食嘢嘅份量嘅大小呢？
1: 有一段时间呢，唔係一啲特別嘅節日嚟嘅，咁但係我媽媽呢就準備咗一啲都幾有趣嘅叫做食器俾我哋，咁嗰個碟呢就都大大地嘅，咁似一個我哋出街食嗰啲碟頭飯嗰啲 size 嘅，咁佢係玻璃嚟嘅，咁佢仲係一啲特別嘅設計，咁有幾款嘅，有一個呢就好大個橙。橙嘅样嘅，一个好大个嘅提子嘅，跟住有一个咧就长方形，系粟米形状嘅。咁你一望落嘅时候就好多水果嘅感觉，跟住你可以将嗰啲饭咧就放喺入边，
0: 哇，好开心啊！
1: 系啊，
0: 食多咗啦，应该。
1: 嗰阵时就真系好后生吓，即系读紧书嘅时候啦，咁所以就一定系食得多噶啦。
0: 小朋友小学定点啊？幼稚园、
1: 中学嚟嘅，中学。
0: 你中学都用提子食饭啊？你
1: 提子就我两个家姐嘅，
0: 几开心。两
1: 只提子，我嗰只系
0: 色彩缤纷，
1: 我嗰只系橙嚟嘅。
0: 哦，
1: 我嗰只橙
0: 即系圆形嘅碟，
1: 圆形系啦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家姐就橙啦，咁妈妈自己就用粟米咁样。
0: 嗯，
1: 系啊。
0: 几好喎、
1: 啊，都几搞笑喎、啊！咁将啲餸滗入去，譬如你嗰餐食咖喱嘅，咁、就变咗个用橙装住嘅碟头饭咁样。
0: 同埋有时候你哋可以互相分享咯，即系我今日食唔想食橙啦，我就食你个提子啦。可能胃口又会有少少变化。
1: 可能系嗬，都几得意啊呢啲。
0: 咁啊，我发现咗一个研究咧，原来真系关事嘅。譬如系杯嘅形状咧，会令到你饮嘢嘅速度系有变化。咁、我研究咧就系英国嘅一间大学去做噶啦，邀请咗一班嘅。朋友仔佢哋係飲啤酒嘅，咁但係其實飲果汁都一樣嘅效果。佢哋一路飲嘢嘅時候，一路睇緊一套嘅紀錄片，所以佢哋係冇特登留意住自己飲嘢嘅速度。好啦，嗰陣時有兩款嘅杯俾佢哋飲嘅，第一款咧就係直身嘅杯啦，就係由尾到頂。都是个幅度是一样的，
1: 通常
0: 這
1: 些
0: 直身的
1: 这些这样的调查呢都是告诉你，我们想研究一下个纪录片到底入面的内容
0: 最后不是的
1: 就骗他
0: 们、可能骗到他们的，
1: 可能
0: 是的，因为就很挂着看片，完全没有留意自己在喝什么，
1: 没错，
0: 或者个速度是怎样，
1: 这样才真的嘛，
0: 是对。第二个杯呢就是弯身一点的，有弧度的，就是中间会肥仔一点，然后去到尾呢就收窄了，
1: 是
0: 那你估下这两种杯型哪个会喝得再快一点呢？
1: 一个是直身的，
0: 是一个就弯身有弧度的杯，
1: 我觉得直身的应该会喝得多一点。
0: 嗯，应该是讲哪个快一点，因为他们的分量是一样的。
1: 分量一样的，我都觉得会直身的喝得多一点快一
0: 点。好，那我开估了、原来答案结果发现呢，直身那个呢是喝得慢一点的、是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喝。那个数据就显示，原来直身呢大概12分钟饮完杯嘅啤酒，其实都几快。佢哋饮啤酒，我可能要成个钟先饮得晒。呢个题外话啦，可能佢哋真系好中意饮啤酒，当凉茶咁饮。好啦，咁弯身杯咧，大概7分钟咧就饮完啦，都快成60%咁多噶。好啦，点解会咁样呢？原来系关我哋嘅判断事啊。因为如果个杯咧系弧度中间肥半啲啦，你唔系好知道自己饮到去边啊。咁、你就觉得啊，好似饮极都仲有、啊，因为中间嗰个位特别多嘛。咁点知当你饮晒中间嗰个位去到尾啦，得翻少少咯，咁啊不如索性饮埋佢啦。咁所以就令到佢真系饮快咗。咁、但系如果直身嘅杯咧，你容易啲去判断你剩翻落嚟嘅节奏用几耐嘅时间饮，因为你望到佢嘅存在。咁、所以你就会再饮得慢少少啦。
1: 哦，
0: 都几特别喎呢一个嘅研究。
1: 系咯，如果同样嘅研究放喺譬如食材或者食物方面，唔系净系饮品咧，唔知又会点咧？嗬、
0: 原来都有讲其他嘅研究嘅，咁就系餐具方面啦。头先你讲到餐碟嘅大细啦，或者唔同形状啦，都有少少影响嘅。咁先讲大细啦。如果个碟比较大嘅话咧，你系会比较偏向咧放多啲嘅食物入去嘅。因为占比上面咧个碟大啊嘛，咁你食物咧自然就可能又要放多少。
1: 所以呢个咧，有听嗰啲营养师讲，如果你想体重管理嘅话啦，你个碗咧，你就用翻啲细嘅碗。
0: 啱啊，再细啲，咁你装到爆晒啦，冇可能再挤入去噶，咁啊就食少咗啦。好，另外颜色方面都有心理嘅影响噶，咁有一种颜色咧系比较少食物系咁样嘅颜色嘅，就系、是、蓝色啦。在自然界入面咧，好少食物是蓝色。所以如果你想降低食欲嘅话咧，可以用蓝色嘅碟。装你的食物，
1: 唔怪之咧，以前家姐食嘢少过我啦。
0: 系咪个提子系？
1: 因
0: 为
1: 佢哋嗰
0: 个
1: 系紫地色嘅提子啊，
0: 嗰只
1: 提子啊，系啊，
0: 系啦，咁

0: 外白色咧就會開胃啲嘅，因為白色望落去咧有一種你啲無論係甜品啦、嘢食啦，放上白色咧個顏色就更加容易突顯出嚟，令到你胃口咧就增加啦。好啦，當呢兩隻色夾埋一齊咧，有一個驚人嘅結果出現。就會令到你開你個胃口咧大增喎。點解咧？因為如果藍色咧佔嗰隻白色碟嘅大概10%至到20%嘅時候，反而咧會增加你嘅食慾添㗎。咁呢個研究咧都可以話俾你聽啦，環境同埋工具嘅設計咧，其實都有機會影響我哋嘅行為同埋食慾㗎。
1: 吃早餐啊！

0: 过一首嘅作品，卢广仲嘅《早安陈志美》。
1: 晨光百科。
0: 好，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同大家又一齐学一下嘢啦。咁当然啦，要讲下月亮。
2: 嗯，
0: 我对月亮咧，其实都真系有好多嘅迷思，同埋我觉得佢系一个好浪漫啦，好有神话故事色彩嘅一个嘅嘢。同埋你一抬头夜晚嘅时候咧，有啲时候望到佢，有啲时候又睇唔到佢，要揾下佢。有啲时候佢又系圆形嘅，
2: 系
0: 跟住。一陣咧，隔咗十日之後咧，佢又變咗一個嘅彎彎嘅月兒。咁，究竟點解咧？可能大家科學堂嘅時候都有學過，不過我都好想趁呢個機會咧，再同大家 remind 下各位先啊。咁啊，首先咧，有一個問題就係，有時候月亮咧會彎啦，會圓啦，其實好簡單，係關佢本身唔發光、反射太陽嘅光嘅原因嘅事嘅。咁我哋可以想像喺一個黑色嘅房入面啦，用手電筒咧去照住一個嘅波，你側面。睇个波嘅时候咧，会见到波嘅一半光一半暗啦。当你行去另外一边嘅时候咧，个光暗嘅比例咧又会变化。咁啊，月亮咧就系呢一个嘅波。

0: 而太阳呢就是手电筒照住我们的月亮，而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地球了。
1: 嗯，
0: 所以因为这些不同的光影啦以及角度的变化啦，令到我们望着月亮的时候呢，那些形状甚至是光暗呢都会有变化。而这些的变化呢有个名嘅叫做月相，咁月相咧都分咗几个噶咯，有啲我哋听得比较多啦，譬如满月啦、圆月啦、咁上弦月啦，呢啲可能有听过嘅，咁都有佢嘅意思喺入面啦。首先就系讲下新月先啦，咁佢亦都叫做 sock， 即系月亮啱啱好到地球同太阳之间。我哋会见到嘅系暗嗰面，所以基本上咧初一嘅时候咧会发生，我哋系睇唔到个月亮嘅。咁于是乎农历嘅初一咧，亦都叫做朔日，系啦。咁呢个时候月亮咧，因为佢好新啊，仲未见到佢啊，亦都叫做新月。
1: 嗯、
0: 好啦，时间推移啦，去到初一之后咧，月亮每日啦都会向东移动大概13度嘅位置。当太阳照住嘅部分越嚟越多嘅时候咧，去到差唔多初七、初八度啦，我哋就会叫佢上弦月，因为可以见到上半部分啦，可能半个嘅月亮，即系我哋行到月亮嘅侧面啦，见到右边嘅部分照亮咗。好啦，去多几日咯，到咗我哋今日14啦，听日15啦，原来14、15、16咧，月亮就会行到地球嘅另外一边，即系地球喺太阳同埋月亮嘅中间。
1: 嗯，
0: 听落好似好复杂咁，但系总之大家想象啦，个月亮会转啦，太阳照住佢啦，我哋就望到个月亮啦。咁呢个时候咧，月亮嘅光面咧系完全向住地球嘅，咁所以我哋就见到好靓嘅月亮系满月，高高挂喺天空之上啦。好，咁啊完咗十五十六啦，咁我又会月亮咧又会行去另外一边，咁啊慢慢咧就去翻初一，又见唔到佢啦。咁啊一个。就是一个嘅循环，咁呢个循环呢就大概 29.51 日，即係我哋所讲嘅农历嘅一个月，话就由大概14至15日啦就会有见到满月啦。
1: 嗯
0: 嗯，咁细心嘅朋友呢可能都会发现有啲时候呢我哋会见到个月亮呢14仲圆过15㗎，唔知有冇发现过。
1: 都有个感觉会特别强嘅，有阵时
0: 今日
1: 明明14会大啲嘅咁样。
0: 咁原因呢都系关月亮嘅轨道事啦，因为佢围绕嘅时候呢绕地球嘅绕住地球转动嘅轨道呢，佢唔系一个正正嘅圆形啊，佢系一个椭圆形。所以有时接近地球多少少嘅时候呢，我哋呢见到佢会行得快啲。咁有时候呢远少少又会行得慢啲。咁影响到我哋睇个月亮满月嘅时候呢，有时候会14啦、15啦、16甚至17呢会系满月嘅。咁就有呢一啲啲嘅变化啦。好啦，有一样嘢可能有啲人唔系太知嘅。有啲时候呢我哋望到月亮呢是同一面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
1: 哦，这个我知道，永远都是只是望到一边嘛。
0: 永远都只是望到一边。
1: 嗯。
0: 那也都关它的自转的周期事啦。
1: 嗯。
0: 因为它自转的周期和公转的周期啱啱好一样，都是大概 27.3 日。这个现象呢也都叫做潮汐锁定。可以怎样理解呢，就是你可以当它一个跳舞的舞者啦。它一路围着地球转的时候呢，佢自己都转緊，咁所以两样嘢都一起转。於是乎我哋淨係望到佢嘅第一面，即係见唔到佢后面，因为佢都一路转緊，而且个速度都差唔多。
1: 所以先咁神秘囉。
0: 係呀，睇唔到佢嘅后面啦。咁啊，直到我哋嘅人类啦 ,1959 年呢就上咗月亮啦。咁就发现到原来月亮嘅背面呢原来係咁嘅样嘅。咁啊点样呢，发现佢係冇乜月海呀。因为我哋平时见到嘅月亮呢可能有啲嘅坑纹啦。嗰啲呢係原冇岩嘅一啲嘅熔岩，就粒粒突突啦，见到係有啲嘅颜色嘅变化嘅。咁但月球嘅背面呢呢啲月海呢係少好多，即係占大概 1%。所以佢就再平整好多啦。係啦。仲有一个嘅小知识呢，可能亦都有人再少啲人知啦。原来月球呢每一年呢都喺度远离緊地球㗎。
1: 哦，係呢、這个我都听过。
0: 係呀、我觉得呢一个我第一次听啦，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又学到嘢。因为月亮呢唔係就係固定咗喺嗰度㗎。佢、每一年呢远离嘅距离呢大概是 3.8 厘米，即是很少啦，一个手指，
1: 好少。
0: 以一个
1: 星体来讲，其实当然很少啦，但是真的是事实走紧的。
0: 冇错，咁所以咧，点解我哋睇一啲旧嘅电视剧或者有恐龙时代的漫画的时候呢，个月球不是超大的，原来是真的真的 make sense 的，因为那时候恐龙时代的月亮呢比现在是大很多的。

0: 比而家大大概 15%。咁、
1: 哦、
0: 所以啲人望出嚟嘅月亮咁大。
1: 即
0: 係
1: 以前恐龍時代嘅月光望上去嘅時候，就似我哋而家嘅 Supermoon 啦。
0: 係啊，哦、即係大好多，大成 15%。因為佢一路每一年 3.5 cm 咁樣褪緊走，咁好多好多年之後咧，我
1: 好唔捨得月亮啊。
0: 係啊，
1: 因為月亮又會影響我哋嘅潮汐漲退嘅。
0: 啱啊，
1: 係啊。
0: 而呢個大細咧，其實都係關佢潮汐漲退嘅事，因為月亮嘅引力咧，會令到地球嘅海洋產生潮汐，
1: 嗯、
0: 而地球嘅自轉咧，又帶動翻啲潮汐。整个过程当中地球自转的能量就转移给月亮、
1: 嗯、
0: 所以月亮的轨道轨迹越行就越远越大，所以就推走了它。这些很丰富的知识大家都可以在明天过中秋节的时候相遇的时候
1: 告诉
0: 你的朋友或者家人听了。

0: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职场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时装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2: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1: 我记得早前咧，即系晨光第一线都有贸发局热线噶嘛，咁啊贸发局热线咧，佢哋嘅同事咧都有喺晨光嗰度就介绍过咧，就系时装周 Center Stage， 咁啊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亮点嘅嗱，即系新闻稿咧，我哋就有听过啦。但阿海咧就真身咧就去到嗰度感受过呢啲即系时装界嘅气氛啊，或者各样嘢啊，咁啊要等阿海分享一下到底 Center Stage 入边有啲乜嘢唔同嘅亮点咧？
2: 即系都几开心啦！今年我应该系第二次去嘅，旧年就冇去咯。咁就到第一年，因为如果我冇记错 ，Center Stage 咧就应该系第三屆，咁作為即係我哋喺香港，我哋都會有一個時裝周啦。咁 Central Stage 咧就係、是叫做香港時裝會咁樣啦，係、一個旗艦嘅活動嚟嘅。咁我前年咧，如果冇記錯，我就應該我因為我哋都有出少少衫咁樣啦，都有啲本地設計啦。
1: 我記得上次即係上年定前年都係有問過阿海㗎，咁都覺得真係犀利啊！
2: 因為我行嗰個咧，我咧就係、是、一個側邊嘅 show 咯，你就當係，因為咧 Central Stage 就係一個 main stage 嘅一個真係焦點嘅活動嚟嘅。咁我前年去咧，其實我就係行一個 mini stage， 咁我哋就係、是，但係都好好啦，即係有得行 mini。
1: 係，因為都係啊，我覺得都好叻㗎，唔通我真係行，我都何許人啊？係咪？
2: 我行，因為我哋啲 model 行啫。因為都大分別嘅，如果嗱即係少少 background 啦，咁如果咧行 Center Stage 咧，咁就係一啲真係香港好，我覺得係好 up and coming 或者已經都有少少成名嘅一啲本地設計師啦。行 Center Stage 咧，唔係講緊話啊，我有六套衫設計就出嚟行嘅，其實都唔講得少嘅，即係我哋目測咧最低限度都有20個 pieces 啦，24個 pieces 啦。咁你先可以行到個 Center Stage 嘅。
1: 係。
2: 都唔簡單嘅。
1: 梗係唔簡單啦，係咯。
2: 所以咧今年都好開心啦，就今年作為觀眾咧，我哋就去睇。今年咧其實佢有個主題嘅，會唔會好似幫貿發局咁樣啊？我都變咗一個新聞稿。
1: 唔會，咁嗰個新聞稿呢件事，但係而家你講翻第二樣嘢啦，係咪？故仔咁聽，我哋可以
2: 都幾，即係我覺得都幾。

0: 同時裝可以幾扣連嘅，其實佢哋叫做 rhythm of the heart 啊，
1: 係
0: 叫做心跳節奏。咁、的而且確到我開頭諗下心跳節奏，咁、好似啲運動嘢喎、心跳節奏咁。
1: 亞運嗰啲，
0: 係啦，變咗啲亞運嘅 slogan 咁樣。但係當我就睇九月三號嗰場，咁成個 event 咧係今年嘅九月二號至到五號就喺會展嗰度舉行啦、我睇嗰場咧就係三號嚟嘅。到我見到啲時裝設計師出場，或唔係時裝設計師啦，佢哋嘅 model 著緊嗰啲衫出場嘅時候咧，哇！我就真係覺得。我明白點解叫做 rhythm of the heart， 即係你會睇到心跳加速啦，
1: 好犀利，
0: 好欣賞啊，同埋好感動啊。咁一陣間或者有時間我再講嗰啲感動位啦，可以我哋講下成件事究竟係啲咩嚟嘅咁樣啦。今年咧其實都幾威威嘅，原來咧我哋今年咧係有，你估唔估到今年我哋其實有幾多個國家或者地區去？參加呢個時裝周
1: 呢、這個官啊，新聞稿一定有嘅，但係我都水過鴨背過咗就忘記咗啦。呢、這個
0: 雙位數字啦，雙位數字啦，
1: 都
0: 咁、其實
1: 七十幾八十噶啦，係咪有冇啊？
0: 又未去到，我希望嚟緊會有啊。咁喺我哋今年咧就有24個國家同埋地區啦，其實都有差唔多有200多個啊，應該 around 270個啦。嚟自本地或者海外嘅設計師啦，同埋佢哋嘅品牌嚟到參展嘅。咁所以聽個數目咧，其實都係唔錯啦。同埋今年咧，其實就大家都知啦，韓國嗰個韓流咧都仲係勢不可擋。
1: 係好犀利，真係。
0: 佢哋真係 keep 到咁多年，我都真係覺得好犀利。
1: 嗯。
0: 其實你講緊香港時裝咧，我諗我哋都幾起飛，係由我哋做一啲嘅代工加工啊，或者我哋喺五六十年代接啲海外訂單啊。真係工廠嗰度幫人車衫做起㗎嘛，咁但係你話要去到真係有本地設計，可能真係當年嘅 Poly 啦，佢哋出咗好多嘅真係好有 talent 嘅學生出嚟。當其時其實講緊90年代左右啦，我哋開始本地品牌都幾盛行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希望香港我哋延續，我哋繼續都有呢一批嘅本地設計嘅時裝出現啦。但你講緊韓流咧，個歷史唔係真係咁耐嘅啫嘛，我哋有記憶。
1: 係啊。
0: 但是他们一出来就已经很爆，或者他们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很爆，而且可以延续到，那我觉得都可以参照一下。那为什么提到韩流或者韩国的阵容呢？这样原来呢，今次呢就是我们第一次用一个跟他们做一个 partner 伙伴的身份呢，跟他们一起去即是办一个时装周，所以就有好多好多咧嚟自首爾，好多好頂尖嘅品牌咧都係嚟到參展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今次嘅亮點之一咯。
1: 哇！咁大家都可以即係交流係最緊要嘅，因為有溝通過啊，或者大家聯合過做一啲事情之後咧，其實大家都可以揾到對方嘅一啲唔同元素，然後可能又再有啲新嘅 idea 喺嚟緊嘅方向上面咧做更加多嘅事情喎、這個。
0: 是啊，咁希望今次呢個嘅伙伴關係啦，咁大家可以更加多火花，或者嚟緊我哋可以同唔同嘅伙伴去合作嘅，咁可以帶到更加多嘅新鮮感出嚟啦。另外啦，今年呢一個呢幾特別嘅一個展區呢，其實佢叫做 HIPE。咁呢一個嘅展區其實係件咩事呢？咁原來呢就係係往年冇嘅，原來呢就係一啲KOL 啦，或者啲明星啦，佢哋主理嘅啲品牌嘅一個專區嚟嘅。咁佢哋講緊佢哋 show 嘅 pieces 呢，咁都係啲限量版或者啲單品，咁就令到大家可以即場體驗啦，甚至乎你可以即場同佢落單選購。
2: 时间嚟到6:29，差唔多7:00嘅时间，我哋而家先听一则新闻先啦。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天水围用 FM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

0: 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早间的7点01分，由婉佳为你播报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3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短暂交谈，特朗普与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议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前再次与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登上直升机离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本周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于11月10日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的1月10日，以便双方有更多的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当中投降，但希望可以通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西奇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坚称德黑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西奇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力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他又说，绝不允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5时，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8.29，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411， 人民币 6.712， 人民币离岸价 6.711，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29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是唯一，
4: 家是唯一，
1: 一个相聚，
4: 一句问候，
1: 胜却万千珍馐。
4: 愿明月护佑阖家，
1: 共赏人间清辉。
4: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1: 唯一的丙午中秋。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突显出他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8: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9: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0: 早七点，
9: 温故知新，
10: 好样
9: 音乐。
4: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两曲钢琴纯音乐，水边的阿迪丽娜，还有一路平安玛利亚。每逢佳节倍思亲，丙午中秋带来月的祭司，镜花水月，温柔地展开今早的好样音乐。在普通话台，我是雨波。

霜华的明月千里寄相思，离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越来越近了，看着那轮明月越来越圆，

0: 蔡琴带来的团圆思念之情啊，7:23的好样音乐，温柔的，
1: 看似是小雨，
0: 邓丽君的。

心声。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币6.712，人民币离岸价6.71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8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

0: 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车多，龙尾在井上路港铁站路面的情况，港岛西环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仅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在甘露道西天桥景区地街，九龙西九龙走廊往尖沙咀进东京街慢车，龙尾在雨晴轩，新界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圆洲载车多，龙尾在半春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有志在厨师行业继续发展的年轻人，怎样能够更上一层楼呢？让香港中厨师协会江兆琪会长为我们分享。
4: 其实最简单就是而家咁多比赛啦，即系我哋会鼓励佢去比赛嘅。其实佢哋都好如自愿嘅。咁有啲当然好惊啦，初诶、哎、比赛咁样，我唔使惊嘅。呢个赢输唔紧要，最紧要学习过程系啦。唔识咪唔识咯，唔识咪学咯。
0: 系。
4: 咁佢由佢比赛倒数翻嗰一百日，可能佢不停喺度训练，嗰度咪嘢令佢进步咯。系啦，呢个系比赛最好嘅门槛，就系同埋咧就会多啲鼓励佢。譬如你唔可以一世企住喺度做下难嘢，做中线啊咁样，佢要去揸把刀去炒下嘢，唔识问，炒啲嘢自己俾自己食咗最好啦。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那些年轻的气场，
6: 我有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可惜享受歌。
2: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明明。好样音乐，青春好样。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2: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7: 刚刚张厨师讲得非常好哈、啊，真的要落手落脚，亲自去尝试，不但是尝试，而且还要把自己烹饪的食物呢，首先给自己试一试，把自己吃到先，自己都觉得 OK 好吃，美味，然后再。分享给大家吃，这个就是大家一起开心啊的效果了哈。音乐节目也是一样的哈，有的时候呢，也会稍微的转换角色和角度啊，一边在说话，一边呢就把自己的耳朵变成大家的耳朵。感受一下，这话好听吗？这歌好听吗？希望呢，带给大家自己也觉得好样的东西啊，歌曲。欢迎回来，好样音乐。周四早晨呢，7点36分，7月28度。相对湿度76%。

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中秋节还有中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我是雨波，我们送来 Rick Astley。

Never 过时的一首歌曲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1987欧洲式的精彩经典节奏啊，伴着大家的接近早高峰时段啊，7:40呢 Tell by your right

Tell by Rise 来自意大利的 Mr. Zavago， 这个节奏大家都很多人都会想起，没错，香港的朋友会想起郭富城的雨中感叹号。大家又要准备大家的感叹号了哈，他已经正式公布呢，会在启德体育园跟大家做倒数了。最惨朋友的影子终可接近 Aaron 的演唱会历史，又这样多一个感叹号。

Never 枯萎的一首歌曲，1995年呢，纯真传说，还继续把这首歌曲带到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啊，继续不老的舞蹈传说郭富城。不过这周末呢，他会想回到一个地方叫做深圳呢。他的演唱会深圳站呢，去到的地方呢非常特别。当年呢，在纯真传说都还没有推出的年份呢，1993年呢，他已经在深圳的深圳体育馆献上了一场魅力十足的演唱会。而今年这个缘分将会再续。

0: 当年就在深圳体育馆当中呢，也现场欣赏到了他这首歌的原装舞蹈、原装服装、原装演绎。1993呢，
1: 一步山等待，
0: 爱到最后
1: 我应该如何学会遗忘。
0: 台湾挂郭富城。

当年的专辑还是明显的用卡式磁带和黑胶唱盘的概念来推出啊。即使看到 CD 的第六 track， 也很明显这就是 B 面的第一首啊。

1991年的 Dangerous 专辑当中呢 ，Michael 也做了很多歌曲上面的风格的突破和尝试啊。在德国拍摄这个 MV， 跟 Slash Guitar 的精彩合作 ，Michael Jackson King of Pop Rock and Soul， 以灵魂来歌唱的。还有他们呢。

0: 摇醒你的这个早晨呢 Win We Will Rock You Movie Mix。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